0: 盘前面那个标，那个标可不是大方向盘吗？妈妈来一看，脑袋嗡一下，孩子说挂这儿了。那妈妈你再心疼也没办法呀，那赶紧跟车主联系。这妈妈就带着孩子找车主了，说我们孩子不小心把车给刮了，你看孩子怎么赔吧。
1: 嗯，
0: 车主一听还挺感动啊，然后回头看了一下监控，真是这孩子主动去找的妈妈，领着妈妈来
1: 啊，
0: 看了，
1: 也不是故意的啊，
0: 指了一下说刮到这儿。这车主特别感动，说行了算了吧，
1: 也没多大事儿啊，
0: 孩子也不是故意的是吧，这个我们要互相理解，让孩子也别太担心。
1: 哎，确实是最好的教育是母亲有当有这个担当啊，老板有格局。当然我们还是提倡赔付的，
0: 这是
1: 一码是一码。
0: 家长给孩子做了一个非常好的榜样，
1: 哎，
0: 就是有错误咱们马上就改。
1: 好，那我们来给大家推荐一款夏天的美食啊，这也是大家都在喊着要返场的，因为夏天吃它太方便了，就是蒙都筋头巴脑。大热天不爱做饭啊，这个灶火一开真的好热啊，所以开袋就能吃的蒙都筋头巴脑啊，这波带着优惠又回来了，超划算的价格，只需299，买五袋直接赠五袋，每袋400克，8两重呢，到手整整就是8斤。哎，那么400克10袋应该不是8斤吧？4000克。
0: 你看你这一下，你纠结那么多干嘛？就是
1: 啊，8斤，对，8斤是8斤。我算成10斤了啊！10分钟内，哎，您就能上桌，稍微一热乎就行了啊。特别滋补，还可以炖着吃，数量有限，先打先得，赶紧拨打400-999-0139，
0: 400-999-0139，400-999-0139。支持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微信公众号回复俩字儿牛肉，也可以点击链接直接下单。
1: 嗯，这个是大家都在要的爆款啊，
0: 嗯，
1: 所以呢，这个不用质疑，哎，喜欢吃就下
0: 单。你刚才一问我懵，你知道为啥懵吗？我刚才在想，它这个名字特别好，叫你看叫什么？蒙都是吧，蒙都你要反过来念就是都蒙，你吃就能给你香蒙了。
1: 原来是这么来的，
0: 啊，哎，刚看着名字特别有意思，我在琢磨，哎，反过来念一下。
1: 十袋啊，整整8斤啊，非常划算，电话400-999-0139。啊，
0: 因为你说
1: 啊，
0: 接收图片啥的
1: 3G
0: 是挺慢啊，
1: 嗯，
0: 但是我可以等
1: 哦。我没啥着急的，反正都是你们给我发的，我看不看都行。
0: 哎，
1: 这心态啊，真是不一样。嗯，来，我们说个好消息啊！以歌赋青春与岁月长明，明天李宇春、潘玮柏、王鹤野、胡海泉重磅集结，携手声名远扬全国四强，就在咱们长春北湖奥体公园的体育场热力开唱了。
0: 哎，想听现场金曲不用等啊！大麦、猫眼、抖音 APP 搜索"春时光音乐会"就能直接抢票，赶快来奔赴这场音乐盛宴吧！
1: 当然我们还有一个好事要说啊，就是今年的好记者奖好故事又开始了
0: 啊。
1: 我们的记者周航正在参加第13届好记者奖好故事的活动。
0: 哎，得说他本名邹韵。
1: 哇，
0: 啊，
1: 曝光啦。
0: 你人家用真名本名去参赛的。
1: 啊，对，邹韵啊。
0: 你看要是东北话说走运。多好的名啊。
1: 哎呀，让你这么一说名记住了
0: 啊，
1: 赶紧给我们的走运投票，投了就走运。哎，我这不是又成了那个谁拉票似的吗？
0: 咋票？咋投票？我告诉你啊，在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回复关键词好记者，就能收到投票的链接，选择20号走运
1: 啊，
0: 就可以投票了。
1: 嗯，对，哎，他作为姓的时候确实是，
0: 对，咱们东北人经常说走，老走去那小子走运。
1: 妥妥的全记住周航叫走运了啊。好，那我们感谢大家的支持，接下来呢也给大家推荐咱们的国民大牌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啊。确实骨关节疾病在咱们东北那真是啊，很多人都有这个感受。其实呢到了年纪，疼痛啊、肿胀啊、僵硬啊、上下楼困难啊、甚至摔倒啊，和骨骼当中的氨糖流失是有一定关系的，所以我们推荐同仁堂氨糖 软骨素钙片啊。现在为了减轻大家的经济负担，也有特大一波优惠，买十送十，多买呢还免费送氨糖贴，打进电话再送多功能折叠伞。抢购电话记好了，400-016-1817，400-016-1817。
0: 同仁堂百年历史积淀，科学配比，用料扎实，含量是普通氨糖的3倍，一粒就包含氨糖、硫酸软骨素、碳酸钙三大关节黄金营养素，吃一样补三样，三效合一，实实在在把营养补进骨骼深处，吃一粒儿。

0: 朋友都说好，四大好处看得见：一补软骨，二补硬骨，三润滑关节，增强骨密度，四缓解骨关节僵硬疼麻。吃上几天就会觉得膝盖疼痛减轻，能受力了。长期吃，腰好，腿好，关节好，不疼不僵，不肿不胀，走路也不咔咔响，整个骨关节都年轻，去哪儿都不费劲儿，不再犯病遭罪。天天吃氨糖，腿脚更硬朗。百年大品牌，国家蓝帽子认证，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证。现在是优惠大福利，力度空前绝后，买十送十，多买再免费加送氨糖贴，打进电话还送多功能折叠伞，送完为止。抢购热线400-016-1817，400-016-1817。
1: 哎呦，为什么我半天没说话啊？这刚才这走运呢，太深入人心了，以至于 Miss 曹发好记者逗号走运
0: 啊，
1: 然后就不是关键词了。
0: 咋没链接呢？是吧？
1: 还问我咋没链接呢？我赶紧去复制了一个链接发给他，
0: 就仨字儿，好记者。
1: 哎，大家为我们的走运投票啊！周航也是大家非常喜欢的男主播，只要输入好记者就可以为他投上宝贵的一票了。感谢大家的支持。那今天的节目最后呢，也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联合全国33家主流媒体共同推出的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
0: 记住英雄的名字，看见英雄的模样。
2: 看那每一张身份证上永远有你的名字在闪光。
3: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1994年11月，山东原藏干部孔繁森在外考察途中因车祸殉职，年仅50岁。第二年，他的家乡聊城把纪念馆门前那条路命名为繁森路。30多年里，这位党员领导干部的楷模以感人故事吸引着全国各地2700多万人走进了繁森路一号。如今，这条路不再只是纪念一个人的名字，它成了一群人的身份证住址，成了无数后来人的精神走廊。请听山东广播电视台广播经济频道采写的报道《自有后来人》。
4: 七一前夕，全国首创孔繁森精神情景党课把政绩写在人民心中，在聊城孔繁森精神教学基地首次开讲。从十几公里外的纪念馆赶过来的讲解员们站上了礼堂的舞台，化身为孔繁森故事里的人物，义务为学员们演出。
5: 你们既是讲解员，也是共产党员。一个共产党员爱的最高境界是爱人民。
4: 这句话是孔繁森生前的人生信仰，也是这堂党课的总策划王威的行动指南。5年前，王威接过孔繁森同志纪念馆馆长的担子，也成为了教学基地第一任主任。他走遍大江南北讲课，随身带着一张身份证，住址栏上印着3个字“繁森路”。
5: 在来到这里之前，我已经在基层摸爬滚打了20多年。
4: 1996年，全国掀起学习孔繁森的热潮。聊城茌平县乐平铺镇政府里，一个名叫王威的年轻干部坐不住了。孔繁森第一次援藏时，不畏艰难大力发展冈巴县农牧业的故事，像一根火柴把他的心点燃了。
5: 97年引进这个婴儿西红柿的时候，这是我当时在乐平镇的时候引到我们国内的。我在上海电视台做的广告，一下子在全国把这个市场打开了。
4: 引种樱桃西红柿是王威学习孔繁森为民造福的开始。1998年，他调任冯屯镇副镇长，敏锐地盯上了一头蒜，构建巩固了以订单蒜为核心的完整产业链。2006年，总产值达到10个亿，让这个拥有55个大蒜专业村的镇稳稳地挺进了中国蒜业10强乡镇，蒜农们的腰包鼓了起来。
5: 从副镇长到副县长，我走遍了所管理的每一个村庄，每一家企业，只为让乡亲们能过上好日子。
4: 如同当年孔繁森二次进藏，在平均海拔4500米的阿里地区，只用数个月就走遍了8个县。20年扎根基层的王威，一双脚不是在田间地头，就是在企业里头。从一颗西红柿到一头蒜，从乐平铺到冯屯，每一步踩下去都带着响。2012年，积劳成疾的他心脏血管堵到 90%， 被推上了手术台。能下床的第二天，人已经溜回了办公室。
5: 别人说我不要命，但我知道蒜台马上就有收获，资金需要协调，老百姓的事儿

0: 2013年，王威再次寻着孔繁森舍小家二度援藏的足迹，主动请缨成为聊城首批援青干部。就在他为去青海做准备的时候，父亲查出了癌症，还是晚期。老人没能等到儿子出发那天就走了，王威心怀丧父的悲痛和对母亲的愧疚，踏上了奔赴高原的列车。那一年他离知天命只差几岁，心脏里还装着支架。
1: 刚查线，高寒缺氧，风刮在脸上像刀割似的，顶着这种生理极限，我和大伙一点点的把海滨长城建成了四 A 级景区。
0: 海拔3300，对一个常年在平原生活、心脏动过手术的人来说，每走一步都在跟身体较劲。和王威同批援青的聊城市委市直机关工委副书记张鑫是他在青海那段日子最近的见证者。
2: 王威出现过两次非常严重的高原反应症状，一次是重感冒，一次是肠梗阻，但是却坚强地扛了过来。
0: 张鑫的语气很轻，但高原上的重感冒、肠梗阻是重病，能要命。王威两次都硬挺了过来。他把钢茶当成了第二个家，吃藏餐，穿藏装，当地群众管他叫我们的汉族兄弟。
1: 当地的干部就问我们，你们是哪里的？我们就说是聊城的，是孔繁森老家的。他们说，哦，孔繁森啊，我们知道。我们三个私下就说，不能给孔繁森丢人，不能给山东丢人。
0: 王威不做过客，真干实干，建成十座冬暖大棚，让高原牧民吃上了顶花带刺的新鲜黄瓜，推动沙柳河生态治理，成为了钢察县城最亮眼的风景线。三年援青结束，他获评省级优秀援青干部。2021年，一纸任命把王威带回了和孔繁森共同的家乡山东聊城。这一次，他走进了繁森路一号里，矗立着他的精神偶像。而新的思考也摆在了这位新任纪念馆馆长的面前。
1: 我想他的世界啊，绝不能真冷冰冰地躺在玻璃柜子里供人瞻仰，但是靠讲述时往往很难产生共鸣和共情。我们就把橱柜里的文物搬到了课堂上。
0: 五年来，他带着团队建起了孔繁森精神教学基地，一改你讲我听的党课模式，建立起一套互动式、体验式、沉浸式的教学新体系。孔繁森留下的一副听诊器成了王威课堂上最生动的道具。
1: 孔繁森曾经用这个听诊器给一个肺部生病的老人吸过痰，他就拔下这个听诊器的软管，一头放在这个老人的嘴里，一头放到了自己的嘴里，一口一口把这个堵塞在老人喉咙中的带有血丝的浓痰给吸了出来。每当讲到这里的时候，所有的学员都非常动容。
0: 听诊器的故事王威讲了无数遍，每次讲到吸痰的细节，课堂里的学员都注目倾听，感动不已。在他的手里，对孔繁森精神的研究与教学不再局限于纪念馆，线下教学基地、繁森故居等串联成六孔现场教学专线，线上孔繁森的境界感等六门精品课程入选了中组部全国基层干部培训优秀网络课程，让这个党性教育品牌实现了创新性传承。而繁森路上也悄悄多了一个集体户口，馆长王威、组织人事部主任段博维这些人身份证上印上了同样的三个字。
3: 我真是无数次为参观者讲述孔繁森的事迹了。我认为传承不是死记硬背他的事迹，而是遇到事儿的时候在心里问一句，如果是孔繁森他会怎么去做。
4: 笑容冰雪呀，松潭金钗门。
0: 曾经是纪念馆第一任讲解员的段博伟讲的最多的故事，就是1992年拉萨墨竹工卡等县发生了地震，孔繁森在灾区指导救灾时收养了三名无家可归的藏族孤儿，而他和爱人从2017年开始相继资助了三名寒门学子完成了学业，用行动回答了刚刚那句内心的追问。和纪念馆串联成教学专线的孔繁森故居，如今建起了连片发展的繁森新村，上百亩葫芦农场里小身材大价值的草里金葫芦被全球文玩爱好者追捧。2025年这个村被授予第七届全国文明村。
5: 传承咱老书记的这个精神啊，也得靠咱们这些年轻的这些干部，胡同长、产业的这个带头人哈。每年咱们上咱们这儿来买啊，来自五湖四海的这个各地的客商也多数也都会上咱繁森老书记的故乡去瞻仰一番的。
0: 魏凤江是繁森新村的第一书记，每一次在繁森故居听完王威的现场授课，都会一起聊聊怎么能为当地百姓多办点实事。 此刻他熟练地给身旁的葫芦藤掐尖留腕，藤上刚刚长出的小葫芦正努力向阳而生，等待九月的丰收。他身后这片乡村振兴示范片区，恰如孔繁森精神在大地上开出的繁花，吸引了更多人来村里做葫芦生意，去繁森故居打卡，到教学基地学习。繁森路上聚集了越来越多的繁星，王威也更忙了。
1: 对我来说，这不仅是一个地址，更像是一把刻在我心里的标尺，时刻衡量着我脚下的路。
0: 当初那条路因一个人得名，如今这条路因一群人传承。从王威到段伯维，从葫芦田里的第一书记到孔繁森精神党性教育品牌培养出的一批批学员，他们把一个人的名字走出了千条路，每一条都通向百姓的心里。
6: 一个人爱的最高境界是爱别人。
7: 一个共产党员
0: 历经30多年，印在王威身份证住址栏里的繁森路已经等来了后来人。
8: 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牵头，联合全国35家主流媒体共同推出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今天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全国范围内采访了44个身份证住址栏上写着英雄名字的传承者代表，发布了33篇报道。方寸身份证承载着个人来路与故土印记，也见证着时代变迁与家国安宁。每一个镌刻在证件上的姓名都是烟火人间里真实的生命个体，每一段扎根乡土向阳生长的人生故事都是最质朴最动人的时代注脚。以小我之名建大国之盛，最真挚的家国情怀从来不在于宏大叙事，而藏在每一份踏实的生活，每一次默默的付出里。未来我们将继续用有温度的记录，有力量的传播，定格平凡美好，书写新时代的家国新篇。

0: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雨天驾车途经积水、塌方、山洪路段，请及时绕行。城区内涝区域远离水流漩涡，严防坠入排水井等地下设施。
1: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3: 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大家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有时阴，长春南部、四平、辽源、吉林大部、通化、白山、延边西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中到大雨，部分地方有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有小到中雨。最高气温白城、延边30度，其他地区26到29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21到24度，长春市的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20度。

0: 14度。
1: 为生命在努力勇敢地走下去。
2: 咕噜咕噜是浓汤厚味的歌唱，我愿用一锅酸菜血肠撩起生活的滚烫。烧炖溜酱是地地道道的家乡，即使目标是星辰大海，也要聚焦餐桌与爱。
3: 哇，太好吃了！
2: 酸甜苦辣，总有回响。人间烟火，最抚人心。即食即品，唇齿之间，寻味吉林。

0: 嗨，大家好，欢迎大家听到即时极品，我是赵飞。
1: 大家好，我是方圆，我们今天继续跟大家品美食聊健康。
0: 然后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唠的这个很多很多呀，
1: 很多很多呀，
0: 很多呀啊，这个我们话得密一点了。
1: 对、
0: 啊、
1: 然后今天刚刚看到李思豪说方圆辛苦了，我的身份证有你的名字全部播完了，为你点赞，为我点赞的同时也要为我们的周航点赞、因为他今年要带着我们一起去采访的这个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我们靖宇的这个故事去参加今年的好记者奖好故事这个比赛了，
0: 必定直接进京。
1: 哎，但是如果你点开这个链接呢，你找不着周航这个人
0: 啊？
1: 为什么呢？因为周航，我说那个周航老师的那个本名，什么多年隐藏，一朝暴露。
0: 对对，
1: 周航呢是他的播音名，他的本名叫邹韵。
0: 哎，
1: 现在呢，希望所有一直关注我们的朋友啊，能够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就发好记者这三个字，你就能收到一个投票链接。然后在链接当中呢，你找到20号，20号邹韵啊，就是周航啊，你看到20号邹韵，然后来为他点票，每点票
0: 点
1: 投票，因为每天能点5下，
0: 对，每天点5下，
1: 每天5下，你这5票都投给他哦。
0: 对对对对对啊，一个人就是每天只有5票的权利。
1: 是的
0: 啊，我给了你投了，我就不可以给别人投了。
1: 对的，所以你就在20号邹韵那个地方，你就点点点点点5下，完事
0: 啊，每天
1: every day
0: 啊，
1: 每天都能投。
0: 行，大家在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回复“好记者”三个字啊，然后就收到这个链接了，找到20号啊，邹韵，
1: 邹韵，
0: 对对对，没有周航了，在这个里边。
1: 对，蜗牛在群里说周航是笔名，
0: 那笔名，
1: 真实名叫邹，叫周韵，不叫周韵啊，叫邹韵、我给大家发群里啊，
0: 对对对，
1: 是这俩字儿。嗯，
0: 对，
1: 这个是他的本名。
0: 其实他这本名也很好听，
1: 很好听，一下就暴露了。现在，
0: 那
1: 大家抓紧时间给他投票啊！
0: 对对对。然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眼睛的健康啊。那么好视力呢，26周年大庆马上送来一大波的生日福利，满足以下条件的朋友我们都可以参加。首先呢，年龄是必须在50岁以上。另外呢，就是我们想要改善自己的眼睛模糊啊，这个干涩的问题的。那么凡是符合这样条件的朋友呢，都可以打400-609-2166400-609-2166来购买。先多给大家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让大家实实在在的感受效果。电话就是400-609-2166400-609-2166。
1: 尤其是很多中老年听众啊，看东西呢越来越模糊，甚至是一个东西看成俩，出门下楼梯特别害怕摔倒的，还有的就是眼睛经常干涩发胀，整宿睡不着的，不抓紧改善啊，那到最后可能花再多的钱都看不好。趁现在呢还来得及，推荐大家呀赶紧用上好视力的蒸汽眼贴，10几种草本精华，再加上3项国家专利，护眼效果更快更强，当时贴完当时就见效，眼睛像被清泉水洗干净了一样，特别的滋润舒服，眼睛不干不涩也不难受，看啥都清晰亮堂多了。
0: 好视力26周年大庆，50岁以上的咱们的吉林的朋友们都能够拿到3重的生日福利，只要在10分钟内打400-609-2166来购买好视力，除了多让大家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还能兑换豪华的收音机，最后呢再加上一大瓶的高含量蓝莓叶黄素，花1份钱拿3份好礼，限时开通10分钟，电话是400-609-2166400-609-2166。梅子说：“赵飞方圆早上好啊，
1: 好记者，
0: 哎、
1: 大家都来投票投票啊！老同志也打卡问好了。我们今天群里也非常非常的热闹，然后我已经把那个蜗牛姨发的那个投票链接，我在群里给他置顶了，方便大家每天在群里互动的时候，你点开这个群，在最上的那一条，你就能看到一个小鼓掌，然后就是蜗牛蜗牛发的那个投票链接，咱就每天都点进去啊，点5票。
0: 对，
1: Miss
0: 曹说这次的点赞好点，我今天点完了开心。”哎，我也好发现了呢。
1: 上次后来就是大家很难点的那个投票，是我参加全国的比赛。全国比赛的时候，就是你想全国多少个记者的那个链接都在里面，所以他要不停的跳转一个页面，再跳转一个页面，他就很麻烦。这一次就是现在目前为止，我们投票呢是先在省里，为周航，也就是邹韵啊，为他助力
0: 啊，
1: 我们也希望能给他送到北京去。
0: 给孩子送北京去了，
1: 给孩子送北京去，然后让他也那个一轮一轮点赞的那个投票，咱继续一直支持他。
0: 孩子在这个村里、县里、乡里都是名列头筹。
1: 你应该捡毛的，
0: 到省里了，
1: 对对对，到省里了，现在、啊、
0: 对对对对，
1: 下一步咱们一起送他上，送他进京，
0: 那啊、嗯、推韩一把啊，周他周他一下，
1: 周他一下子，
0: 周周运一下，
1: 好憋嘴啊，咱给周运一起周北京去啊，
0: 对对对 对， 对
1: 哎呀，太好玩了、赶快来说说我们今天要唠点啥吧，
0: 唠个蒸菜，
1: 嗯，
0: 大家也可以说一说大家有没有吃过蒸菜，现在那个蒸菜馆子特别火，
1: 嗯
0: 啊，什么那个因为蒸什么的就是感觉好健康，好健康啊，
1: 嗯，
0: 然后那个说什么能保留营养，
1: 对呀、现在特别流行蒸菜，
0: 对对对
1: 啊，然后现在有那个大蒸锅，就是长得还好看呢、然后那一锅能蒸出来好几个菜，连饭一起蒸完了，
0: 是
1: 就这一顿饭
0: 对
1: 都搞定，
0: 所以我们今天就唠唠这个大家吃没吃过蒸菜，然后你觉得蒸菜的口味怎么样，然后也跟大家说一说，就是有的时候这个蒸菜呢它实际上没有那么的清淡，
1: 嗯，
0: 我们要是喜欢吃蒸菜可以自己在家做，那怎么做才能更健康，这是我们今天一起来唠的这个事儿啊。
1: 好的，一会儿我们跟大家来说啊、那今天又给大家带来好吃的了、就是天气很闷热的时候呢我们觉得没胃口，那这个时候如果能有一个我们既不用多费力又能吃到这个很香又解馋的东西、就是绝对了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返场的筋头巴脑，
0: 对对对，咱们要入伏了嘛，天气又闷又热，我们你说在这个厨房里边又炒又煎又炖的、也挺闹心啊，尤其像整点这种大肉，你说你又得焯水，
1: 哎呀你就呼去吧，
0: 哎呀妈，完了回来还得又是呼又酱又炖的，
1: 嗯，
0: 咱们喜欢吃我们就直接买这个蒙多的筋头巴脑就行了，因为它给大家做到的口感是特别适中的，然后呢味道也是特别的适中的，我们比如说拿它，我建议大家再下点小青菜，整点什么小萝卜，哎，放里边白萝卜，这样的话一小锅又有这个膳食纤维蔬菜还有这个蛋白质的这个非常好吃的筋头巴脑锅就很快速的就可以完成了，
1: 嗯、喜欢的朋友赶快订购啊，可以拨打400-999-0139，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大家就发牛肉这两个字儿，你就能收到链接了，
0: 嗯这个牛肉今天也是最后一天，
1: 只有一天
0: 对对对、只有一天啊，所以大家如果想要的话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买五袋送五袋，就是每袋呢它是咋的
1: 我一下看到微信群里海福说、这几年我都管他叫周航，原来叫邹运，这蛋扯的
0: 没事，都是他
1: 都是他，
0: 真心没有错付、
1: 对对不管叫啥名吧都是这个人啊，
0: 那你这海福说这个这蛋扯的这事儿让我想起来，就是过你今年过年的时候、
1: 这扯不扯的，
0: 我一回家就中午嘛，不是下午吃年夜饭吗、完了我中午去的那个我爸妈那儿，妈我看桌上摆了一盘菜，
1: 嗯，
0: 就是还摆盘还挺好看的，整了一圈大虾，完、中间放的鹌鹑蛋我说你这整这不瞎扯淡吗然后妈说妈这才意识到啊，
1: 这才意识到这寓意不行，
0: 那不行不行、
1: 赶紧换了哎呀妈太好玩，关键他发的是一个图片的那个蛋
0: 啊，对对对
1: 就很好笑
0: 行啊，赶快再来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筋头巴脑，就是买五袋送五袋嘛，然后每袋是400克重，就是8两，我们拿到手呢是8斤，哎，大家拆开袋子一看你就会发现它全都是肉，营养很不含糊啊，10分钟我们热一热就能端上桌，或者是自己在 DIY 的放上一些东西，哎，大家如果想要呢就可以打电话400-999-0139、可以跟小管家说让他给咱们订，另外呢就是咱们也可以给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你回复牛肉这个词，牛肉大家就可以收到链接了，
1: 嗯，抓紧时间来订购啊，还有就是特别好吃的黄瓜籽粉早餐饼干，我们今天就是依然给大家就是在货架上上两天，
0: 上两天，
1: 因为这两天朋友们特别喜欢，怕大家买不着啊，真的好吃、如果喜欢这个黄瓜籽饼干的朋友啊一定要抓紧时间来订购，同样的拨打电话400-999-0139，或者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大家发饼干这俩字儿，点击链接也能下单，
0: 对对对，饼干给咱们吉林之声回复这个词就行了，或者是打电话啊，400-999-0139，还有一个就是货架子上的好东西就是益生菌，益生菌呢它能够给咱们整个的夏天的肠胃提供很多的保护力，所以呢这个益生菌它值得我们放到家里边，每天晚上啊比如说咱们吃完晚饭，有的时候有一些朋友消化不好有点胀挺不得劲儿，你就吃上这么一条，它除了有14种的活性菌株之外呢，更重要的是还搭配了60 是种膳食纤维，这个其实我是觉得它是最独到的，因为我在其他的那个益生菌上没有看到这么多的膳食纤维的添加。
1: 哎，是的，啊，那膳食纤维其实呢，能给我们肠道啊做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清理，而且这里面的当中它还有什么？它还有3000亿活性菌，它是用那种特殊技术保护着的。咱们用温水冲泡，益生菌呢也能够活着到达咱们的肠道来干活，那就比普通的益生菌的效果要强得多得多。
0: 对，这个里边呢14种的活性菌株都是经过权威机构检测和认证的，就像是它有身份证似的啊，都有编号。然后再加上这么多的膳食纤维，你想咱们的整个肠胃怎么可能不舒服？反正我们自己用完了之后呢，是会很明显的感觉到当天晚上以及第二天早晨的那种轻松和顺畅感。另外就是现在除了这个益生菌呢，不是还有这个益生菌牙膏给大家赠送吗？这个我觉得是绝对不能错过的。
1: 是的，牙膏单买确实也不便宜啊。大家现在呢，就是订购益生菌的话，送2管益生菌牙膏，这个能够清新我们的口气的同时呢，调整我们口腔里的菌群平衡。这个是真的非常非常棒的一款牙膏。
0: 199块钱，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2大盒50包的益生菌，加上2盒的这个益生菌的牙膏。大家可以看看，就是是不是还能在平台上薅点什么优惠券之类的。然后咱们如果想要的话呢，就打电话吧，400-999-0139，400-999-0139，也可以在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上回复益生菌这个词，就可以收到益生菌的链接，然后你回复牛肉或者回复饼干，就可以相应的收到牛肉和饼干的链接了。
1: 抓紧时间来订购吧。
0: 我们看看大家的留言啊。梅子说，我们全家呢出去海边玩了，看看我拍的夕阳。
1: 哎呀，这是在哪儿啊？是海吗？
0: 对，应该是海。
1: 是海是湖？
0: 那感觉有点像湖似的。
1: 好美，而且那个就是天上的那个云，有点像一层那个薄纱。
0: 对对对，
1: 然后透过那个夕阳，哇，太美了，这个景色。
0: 哎，
1: 我觉得大自然真的就是很神奇，
0: 就是感觉我真应该咱们到大自然里边多走走，心情好放松啊。
1: 对，太美了，太美了，
0: 太美了。
1: 然后今天大家主要啊，就全都是各种好记者的那个留言，回复，然后在群里呢都在那个打卡，说一头一头一头一头一头。
0: 啊，感谢大家都周了，周运一下啊。
1: 对，我们都努力周他。对，我们的最终目的就是给他周北京去，
0: 周北京去。
1: 找到20号邹运啊，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发好记者这3个字就能收到投票链接了。
0: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眼睛的健康。跟大家推荐一下一诺叶黄素啊，咱们饭后喝一袋呢，眼睛清爽有活力。每天都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推荐保护眼睛，咱们可以来试一试这个不一样的叶黄素。其实呢，就是因为它过硬的品质，不然的话一诺叶黄素也不可能出口几十个国家。那么一诺叶黄素呢，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品质有保障。我们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1: 叶黄素啊，是咱们眼睛当中呢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就会导致我们看东西模糊，眼睛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呢，它跟其他的叶黄素啊都不一样，是可以直接用水冲着喝的，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的吸收率要高8.3倍。我们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也经常有听众朋友跟我们说啊，这个一诺叶黄素喝了之后呢非常的不错，所以保护眼睛大家就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0: 现在只需要9.9块就可以多得78元的价值100元的这个一诺叶黄素啊。10分钟内周期购买呢，会再送大家一台多功能的数码收音机。那每天呢也是仅限前100名。大家如果想要的话呢，现在就可以打电话了，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

0: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遭遇洪水围困，切勿进入地下室、地铁等地下空间，远离电力设施与危旧房屋，遇险及时呼救，合理利用漂浮物开展自救。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逗留，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
1: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2: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1: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3: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4: 我们继续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有时阴，长春南部、四平、辽源、吉林大部、通化、白山、延边西部以及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中到大雨，部分地方有暴雨，并且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的地区呢是小到中雨。那么今天呢，长春市最高气温是28度，最低的气温是24度。表演跌倒了，就不该继续往前。
5: 白山为脉，松水为魂，一年年春种秋收，耕耘了无数个历史瞬间。千百年农耕文化传承，浓缩了吉林味道的厚重。即食即品，它从田间来，它为你而来。
4: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即时极品，我是赵飞。
6: 大家好，我是方圆。好多听众啊都说抢到了好视力的生日福利，那也给好视力呢送来了生日祝福。一家企业能够走过26个年头，这足以证明好视力的眼贴有多畅销，效果有多好了。年纪在50岁以上，想要改善眼睛模糊、干涩、迎风流泪等问题，现在都可以拨打400-609-2166购买。先多给大家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让大家实实在在的感受效果。赶在前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的，再送生日大礼包。现在就可以拨打400-609-2166，400-609-2166。
4: 好视力呢，专注眼健康26年，眼贴里边贴的都是添加的都是这个名贵的中草药啊，像黄柏呀、蜜蒙花呀，都是清肝明目的，能够有效的改善眼睛干涩、模糊、流泪、刺痛的问题，用着也特别的简单。我们直接呢贴到眼皮上就行了，等过个15分钟拿下来，你会发现眼前瞬间一亮，看远看近都更加清晰了，眼睛呢还特别的滋润舒服，干涩流泪都能够缓解，效果很明显。
6: 好视力过生日啊，专门给咱们的节目听众准备了生日福利，只要赶在前10分钟之内打进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的，人手一份。除了能够多拿到78元的爆款蒸汽眼贴，额外呢还有豪华收音机，再加上一大瓶的补充眼睛营养的蓝莓叶黄素。那也提醒大家，生日福利数量有限，还没有抢到的朋友可以赶快拨打400-609-2166，400-609-2166。
4: 咱们的朋友们真的都太热情了。看看大家这个在群里的留言，谭先院说，赵飞啊，听到你的声音特别高兴啊，
6: 哎呀，
4: 因为可爱的搭档方圆回来了，
6: 哎呀，
4: 不能再让他这个走了啊。摁住，
6: 给我摁住了，
4: 摁住。
6: 然后很多朋友都在给这个邹韵投票啊。
4: 对对对，
6: 豁然开朗，我说的你们的名字都是两个字呢，原来都是艺名。可敬小东是。

0: 那有的有没有可能就是把姓省去了呢？
1: 对
0: 对呀，
1: 对，
0: 啊、
1: 对
0: 就是把姓省去了啊。
1: 对。
0: 然后欢欢说周运走运，好像他家里人都管他叫走运。
1: 哦，
0: 你别说，这个寓意确实还挺好。
1: 对对，这名字真的挺好听的。
0: 对，
1: 这姓我觉得
0: 以后让他就是播音名也叫邹运得了，
1: 其实真挺好的。
0: 我们回去劝劝他。
1: 完了，那得这个正式改个名，得在节目里边宣传一下是吧？
0: 发声明啥的
1: 啊？对对对，
0: 痛失播音名。
1: 啊、对对对。梅子说，刚才那个照片呢是鲅鱼圈海边的那个酒店二楼拍的啊，鲅鱼圈呢？
0: 哦，我怎么在鲅鱼圈没有见过这么美的景色呢？
1: 我也没发现呢，
0: 好漂亮。
1: 反正我当时就住在那个鲅鱼女神的那个地方、
0: 啊、对对对，我知道那个地方。周边有老多那个卖吹泡泡卖那个什么的那个店了、啊、
1: 对对对，
0: 嗯、啊，前两天还有朋友问我说哎，去不去鲅鱼圈了、啊、我们哪年来着在鲅鱼圈就吃那个海鲜自助，
1: 嗯，
0: 就那个大蒸锅你知道吗，就跟咱们的话题非常相似、啊、它就那个大蒸锅，然后就所有东西都可以夸一盆子一盆子往里倒、啊、然后扣上盖就蒸，蒸完之后就打开吃，可新鲜了，
1: 对，
0: 非常好吃，
1: 对、嗯、这不就是那个说这个蒸的东西吗，就是你这个蒸它绝对是特别的这个健康的，
0: 是的，
1: 但是实际上就是我们要提醒大家，现在很多那个蒸菜馆子它那个用的方式蒸是健康的、嗯、但是它里边的油啊盐啊糖啊那些调味料一点都不少，
0: 真是说到点子上了，就是我们举个非常简单的例子、嗯、就说那个蒜蓉粉丝蒸扇贝，
1: 对，
0: 你说粉丝健不健康、
1: 嗯、
0: 很健康，扇贝也很健康，
1: 对，
0: 蒸的方式也很健康，加上蒜更健康了，
1: 对，
0: 但是往往有很多在那个里面会淋很多很多的油，
1: 是的，
0: 以及它调的那个料汁齁咸齁咸的，
1: 对，
0: 那这么一搭配上，其实咱吃的这个东西它就不健康了，
1: 对，就是根本的点是在这儿，所以我们出去这个吃一些蒸菜馆子呀，或者是咱们自己在家做蒸菜的时候，其实更重要的是咱们把里边的那些调料少弄一点，
0: 嗯，
1: 咋的了咋的了。
0: 大家今天留言总让我憋不住乐，
1: 嗯，
0: 我就说听了一遍周航的演讲，周航真的老了。
1: 、啊、真的老了。
0: 他说我们是12年左右在社区好声音聚会的时候见面的，那时候有杜鹃和宏宇，一晃这10几年过去了，
1: 12年，
0: 那你想确实啊，10几年过去了，那每个人都老了10几岁啊，
1: 对呀、
0: 啊、12年的时候、啊、我甚至都没来咱们台工作，
1: 我12年的时候刚来，
0: 嗯、我12年的时候还在大学呢，
1: 啊，
0: 嗯
1: 啊，
0: 所以就是哎呀，有的时候看一看我们这个视频呐、啊、照片啊，包括有一天我们翻电脑看到了很多很多年前咱们台做活动的时候拍的那个照片、
1: 啊、
0: 你就能看到，我的天啊，每一个人都有一些年龄和岁月上的变化，
1: 对，
0: 但我说实话啊、赵飞其实没怎么变样，
1: 我
0: 你好像冻龄了，
1: 我还可以、
0: 嗯、你是一天一个唐僧肉吗？
1: 对对对对对，都在冰箱里边冻着，每天化一小块。
0: 冻着就能保鲜吗？
1: 能
0: 但确实啊，其实不管就是我们的样貌怎么样、其实我们的身体健康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1: 哎，这也是咱们节目一直跟大家这个宣传的最重要的一点了嘛，对吧、行啊，给大家再推荐点健康的好吃的吧，就是蒙都的筋头巴脑，它呢今天只有一天，所以大家如果喜欢吃这个筋头巴脑的这个口感，然后再加上它的高营养高蛋白的，然后我们自己呢又有的时候不愿意在家去炖煮洗焯什么的，这很费劲，我们就直接买这个现成的就行了啊，回去呢把这个袋一打开放到小锅里边，那个有汤有肉有筋，而且呢你会发现它这个里边的那个肉和筋呢不是就是有一些筋头巴脑里边碎碎糟糟的、还有就是那个滴了嘟噜的那个肥肉什么的。哎，那个我老闹心了，
0: 我也是，而且那个吃起来非常影响口感，有的时候那一块一下就腻住了、
1: 对，
0: 别的就吃不进去了，
1: 对，
0: 嗯，
1: 我呢自己是比较喜欢就是在里边放点什么白萝卜或者是胡萝卜，然后放点那个什么茼蒿啊，放点小香菜啊，这么一吃，然后呢大家愿意焖点米饭就焖点米饭，不愿意焖米饭呢其实咱们可以放个土豆或者放个地瓜，其实你这样的话，你的蛋白质、你的膳食纤维，还有就是优质碳水，其实都全乎了，10分钟就搞定。
0: 对、关键就是它非常非常的省事，而且呢品质非常的高。现在的价格呢是只需要299，我们是买5袋送5袋，每袋都是400克重，一共呢就是8两，咱们到手呢就是整整的8斤，299啊，整整8斤的这个筋头巴脑就都给大家包邮送到家了。我们是限时的返场，所以库存呢真的有限，就这么多，今天一天，大家抓紧时间来订购啊！可以拨打400-999-0139，400-999

0: 9-0-1-3-9，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就发牛肉这俩字儿，大家能够收到链接。
1: 对，货架子上呢今天有三样东西啊，刚才那个跟大家推荐了牛肉，那么接下来再来推荐一下这个黄瓜籽粉的早餐饼干。这饼干呢它一点都不油，但是它特别的酥脆，它不是油酥脆的那种，油酥油酥的，不是这样的啊。
0: 嗯，
1: 所以给大家已经做了非常的干净的这样的一个配比配料表呢，大家也可以看一看，很干净，没有香精，没有色素，没有防腐剂，甜味呢是有一点的，但是它用的是麦芽糖醇，不是白砂糖，不齁不腻也不假甜。我们如果血糖偏高的朋友们呢，其实你正常吃一点也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0: 所以这个黄瓜籽粉的饼干呢，我们也是特别申请的啊，就是再给大家上架两天，大家抓紧时间来订购，可以拨打400-999-0139，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发饼干这俩字儿，点击链接来下单。
1: 对，最后一样东西呢就是益生菌了。那么不管今天是牛肉啊，还是饼干啊，还是益生菌啊，在咱们节目当中呢它都是最后一天，我们如果想要的话呢就不要错过。益生菌给大家带来的是14种活性菌株加上60个膳食纤维的配比，就是它特别多元特别丰富，然后给大家带来的是199块钱，大家拿到两大盒，里边一共是50包，每一包呢特别足量，胖不伦敦的。另外呢还会送大家2盒益生菌的牙膏，刷完口气超级清新。大家也是哈，如果想要咱们就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也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就回复益生菌这三个字，大家就可以收到链接了。
0: 然后今天我们跟大家不是唠的蒸菜吗？就是说你这个食材首先我们非常健康，然后蒸制的这个制作方式呢它也非常健康，但我们千千万万注意，就是你把那个调料给它控制好。首先我们就是说，就是你味道一定要尽量清淡。你像是我们经常放的什么酱油啊、豉油啊、蚝油啊，其实里边都含钠。咱们真的就是能做到能少一勺是一勺才更健康。
1: 对，
0: 我们可以用那个比如说葱姜蒜
1: 调味儿，
0: 你放点醋，或者切点香菇，切点番茄丁，哎呦，这些都是天然的风味，你拿它来提鲜调整口味，那我们一点点呢就能减少对于这种重口味酱料的依赖了。
1: 这个我觉得很合理啊。另外还要提醒大家，就是有一些菜咱们很喜欢蒸完了之后或者做完之后呢，上面什么整点蒜末啦，整点辣椒段啦，最后泼上那么个热油，就是首先那个香味儿一下子就被激出来了，我们觉得哇好香啊。另外一个就是你听到那个滋啦的那个声音，你也觉得好想吃。对，但是其实要告诉大家，很多菜它不是必要性的，就是去非得泼这个油。你想要香味儿呢，我们可以少量的也用一点什么葱姜水啦，柠檬汁儿啦，或者点一点香油，其实也
0: 可以的。而且你想，就是这个蒸菜啊，你也不可能蒸出来之后滚烫咱就吃，你至少要放到温热吧。那其实如果温热的话呢，你就淋上一点紫苏籽油呗。
1: 对吧，
0: 你这样吃起来呢就是口感也不影响，然后咱们又额外的补充了紫苏籽油或者是亚麻籽油的这个营养。
1: 对，
0: 那多健康啊。
1: 对，还有呢就是提醒大家，像什么绿叶菜呀，鱼虾呀，蛋类呀，有的呢不要蒸的时间太长，有的呢又不要蒸的时间过短。你比如有一些朋友吃鱼虾什么的，就这玩意儿很快就熟了，其实也不行。
0: 对，
1: 你
0: 不能为了追求那个嫩的口感然后不蒸熟什么的，那肯定是不行的。
1: 是肯定不行。大家其实日常呢可以多做一点这样的蒸菜，然后我们去用那些天然的食材去调味儿，你会发现哎又健康又好吃。
0: 聆听雪飘发了那个咱俩的照片到群里，说赵飞没什么大变化呀，还是那么帅。
1: 你也没啥变化呀。
0: 我怎么没变化？我刚来的时候那么瘦。
1: 啊，那刚来的时候。
0: 对
1: 呀、
0: 那时候就是精瘦精瘦的一小条。
1: 对。
0: 现在也有了一些岁月的痕迹。
1: 但是还没有到周航的老。
0: 那肯定是不到。忽然看朗给我们发了，这是蒸的啥呀？鱼啊。
1: 哦。
0: 这是什么鱼？是黄花吗？
1: 那感觉这个鱼，哎，不是，是白菜卷的。
0: 啊，不是鱼啊。
1: 不是鱼。
0: 哦，是白菜卷的肉什么的，是不是？
1: 对，
0: 那怎么中间还分的段儿呢？我觉得很像鱼。
1: 那乍一看有点像鱼，
0: 像鱼就是切成了那种块儿。
1: 对，
0: 鱼块的那种，完但是呢没切断。
1: 对， 对，应该是白菜，是白菜卷的。
0: 哦，他说特别爱吃清蒸多宝鱼。
1: 啊，
0: 我也非常爱吃清蒸多宝鱼，太好吃了，那个肉超嫩，
1: 蒸鱼很好吃，
0: 很好吃，我觉得最能保证它的鲜味了。
1: 对，
0: 重阳说点开链接了，但没找到投票页面。

0: 面啊，你点开的那个链接就已经是投票页面了。
1: 对对对。
0: 然后你就往下滑，不是每个选手都有一个编号吗？你就翻到找到20号邹韵。
1: 嗯
0: 嗯，20号邹韵，你就给他，你下边有一个投票那俩字儿。
1: 对。
0: 你就点5下，因为每人每天都能投5票。
1: 对对。
0: 嗯
1: 啊，对，20号吗？
0: 对，我发到群里。
1: 典型宣传的这个部分。
0: 对，典型。
1: 典型，感觉有点像那啥似的。
0: 他有点像典型似的哈。
1: 像反面教材似的。对对对。
0: 这个肯定是正面的。
1: 对对。
0: 就咱点开这个链接之后，你看它不是有那个主题宣传，然后往下翻，主题宣传的最后一个选手是18号，接下来就是典型宣传了。第一个是19号，第二个就是邹韵20号。哎呀妈呀，票都涨到200多块，300了。
1: 那大家就是。
0: 哎呦，太给力了，朋友们。
1: 咱们的朋友还说啊，你就忘了去年了。
0: 去年看看，你们都把我周北京去了。今年咱们也努努力给邹韵
1: 他一把，
0: 也周北京去
1: 啊。
0: 嗯，
1: 反正就是咱年一年周一个啊，周完咱歇歇，歇一个小一年，
0: 歇小一年，明年再周。
1: 对，把这个劲儿攒一攒。对对对，
0: 一年周一个啊。
1: 对对对，
0: 这个挺好，每年定上一个 KPI。
1: 对对对。
0: 然后大家就是明天后天咱们的节目没有直播了
1: 啊，
0: 但是可能下周一或者周二就要比赛了，所以周六周日啊，大家也千万不要忘了，我们每人每天有5票，也要记得把这个票投给20号邹韵。
1: 好的，好的，
0: 嗯，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下肢的这个健康啊。那么像春天、夏天的都是咱们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蚯蚓状的血管凸起啊、曲张啊，皮肤变色呀，我们爱美的朋友呢也很闹心，长期呢也会发生病变。所以如果大家呢有下肢的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我们可以关注一下长春医科医院，特别邀请了北京的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那么引进了德国的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的这个治疗技术来治疗静脉曲张，只需要一次，整个的治疗过程呢是只需要30分钟，不需要住院，安全无痛，不影响大家的工作和生活。专家的预约电话是0431-8886-1933，0431-8886-1933。
0: 那据高振奇主任介绍啊，这春夏季呢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了，因为夏天气温很高，血管的扩张呢又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的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的挂号费原价是58元，现在是只需要10元。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还有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还有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都能参加。而且现在啊，下肢的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检查，还有血液检查等等，近1000元的组合检查费只收取196块钱。活动期间呢，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还可以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元的援助。专家的报名热线是0431-8886-1933，8886-1933，0431-8886-1933。
1: 另外呢，就是明天啊，这个7月11号，李宇春、潘玮柏、王鹤野、胡海泉重磅集结，携手声名远扬的全国四强，登陆长春北湖奥体公园体育场热力开唱。大家如果想要去现场听歌呢，咱们现在还有机会啊，就到大麦、猫眼、抖音的 APP 来搜索春时光音乐会啊，就能够直接抢到票了啊。那么明天就开始了，所以朋友们如果想去的话呢，就赶快抓住这最后的时间吧。
0: 时间过得很快啊，咱们这一周呢又结束了。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进入到即时即品一周盘点。馒头配料干净，只有面粉、水和酵母，是典型的干净碳水。经过发酵，大分子分解成小分子，肠胃负担轻，对于脾胃很友好。相比市面上售卖的面包、馒头，不加糖和油，热量更低，饱腹感更强。糖尿病人可以优先选择杂粮馒头，放凉之后产生的抗性淀粉也有助于平稳血糖。
1: 蛋白质这几年被很多食品当作卖点，但普通人真的需要那么多吗？一般成年人每天按照体重的每公斤摄入0.8到1克的蛋白质就足够了。一个60公斤的人大约需要50到60克，一杯牛奶、一个鸡蛋、一块瘦肉就能够贡献不少。
0: 维 C 泡腾片是很多人夏天的补水伴侣，但它毕竟不是饮料。成年人每天推荐摄入100毫克的维 C， 很多泡腾片一片就含有几百毫克，已经远超于基础需求了。长期大剂量的补充呢，可能会引起胃部不适、腹泻，个别人还要注意节食风险。如果平时蔬菜水果吃得够，就不需要天天喝。
1: 夏天真正的去火，往往不。

0: 不是说要吃得更苦，而是要少熬夜，少油炸，少辛辣，多喝水，多吃蔬菜，规律排便，我们把生活方式调顺了，比猛吃苦味更去火。
1: 蒸菜常被认为是清淡健康的代表，但关键在于做法。蒸鱼出锅后浇一大勺热油，粉蒸肉里米粉吸油吸酱，咸鱼腊肉蒸菜钠含量高，这些呢都可能让油盐超标。真正健康的蒸菜应该是少放酱油蚝油，少浇热油，少用咸货，多用葱姜蒜醋香菇来提鲜。蒸的时候也要把握好，绿叶菜别蒸太久。记住，蒸菜是不是真健康，不只看蒸这个字儿，还要看整道菜怎么来调味儿。
0: 以上就是即时即品的一周盘点，我是赵飞，
1: 我是方圆，下周一早八点我们
0: 不见
1: 不
0: 散。再次感谢大家投票啊！
1: 蜗牛在群里说，咱们群这么多人，希望家人们用你们发财的小手给周航投票。
0: 是的，是的，感谢大家啊！
1: 大家就找到20号邹运就行了啊。然后就是明天周六周日嘛，刚才说到节目没有直播了，但是咱们呢投票不停，
0: 哎，
1: 每天每人都有5票，就是我们在下面给他点赞就行，给他点赞点5下，直到点到今天已投票，请勿重复投票，你这5票就都投完了。
0: 对对对对对，感谢大家，然后呢，我们就祝大家周末愉快呗。下周一的早晨不见不散。
1: 下周一见啦。
2: 现在社会每制造1吨纸，需要砍树17棵，用掉1500升燃油。如果每人每天浪费1张纸，全国就要浪费2700吨纸和27万吨水。我们要实现资源的有效利用和循环利用，现代技术可将废纸转化为再生纸产品。绿色生活，从我做起。
3: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路线，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不善返。
4: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5: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4: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5: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4: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5: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4: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100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5: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4: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6: 触摸百年建筑的斑驳印记，
7: 就是这种既有中国古典那种特色，还有西方建筑这种特点。
6: 聆听岁月流淌的无声诉说，
8: 它更像是一个博物馆，跟历史的一个对话。
6: 漫步花海小径，驻足口袋公园，打卡创意市集，邂逅文艺小店。每一块砖石都是历史的书页，每一棵花草都有城市的呼吸。历史与现代在这里相遇，艺术与民生在这里交融。一街越百年，新民大街与你共建长春文脉。
9: 我们相信每一片羽毛都有飞舞的天空，每一座小岛都有自己的海洋，每一刻发生都有时代在见证。
10: 长春 FM 91.6

0: 九 AM 七三八，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听觉之上，另有境界。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方宁、严大主持的916阳光热线。
1: 916阳光热线由众诚连锁加油站赞助播出。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沟通每个细节，倾听再多一点。我的行动权威，我的态度至诚。跟上阳光，把握当下。916阳光热线，真心真诚服务民生。
2: 上午的9:01，欢迎大家收听收看正在直播的916阳光热线，我是严大。今天是2026年7月10号星期五，农历5月26。怎么办？我要飞。
3: 来吧，起飞。大家好，我是方宁，新的一天又开始了，带大家一起起飞啊。
2: 好呀。
3: 我们来看看今天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阴，松原的东北部、长春、四平东部、辽源北部、吉林大部有大雨，部分地方有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者是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呢有小到中雨，最高气温延边30度左右，其他地区25到27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20到22度，长春市最高气温26度，最低气温22度，全省大部分地区有3级左右的偏南风。
2: 明天白天到夜间全省阴，长春南部、四平、辽源、吉林、通化、白山大部有中到大雨，其他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7到29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21到23度，长春市明天的最高气温27度，最低气温22度，全省大部有3级左右偏南风或偏西风。
3: 好了，天气情况我们就和您说到这儿了。生活中如果您遇到了着急事儿、突发事儿、整不懂弄不明白的事儿，或者烦心事儿、闹心事儿，现在就可以给我们打电话了。
2: 是的，我们的直播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正在为您开通。下面的时间迎进长春市的李先生。李先生你好，电话接到直播间了，请讲。
3: 你好李先生。
4: 你好主持人。
2: 你好，你要咨询什么问题，请讲。
4: 是这样的，我问一下四通公里那事儿。
2: 嗯嗯，
4: 我是84年9月份退休的。
2: 您是哪年退休的？
3: 84年吗？
4: 不是，84年9月份上班的。
2: 啊，吓我们一跳。
4: 2023年年末退休的，我是那个特殊工种。
2: 嗯。
4: 完了呢，我们单位给我那个找城社保，重新给我算了。
2: 嗯。
4: 算了呢，现在就是咋的呢？他说的城社保答应的是从今年3月份给我算，完了这就少给我算了4年多的工龄。我想问一下，他有什么就政策，就是从今年给我补3月份补发，
2: 嗯，
4: 这样事儿就给我少了26个月的工资。
2: 嗯，好，因为涉及到视同缴费年限，刚才您告诉我们的是结果，但是这个过程你没说，单位给您交的是省社保是吗？
4: 对。
2: 咱们是特殊工种人员退休的，84年9月份上班，23年退休。退休的时候核算您的退休审批表，您的视同缴费年限是从1984年9月开始的吗？到1995年7月、6月？
4: 这个我不知道有视同工龄，以前我不懂这个
2: 啊。您不知道这个事儿是吗？
4: 对。
2: 享受3年退休金之后，您发现有问题了，您要求给您重新核算养老金是吗？
4: 对，我去年7月份发现的。
2: 2025年7月份发现，现在省社保也已经给您重新核算完毕了是吗？
4: 对，说从今年3月份给我补发。
2: 补发的是什么？
4: 就是以前那个视同工龄那个。
2: 补发视同年限的部分是吗？
4: 对对对对。
2: 您的视同年限是多长时间呢？
4: 我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给我算的。
2: 那不行啊李先生，因为涉及到您具体的过渡性养老金的重新的核算，您需要重新看一下，不管是到省社保局还是到哪儿，还是到你的单位啊，你都需要看一下

原退休审批表和现在重新给您核定的退休审批表，在构成当中，它分基础养老金、个人账户养老金、过渡性养老金。其中过渡性养老金就是依据您的视同缴费年限核算出来的。所谓的过渡性养老金怎么核算，是依据你上班1984年9月，如果档案当中有明确记载的。

0: 里就写多少个月，完我一算是35年公龄。后期当别人告诉我说的，你是不是我比别人一月少500-600块钱。完我一问他们，他们说那可能是能缴费那个没给你算，完我才找单位。
1: 对呀、
2: 嗯，
1: 所以我说视同缴费年限特别值钱嘛，那你得弄明白你的视同缴费年限是多少年，从哪年到哪年，是不是从1984年9月你上班的时候就开始算的？那如果不是，它依据的是啥？你的起止时间分别是啥？一共有多少个月？那我折算成过渡性养老金是多少钱？为啥从2026年3月份给我补？补多长时间的？那这些你不都得问清楚吗？
0: 我问了，我问我们劳资人员了，他说的省社保就是这么跟窗口就这么跟他说的。完了，我
1: 跟他说啥了？
0: 就跟我说我补每个月多给我补500多。
1: 那每个月多补500多，依据的是啥？咱不得弄清楚吗？那是从23年，您23年几月份退休的？
0: 12月末。
1: 23年12月末退休的，那给你补的是从咱们23年12月末一直到2026年3月当月的，还是到2026年2月的？那你不都得问清楚吗？
0: 我问了，他就说窗口人就是那么说的，
1: 就说从2026年3月份开始补啊。
0: 啊，我说我以前那个2年和今年的那两个月呢，总共26个月。
1: 对呀、
0: 啊，他说省社保说不给补，
1: 为啥呢？
0: 那我不知道，我以为有相关政策，所以说我问你们呢。
1: 那你不得问他们吗？你不得问劳资吗？让劳资问省社保呀，或者你跟劳资一起去省社保局窗口呀。
0: 人家后来我打的话，他就有点不耐烦了。
1: 谁不耐烦了？
0: 我们单位的
1: 劳资的人是吗？
0: 对
1: 啊。那一笔写不出俩单位来，我咋地？我也是在这个单位退休的，现在单位还在，那你有义务为我们这些员工，退休的员工也要做好服务工作呀。而且当初在核算退休金的时候，他就是有问题的，现在咱们要一起解决这个问题啊。
0: 那个严大，
1: 嗯，
0: 我就想问一下子，是不是应该从那个24年元月给我补啊？
1: 至于从什么时间给您补，应该听到社保局的工作人员面对面的跟您说，我们谁说的都不算，因为我们
0: 不
1: 知道具体
0: 是
1: 怎么规定的。
0: 那个严大，他不接待咱们个人，只接待企业，因为企业给我们办的。
1: 对呀、啊，所以我说你和劳资的人咱一起去啊。你和劳资的人一起去。
0: 完了，我给那个省那个司法局就是打电话，他说那你要申请行政复议的话，你得把那个他的给你相关证明和那个卡的工资单给我拿，人单位还不给。
1: 我觉得没到那一步，李先生，您看您一直在跟我们纠说到底他依据的是啥。刚才我也和您说了，这涉及到您一辈子的利益，那你一定要好好的和劳资的工作人员说，不耐烦拿话哄呗，实在不行请吃顿饭还不行吗？那你还硬叫这个梗干啥呀？你说你跟大哥一起去看看窗口工作人员咋说的，我不是不信任你，只不过就是这个事儿，你看到现在我和别人都不一样。
0: 嗯，
1: 对不？那
0: 你他说这么说的，他说你这个当时你也签字了，我说我不知道有那个视同工龄这一说。
1: 嗯，
0: 完了再一个他说的那个，那你当时你签啥字啊？我说我也不知道有视同工龄。
1: 嗯，的确是。人家说的这个也在理。李大哥，我打断一下您，我们在节目当中也反复提醒大家，我们在退休审批表以及各个的啊每一份需要我们自己签字的这个文件上都要认真的核对。但是您呢，情况特殊，就像你说的，我也不知道有视同缴费年限这一说啊，对吧？那这个那你就说不清了。咱们现在目的是要解决问题，所以这是我的建议，抓紧时间再和劳资沟通一下，去一下省社保局窗口。
2: 嗯，咱们抓紧时间办啊！这个事儿，我觉得您有理由为自己维权，因为毕竟差好几年呢，对不对？
0: 嗯。
2: 而且这个社会保险法里边也说到过了，就是如果咱们社保经办机构没有完全准确的记录参保人的权益工龄核算，如果说出现了错漏，应该及时的更正，然后呢还要补足少发的金额。但如果说是因为我们个人原因造成的，或者说没有什么及时申报啊等等啊，包括我们的单位没有及时申报的话，那可能咱们还得进一步看看究竟该怎么办，责任在谁。所以呢，这个事儿你积极为自己维权。
0: 后期我把那个档案调出来了，拿交给我们单位，是84年9月份。
2: 嗯。 那当时报的时候，或者说在核算的时候，是谁给咱们少报了、漏报了？那这个。

0: 你也可以纠结一些，就是追究一下啊。如果对方实在不给咱们办，咱们也可以问一下人社部门，像这样的情况我们该怎么办，咱们就按照人家提供给咱们的建议，咱们接着往下办就行。你这个事儿，因为毕竟四五年呢，任谁咱也不能说就那么算了，就不能那么地了，你至少去，一定要去为自己争取一下。如果说这几年的差额没补足的，咱们可以申请要求一次性补足。
1: 嗯，好的，谢谢。
0: 嗯，加油啊，我们希望您办得顺利，
2: 别怕麻烦，好事多磨。
0: 嗯
2: 啊，
1: 嗯，好
2: 的，先和您说到这儿，李先生，我们再来迎进李女士。李女士您好，电话接到直播间了，请讲。
0: 你好，李女士。
3: 啊，我是李，我是德辉的。
2: 嗯。
3: 啊，我那个我是农村这个就是，但我是农村这教这个合作医疗的。
0: 嗯。
3: 啊，我有糖尿病吧，我吃这个药吧挺贵的，我问问你那个有没有地给我报销的和县医院这地方那块。
2: 咱们是正常住院还是买药啊？
3: 就是买药，这药贵呀。
2: 买药的话，咱们办慢病或者特病没？
3: 上哪办特病去卡去严的？
2: 不需要办卡，咱们到你乡镇的卫生院或者是德惠市人民医院中医院都可以。你要问一问医生，如果你要手里头有近期的病例，近三个月近半年的病例你都拿着，问一下大夫说我这个病是不是在慢病目录里的，我能不能申请慢病，人家一看你的病例或者一做体检他就告诉你了。如果要是能申请慢病，咱们就买药，他可以有优惠，能申请特病买药也有优惠。如果啥啥都没申请，那你就得花原价买。
3: 啊、哦、啊、哦，那
2: 但是你得申请，得做鉴定，得让医生看，并不是所有的病都是慢病和特病的。
3: 啊、哦、啊，我这糖尿病我已经打胰岛素打针，完我还得吃药，我这是慢病。
2: 是一型还是二型啊？
3: 二型啊，这打针这不都二型吗？
2: 那你办慢病了是吧？
3: 对呀、啊。
2: 你已经办完慢病待遇了。
3: 啊，对，我有这慢病卡，我开药开打针这药吧哈，给我报销，吃这药不报销、
2: 嗯。吃的是啥药？也是治糖尿病并发症的吗？
3: 那对对，是吃并发症，我吃的药比打针这药还钱花的还多好几倍都得。
2: 那有可能在慢病目录里的只有糖尿病二型糖尿病，它的并发症可能没列到慢病目录里。
0: 你问一下大夫没？就是你吃的那个药有没有那种能报销的？
3: 我问了都没有，我问过就没有。
0: 那可能就报不了。
3: 啊，
2: 并发症是坏疽吗？还是眼睛？
3: 嗯、就是火那眼睛和这个脚啥都不得劲，都得吃药。
2: 嗯，那有可能是并发症，它不在慢病目录里。你是啥时候办的慢病啊？
3: 我这个比糖尿病都十好几年了。
2: 啥时候办的还记得吗？
3: 记得，就是那啥，有能有十五年了吧。
2: 啊，如果要是离乡镇卫生院比较近的话，你也打一个电话。或者去问一下，吃治脚的、眼睛的，这个能不能申请慢病？大概率是不行，因为它属于并发症。但是要问一嘴呗，万一呢？
3: 那可以去问问这开药师，问问他。
2: 对，是的，问一嘴啊，一定要监控好血糖
3: 啊，
2: 一定要监控好血糖啊，
0: 平常多保重身体啊。
2: 嗯，好，我们先和您说到这儿，再见啊。我们农村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天热了，大家呢愿意贪凉。所谓的贪凉，你看现在家里头条件都好了，差不多家家都有冰箱，冰镇啤酒啊、冰镇饮料啊、大冰棍儿啊，特别甜的那种哈。您家里的冰柜里都存了好多。首先呢，从中医的角度来说，夏天我们切记不要过度的贪凉。第二，就是我们要学会，或者说一点一点的减少对于人造糖的摄入，比如刚才我提到的各种小甜水、大饮料、碳酸饮料，还有各种各样的冰棍，特别甜的那些冰棍，我们尽量都要少吃一些。条件好了，糖尿病它是个富贵病，大家一定要监控好自己的血糖。可能您家里头也没有这个血糖仪，你也不知道自己的血糖是多少，但是大家一定要尽量在生活当中逐渐的降低糖分的摄入。特别是家里老人有糖尿病的，他有的时候会遗传，大家要监控血糖，从年轻的时候就要注意这个。
0: 嗯，就是咱们老话说的管住嘴迈开腿，就是咱们吃的东西一定要多注意，平常呢吃点粗米啊，包括燕麦、玉米、杂豆这些，咱们白面啊、精米啊这些呢尽量少吃啊，然后咱们可以考虑一下多吃一点像什么山药啊、土豆啊、南瓜呀这些啊，像 优质的蛋白，这也要摄入。你看这个养生啊，真的是多方面的。因为糖尿病这个病啊，特别容易引发并发症，比方说像眼底出血呀。

0: 啊，手脚发麻呀，心慌啊，出汗异常等等，就是多种的这种各种情况，像尿路感染，甚至皮肤感染，骨质疏松，类似于这样的情况，所以咱们要格外留意自己的身体状况。那我们年轻的朋友，尤其夏天的时候，咱们真的少喝点小甜水，那西瓜呢也一定要控制一点啊，糖分比较高的食物，那么咱们也少吃一点。
1: 是的，因为糖尿病现在有一个趋势，什么趋势呢？就是抓两头，一头呢是年轻人，一头呢是老年人，大家这两头一定要管好了。还有一些刚刚参加工作的孩子们，好不容易脱离爸妈的管束了，工作一天挺累的，晚上呢都要放纵一下。其实有的时候放纵往而往往会给自己的身体埋下潜在的安全的隐患或者不健康的风险，希望大家都能够拥有一个好身体。
0: 嗯，平常呢多关注一些养生的知识啊，包括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一些好物，如果大家感兴趣用得上，也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团购。
1: 嗯，是的。好，我们的直播热线继续为大家开通，号码是0431-8581-5111 8581-5999 8581-5199。来看一下快乐时尚老顽童的留言，我觉得也有点代表性。他说我的手机看直播听着听着就没声了，就中断了，还得重启，怎么回事？经常性的。首先呢，有可能是咱们手机啊用的太久了，它的内存有限，还有一个就是咱们手机如果平时经常刷短视频或者是经常刷视频号，那它也特别占内存，您需要清一下内存，或者是适当的给它关机，关机重启之后让它重新的再清空，这样的运行可能比较流畅。如果这些都没有问题的话，快乐时尚老顽童您可能需要换手机了。
0: 有可能手机内存堵了啊，适当的删一删那手机里的照片啊，还有包括有一些大的那种视频啊文件啊，在转发的时候可能都会占你手机的内存，适当的清理一下。
1: 是的，昨天在我们节目直播的时候还有听众在公屏上留问题的，但是由于我们节目时间快到了没来得及念啊，我们来看一下。我来找
0: 梅子说，昨天他们一家人去海边玩了，拍的夕阳太漂亮了，真好看啊。
1: 是的，和我们来分享一下，我来看一下。
0: 找到没？
1: 等一下，
0: 再往下扒拉扒拉，那我们再看一下大家其他的朋友的留言啊。今天在公屏上，在我们视频号上，有好多朋友帮我们点赞了，西瓜汁儿点赞了1000次，谢谢西瓜汁儿。还有艳阳天真、绿水青山、优雅晚年、时尚快乐老顽童、金秋枫叶、张玉珍、淡然，都点赞了，谢谢大家。
1: 是的，找到了。在前两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有听众在公屏上留言咨询问题，他说我咨询一下，补交2017年以前的养老保险是按100%档补交的吗？是的，大家如果要是涉及到补交2018年以前的，咱们有断档的，有空档的，允许补交的，那正常情况下呢，都是按照100%档来补交的。大家也可以问一下社保局窗口的工作人员。
0: 嗯，
1: 还有思涵问关于特殊工种退休的怎么办理？男士55周岁，如果是特殊工种退休，一定是有单位的，那需要和单位提出退休申请就行了。
0: 是的，凡是这种啊，咱们想补交个人的养老保险的，咱们一定要提前问，抓紧问，因为这个窗口期啊，不一定什么时候关闭，那这个咱都说不准。所以，如果你有这个计划，有这个想法，你就尽早啊去办，越拖到后面，有的时候越被动啊。
1: 是的。快乐时尚老顽童说，手机是去年买的，还不到一年呢，那就有可能是平时咱们刷手机刷的太多了，它里边呢有好多需要清内存的，比如说你的快手啊、抖音啊、视频号啊，这三大家应该就占了半壁江山，手机的内存再没有那么大，它可能就会影响你的观看体验，所以可以清一下，找家里的年轻人在快手、抖音的后台清理一下内存，应该会好很多。
0: 嗯，是的，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直播的过程当中有什么想说想唠的，随时跟我们互动留言。宝平说：“严大方，您早上好，你好，宝平。”
1: 嗯，
0: 还有蒲公英幸福美满，长白山雄鹰大哥春暖花开，还有金秋枫叶都赞了我们的直播，谢谢大家啊！进入到我们直播间的家人朋友们，欢迎大家帮我们点点赞，点点关注。
1: 是的，好，我们的直播热线继续为大家开通，如果有问题要咨询，有问题要反映的，可以继续给我们打电话。我们进一小段宣传。
2: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

0: 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916阳光热线由众诚连锁加油站赞助播出。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正好今天是周五，再加上众诚连锁加油站有相应的会员的福利，我们赶紧呢和大家来同步一下信息。如果大家想加油的，可以选择众诚连锁加油站，也谢谢大家的信任。加完油之后一定要记得开发票啊，现在发票是可以抽奖的。
2: 嗯，是的，而且有的地方呢也可以有这个优惠啊，咱们也可以点一点像云闪付啊这样的，里边呢也有这种你瞅啥，你再点开里边呢还有那个邮票啊，就是你满300什么送30啊，满300减20啊，就这类似于这样的活动，反正这羊毛咱该薅就薅啊。包括众诚石油的这个油啊，大家有知道每周五都有活动的，咱们该去的就去呗，对吧，能省点就是点呗。
1: 是的，大家如果要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有相关问题要咨询的，也可以给我们打电话啊，比如说怎么能够省钱的这些小妙招，万一我们知道呢，还有我们的好多网友听众他们比我们还了解，大家如果有问题想要咨询都可以随时给我们打电话。我们来迎进，这是长春市富丰街道的宋先生，昨天我们也连过线啊。
2: 嗯，
1: 宋先生你好，电话接到直播间了，请讲。
2: 你好宋先生。
3: 你好，杨大成。
2: 嗯，
3: 我那个图片啥我都给发过。
1: 我们看到了呀，
2: 我们看着了啊。
1: 宋先生，
2: 咱家确实是没窗户没门啊。
3: 啊，我就马上去收拾，马上就安。
2: 马上收拾了哈。
3: 啊，
1: 您这房子真的就两年没住吗？两年没住，至于这样吗？
2: 但我觉得咱家这小院挺好的，是不是？
3: 没有水，有水就不能控了。
1: 那原来你做豆腐没有水，都是靠挑水吗？
3: 原来有水，自来水管道后就是拆的破破烂烂，就我们这片就没水了。
1: 那从啥时候开始没水的？
3: 两年前嘛。
1: 这房子也就是空了两年呗。
3: 对，
1: 空了两年，至于像现在这样吗？我反正好多年都没见着村里头有这么
3: 没收拾，一直没收拾。
2: 你原来没住人的时候，窗户也给它卸了吗？
3: 没有，没住人前吧，我那窗户都是到人卸的，我都给拆走的。
2: 啊，是被别人给偷走的
3: 啊！社会上吧，咱们我就不住了，就空上了。社会一下闲哪闲哪打人的话，
1: 咱们是在街边吗？你的这个房子是在街边吗？
3: 对，
1: 拆迁区。
3: 对，不是，现在不拆了，他要拆也行。现在早上拆他不拆了。
1: 正常的，你像咱们在屯里住的很少，就是即使知道这家没有人家，也不会说随便把人家窗户门都给卸下去。卸完干啥呀？拿回家劈柴火吗？劈柴火烧。
3: 就是当地收废品的嘛，还烧火去。
1: 那实在是太过分了，你屯里也没有知会你一声呢，说老宋啊，你家窗子和门都让人给卸走了。
2: 所以说这房子最需要的人住。
3: 卸完了就告我了，告我了，我去找人家，人家不承认，就不承认。我回头说我后边拉倒，我说我个人就堵上了，我不跟你憋着气。
1: 老宋是这样的，您跟我们说完这个事儿之后，昨天我们也看到了你给我们发的和自来水公司签的合同，以及你家房子的这个情况。看完之后我们心里拔凉，为啥呢？因为它真的不具备施工条件。我们和自来水公司、长春市水务集团的工作人员也进行了沟通，工作人员说施工的确需要达到施工的条件才可以，特别是过完夏天、春天、秋天之后马上就到冬天，如果施完工了咱们不具备施工条件又硬施工的，那冬天了水管子一旦冻坏了那很麻烦。所以如果你想让咱们自来水管道重新给你修、重新铺，那你就需要把这个房子收拾出来，它得具备施工条件才行。
3: 那我明白了，我现在马上就修，弄上招手修。
1: 对呀、
2: 啊，
1: 抓紧时间弄一下，
2: 就按照人家要求，咱们该办啥赶紧办呗。
1: 嗯，
2: 反正你也得住人，你说你要住人，你那个没窗户没门的，你说咋弄啊？对吧？四处漏风的。
3: 行。
1: 那墙上爬的都是豆角秧吗？
3: 对。
1: 哎呀，都结豆角，滴了嘟噜的。
2: 但我说这小院特别有生机。
3: 秋天前儿，就一堆收拾了。
2: 嗯、对，
3: 我收拾指定得收拾，不收拾
2: 那没法住。
3: 指定收拾，
2: 是你那小院要收拾收拾挺好的。你说现在城里哪有这样的一个院子呀？
3: 没有水啊，有水就不能控制。
2: 嗯，没事，你先收拾收拾，咱们再申请自来水。有了水，咱就好办了。
3: 有事咱们再互相联系。
2: 好嘞，有事需要我们的再给我们打电话。
3: 好，再见。
2: 嗯，
1: 好。

0: 先跟您说到这儿啊，我感觉好像是我们想让宋大哥帮我们办个事儿。行，我们再跟您联系啊。
1: 没事，那都是自家人，不客气啊，哎，也一点都不外道。
0: 抓紧时间收拾好了就行。高给我们留言说，方宁严大你们好，一直在广播里听咱们的节目已经有几年的时间了。刚刚老伴说我看看方宁严大长啥样，我就找到了直播。和你想象的一样吗？和叔叔想的一样或者阿姨想的一样没？
1: 我俩抬起头来啊，露个笑脸，耶。看看我俩和您想象的一样吗？是不是可招人稀罕了？
0: 今天方宁心情格外的好，是不是？
1: 还行还行，啊，每天都好。
0: 是的，希望大家每天都有好心情。好，那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第一时段的好物推荐，也欢迎大家继续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和我们交流互动。您可以打0431-8581-5111 8581-5999 8581-5199。
1: 好的，一段广告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来。
0: 好，赶紧和大家来说一说我们今天新的团购啊。像刚才我们在节目当中说的，大家要养成好的生活习惯，健康饮食。其实平时大家可能都觉得买肉是改善生活，是吧？那您忽略的是什么呢？是我们每天都会喝的以及每天都会吃的水和油。前段时间我们和大家一起团购的沃克净水器，好多家人都安了，也有好多家人在微信公众平台上问我们，现在已经没有团购了啊。那我们今天和大家一起团购的是戈壁工坊的亚麻籽油，这个油呢咱们每天都得吃，是吧？咱们可以把这个油换一换，升级为亚麻籽油。现在原价69块钱一斤的戈壁工坊亚麻籽油，119块钱直接到手4瓶，算下来平均一瓶才29块多。
1: 嗯，价格超级的划算，这个价格比超市里卖的那个普通的亚麻籽油啊便宜了一半还多呢。但是这个库存不是很多，所以大家一定要早点打电话，一共就60组啊。我们要是想给家里换个口味，吃点健康的东西，我们想给家里换换油的，咱们赶紧打电话400-999-0139 400-999-0139，咱们可以送货上门。你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上回复阳光这两个字，也可以看到相关的链接。
0: 是的，大家不管买不买这款亚麻籽油，您都要学会看油的配料表。我在买油的时候呢，最注重的是这几点。第一，看它的原料是非转基因的才更健康，对吧？还有呢，就看它的压榨工艺是压榨的还是进出的，压榨还得看是不是物理压榨的。大家呢一定要注意筛选，因为压榨的就是用传统的方法压挤压榨油，这样呢油的营养不流失，没有任何的化学残留。进出的呢，它就是采用化学制剂浸泡让原料出油的，它的优点呢，出油多，产量高，但是油的营养就没有那么丰富了。还有一个就是要学会看油的等级，大家一定要学会看这三样。那我们向您推荐的戈壁工坊亚麻籽油，它都是刚才我们提到的非转基因压榨，而且呢它的等级也是一等油，特别好的油，大家可以放心吃。
1: 嗯，除了这些原料也特别的重要，我们这款亚麻籽油选用的都是进口的原料，来自哈萨克斯坦阿尔泰山脉黄金产区，那个地方呢远离工业区，远离污染源，原料的价格也都是普通的亚麻籽的原料的4倍，它的亚麻酸还有亚油酸的含量那是高于普通亚麻籽的。大家记住啊，好原料好工艺才能出好油，你想让全家补充营养，做点菜，碰见挑食的这不吃那不吃的，咱直接把油换了，让大家试一试啊，完全可以啊，咱们可以改善一下我们家里的餐桌。如果您想要换一下油的话，可以现在就打电话400-999-0139 400-999-0139。

0: 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大家可以了解关注一下一诺叶黄素，品质过硬，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拥有五项国家发明专利，技术先进，品质过硬，品质有保障，出口几十个国家。饭后喝一袋，让您的眼睛清爽有活力。
1: 叶黄素呢，是我们眼睛当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如果说叶黄素缺失了，会导致我们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的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就可以冲着喝了。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呢。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也经常有听众朋友跟我们说啊，这个一诺叶黄素喝了之后呢，非常不错，所以保护眼睛一定要用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

0: 一袋让您的眼睛清爽有活力。
1: 是的，现在大家如果是在十分钟之内周期购买伊诺叶黄素的，多花9.9块多给您100元的伊诺叶黄素，同时呢再送您多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电话是400-136-1686 400-136-1686，我们再说慢一点，400-136-1686。骨关节疾病呢，一直是困扰中老年人的一大难题啊，这是痛点，因为它真疼啊。比如说关节疼痛、肿胀、僵硬，上下楼困难，甚至摔倒会出现骨折等情况的，这根本原因可能就是缺钙，但是单纯补钙呢，它又不解决问题。
0: 嗯，所以我们给大家严选出一款养骨护关节的好物，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同时为了减轻大家的经济负担，给大家申请到了优惠大福利，买10盒送10盒，多买再免费加送氨糖贴，打进电话呢还送多功能折叠伞，抢购热线400-016-1817 400-016-1817。
1: 是的，人过35，氨糖必须补。同仁堂百年历史积淀，科学配比，用料扎实，含量是普通氨糖的3倍。一粒里呢有氨糖、硫酸软骨素、碳酸钙三大关节黄金营养素，吃一补三，三效合一，吸收率远超普通氨糖，能够把营养实实在在的补到骨骼深处。
0: 嗯，人过35，氨糖必须补。如果补充不及时，那想想咱们的骨的寿命啊，它都是有数的。咱们吃氨糖呢，就选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更符合咱们中国人的体质。吃过的朋友都说好，四大好处能够看得见：一补软骨，二补硬骨，三润滑骨关节，增强骨密度，四缓解骨关节的僵硬疼麻。
1: 是的，吃上几天呢，您就会感觉到疼痛感减轻了，长期吃腰好腿好关节好，不疼不僵，走路也不咔咔响，整个骨关节都年轻了，去哪儿都不费劲，也不会再犯病遭罪了。
0: 天天吃氨糖，腿脚更硬朗。百年大品牌，国家蓝帽子认证，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证，大家放心买放心吃。
1: 现在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优惠大福利力度空前，买10盒送10盒啊，买10盒送10盒，多买的再免费加送氨糖贴，打进电话的还送多功能折叠伞，数量有限，活动送完为止，抢购热线400-016-1817 400-016-1817。再和大家来说说贴的，腰疼、腿疼、脖子僵的朋友，不管是老寒腿啊，还是弯腰就刺痛的，大家是不是感觉早上起来身子硬邦邦的？如果要是一变天膝盖就疼，大家可以试一试骨王山的通络活骨贴，现在9.9块可以直接体验60元的通络活骨贴。如果您想体验，打电话400-626-8799 400-626-8799。
0: 通络活骨贴拒绝辣椒膏冲漱，每一贴都能够闻到真实的草本醇香，哪儿疼贴哪儿，一股暖流刷的一下就钻进去了，感觉紧绷的筋脉瞬间被揉开。它主打一个通和活，内置永磁片，持续释放磁场，放松紧绷肌肉，缓解关节带来的各种不适。以鸡翅为载体，经特定的工艺生产，对足根部啊、颈关节呀、肩关节呀、腰关节呀、四肢关节各个部位的疼痛和不适都有缓解和保健的作用。
1: 嗯，通络活骨贴不辣皮肤，就像热毛巾敷着那种温和渗透，而且它加宽的弹力不羁，贴着不掉，撕着不疼，温开水一抹就干净了。现在只要9.9块可以体验60元的通络活骨贴。如果您想体验，打电话400-626-8799 400-626-8799。
2: 腰疼、腿疼、脖子僵、关节疼的朋友，一定试一试骨王山通络活骨贴。
3: 骨王山通络活骨贴甄选独活、防风、秦椒、桑寄生、牛膝、当归、川芎、冰片多种草本原料精心制作，地道黑膏
2: 贴上，体感鲜凉后温，像热毛巾敷着的那种温和渗透，加宽了弹力不羁，贴着不掉，撕着不疼，内置永磁片，持续释放磁场，放松紧绷肌肉，缓解关节带来的各种不适。
3: 以鸡翅为载体，经特定工艺生产，对足关部、颈关节、肩关节、腰关节、四肢关节各部位的疼痛和不适具有缓解和保健作用。
2: 现在只要9.9块就能得到价值60元的骨王山通络活骨贴， 抓紧拨打400-6262。

0: 8799 400-626-8799。
1: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雷暴来袭，请勿在户外空旷区域停留，远离简易棚屋、岗亭等临时建筑。房屋进水，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切勿冒险涉水通行。
2: 沟通每个细节，倾听再多一点。我的行动权威，我的态度至诚。跟上阳光，把握当下。916阳光热线，真心真诚，服务民生。
3: 好，我们第一时段的好物推荐已经结束了。大家如果要是在广播端想和我们一起团购好物的，家里确实需要的，千万不要错过啊！像我们今天和大家一起团购的是戈壁工坊的亚麻籽油。如果您家过年的买的这个油啊还没吃完呢，可以等一等。如果家里用油比较快的，想换换花样的，那我们强烈的向大家推荐这款亚麻籽油。它怎么吃呢？很简单，早上空腹拿羹匙一小勺可以，咱们拌酸奶的时候放里可以，家里凉拌菜的时候直接撒一点可以，因为它的燃点比较低，建议大家呢尽量的低燃点的时候直接食用就行。
4: 嗯，凉拌是最好的啊，又减轻大家的负担，然后味道呢还保证了那个油的纯正。大家如果想要呢，可以直接打电话400-999-0139 400-999-0139。
3: 好，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上，大家纷纷发送了好记者三个字啊。是的，大家发送好记者可以为周航投票，大家会收到咱们好记者讲好故事的投票的链接。大家一定要选择20号的周航，就是邹运啊、
4: 嗯、
3: 大家要选择邹运，选择邹运大家走好运。
4: 哎，对了啊，希望大家每天都帮忙投票啊，每天可以投5票啊、嗯、昨天呢我们发到朋友圈以后呢，也有我们的听众朋友啊，包括我们熟悉的朋友给点赞了，然后给转发了，非常非常感谢大家。因为这是我们台里主持人，尤其我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主持人邹运啊，他的这一次代表着我们频率为大家来做的这样的一个好记者的分享。如果大家有时间又方便的话，帮我们多点点赞，点点关注，谢谢。
3: 嗯，其实我们电台的主持人都是一专多能的，虽然我们上节目叫主持人，但是下了节目我们又是记者，又是编辑、
4: 嗯、
3: 又是摄像，又是剪辑、
4: 嗯、
3: 又是公众号的小编，
4: 哎，有时候还是后期啊，
3: 对，包括后勤、
4: 啊、甚至广告推广员啊，都可能一兼多职。
3: 对，所以就像周航，他的这个播音名叫周航哈、啊、那走出直播间他也是记者，那这一次参加好记者讲好故事，他也是通过自己切身的采访经历来和大家分享在生活当中或者在工作当中他的所思所想和所得，真正的践行四立，大家一定要多多关注。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上，晴天柱也在和我们互动。
4: 嗯，
3: 他悄咪咪的自己一个人
4: 啊，他刚刚说了，他说今天礼拜五嘛，然后那个正好休息啊，串休、嗯、然后呢刚才听到我们说的投票他已经投完了啊，谢谢您。然后关键是啥呢，他说他今天休息完了可劲儿在外面溜达呢，还问我们有啥好吃的，是吧、嗯，
3: 是的，这好吃的可太多了。主要您在的是南湖那个片区，南湖片区呢它临的就是桂林路商圈嘛，桂林路商圈呢好吃的一把一把抓，一个人的话的确不太好推荐，但是我觉得您可以撒嘛撒嘛，比如说像我自己比较喜欢的一人食的啊，淮南牛肉汤啦，
4: 嗯，
3: 麻辣烫啦、
4: 嗯、
3: 还有土豆泥的拌米粉了，强烈推荐土豆泥拌米粉，你一搜就能搜到，可好吃了。
4: 嗯，那一带其实有很多的那个小饭店啊，也挺有特色的。包括我们有地道的，我们东北菜呀、啊、长春菜呀、啊，还有一些烤鸭店呐、啊，反正那一段我觉得好吃的还是挺多的。你可以，你先吃点饭啊，中午吃饱了，然后你再可劲儿溜达啊，然后你再走，这样呢又能够锻炼身体，然后你也不至于吃完了你往那儿一堆啊。不过人擎天柱一直都在锻炼身体呢，一直在减肥呢。
3: 嗯，
4: 是吧？
3: 是的，擎天柱，如果要是需要我们再和您互动的，您就给我们留言啊。因为不知道您溜达到哪片去了，南湖公园它面积又比较大，
4: 嗯，
3: 但是我相信应该是在靠近桂林路这一侧，因为南湖大路那一侧吃的不是特别多。快到中午了，您肯定是在桂林路附近转悠。
4: 我们刚才还逗他呢，你就你自己一个人吃独食，不怕你媳妇儿追着打你啊？他说了，媳妇儿今天得上班，
3: 吃饱了才能有力气跑，是吧？
4: 这样呢，锻炼了身体 啊，这更追不上了是吧、
3: 嗯、
4: 更打不着了。
3: 哎，我们的直播热线继续为大家开通，号码是0431-8581-5111 8581-5999 8581-5199。麻烦我们的导播老师把我们下周五天的直播预约啊，我们给预约上呗，把下一周五天的直播给预约上，这样大家一会儿就可以一键预约了，很方便。
4: 行，一会儿创建好了以后我们也告诉大家，大家可以看到在我们的直播的窗口的右上角，一会儿呢就会显示啊下周五天的这个直播，大家可以点一键预约、嗯、等直播一开始直接通知送给您，非常的方便。
3: 是的，谢谢大家第一时间发送好记者的关键字，雄鹰大哥，还有韩秀红、西瓜加芒果、游来游去、一缕阳光、老同志、小米辣啊，都发送了关键字，谢谢大家的支持。
4: 嗯，包括永不老啊，欢迎大家，也感谢大家的支持啊，谢谢大家帮忙投票。
3: 好，大家如果想和我们一起团购戈壁工坊亚麻籽油的，可以打电话400-999-0139 400-999-0139。
4: 嗯，另外还有个好消息跟大家说啊，
3: 嗯，
4: 你像以歌赋青春与岁月长明，明天也就是7月11号，李宇春、潘玮柏、王鹤野、胡海泉携声名远扬全国四强，将在长春北湖奥迪公园体育场燃情开唱。
3: 嗯，
4: 歌迷朋友们，哎，赶紧行动起来吧。
3: 嗯，明天就正式的开唱了，大家如果今天要抢票的话抓紧时间啊，大麦呀、抖音啊、猫眼儿啊都可以抢票，希望大家可以抢到性价比最高的票啊、嗯、谢谢大伙
4: 儿。嗯，如果大家在我们生活当中有什么着急事儿、突发事儿、整不懂弄不明白的事儿啊，可以想着点现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431-8581-5111 8581-5999 还有8581-5199。今天是周五啊，大家如果有问题一定要早点给我们打电话。
3: 嗯，在本周咱们长春市的听众张先生给我们打来电话，说他们所在的水利五处的这个小区水利宿舍啊、嗯、正在进行防水的改造，而且这是国家的免费的项目，但他遇到问题了，因为自己买的另外一处房子就是水利宿舍五处五单元的，这处房子2005年买的，一直呢没有防罩，那工作人员说没有防罩就不能给你免费的做防水了，所以张先生想让我们和相关部门沟通一下，那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没有防罩才没有办法做防水，那如果手里有房票子行不行呢？社区说已经把这个事儿呢网上报了，但是已经报上去一个多月了，马上又到伏天了，一到伏天雨水就更勤，所以张先生有点着急，我们看看今天在线上能不能和咱们长春市鹿园区正阳街道或者是春城社区取得联系。
4: 嗯，热线编辑说正在打电话，在通话当中啊，我们再耐心等一等，争取今天线上能够沟通联系上，要不然就得等下周了，因为今天已经到周五了嘛。下周的话，我们是周一到周五早上9点到10点啊，节目正常直播，所以今天呢，咱们还有一点时间，争取能在线上联系上。
3: 是的。如果大家要了解这个情况的，也可以和我们互动一下。国家现在有这样的免费的项目吗？因为张先生特别肯定说这个就是免费的。他水利五处，一楼是楼座子，是底商，二楼呢是住户。这个楼比较特殊，它就两层。因为一层不用做，二楼涉及到年头比较多的，可能有漏点的。那现在呢可以免费的做防水，大家都知道做防水呢，一它特别的挑技术，你必须得是技术好的熟练的工人师傅才能找准你的漏点，那经过咱们专业的师傅的处理，再铺上好的油毡，它才会避免漏雨或者是漏水，那如果自己要是弄的话你还挺贵的，那有这免费的机会，如果符合条件的咱们该抓住还是要抓住。
4: 嗯，是的，趁这一次大家正在修，如果我们能够及时的啊，然后维修的话，那真的是赶上这一波，那咱们还是挺好的，所以我们要抓紧时间帮着联系一下。正在通话当中，那咱们还在播啊，大家再耐心等一等。我们再等一小会儿吧，大家有什么想说的想唠的，可以继续在微信公众平台或者视频号吉林之声上给我们留言。
3: 是的，高高的留言我们已经看到了啊，他说老伴儿把你们的照片放大了，老伴儿说方宁长得年轻，严大长得厚道。
4: 你说反了。人家说方宁长得厚道，严大长得年轻、嗯、啊， 太感谢了，你看老伴儿的这个词儿，人家就说的就特别好啊。像上一次有一位听众描述我俩，没事儿，我们也能接受啊。一看大家这个语言非常的朴实，然后也特别亲切，
3: 是的，
4: 看着就想乐呀。
3: 啊，都厚道，都年轻啊。说一到九点准时听你们的节目，祝你们的节目越办越好。
4: 嗯、
3: 谢谢谢谢叔叔阿姨的喜欢，您看特意找到直播看到我们俩长啥样，谢谢，希望没吓到您 啊。
4: 不会的啊，你看厚道呀、年轻啊，这些都是非常好的词儿啊。
3: 是的。
4: 也是我们家人之间，可能尤其我觉得在个人品质上啊，让人说厚道，哎，我觉得更好。都不一定说你多漂亮，你说漂亮吧，光漂亮就像个花瓶一样的，哪有厚道好啊，实实在在的好啊，对吧？
3: 不对，姐，是厚道不耽误漂亮。
4: 那姐像个花瓶不？
3: 像，你就是个花瓶。
4: 谢谢，姐是个厚道的花瓶。
3: 厚的花瓶。
4: 贼拉实诚。
3: 是花瓶吗？是花小刚。
4: 我跟你说，我们以前有一个同事嘛，我们就说那个啥，哎，你看这被别人评价花瓶好像不太好。您说谁说的？花瓶多漂亮啊，花瓶多好啊，而且多实用啊，还能插花，还能装水，是不是？人家肚子里还有东西。
3: 是的，
4: 是的，别小看任何啊，就是花瓶也好啊，咱们说这个花坛子也好，或者说咱能够干啥的，这泥装泥土的，还装粮食的，啥都行，甭管是啥，每个人每个物件大小小都有它的用处。
3: 对呀、啊、对呀、啊、就像《红楼梦》里薛宝钗不是说吗，你可知道一草一物啊都有自己的价值，都有自己的用处的。可千万不要因为一个不起眼的小物件你就忽略它。一颗小螺丝钉也很关键，不管是什么样的物件，只要有螺丝钉的，螺丝钉一脱落它肯定就转不灵了。所以大家还是不能，对吧？
4: 我们是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啊，就是这样的一个感受啊。谢谢大家。还有勇再给我们留言，他说想咨询一下办长春的公交老年卡需要什么资料啊？
3: 是初次办理吗？如果初次办理的话，要的会稍稍多一些。您需要带着自己的身份证、户口本或者长春市有效的居住证，还有咱们小一寸的照片啊，到咱们吉林通安达街营业厅去办理。首次办理的话，线上也可以办，您可以通过吉通生活微信小程序办。
4: 对，省得您再跑一趟了。
3: 生活，
4: 你也可以打一下96668，这个电话比较好记啊。如果有什么不明白的，直接打这电话问就行了。这是吉林通安达街营业厅他们的电话，直接打就行。
3: 是的，96668。现在我们的导播已经把下周五天的直播预约成功了，大家呢可以点开我们直播界面右上角滚动的小日历，点进去之后它有一个一键预约，全部预约，您点那个全部预约的那个蓝字还是绿字啊，您点上就行。
4: 是的啊，非常方便。我们刚才已经看到了，有的朋友已经开始预约了啊，直接就预约上了。现在能预约到周一、周二、周三的。然后呢，大家可以直接先一键预约，等到我们到时候周四周五的出来了，大家可以继续预约。
3: 好，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第二时段的好物推荐。
4: 稍后继续回来。
3: 不少叔叔阿姨会问说，这亚麻籽油到底是啥呀，没吃过呀。其实这可是老祖宗传下来的好东西。亚麻籽油被称作液体黄金，因为如果就像我说的啊，您拿一小勺崴出一小勺，您含在嘴里，您先能吃出淡淡的天然的坚果香，清爽解腻，而且它有亚麻籽油特有的那个清香味。这个油呢是物理冷榨工艺做的，要是像炒硬菜那样用高温炒的话，营养就容易破坏，所以最好呢咱们凉拌菜啊、酸奶啊、粥啊，不热的时候啊，或者是空嘴的时候，咱们都可以来点。它可以有效的补充我们身体里大脑必需的 Omega 3脂肪酸，同时呢还可以润肠道，是特别好的油。大家如果想要的话，打电话400-999-0139，现在119块钱到手整整四瓶，平均算下来一瓶才29块多，我觉得还是很合适的。
4: 非常划算。有的朋友说啊，可能之前买过这个亚麻籽油，感觉有点苦，难以下咽。实际上啊，您买到的可能是杂牌的亚麻籽油，它的腥味会比较重，也会发苦，根本吃不下去。其实都是工艺比较落后，原料劣质所导致的。咱们这款戈壁工坊的亚麻籽油采用的是国际一流的精致工艺，彻底解决了这种辛苦的问题。油品提纯干净，品质上乘，吃起来 来呢，不腥不苦，没有异味，还带着亚麻籽天然淡淡的坚果的清香，口感非常的清爽温和，不管是老人啊还是孩子呀，平时包括嘴巴挑剔的朋友都能够接受，日常吃着也特别的顺口。大家想改善一下口味的，赶紧打电话400-999-0139 400-999-0139。
3: 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大家可以试一试一诺叶黄素，它品质过硬，是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在身，一直出口几十个国家，品质有保障。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呢。
4: 叶黄素是咱们眼睛当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如果说叶黄素缺失了，会导致我们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的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就可以冲着喝了，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也经常有听众朋友跟我们说啊，这个一诺叶黄素喝了之后呢非常不错，所以保护眼睛一定要用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让您的眼睛清爽有活力。
3: 是的，现在如果大家十分钟之内周期购买一诺叶黄素的，只需多花9.9元，可以多给您100元的一诺叶黄素，再送多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电话是400-136-1686 400-136-1686，我们再说慢一点，400-136-1686。

0: 关注健康，享受生活啊！春夏季呢是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季节，如果要是腿肚子上青筋暴跳的，或者经常有腿凉脚凉腿疼脚疼的，大家可能要看一下医生是不是得了静脉曲张。如果有静脉曲张动脉硬化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朋友，可以关注一下长春医科医院的活动。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带来纳米激光血管修复治疗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一次半个小时左右，不用住院，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
1: 专家预约电话您见好了，0431-8886-1933 8886-1933。高主任介绍说啊，春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因为夏天气温高，血管扩张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的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现在也有活动，原价58元，现在只需要10块钱。咱们要是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朋友们，现在就可以参加了。
0: 是的，大家如果要是参加上的话，各种各样的检查费近千元嘛，现在只收196块钱，而且从即日起啊，每天前五名报名预约的患者还可以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元的援助。大家如果想了解想咨询，打电话0431-8886-1933 0431-8886-1933 8886-1933。如果您总感觉自己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晚上睡觉还能抽筋儿挺醒疼醒的，大家呢要关注一下骨关节里的骨头里的这个钙啊。如果要是补钙还疼还缺钙，那怎么办呢？咱们需要把钙补到骨头里。
1: 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专业补钙的国民大品牌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不同于市面上的普通钙片，它每一粒里面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以外，还特别添加了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 懂行的朋友都知道，这两种营养素只有在高端钙里边才舍得添加，它可以把吸收进来的钙直接送到骨骼里，并且牢牢锁住，真正做到了钙入骨不乱跑。咨询电话400-1003930 400-1003930。
0: 如果天天吃钙片的话，您算过成本吗？一个月少说是不是得大几十，好一点的得大几百。这还是单纯补钙，那 D3 加 K2 加钙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原价呢一个月148块钱，现在秒杀价一个月38块钱，直接砍掉110块。大家如果要是想参与秒杀，打电话400-1003930 400-1003930。三效同补精准补钙，千万不要等以后骨头脆了骨质疏松了才想着去补啊，现在一个月的高端钙只要38块钱。电话是400-1003930 400-1003930，或者微信小程序搜海龟购物参与秒杀。好视力26周年大庆，给大家准备了100份生日礼包。如果有眼睛干涩酸胀的，看手机看电视难受的不想睁开眼的，越看越模糊的，眼前儿时不时有小黑点飞来飞去的，看啥都雾蒙蒙不清亮的，您打400-609-2166，现在订购好视力可以多得一份生日礼包，里边有78元蒸汽眼贴，还有豪华收音机、蓝莓叶黄素。这个生日礼包不用您额外花一分钱，只有100份，先抢先得。400-609-2166 400-609-2166。
1: 好视力是26年的大品牌，百万用户好评的好眼贴，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中药啊，就用了10几种，更且荣获了3项国家专利。老用户都说，当时贴完就见效了，眼睛像被清泉水洗过了一样，特别的滋润，特别舒服，眼睛不干不涩不难受了，看远看近也都清晰亮堂多了。
0: 是的，大家如果要是想订购好视力的，现在一定要抓住机会，因为前100名可以拿到好视力为您准备的生日礼包，里边有78元蒸汽眼贴、豪华收音机、一大瓶高含量的蓝莓叶黄素。前100名先打先得，电话是400-609-2166 400-609-2166。
2: 沟通每个细节，倾听再多一点，我的行动权威，我的态度至诚。跟上阳光，把握当下，916阳光热线，真心真诚服务民生。
0: 好，上午的9:57，我们第二时段的好物推荐已经结束了。大家如果想和我们一起团购好物的，千万不要错过我们的推荐，特别是真正您需要的，如果家里头样数很多了，不需要了，那咱们真的不要花没必要的钱。
1: 嗯，就是咱们该省省，该花花啊。哎、要是有一些咱们已经堆的很多了，咱们先把现有的这打扫完了，吃完了咱们再团啊。如果说已经空了，或者说刚好想换换花样的，您需要的，那您可以跟着我们一起来团购。
0: 是的，永不老问说想咨询一下，1979年出生的女职工，50周岁，能办退休吗？不能啊，为什么呢？因为弹性提前退休，女工人最多往前弹3年，你不能超过5年啊。
1: 嗯，所以具体您再问一下窗口啊，也可以提前做好规划。大家如果还有什么问题想说想唠的，还可以抓紧时间给我们留言。我们也看到明真给我们留言了，给我们点赞了，谢谢大家。
0: 是的，诸葛晴天说，收音机里都是只讲好听的话。那当然了，首先呢，因为我们都是善良的人，而且生活当中也的确有值得我们去说好听的话的事儿和人。您想听不好听的话，那有点难，除非啊，除非是真的啊，让我们觉得或者让大家觉得是我们要批评批评，或者是要直言不讳的了。
1: 因为我现在了解了，就是理解了为什么有的那个主播说的那个话呀，特别的激愤，特别的是让人感觉到气愤，但是反而会有很多人愿意听，就是可能觉得认为这样说是对的。其实您仔细冷静的想一想，这样说的真的是对的吗？那其实有的时候你传递的信息首先要真实准确，在这基础上你才有一定的价值和意义。你光是义愤填膺的说了一大堆，那其实对大家生活真的有好处吗？所以我们建议诸葛晴天啊，您可以多听一下我们的节目，听的时间长了，你没准儿你就不会再次喜欢那些义愤填膺的那种语气了，也许你会喜欢上我们节目的。
0: 挑动情绪当然很容易了，是吧？他说现在谁还听电台，您呐诸葛晴天，您不仅听您还看呢，
1: 您还给我们留言呢，是吧？
0: 谢谢您和我们互动，
1: 下周继续跟我们保持互动啊。
0: 哎、
1: 说着唠着，今天咱节目就接近尾声了。
0: 好，那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和参与，大家别忘了预约我们下周5天的直播。诸葛晴天，我们下周再见呢。
1: 好的，本期节目初审严大，副审钟晓，终审赵敏，严大方宁，感谢您的收听收看，下周一早晨9点我们再见吧。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新闻综合广播，这里是 AM 七三八长春 FM 九十一点六，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新闻时间。新闻时刻发生，
1: 插播一条本台刚刚收到的
0: 资讯，大包放送。
2: 吉林省将继续以优化
0: 观点一触即发，
1: 公开资料也会显示啊。
0: 资讯全接触，新闻正当时。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时间，陪您度过最新闻的正午时光。
3: 欢迎收听新闻时间，我是月熙。今天是2026年7月10日，星期五，农历5月26。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天全省的天气情况。
0: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3: 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阴，松原东北部、长春、四平东部、辽源北部、吉林大部有大雨，部分地方有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有小到中雨。最高气温延边30度左右，其他地区25到27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20到22度，长春市最高气温26度，最低气温22度。
4: 看那每一张身份证上，
5: 永远有你的名字在闪光。
6: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1994年11月，山东援藏干部孔繁森在外考察途中因车祸殉职，年仅50岁。第二年，他的家乡聊城把纪念馆门前那条路命名为繁森路。

0: 30多年里，这位党员领导干部的楷模以感人故事吸引着全国各地2700多万人走进了樊森路一号。如今，这条路不再只是纪念一个人的名字，它成了一群人的身份证住址，成了无数后来人的精神走廊。请听山东广播电视台广播经济频道采写的报道《自有后来人》。
1: 七一前夕，全国首创孔繁森精神情景党课把政绩写在人民心中在聊城孔繁森精神教学基地首次开讲。从十几公里外的纪念馆赶过来的讲解员们站上了礼堂的舞台，化身为孔繁森故事里的人物，义务为学员们演出。
2: 你们既是讲解员，也是共产党员。一个共产党员爱的最高境界是爱人民。
1: 这句话是孔繁森生前的人生信仰，也是这堂党课的总策划王威的行动指南。5年前，王威接过孔繁森同志纪念馆馆长的担子，也成为了教学基地第一任主任。他走遍大江南北讲课，随身带着一张身份证，住址栏上印着3个字“繁森路”。
2: 在来到这里之前，我已经在基层摸爬滚打了20多年。
1: 1996年，全国掀起学习孔繁森的热潮。聊城池平县乐平铺镇政府里，一个名叫王威的年轻干部坐不住了。孔繁森第一次援藏时，不畏艰难大力发展冈巴县农牧业的故事，像一根火柴把他的心点燃了。
2: 97年引进这个婴儿西红柿的时候，这是我当时在乐平镇的时候引到我们国内的。我在上海电视台做的广告，一下子在全国把这个市场打开了。
1: 引种樱桃西红柿是王威学习孔繁森为民造福的开始。1998年，他调任冯屯镇副镇长，敏锐地盯上了一头蒜，构建巩固了以订单蒜为核心的完整产业链。2006年，总产值达到10个亿，让这个拥有55个大蒜专业村的镇稳稳地挺进了中国蒜业10强乡镇，蒜农们的腰包鼓了起来。
2: 从副镇长到副县长，我走遍了所管理的每一个村庄，每一家企业，只为让乡亲们能过上好日子。
1: 如同当年孔繁森二次进藏，在平均海拔4500米的阿里地区，只用数个月就走遍了8个县。20年扎根基层的王威，一双脚不是在田间地头，就是在企业里头。从一颗西红柿到一头蒜，从乐平铺到冯屯，每一步踩下去都带着响。2012年，积劳成疾的他心脏血管堵到 90%， 被推上了手术台。能下床的第二天，人已经溜回了办公室。
2: 别人说我不要命，但我知道，蒜台马上就有收获，资金需要协调，老百姓的事儿耽误不得。
1: 2013年，王威再次循着孔繁森舍小家二度援藏的足迹，主动请缨成为聊城首批援青干部。就在他为去青海做准备的时候，父亲查出了癌症，还是晚期。老人没能等到儿子出发那天就走了，王威心怀丧父的悲痛和对母亲的愧疚，踏上了奔赴高原的列车。那一年，他离知天命只差几岁，心脏里还装着支架。
2: 刚查线，高寒缺氧，风刮在脸上，像刀割似的。顶着这种生理极限，我和大伙一点点的，把海滨长城建成了4A级景区。
1: 海拔3300，对一个常年在平原生活、心脏动过手术的人来说，每走一步都在跟身体较劲。和王威同批援青的聊城市委市直机关工委副书记张鑫，是他在青海那段日子最近的见证者。
3: 王威出现过2次非常严重的高原反应症状，一次是重感冒，一次是肠梗阻，但是却坚强地扛了过来。
1: 张鑫的语气很轻，但高原上的重感冒、肠梗阻是重病，能要命。王威2次都硬挺了过来。他把冈察当成了第二个家，吃藏餐，穿藏装，当地群众管他叫我们的汉族兄弟。
2: 当地的干部就问我们，你们是哪里的？我们就说是聊城的，是孔繁森老家的。他们说，哦，孔繁森啊，我们知道。我们3个私下就说，不能给孔繁森丢人，不能给山东丢人。
1: 王威不做过客，真干实干，建成10座冬暖大棚，让高原牧民吃上了顶花带刺的新鲜黄瓜，推动沙柳河生态治理，成为了冈察县城最亮眼的风景线。3年援青结束，他获评省级优秀援青干部。2021年，一纸任命把王威带回了和孔繁森共同的家乡山东聊城。这一次，他走进了繁森路一号里，矗立着他的精神偶像。 而新的思考也摆在了这位新任纪念馆馆长的面前。
2: 我想他的世界啊，绝不能真冷冰冰地躺在玻璃柜子里供人瞻仰。单纯靠讲述是往往很难产生共鸣和共情。我们就把橱柜里的文物搬到了课堂上。
1: 五年来，他带着团队建起了孔繁森精神教学基地，一改你讲我听的党课模式，建立起一套互动式、体验式、沉浸式的教学新体系。

0: 忍气的故事王威讲了无数遍，每次讲到西坛的细节，课堂里的学员都注目倾听，感动不已。在他的手里，对孔繁森精神的研究与教学不再局限于纪念馆，线下教学基地、繁森故居等串联成六孔现场教学专线，线上孔繁森的境界感等六门精品课程入选了中组部全国基层干部培训优秀网络课程，让这个党性教育品牌实现了创新性传承。而繁森路上也悄悄多了一个集体户口，馆长王威、组织人事部主任段博维这些人身份证上印上了同样的三个字。
1: 我真是无数次为参观者讲述孔繁森的事迹了。我认为传承不是死记硬背他的事迹，而是遇到事儿的时候在心里问一句，如果是孔繁森他会怎么去做。
2: 笑容冰雪呀，松潭金钗门。
0: 曾经是纪念馆第一任讲解员的段博伟讲的最多的故事，就是1992年拉萨墨竹宫卡等县发生了地震，孔繁森在灾区指导救灾时收养了三名无家可归的藏族孤儿，而他和爱人从2017年开始相继资助了三名寒门学子完成了学业，用行动回答了刚刚那句内心的追问。和纪念馆串联成教学专线的孔繁森故居，如今建起了连片发展的繁森新村，上百亩葫芦农场里小身材大价值的草里金葫芦被全球文玩爱好者追捧，2025年这个村被授予第七届全国文明村。
3: 传承咱老书记的这个精神啊，也得靠咱们这些年轻的这些干部、胡同长、产业的这个带头人哈。每年咱们上咱们这儿来买啊，来自五湖四海的这个各地的客商也多数也都会上咱繁森老书记的故乡去瞻仰一番的。
0: 魏凤江是繁森新村的第一书记，每一次在繁森故居听完王威的现场授课，都会一起聊聊怎么能为当地百姓多办点实事。此刻他熟练地给身旁的葫芦藤掐尖留腕，藤上刚刚长出的小葫芦正努力向阳而生，等待九月的丰收。他身后这片乡村振兴示范片区，恰如孔繁森精神在大地上开出的繁花，吸引了更多人来村里做葫芦生意，去繁森故居打卡，到教学基地学习。繁森路上聚集了越来越多的繁星，王威也更忙了。
4: 对我来说，这不仅是一个地址，更像是一把刻在我心里的标尺，时刻衡量着我脚下的路。
0: 当初那条路因一个人得名，如今这条路因一群人传承。从王威到段博维，从葫芦田里的第一书记到孔繁森精神党性教育品牌培养出的一批批学员，他们把一个人的名字走出了千条路，每一条都通向百姓的心里。
5: 一个人爱的最高境界是爱别人。
6: 一个共产党员，
0: 历经30多年，印在王威身份证住址栏里的繁森路，已经等来了后来人。
7: 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牵头，联合全国35家主流媒体共同推出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今天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全国范围内采访了44个身份证住址栏上写着英雄名字的传承者代表，发布了33篇报道。方寸身份证承载着个人来路与故土印记，也见证着时代变迁与家国安宁。每一个镌刻在证件上的姓名，都是烟火人间里真实的生命个体。每一段扎根乡土、向阳生长的人生故事，都是最质朴、最动人的时代注脚。以小我之名，建大国之盛。最真挚的家国情怀，从来不在于宏大叙事，而藏在每一份踏实的生活、每一次默默的付出里。未来，我们将继续用有温度的记录、有力量的传播，定格平凡美好，书写新时代的家国新篇。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时间的全部内容。主播月西，编辑王瑞阳，初审周航，复审可敬，终审赵敏。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天天家长会，周一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来吧，和大家再分享一个好消息，以歌赋青春与岁月长明，7月11号，李宇春、潘玮柏、王鹤野、胡海泉携声名远扬全国四强，在长春北湖奥体公园体育场热情开唱。歌迷朋友们可以登录大麦、猫眼、抖音 APP 搜索春时光音乐会即刻抢票。腰疼、腿疼、脖子僵的朋友们注意了，不管您是多年的老寒腿，还是弯腰就刺痛的腰间盘哈，是不是早上起来呢，就像这个身子板结了一样，一天呢，这个膝盖比天气预报还要准，用了很多方法都没好，那就来试试骨王山通络活骨贴。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60元的通络活骨贴，抓紧拨打电话400-626-8799，400-626-8799。通络活骨贴拒绝辣椒膏充数，每一贴呢都能闻到真实的草本醇香，哪儿疼贴哪儿，一股暖流刷一下子就钻进去了，感觉紧绷的这个筋脉啊瞬间被揉开。它主打一个通和活，内置永磁片，持续的释放磁场，放松紧绷的肌肉，缓解关节带来的各种不适，以机制为载体，经特定的工艺生产，对足根部、颈关节、肩关节、腰关节、四肢关节各部位的疼痛和不适具有缓解作用和保健作用。通络活骨贴不辣皮肤，像热毛巾敷着的那种温和的渗透，加宽了弹力不羁，贴着不掉，撕着不疼，温开水一抹就净。那现在呢，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60元的通络活骨贴，抓紧拨打订购电话400-626-8799，400-626-8799。
1: 道不尽的山河远阔，说不完的人海奔流，为每个瞬间标记注解，在这里一起踢懂吉林。长春 FM91.6 AM738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致敬时代，记录吉林。
2: 关注家庭培养，呵护孩子成长，消除小小烦恼，打造父母课堂。AM738，长春 FM91.6，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中午12:10，家庭教育栏目，天天家长会。
0: 家长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大家好，欢迎锁定 AM738 长春 FM91.6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家庭教育栏目天天家长会，我是主持人月熙。此刻呢，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吉林之声的视频号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也欢迎大家在公屏上跟我们留言互动，节目微信18628796963，欢迎大家随时添加。每年高考放榜呢，这个全网都会刷屏各地高考状元的采访，很多家长呢是一边羡慕着这个孩子的高分，一边呢也忍不住的感叹啊，说这人家的孩子怎么是天生聪明，家里条件也好哈，咱们这普通家庭根本就学不来呀。但是前段时间呢，有媒体深度走访了全国68位高考状元，整理出来了家庭教育的细节，却颠覆了很多人固有的认知。今天的节目呢，咱们就跟着他们啊，一起来学习一下。那采访了68名来自不同城市、不同家境的高考状元之后呢，记者发现，这些能在千军万马的高考里脱颖而出的孩子，成长环境有着高度重合的几个特点。这些特点呢，处处都藏着温柔又有力量的教育智慧。第一点呢，就是比起刷题啊，他们更热爱思考。父母呢，从小就保护孩子的求知欲。很多家长总觉得学霸可能就是天天埋头做题啊，可是在这个采访当中呢，几乎所有的这个孩子都说，真正支撑自己走下去的从来都不是刷题，而是享受思考的过程。理科的孩子呢，痴迷这种逻辑推理，遇到难题呢，不急于看答案，喜欢自己去拆解，去推导。 文科的孩子呢，就热爱阅读，擅长表达，哪怕是和长辈或者是同学聊天，都愿意主动的去观察，然后梳理自己的观点。那么来自安徽的孙萌的妈妈，她就分享了一个特别好的教育细节。她说呢，平时出门逛街或者是逛公园，看到落叶、集市和古建筑的时候，她不会催孩子要抓紧时间学习，而是要带着孩子沉浸式的去体验，引导孩子说出自己真实的感受，鼓励孩子呢去有感而发，而不是凭空的去编造作文的素材。从小就给孩子创造这种观察、思考和表达的机会，才能慢慢的养成求知欲的这种主动求知的习惯，而不是把学习当成了被动完成的任务。第二点呢，就是所有的学霸都是生长在这种充满着安全感、被爱意滋养的家里。那采访当中呢，有几个比较扎心的对比啊，就是几乎没有这个状元是出自虎妈狼爸式的高压家庭的。他们形容起自己的父母用的最多的词儿就是宽松、信任、像朋友一样相处。那么孩子成绩长期落后，很多时候呢不是笨也不是偷懒，而是内心缺乏安全感，大量的精力消耗在和父母的对抗和自我怀疑里，根本就没有多余的心力投入到学习当中。大家也可以试想一下啊，如果每次考试和写作业的时候都伴随着这种指责和吼叫，那么孩子心里肯定都是时刻非常紧绷的，每天最先考虑的就不是怎么才能学好知识，而是怎么来避免挨骂。这样的状态怎么能让孩子静下心来去提升成绩呢？所以稳定、包容和无条件接纳的这种家庭氛围，才是孩子好好学习的这种底层的底气。第三点呢，就是最好的教育不是说教，而是父母日复一日的言传身教。记者采访的时候呢，也特别留意啊，说这些孩子们呢，很少去复述父母讲过的大道理，记忆最深的全都是父母身体力行的画面。安徽的董吉阳呢，说过一段特别真实的经历。他说上中学的时候，他也有厌学和不想看书的时候，就瘫在沙发上啊，刷手机发呆。爸爸妈妈看到之后呢，没有劈头盖脸的就过来批评他贪玩，只是默默地关掉了这个客厅里的电视，然后呢各自拿起书本坐在书桌前安静地阅读。看着父母沉浸在文字里的样子，他自己就觉得无所适从，然后自然而然的呢也跟着拿起课本就开始学习了。那我们很多家长总是在抱怨孩子不爱读书、沉迷手机，但是大家有没有反观一下自己呢？就是下班回家，你是抱着手机刷短视频刷到深夜呢，还是自己也能拿起一本书慢慢的去读呢？你是自己没做到就去要求孩子了呢，还是和孩子一起去慢慢的成长、慢慢的进步呢？父母是什么样子，孩子就会复刻什么样子，所以行动永远比语言是更有力量的。第四点呢，就是家长要学会适度的放手，独立能力是好习惯的根基。老话说呀，攥得越紧越容易失去，对不对？那教育孩子同样也是这个道理。采访中呢，所有的孩子家长都坚持了一个原则，就是自己的事情自己做，从小培养孩子独立处理问题的能力。比如说生活小事，你可以自己去收拾书包啊，整理房间呢，学习上呢，就自己规划作业，自己安排复习。遇到难题呢，先独立思考，实在解决不了的，再去寻求帮助。有一位清华毕业的孩子，他就回忆，他说从小到大呀，父母很少去包办代替，哪怕他考试失利或者是做事犯错，也不会第一时间就出面兜底儿，而是引导他主动的去承担后果，寻找解决的办法。那正是这份尊重与放手，让他长大之后呢，遇到事情也不逃避不依赖，拥有了自主学习、自主规划的这种自律的能力。很多家长他是事事包办的，看似呢可能是疼爱孩子，但是实际上却剥夺了孩子成长锻炼的机会，越管越拖拉，越盯越逆反。第五点呢，是拒绝统一化的教育，因材施教，精准地挖掘孩子的闪光点。我们说呀，没有万能的育儿模板，再好的教育方式也要贴合孩子本身的性格。 那来自广东的张恒呢，他从小就好强自信，稍微取得一点成绩就容易骄傲自满。他的爸爸呢，没有一味的去夸奖，而是采用了适配他的批评式教育的方法啊。取得进步会肯定付出，但是同时呢，会及时的点出隐藏的漏洞，给他泼一点冷水，避免他浮躁自满。张恒自己也说，他说这种教育方式呢，刚好适配自己的性格，时刻保持清醒，稳步提升。反观一下，有一些家长呢，就是他的教育方式会一成不变，然后内向敏感的孩子呢，一味的打压批评，外向好胜的孩子呢，只会无脑的去夸奖，完全忽略了孩子这种个性的差异。教育呢，自然也就是事倍功半了。其实真正懂教育的父母会观察孩子的性格，然后调整沟通引导的方式，去放大优点，补齐短板。第六点就是长期坚持分级阅读，用书搭建孩子完整的认知体系。这68名孩子呢，有一条高度统一的成长路径，那就是童年读世界名著，初高中呢，深耕名家的经典。北京语文考出了148分的孙静妍呢，语文素养的根基就是来自于父母从小坚持的睡前故事的陪伴。大量阅读带来的好处是肉眼可见的。第一呢，长期积累形成了天然的语感，那么语文作文啊，阅读理解呀，也不用死记硬背。第二就是拓宽了眼界，可以跳出日常生活的局限，建立客观正向的三观。第三呢，是学会多角度的去看待问题，掌握解决现实难题的思维方式，自带温润沉稳的这种书卷的气质。现在很多家长就是只盯着课本习题，禁止孩子看课外书，觉得阅读啊就是在浪费他的学习时间，但是恰恰是本末倒置的。阅读就是最低成本最高回报的这种成长的投资，能给孩子源源不断的这种学习的后劲儿。第七点啊，就是要拒绝题海战术。99%的孩子呢，都是靠错题本实现高效的提分的。北京的梁思琪他就分享自己的学习节奏，他说平时呢留给自己放松和运动的时间很充足，学习的时候呢高度的专注，提前做好完整的规划，不会漫无目的的埋头去做题哈。只有到自己做错题的时候，再去深度的去了解一下，然后把错题改正。所以这些分享呢，其实对我们普通家长来说，这个意义都是很大的，希望对大家有一点点的借鉴。好的，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天天家长会。本期节目编辑主持月熙，一审淮南，二审王凡，终审赵敏，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我的爸妈我的家，周一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分钟，栏目合作，爱吉林民诉法律师事务所。
1: 小美7个月前在某健身机构办理年卡期间，因交通事故导致身体多处损伤，小美以病情较重，需2年才能恢复为由，与该健身机构协商退费，早拒绝。办卡后意外受伤，可以要求退费吗？
2: 速邦律师王春达。
3: 卡内尚未消费的预付款可以要求退还，民法典第509条第一款，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最高人民法院

0: 于审理预付式消费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3条第二款，消费者因身体健康等合同的基础条件发生了与当事人订立合同时无法预见不处于商业风险的重大变化，继续履行合同对于消费者明显不公平的，消费者可以与经营者重新协商，在合理期限内协商不成，消费者请求人民法院变更或者解除预付式消费合同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本案中，小美因交通事故身体尚处于恢复期，无法继续接受相关训练服务，加之身体何时恢复尚不可知，继续履行合同客观上已无可能和必要，故小美可依法主张解除合同。考虑到小美单方终止消费，应结合合同实际履行情况，依照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综合确定小美的违约责任，酌情认定健身机构应予退还的卡内余额。
1: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速帮都行。化电黄牛肉国家地理标志，天然慢养，鲜嫩醇香。
2: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遭遇洪水围困，切勿进入地下室、地铁等地下空间，远离电力设施与危旧房屋，遇险及时呼救，合理利用漂浮物开展自救。
3: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
4: 好的，关注我省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阴，松原东北部、长春、四平东部、辽源北部、吉林大部有大雨，部分地方有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有小到中雨。最高气温全省延边零上30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零上25到零上27摄氏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零上20到零上22摄氏度。长春市今天最高气温零上26摄氏度，最低气温零上22摄氏度。接下来请收听我的爸妈我的家。
5: 姑娘，帮我看看这个手机支付怎么绑定银行卡。
6: 去医院检查身体还得提前预约，这可怎么操作呀？
7: 儿子，你给我新买的电视咋这么多遥控器呢？这咋用啊？
8: 科技发展不断更迭，新生事物眼花缭乱，我们的爸妈却越来越惶恐和迷茫。
9: 别担心，有我们，科普知识、健康养生、防骗课堂、生活帮扶、缤纷活动，这是专门为退休爸妈准备的节目。我的爸妈，我的家。
1: 本栏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华润双鹤联合出品，关心大众健康民生，华润双鹤祝咱爸咱妈松鹤延年吉祥如意。
10: 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欢迎您持续关注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给您带来的中老年服务类专题节目《我的爸妈我的家》，我是林一。
4: 大家中午好，我是小培。
10: 那今天呢，我们为您请到了安贞医院吉林医院重症康复科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康复科护士长主管护师邓彤护士长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可以说啊，邓护士长深耕临床护理多年，在呼吸系统疾病护理、危重症监护、重症早期康复护理领域都积累了非常扎实而且丰富的临床实操与管理经验，熟练掌握呼吸机管理、气道精细化护理、卧床患者早期肢体康复干预、重症并发症防控等专科技术。那今天呢，我们就把他请到了我们的直播间，来给我们讲解一下长期卧床的患者如何的进行全方位科学护理的问答啊。
4: 好的啊，我们欢迎我们的护士长，你好。
11: 你好。
10: 哎，那我想问一下，邓护士长从事我们临床护理有多长时间了？
11: 12年。
10: 那在这十多年的工作过程当中，最大的感悟是什么呢？
11: 就是我见证过这个生命从
12: 活蹦乱跳的时候，到他卧床，再到他啊重新就是建立起来，他又重新出院了，走着出院的时候，这个是我感触最深的，因为落泪过啊，看着过家属每一次的激动啊，或者是怎么怎么地的，真的这个感触真的很深，因为他们在这个过程中经历了很多很多，看似咱们就是几句话就能给他啊形容了他这个整个的过程，但是其实他们经历的是咱们远远想象不到的。
13: 被深深的刺痛过，但是呢也跟着他们一起幸福过，看到那么多就是无可挽回的生命，但是又重新的站起来
4: 回
13: 走回家去的时候，我相信你是感觉到如释重负，也是为他们欣喜而幸福的啊。那今天呢我们就说到了这个关于居家护理的一个情况，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对于长期卧床的患者来说，一旦卧床了他就有三大坎儿要走啊。那首先这第一大坎儿就是褥疮的问题，那我们首先呢先对这个褥疮，也是老百姓常说的这个压疮的一些问题来给我们讲一讲好吧啊。哎，那邓护长，我们想请教您，这个长期卧床的患者他最容易出现的并发症就是褥疮，那为此呢很多家属也很困扰，那我们想问您一下，就是这个褥疮它到底是怎么形成的，哪些部位又是高发部位呢？
12: 其实这个褥疮的一个形成的最主要它的一个成因呢，就是一个局部组织长期受压，这是它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其次再就是它在受压过程中，它和那个血液循环达不到了一个通畅的一个程度，还有一些组织得到了一些就是比如说缺氧啊、坏死啊，这个是褥疮发生的最主要原因。这个，但是至于你说它的那个高发部位呢，就是啊，我们很就是用一个简单的一个方式去让大家伙去理解啊，比如说你躺在了一个你平躺在一个床上的时候，这时候你受力的那个部位就是他最愿意啊后发生褥疮的对一个部位，比如说当你平躺的时候，我们的后脑勺、哎肩胛、骶尾、整个的脊柱啊，这个过程中都会影响，都是它一个好发的部位。比如说你侧躺的时候呢，我们有一些关节呀，比如说踝关节啦、肘关节啦，这些部位都是一个好发的部位。
13: 对，那尤其是我们这个卧床的患者，他肯定呢就是自主翻身的运动能力是受限了，
12: 对，
13: 所以呢他长期的一个姿势躺到那儿，然后呢与床接触的部位，尤其是这个高龄的或者是消瘦的人，你看他有可能就是屁股蛋儿那块是最先长出褥疮的啊，很多人家属就会说，那我买一个气垫床是不是就会不生褥疮了呢？
12: 这个呢就是气垫床它有一定的辅助作用，而且是一个比较科学的一个方法，但是呢它不是绝对的，其实翻身才是这个整个过程中防止褥疮的一个最关键的一个环节。
4: 哎，
13: 可是这个对翻身的问题就很难，它是个技术活啊。你看他这个如果是人高马大的咱翻不动，那如果呢是很瘦小的咱不敢翻，一翻咔嚓骨折
4: 了
13: 咋办呢？哎，这方面有技巧吗？
12: 这个是就是很多比如说来我这儿住院的一些患者家属
4: 都会提
12: 问，很大的一个误区，他会问我，他说护士长，你说我这身上这么多管路，我要翻了这个管路会不会受到影响啊？比如说我这个患者现在这么重，我要翻了我能不能会给他产生一定的一个后果啊？所以说他们不敢翻，但是在不敢翻的过程中咱们这个压疮那就肯定就会出现了。所以说每次我们都跟患者宣教，我们跟家属宣教啥呢，就是不管他身上有多少管子啊，身上有多少的这个他病情有多重，这个翻身是必须的，而且是必要的，就是每次我们在翻身的这个之前呢，我们要把这些管路啊，把这些技巧啊照顾好了，就是我的管路整够长了，别我在翻身的过程中涉及到一些牵拉呀，比如说我那个管路我需要固定好了，可能我在翻身的过程中会给它给扯掉了啊，这种，所以说就是你只要把这几个部位看护好了，其实翻身是没有问题的。
4: 哎，你说到这儿又有这个反向的，有很多家属说啊，那翻身那我频繁的翻没啥事儿我就翻，那对于这个科学的褥疮防治和管理的方法对不对都有什么呢？包括这个家属这个翻身有没有标准的流程呢？像刚才我们提到了可能身上有管路，你就提前要做好这个管路的这个距离以及长度，然后就是怕这个管路牵扯到，但翻身是必要的，那就接下来可以介绍介绍那翻身的这个流程，多长时间翻一次啊，或者怎么翻才叫标准的翻身呢？
12: 其实这个翻身正常常规的，如果这个患者没有特殊的情况下呢，我们是2个小时翻一次就可以了。
4: 嗯，
12: 但对于有一些就是身体

0: 极度消瘦的，或者有一些高龄的患者，再就是一些水肿的患者，2个小时对于他来说已经是很长，
1: 有点
0: 长
1: 了。
0: 对，
1: 嗯，
0: 所以说我们会把这个时间尽量给他缩短一点，可能比如说1个小时，嗯，是这样的。
1: 哦，就1个小时就要翻一次，
0: 嗯，对，1个小时我们就要翻一回，
1: 就看这个病人的状况，
0: 对对，酌情，也不能说的一味的就1个小时一翻，
1: 嗯，
0: 因为比如说涉及到夜间的时候，他也有休息的时候，
1: 对，
0: 嗯，所以说这个就是根据患者的一个情况，我们就酌情的去翻。
2: 哦，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褥疮啊，它也可能会根据程度的不同，
1: 嗯，
2: 分为这个轻中重，
0: 嗯，
2: 是吧？啊，
0: 嗯，
2: 那对于普通的褥疮来讲呢，我们就是使用一下气垫床啊，减压坐垫呢，啊，然后一些这个部位的软靠枕呢、水枕呢，分散一下身体的压力，可能就会有一些缓解。
0: 嗯，
2: 那么对于这个重症的褥疮的患者，我们在这个护理方面又应该注意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呢？
0: 啊，其实重症的一些压疮，嗯，我们需要怎么去护理呢？有很多患者啊，家属可能看到了，比如说这个皮肤有些破损了啊，渗液啦，还有发黑了、结痂了，还有一些甚至啊，有一些创面就是它是那种有异味的啊，流脓了啊，这种。啊，像这种呢，我不建议家属自己在家啊去给他就是清理呀、处理呀，因为他们有很多的东西不太了解。你像涉及到这类的，就是还是要到医院去让专业的人去干，
2: 哦，
0: 去做，嗯，
2: 就是已经出现这种黑皮了、溃烂了、化脓了、流水了，
1: 嗯，
2: 这个已经不是在家里单纯的擦点强力点啦、酒精啦就可以消毒起到作用了，
0: 对对对，这
1: 个，专业处理啊。
0: 因为它这个东西吧，就会涉及到一旦你护理不好，它会有一个深部组织的感染，甚至会得败血症，就是这个后果是很可怕的。
2: 哎，哦，那刚才小裴又提到了一个问题，
1: 嗯，
2: 就是我们在这个翻身的过程当中，它有没有小技巧呢？就是能四两拨千斤？你看，我们邓护士长就是一个其实很瘦小的一个人啊，
1: 哎，
2: 但是你想能把那么多的患者都能够哎给他照顾的那么好，我相信一定是有方法的。
0: 这个翻身就是和我们平时比如说给患者换一个护理垫是一样的啊。你就像有很多患者他来的时候有160-170斤啊，你就像咱们，你能给他抬起来吗？抬不起来。所以说我们就讲究一个方式，比如说你给他换个护理垫的那个过程中，我们会把这个护理垫哎给他折叠上，就是折叠一半，完了给他侧翻过去，侧翻过去就是把这护理垫我这半塞进去，完之后呢，我再把另一人再给他周过来，我再把这个内撇的那个护理垫我再给他撑过去。所以说这翻身是一样的，和垫护理垫是一样的，就是我们要首先把整个人，因为床是有限的，你不可能说的我躺在正中间，你咔给往弄来一周的时候，这个患者他可能就偏了，至少他得全在床的那一侧了。首先我们把这个患者啊给他往我这一侧来一来啊，给他移动一下，完了之后呢，我们再侧翻，这样的翻身的过程中呢，你就综合一个原则，就是我躺在床上，我怎么得劲儿，他就怎么得劲儿。所以说，你给患者摆放体位的时候，就是你想想，你侧身的时候，你这个腿是怎么放，他才能舒服；你这个腿是怎么垫，他才能得劲儿。所以说，患者也是一样的，嗯，他不会说，但是咱们可以，你就把你想象成他，我躺在这个床上，我应该怎么办？
2: 哦，所以说这个几个关键词，一是轻，二要快，还要巧，还要让患者舒适啊。
0: 的确是，而且在这翻身的过程中不能拖拉拽，这个是最紧急的，因为你在拖拉拽的过程中，本来这类的患者他的体质就会很弱，皮肤也很脆弱，所以说你一产生这些拖拉拽的这些摩擦力啊这些东西，他的皮肤很容易破损的。
2: 哎呀，对呀，
0: 所以说我们就是要以那个轻抬轻放为主。
1: 这么多细节在里边，
2: 啊，
1: 是吧？
2: 没错
1: 啊，不是简简单单就翻个身
2: 啊，
1: 嗯。
2: 那好，那我们第一关走过来了，那第二关呢，就应该就是我们正对炉的，因为我们的这个邓护士长还是，
1: 嗯，
2: 呼吸与危重康复科的这个护士长嘛，
1: 嗯，
2: 那就说到了这个很多的长期卧床的患者就会对这个出现这个痰多呀、咳痰无力的问题，甚至呢引发肺炎。那请问就是气道管理的核心意义它又是什么呢？
0: 嗯，其实这个气道管理对于卧床的患者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嗯，就像有些患者啊，嗯，他无论是什么原因他卧床了，可能是脑出血，可能是脑梗，最后他不管是什么原因他卧床了，但卧床的这个过程中呢，他这个气道首先他这个体位就会有一定相对来说的一个固定。

0: 定，他那个膈肌的一个活动也很受限，同样他这个咳嗽这个反射呢也很就是有所减弱了，就不像咱正常人一样我要呛一下子我的反应会很敏感，就是我一定要把这个咳嗽出来，到我舒服了之后我才可以。但像这类的患者，有的甚至你一点都看不着，哎，他呛了，特别隐匿。所以说，像这类的患者，这个气道的护理一旦要护理不好的话，就会随时危及他们的生命。比如说，轻症的可以引发一些什么最急性肺炎呢、啊？肺部感染呢、啊、这类的啊，如果严重的甚至导致他缺氧或者呼吸衰竭，危及生命啊。所以说气道管理这一块对于这类的患者来说啊，可以说是他们康复的一个基础，甚至是生命线，可以这么理解。
1: 那对于在医院住院的患者来说，上了吸痰器是不是相对于就会好一点呢？
0: 吸痰器可以这么说，它的确是一个在这个过程中清理痰液的一个手段。但是不是所有的患者都适合这种吸痰。你像有的人他可能只是咳嗽的没有力气啊，他意识很清楚。像这种呢，我们就可以辅助一下，比如说我给他扣背，给他排痰，我让深部的肺部深部的这些痰液变得松动，完之后呢他自己再稍稍一用力，可能我这个痰就上来了。但像有一些意识不清楚的，或者是说他咳嗽就是没有力气咳嗽的这种患者，我们可能就需要借助这个吸痰器去给他吸痰。但是不建议家属在家啊，就是不会的情况下去吸，因为很容易把这个黏膜给损伤。
1: 其实你看从这一个细节上就可以看出，邓护士长一是专业的，再一个呢就是对患者是非常用
2: 心
1: 的
2: 啊。
1: 因为最简洁的办法它未必是最有效的办法，除非迫不得已，我们最终才要给患者上吸痰器。一旦他但凡有自主咳痰的能力，那么我们就一定要锻炼他自己能把痰咳出来啊。
0: 可以指导他们进行一些什么深呼吸啊，用力的咳嗽，可以这样指导一下。
1: 那接下来的问题就是，那在我们的日常居家和病房护理当中，正确的气道护理方法都有哪些呢？也就是说我们普通的家属就能够可以简便的一操作
2: 的
1: 就能上手的。
0: 这个其实咋说呢，分享给大家伙几个小技巧吧。第一个就是我们的体位的问题，因为卧床的患者在家里可能那个床吧也不太方便，所以说大多数的卧床患者都是一个平卧位。其实这个平卧位很不利于这个痰液的一个引流，所以说我们可以适当的比如说用枕头用背把这个垫高一点，让这个患者让他的上身就是与这个床之间成一个30到45度的一个
2: 斜角，
0: 对，一个斜角，这样式呢可以利于这个痰液的引流，甚至有的时候我们可以适当的给他侧卧啊，这个都是可以的，就是在体位上我们可以这么找一找。再就是呢可以一个规范的一个扣背排痰。所谓的扣背排痰就是特别的简单，就是我们不要用这个掌心特别实的，就是直接就打在他的背部，因为这个很疼很疼，所以说我们这个手要成一个空杯状，完了之后呢用这个从下至上，在我们的背部从下往上走，哎，对，
2: 这种手掌
0: 手成空杯状，哎，这样似的，哎，从下比如说这是个背吧，我们从下往上，哎，给它扣，完了从外往里扣，但是这个过程中一定要避开这个脊柱的这个部位，甚至比如说我们下边的肾区这个位置啊，这个位置我们都要避开，而且这个力度一定要掌握好，对，力度要掌握，太轻了没有作用，就是你白受累没有作用，太重了对于患者来说承受不了，尤其岁数太大的，像那个骨头比较脆的这种容易给您拍骨折了，
1: 对
2: 啊，
0: 对，
2: 是
0: 会有这种情况，而且时间上咱们也要找一找，就是比如说一般一次都大概是5到10分钟那样啊，一天3到4次这样就可以，但是拍的时间点呢建议在他喂饭之前拍，因为你一旦给他喂完饭之后你再给他拍，咱们喂进去的饭很容易，对对对，就引起一种呛咳的一个作用，
2: 这么一个
0: 现象，所以说这样就不太好了。
1: 对，所以说你看啊，我们在这个护理的过程当中，不是你劲儿大，哎，就好用啊，哎，有很多的技巧。你看，比如说在拍的过程当中，
2: 手是空心
1: 的
2: 啊，
1: 空掌，
0: 对，
1: 哎，这样它一是不疼嘛，再它也很舒服啊。
0: 对，
1: 它不是说像你练功一样，咔，你推背，
2: 痰没推出来，
1: 对，这样
2: 太绝情，
1: 对，那不行啊。哎，
2: 时间也有要求。
1: 那还有就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邓护士长，就是我们如何判断这个患者的气道堵塞了，然后他的肺部有风险了，出现了哪些信号，

0: 就表明我们一定要立刻马上要进行干预呢？
1: 嗯，你像这个就是啊，日常在家我们可以观察他的一个呼吸的一个频率啊，如果感觉他这个呼吸过快了，或者是他喘气的时候你感觉到哎他有一些憋闷喘不上来气儿了，或者是说你感觉他喘气都是张口感那块呼吸了，这种情况其实就是他的一个预警。还有就是很简单的，就是我们在他这个喉咙这个位置啊，喉部这个位置，你能听到他那种呼噜呼噜的那种痰鸣音啊，这个也是他其中的一个信号。而且有的患者呢，他就是反复在咳嗽，但是一直都咳不出来痰啊，这个也说明可能是肺部有一些问题了。再就是一个痰液性质的一个改变，他可能比如说从颜色上变黄了、变绿了，甚至有的痰里边会带着一些血呀，有些异味啊，这都是它的其中的一个症状。再加有的患者呢，出现了这种肺部感染的时候，他会出现一个精神的一个状态，比如说他的精神状态就比较差，甚至有的人可能是发热了，或者是血氧下降了。这几个啊，出现这几个信号的时候，我就建议啊，这个一定要注意了啊。轻一点的呢，我们可以就是像我之前说的，给他扣扣背呀。啊，加强一下这个气道的一个护理。如果要是说咱们经过了咱们这个护理，它可能依然没有缓解的一个症状，所以说建议就得立即就医了。
0: 嗯，呼吸变快了，变闷了啊，上不来气儿了，
2: 有异响。
0: 然后呢，还有这个，你就明显的听着呼噜呼噜呼噜，但是痰出不来啊。
1: 对对对。
0: 再一个呢，就是痰出来了，但是呢，你看到这个痰又黄又绿，完、还有带血丝，或者呢，就是这个精神变差，血氧
2: 烧。
0: 对，一般的这个卧床患者都得在家里带一个
2: 血氧
0: 仪的啊。
1: 对对对。
0: 哎，发现这个血氧饱和度的这个值出现了下降的情况，再一个发烧了，精神变差了，我们赶快要去就医，因为这就是我们这个第二道险关，肺部
2: 感
0: 染关啊。哎，那我们刚才说了啊，这个褥疮关过去了，然后呢肺部感染关过去了，那接下来就是这个静脉血栓关了。因为长期卧床的患者他不运动嘛啊，
2: 对，
0: 那有可能呢就会出现这个栓塞的情况啊。那么关于在我们这个长期不运动卧床的患者，在床上我们还能够做一些肢体康复的训练吗？
1: 嗯，这个是可以的啊。就是很多家属可能有一定的误区，认为我这个患者生病了，我的身体很虚弱，他们就想让哎我这个患者需要在床上一个绝对的一个
0: 静
1: 养。
0: 对、
1: 啊、对，其实这种静养反倒会起一些反作用。比如说现在啊，患者为什么总愿意出现这种下肢的静脉血栓呢？还有些患者为什么只是单纯的一个肺炎，他躺在床上躺了半个月之后，他发现他下地没有力气了，或者是说哎我躺了两个月之后，我的手脚怎么畸形了呢？就是没有那个原先的功能了。
0: 对，肌无力、
1: 这个、对对对，这些都是他绝对静养的一个不良的一个后果。所以说就是卧床的这些患者呢，我们都希望就是他能得到一个早期的干预，这些肢体功能的一个干预。我们可以适当的就是给他那个比如说关节部位，我们可以适当的给他就是运动运动，比如说给他怎么说呢，就是给他那个
0: 揉一
1: 揉
0: 揉
1: 一揉、对对对，
2: 晃晃
1: 就是对
2: 晃晃，
1: 就是那么来回的给他
0: 拉伸
1: 一下、
0: 哦、
1: 但是这个拉伸的这个力度一
0: 定要
1: 是掌握好、对，不要就是暴力的去那什么这个是要注意的。再就是比如说我们的那个下肢啊胳膊腿啊，我们可以给他适当的轻轻的给他按一按，这个能促进这个血液的一个循环，一个肌力的一个恢复这个是很重要的。
0: 对，所以说啊，就还是像邓护长提醒的那样，如果长期的制止患者运动的话啊，灵活动比养病会更伤身体的。
1: 对对对。
0: 所以说即使是卧床了，但是呢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该能动也得让他去动动啊。
2: 辅助活动，
0: 对
1: 对，
0: 他自己主动动不了，那么我们可以辅助的让他动起来啊。
2: 生命在于运动，对吧？
0: 说到了这个护理，
1: 所以说卧床的时候也不能放松。
0: 对啊，那我们说了这么多护理的一些技巧和方式方法，那我们对于卧床的患者来讲，营养也非常的重要，是不是？
1: 对对对。
0: 那我们怎么样的给他补充好营养呢？
1: 其实这个营养是很有讲究的 啊，你像卧床的患者呢，大多数他也有疾病的一个跟随，他是因为有疾病了，
2: 所
1: 以说才能卧床的。
2: 嗯、
1: 对，所以说这种疾病对于这种患者来说，
2: 营养要求更高、
1: 啊。对，营养要求会更高，而且就是他对这个身体的一个消耗会很大很大的。所以说我们这个营养就是一定要跟得上去。
2: 嗯、
1: 一般的营养的核心原则呢，我们就要要求，比如说高蛋白。高维维生素，易消化、营养均衡的这些食物，而且要少食多餐，因为它是卧床的，所以说它这个行动能力还是差的，比如说胃肠蠕动也是差的，所以说一定要少食多餐，防止每一次，比如说每一顿喂多了，它就会产生一个呛咳的一个现象，嗯。
0: 哦，那我们的这个主旨就是高蛋白，这个时候呢可以选择像蚕蛹啊、
1: 嗯、
0: 哎这样的蛋白质高一点的、
1: 啊、对对对、
0: 哦、然后呢就是高维生素、
2: 啊、
0: 这个高维生素就是新鲜的水果蔬菜是吗？
1: 对对对，因为这个可以对啊这类卧床的患者呢促进一个肠的肠道的
0: 胃肠
1: 蠕
0: 动啊，
1: 对，这样是防止它便秘、
0: 啊、嗯、
1: 哎、对，
0: 然后还有就是少食多餐啊，
1: 嗯，
0: 刚才我问我说的这个一个就是流食的患者、
2: 哦、
0: 他一般他会一天打几次，然后邓护长说了，说最多的应该得打到十多次啊，
2: 也算是少食多餐、
0: 嗯、
1: 对
0: 对，
1: 这种啊这种少食正常来说咱们这个餐食呢一般是比如说四到五次这样，但是每顿餐之间我们要加一些水呀果汁啊、
2: 嗯、
1: 这类的东西啊、
0: 好，
1: 所以说就是整个下来可能这一天得十多次。
0: 嗯，那时间过得真快呀，我们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总而言之呢，长期卧床患者的重症康复护理是一套非常完整的体系。那我们的邓护士长给我们把这个核心要素捞干了，总结出来做一个小结好吗？
1: 嗯，很好，好，就是对于长期卧床的患者呢，我们重症康复有一套这种完整的体系。其实五大核心要点呢，缺一不可。第一个呢，就是褥疮的一个管理。褥疮管理呢，它主要是在皮肤上，我们可以保证一个皮肤的一个正常的一个水平。第二个就是气道的管理，这个气道我们要做好了呢，我们可以维持这个患者的一个呼吸的一个正常的一个状态。啊，再就是营养上，营养它可以保持患者的一个体能，心理我们也不能落后了，所以说这个心理呢可以保患者一个正常的一个状态，他的恢复疾病的一个信心啊，再就是肢体功能这一块，就像我说的也不能落下，嗯。
0: 那总而言之啊，我们在这里也提醒这个我们的患者家属朋友们，这个卧床护理它不是简单的喂饭呢、翻身呢，而是精细化、科学化的全程康复管理。所以呢，我们千万不要存在静养养病、拖延康复的一个误区，早干预、早护理、早康复，才能够最大程度的减少患者的并发症，减少了他的并发症，不仅呢能够保留患者的身体功能，还会提升他的生活质量。
2: 哎、
0: 所以呢，我们也希望护士长刚才给我们讲的这些方式啊、方法呀、一些细节呀，大家都能够熟记在心。
2: 哎，我们再次感谢安贞医院的呼吸与重症康复护理团队，也是再次感谢我们的邓护士长啊，把这个实用的护理方法普及给更多家庭，也助力每一位卧床患者稳步康复，能够尽快回归到正常的生活。
0: 好的，哎，那也感谢我们的邓护士长、
1: 嗯、谢谢。
3: 本栏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华润双鹤联合出品，关心大众健康民生，华润双鹤祝咱爸咱妈松鹤延年吉祥如意。
0: 好，接下来把一则听友福利送给大家。这会儿正在听节目的朋友太有福气了，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别给咱节目的听众准备了100份生日礼包。如果您的眼睛经常干涩酸胀，看手机电视眼睛就会难受的不想睁开，那么我们希望呢您可以拨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试用一下，能够多拿一份生日礼包的啊，里面有价值78元的爆款蒸汽眼贴，是拿去让大家先去体验的。另外还有豪华收音机、蓝莓叶黄素，统统不用您额外花钱。生日礼包只有100份，先到先得，赶紧拨打400-609-2166，400-609-2166报名吧，前100名先打者先得，赶快拨打电话报名吧。
2: 好的，这个关注健康，享受生活啊！春夏季呢是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季节，它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因为这腿部有蚯蚓状血管凸起啊、曲张啊、皮肤变色啊，非常影响这些爱美的朋友们。炎热的夏天也不能穿自己喜欢穿的短裤和短裙。那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您注意听了。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联合会诊，引进德国技术 EVLT。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一次，整个治疗过程只需30分钟，无需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0431-8886-1933，0431-8886-1933。
0: 好了，我们今天的我的爸妈我的家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各位的关注和收听。本期编辑林一，初审文琪，复审严大，终审赵敏，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吧，

0: 来吧，和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啊！以《歌赋青春与岁月长鸣》，长春7月11号，李宇春、潘玮柏、王鹤野、胡海泉携手声名远扬全国四强，将在长春北湖奥体公园体育场热情开唱。歌迷朋友们可以登录大麦、猫眼、抖音搜索“春时光音乐会”，即刻抢票，赶快来参与这场音乐盛会吧！
1: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逗留，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说

0: 接下来为您献唱《春天花会开》，我的爱。
1: 新闻综合广播，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因为信任，我们肩负责任；因为使命，我们勇于担当。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权威立足，新闻有温度，新闻有温度。
2: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3: 小美7个月前在某健身机构办理了年卡，期间因交通事故导致身体多处损伤，小美以病情较重，需2年才能恢复为由，与该健身机构协商退费，遭到拒绝。办卡后意外受伤，可以要求退费吗？素邦律师王春达。
4: 卡内尚未消费的预付款可以要求退还，民法典第509条第一款，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预付式消费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3条第二款，消费者因身体健康等合同的基础条件发生了与当事人订立合同时无法预见、不处于商业风险的重大变化，继续履行合同对于消费者明显不公平的，消费者可以与经营者重新协商，在合理期限内协商不成，消费者请求人民法院变更或者解除预付式消费合同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本案中，小美因交通事故身体尚处于恢复期，无法继续接受相关训练服务，加之身体何时恢复尚不可知，继续履行合同客观上已无可能和必要，故小美可依法主张解除合同。考虑到小美单方终止消费，应结合合同实际履行情况，依照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综合确定小美的违约责任，酌情认定健身机构应予退还的卡内余额。
2: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5: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6: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3: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阴，长春、四平、辽源、吉林、通化北部、延边西部有大到暴雨，松原、通化中南部、白山、延边东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中到大雨，上述地区部分地方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有小到中雨。
6: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全省大部21到23度，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6到30度，长春市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27度。
3: 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中西部地区有3到4级西南风，其他地区有3级左右偏南风。只有你能
7: 让我认识，给世界一点点好奇，让日子一下子亮起来。城市是块新大陆，只要去探索，总会有收获。妙趣全开的体验，不拘一格的好玩，生活有太多玩法，每一种都值得你爱。花样的生活，新鲜永不落幕，灵感无处不在。

0: 下
1: 个路口再见吧。
0: 下班路上下个路口再见吧。
1: 拜拜。今天节目就到这里，大家去好好享受周末。
0: 怎么的呢？
1: 这周末你不就多高兴啊？
0: 啊，高兴啊！
1: 哎、
0: 而且明天这个演唱会就开始了。
1: 对，这才是最让人高兴的事儿，朋友们。
0: 是的。
1: 哎，那今天应该就应该是最后的机会了吧？
0: 最后的机会让大家再听一些，
1: 就抢票了。对，如果哈你还在观望的话，我建议你马上行动起来，就在明天，就在明天，朋友们，李宇春、潘玮柏、王鹤野、胡海泉携声名远扬全国四强，将会在长春北湖奥体公园体育场啊，这个燃情开唱。您登录大麦猫眼啊，抖音 APP 搜索“春时光音乐会”就可以抢票了啊！试试手气啊，试试手气，看看临近最后还能不能抢到这个票啊！
0: 是的。如果这些人里呢有你非常喜欢的一位，有陪伴你走过青春的一位，或者说有他们唱过你非常非常想听的歌，
1: 哎，
0: 希望大家可以在明天的时候去亲身
1: 经历一下，
0: 经历一下，
1: 感受一下，
0: 感受，
1: 是不是？
0: 嗯，
1: 就找找，那叫什么叫找找曾经的影子，
0: 曾经的自己，
1: 对。当然了，我们在这个春时光音乐会期间呢，也是每天的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一位这个到场歌手啊、
0: 嗯、
1: 他的这个音乐故事。
0: 上周三呢我们分享了李宇春。
1: 你等会儿
0: 啊，这周三，
1: 你好好说话，
0: 对不起。
1: 怎么周四歇
0: 一
1: 天，
0: 周三的上一期节目我们分享了李宇春。
1: 对，然后我们聊的是这个李宇春哈、啊、聊到哪儿来着，
0: 从开始嘛，就是他成长起来的时候，然后开始学音乐、
1: 啊、
0: 然后了专门给他请了辅导老师教乐理知识，到2005年参加海选，
1: 想起来了
0: 啊，对吧、嗯、
1: 说到2009年的事了，对吧对吧，说到2009年的事了，然后于是就有了这首传唱至今的这个下个路口见啊，这首歌是特别有意思的。
0: 嗯，其实2009年对于李宇春来说是音乐生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年。
1: 对，
0: 然后就创作出了这首《下个路口见》。
1: 嗯，
0: 然后这首歌的诞生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故事，就是他差一点点呢，大家就听不到这首歌了。
1: 对，
0: 就根据当时的制作人回忆说，这首歌的 demo 曾经是被当成是废稿扔进了垃圾桶里，
1: 不想要了，
0: 但是又被捡回来重新制作了一下。
1: 嗯。东京下雨，临时巴黎，收音机你听几点几？听91.6，
0: 有道理哈，
1: 对不对？听91.6嘛啊，哎，这个大家可以听得出来啊，这很轻盈动感的电子节拍，然后描绘了跨时区都市男女之间的这个浪漫思念。这首歌一发表啊，就几乎这个霸占了所有专业类音乐排行榜的冠军。那个时候东南卫视甚至是创造了连续的啊一周每天都在节目里播出这首歌的 MV。他不仅获得了2010年度中国歌曲排行榜年度金曲奖，更在 QQ 音乐上视听量超过亿，个十百千万，十万百万，
0: 个十百千万，几个数啊？查没查明白？
1: 哎，亿是几位？
0: 亿是好几位。可见其实是收录在他第四张的同名专辑里，叫李宇春。
1: 嗯，
0: 然后在这张专辑里呢还有一首很特别的歌叫还有我疼你，是由陆虎创作词曲、
1: 哦、
0: 然后电影摇摆的婚约的主题曲，编曲就是以吉他和键盘为主，是一首小情歌、
1: 嗯、
0: 然后呢李宇春是把它放在了专辑里的最后一首，是作为送给歌迷的一份礼物。
1: 没错，2009年哈、啊、就是同一年李宇春还做了一件这个跨界的事儿，他主演了电影《十月围城》。哎，你看过吗？
0: 哦，我看过，看过，
1: 还演的挺好的。但我觉得李宇春演的最好的是《捉妖记》。
0: 哎，我在回忆《捉妖记》里他演了谁？
1: 他演了一个就像老板娘似的，穿了一身红，然后跟那个就是啊，不是，
0: 他在切胡巴。
1: 对对对对，
0: 切胡巴那位是他。
1: 对。啊，他那个时候可好看了，真的可好看了。然后呢就回来说啊，说他还在这个演唱了电影《十月围城》的主题曲《粉末》。这首歌呢由陈光荣作词， 然后这个陈可辛首次以监制的身份参与了这首歌曲的制作。那歌曲呢，以李宇春在片中扮演的角色方红为视角进行了创作，曲风低沉舒缓中带着悠扬大气，而且这首歌2010年提名了第29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原创电影歌曲奖。
0: 那这一年其实还有一首歌非常的重要，就是不能不提，而且大家肯定都是耳熟能详，是由郭敬明填词，李宇春为推广家乡四川的蜀绣文化特意演唱的。这首歌非常非常的好听，就是通过一个成都绣娘的视角，把这种对刺绣丈夫和国家的情怀融入到了里面，而且这首歌是获得了百度娱乐沸点2009年度最热门十大金曲。2015年呢，也在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上，李宇春就演唱了这首歌，而且我记得当时那个就是舞美，灯光舞美非常非常的好看
1: 啊。

0: 非常非常有感觉，情意绵绵的一首歌。
1: 可不，
0: 嗯，
1: 但可能很多朋友不知道啊，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都是这个李宇春发的几张专辑啊，其实他还发过一张这个迷你专辑叫《少年中国》。嗯，这张专辑呢由他独立完成整体的这个概念和选曲，创作灵感呢源自于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是他当中的这句“少年强则国强”的这个论述。那少年强，那中国一定也很棒啊！吸收五千年的磁场，这首歌代表了对于祖国发展的一个祝福啊！音乐录像带呢也全都采用了全水墨画风格的制作，并且被中国移动指定为当年的这个年度主推作品。曲风和这个我们正在听到的这首《蜀绣》啊，都属于这个很有中国味道的歌曲啊。
0: 嗯，
1: 但是他们的表

0: 在2011年的时候呢，李宇春又发行了专辑《会跳舞的文艺青年》，同名主打歌是由他亲自作词作曲的，而且这张专辑中还有一首春式轻舞曲的代表之作，叫做《对不起，只是忽然很想你》，是由李宇春亲自填词的啊，巧妙地融入了舞蹈元素，让这个原本有点伤感又寂寞的思念呢，哎，显得又很活泼、很生动，
1: 哎。
0: 少女的思念，
1: 没错。紧接着2012年呢，有一首歌横空出世，成为了一代人的青春注脚。这首歌叫什么呢？叫《再不疯狂我们就老了》。这首歌呢，由李宇春亲自作词作曲。《再不疯狂我们就老了》这句话呢，成了那一年的年度金句啊，墨守成规、畏手畏脚、不思进取，那不是青春的底色。这首歌呢，触动了无数年轻人的心，并且凭借这首原创的作品，李宇春获得了 EMA 欧洲音乐大奖的全球最佳艺人奖。

0: 那到了2016年的时候呢，李宇春又做了一件华语乐坛很少有人敢做的事情，他的第八张专辑《野蛮生长》是没有一次性发布的，而是拆成了《野蛮生长》。
1: 注意我的停顿啊，
0: 四张数字 EP，
1: 对，
0: 分篇章陆续推出。然后呢，这个四个篇章是每一个篇章都有它自己的特点
1: 哦。
0: 野呢，表达出的是一种出生后无畏的一种状态。然后那又怎样是由李宇春亲自写词，这首歌是他很多年前写的啊，和下个路口见一样，中途是就是差点被放弃了，后来又觉得很适合收录在这里，就决定放入了专辑里。
1: 嗯，
0: 存在感呢是一从一首诗开始的非传统的创作，西门少年呢则是取名字李宇春从小生活的成都西门地区。
1: 没错，这个数字专辑在2016年总销量累计突破了656万张啊。2016年呢，这张专辑获得了亚洲新歌榜年度盛典、年度推荐专辑奖和亚洲金曲大赏内地年度唱片大赏。
0: 嗯，在生的里面呢，其实是历时了2年的制作，收录了《无花果》《河里哀伤》《加克还我》三首歌曲。
1: 嗯，
0: 这个的核心主题是毁灭重生，《无花果》是融合了电子律动和爵士的元素，《河里哀伤》是古典的编曲去演绎一种情感预料的过程，《加克还我》是采用了另外一种不同的风格去诠释现代的分手态度。
1: 嗯，
0: 那这张专辑也是在中国内地数字音乐平台累计销量超过了103万张，
1: 厉害了啊。到了2017年哈，这个李宇春创作专辑《流行》发布，这张专辑呢，李宇春包揽了全部十首歌的作词，他婉拒了大量的邀约，潜心一年用音乐表达他对流行的理解与思考。其中很多歌啊，每一首歌都是他的内心独白。专辑在数字平台销售额突破了1600万元。
0: 是的，非常的厉害。接下来要介绍这首歌呢，我觉得也是火遍了大江南北。
1: 好，
0: 在2020年有一档综艺火遍了全国，
1: 那
0: 叫《乘风破浪的姐姐》，
1: 那是太火了。
0: 它的主题曲《无价之姐》就是由李宇春来作词并且演唱的。这首歌可以说当时就是精准地击中了女性意识崛起的那种社会脉搏，而且呢，就是超越了综艺主题曲的范畴，特别的出圈。
1: 对，
0: 所有人都在唱这首歌，
1: 啊，
0: 跳这个舞。
1: 啊，
0: 我记得我们当时啊还在这个院子里跳过。是，
1: 对，我想起来了，哎呀，我死去的记忆回来了，
0: 突然开始攻击你，
1: 是的，来，快，我们听听这首歌啊。

0: 回望李宇春这21年的音乐历程呢，我们听了《冬天快乐》里那个温暖治愈的声音，看到了《下个路口见》里那个浪漫摩登的身影，看到了《蜀绣》里那个婉约深情的成都姑娘，以及《少年中国》里那个心怀家国的歌者。还有什么呢？再不疯狂我们就老了里面那个敢爱敢恨的青春代言人，以及这首《无价之鞋》里为时代发声的符号。可以说其实李宇春用整整21年把这3个字从一个选秀冠军的名字写成了一个时代的音乐符号。这条路其实不是特别平坦啊，有掌声也有质疑，有高光也有低谷，但是其实李宇春一直在用他的经历告诉我们，真正的偶像不是一夜爆红，而是红了20年之后呢依然在认真的做音乐。
1: 没错，7月11号长春北湖奥体公园体育场，李宇春将带着他的经典金曲和炸裂的舞台首次登上咱们长春的万人舞台。如果啊你是听着他的歌长大的，如果呢啊你曾被他的这个音乐打动过、鼓舞过，你的青春有他陪伴过，那么就来到现场吧，用一场音乐会来向自己的青春致敬。购票方式各位别忘了，登录大麦、猫眼啊、抖音 app 搜索“春时光音乐会”就可以抢票了。
0: 是的，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里。本期节目编辑施林，初审周航，复审王凡，终审赵敏，感谢大家的收听与陪伴，我们明天再见，
1: 拜拜。

0: 化店黄牛肉国家地理标志，天然慢养，鲜嫩醇香。
1: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路线，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不善返。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雷暴来袭，请勿在户外空旷区域停留，远离简易棚屋、岗亭等临时建筑，房屋进水，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切勿冒险涉水通行。
2: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
3: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4: 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因长春南部、四平、辽源、吉林、通化、白山大部有中到大雨，其他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分在27到29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21到23度，长春市最高气温27度，最低气温22度，全省大部地区有3级左右偏南风或偏西风。
5: 服务三农，沟通城乡，展现吉林农业科技硬实力。辛勤耕耘，生生不息，记录关东大地美好新生活。幸福的田野与时代同行，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吉林乡村广播诚意巨献。
0: 本栏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华润双鹤联合出品，关心大众健康民生，华润双鹤祝咱爸咱妈松鹤延年吉祥如意。
6: 聚焦农民关切，把脉乡村发展。大家好，我是郭亮。
7: 我是秦倩。
6: 医疗保障连着千家万户的幸福，看病报销关系每个家庭的安稳日子。尤其是咱们农村老乡，平日里啊，面朝黄土背朝天，最怕的就是生病看病报销来回折腾。以前跨市看病呢，要先跑手续，自己垫钱，回来再排队报销，一来一回啊，费时间费路费还费心。
7: 如今呢，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建设稳步推进，城市与乡村圈内各市县联系的越来越紧密了，大家跨城走亲、务工就业、陪读养老、看病就医早已成为常态。为了让大家看病少跑腿啊，报销呢少垫付，办事呢不折腾，待遇不打折，今天啊，我们特别邀请到了长春市社会医疗保险管理局工作人员做客直播间，把都市圈异地就医政策掰开揉碎讲清楚，流程啊一步一步教明白，让每一位城乡参保群众都能够懂政策、会办理、得实惠。首先欢迎二位嘉宾啊。
8: 你好，主持人。
7: 嗯，咱们都知道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包括像长春啊、吉林、四平、辽源这个四座城市哈，这次异地就医政策升级啊，想问问核心目的是什么，主要解决了咱们老百姓以前哪些这些啊，比如说这个烦心事儿啊、麻烦事儿。
6: 嗯，咱们要经历一下。
7: 嗯，
8: 是这样，咱们长春市落实读书圈啊，重点解决就是百姓在四市的就医便捷度，提升咱们这个百姓的幸福感。
7: 嗯，
8: 这次提升，我们在这个通接通办基础上啊，又进一步探索这个惠民服务的更多可能性，聚焦咱们这个百姓啊痛点和难点。可以说在从三个方面采取了重要的举措，打通咱们这个为群众服务的最后一公里，让咱们群众啊这个异地，尤其说照顾小孩啊等等这个就医啊更省心、更高效、更便捷。首先说第一个，就咱老百姓常关心的，说感冒发烧了，
6: 嗯，
8: 这个也不用大治疗，那么到这个药店买点药啊，或上医院走普通门诊就可以了。那么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把这个普通门诊这项待遇 完全放开。
6: 嗯，
8: 都市圈任何参保人在这个都市圈内持有效的医保卡、身份证啊，包括电子凭证，即可以去看病、开药都可以。
7: 嗯，
8: 这都能直接结算，也不用以前办异地啊或履行其他手续。这是咱们说第一个，大家比较方便大家这个生活的。第二个呢，就是咱们这个很多人有这个曼特病。
6: 嗯，
8: 说这个以前啊，这个曼特病需要说你定在一家机构，只能在一家机构开药，哎，备案。那么这次之后，我们只要符合咱们都市圈异地啊，然后他这个参保地，首先在参保地得有这个曼特病审批哈。
7: 嗯，
8: 只要有这个审批，到任何一家符合治疗的机构，他就能直接享受他的曼特病。
7: 嗯，
8: 第三个就是住院这块，住院在跨市州的县域内就医，也不需要办理异地就医。比如说咱们磐石的参保人来我们长春的个余德农啊，这些地区，这是县域级医院，他住院也不用办理异地了。
7: 嗯，
8: 包括这个门特、门曼等等，这些都放开，这样让咱们这个百姓啊，这个购药啊、治疗啊更加便捷。
7: 嗯
8: 嗯，是这样，整体上
7: 是。那同时呢，像咱们这个长春参保人，如果去不是说这个外地来咱们长春，然后比如说咱们长春的参保人去吉林呢、四平啊、辽源呢看门诊买药，那这个用不用也提前办手续跑备案？
8: 也不用，
7: 啊、
8: 因为咱们四市是都市圈，都市圈那个是一样的，
7: 嗯嗯、一样的。
8: 对
7: 啊、
8: 哦，
7: 就不涉及到说是你来这个咱们，比如说这个长春市啊，咱们长春市去都是一样的待遇，
8: 一样的。
7: 哦，这样就很方便了。
8: 嗯嗯
7: 嗯，还有呢，就是说这个以前跨城市的话看门诊啊买药都需要这个提前备案，现在不用了。这个免申吉享能不能跟咱说说，就是说具体覆盖了几个城市？
8: 这个具体城市就是目前咱们四市是没有问题的，
7: 嗯嗯嗯嗯，
8: 但具体多少城市这个没有做过统计。
7: 嗯、那所有的定点医院和药店都能用吗？还是说
8: 都可以？
7: 啊、
8: 哦，都可以。您这个说很大，没法统计。
7: 是是是。
6: 实际上，老百姓最为关心的，可能我们以往其实就是在于说，我是这个长春以外的这个周边城市的县市区，他的这个医保卡到我们长春来，可能大家都奔着说我要上吉大医院看病。
7: 对，
6: 以前可能就会涉及到要转诊啊，或者说是不是有一些其他繁琐的程序。那现在是我直接来看门诊，是直接就可以过来了。
8: 嗯，是这样啊，咱们医疗包括卫健一直提倡分级诊疗，在一些待遇上，居民是这个门诊待遇是有级别区别的。
7: 嗯，
8: 在二级及以下定点医疗机构才能使用这个普通门诊。
7: 嗯，
8: 那你要上三级，从这个政策上和分级诊疗上来讲，它就不有就是有点这个大医院治疗小病这个情况了。
7: 嗯，
8: 然后他来到长春，可以选择二级以下这些医院，因为就是普通发烧，没有必要去大医院去再做这个治疗，这个买药啊、购药啊。医院和二级包括区级医院，完全能满足咱们就医需求。
7: 嗯，还有一个其实非常好的消息，叫做这个县域间的异地免申吉享。那想问一下，这个跟门诊的免申吉享，它有不一样的地方吗？
8: 嗯。咱们县域间的免申吉享覆盖了所有的医疗类别，
7: 嗯，
8: 这里包含住院、门特、门曼、特药，它包含更大。
7: 嗯嗯嗯
8: 嗯，这样。
6: 也就是说，这个咱们简单给大家来说，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就是如果说住院还是要去办理这个备案的，或者说我们叫转诊，对吧？从
8: 四市本级需要。
6: 哦，四市本级需要。
8: 对，
6: 然后呢，现在我们所说的县域间，就比如说你说从农安去梨树，啊，从榆树上这个刚才我提到的这个东辽，
7: 东辽
6: 啊，这样的话，咱们实际上在住院上大家也方便了。
8: 对，所呢，你像县级所有都放开。
6: 啊、
7: 那所以就是比如说咱们长春老乡去这个磐石啊、梨树啊这些县里去看病，住院呢、门诊呢，包括像慢病，这个能直接结算吗？
8: 可以，
7: 可以的哈。
8: 啊、
7: 哦，就一点手续都不用办，
8: 不用办。
7: 哦，
6: 这还是非常
7: 方
6: 便的啊。
7: 是，
8: 同时包含你像吉林市市本级的人员，
7: 嗯，
8: 参保人来咱们长春的榆树的会，
6: 嗯，
8: 同样也是不需要办任何手续的，因为咱们很多这个老乡啊，
7: 嗯，
8: 生活的并不是在 各跨市的本级，
7: 对，
8: 它更多生活在从乡
6: 村，对，
8: 哎，所以在乡村这块是完全放开。
7: 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来看看这位长春的赵女士遇到了什么问题。赵女士您好。
9: 喂，你好。
7: 哎，请讲。
9: 我想问一下，就是说，我交的是410块钱吧。
7: 嗯
6: 嗯。
9: 然后就是我在那个门诊做胃肠镜的时候，他报不报销？
7: 嗯，
6: 再问一下，你一下。
8: 不报销。
9: 不报销，那我做了是没报销，但是我弟弟后来隔了能有3个月之后，他上那个圣心医院，然后就给他报了医药费，那为啥呢？
10: 他是职工医保，居民医保。
9: 都一样的，我俩呀、啊，我俩都交的一模一样的。
11: 住院是可以报销的，门诊是不报销的。
9: 不住院，我俩都走门诊，我在那个属于市二院，然后没报，但是他去的时候他就报了。
8: 咱们门诊检查都是报销，如果你是有肠胃息肉或等治疗，审明特病是有待遇。
6: 所以说具体还得看你们两个人之间这个事儿是否完全一样，就是用咱老百姓
9: 完全一样的，都是说的只做了一个胃镜检查，没有肠息肉、胃息肉，然后
6: 你听我们说吧，啊，听我们说，正常肯定是不可以的啊，正常肯定是没有的，是这样的。好不好？
9: 那我麻烦再问一下第二件事。那你说就是说在那块住院的时候，以前就是可以，假如说他是脑袋有病，然后住在那个神经内科了，以前就是说可以做胃肠镜，然后就报销，现在不给报了，然后我就觉得他合不合理不给报。
6: 您所说的是医保审核的事，他住在神经内科，然后要去下
7: 胃
6: 肠
7: 镜
6: 的检查，
7: 是不
6: 是？是不是这意思
7: 啊？
6: 这是医保审核的事。
11: 他这个现在吧，执行的就是咱们现在执行的是这个第二季支付，就是说你入院是什么病种，你就治疗什么病种。除非就是说你这个肠胃息肉影响到这个神经内科了，说这必须得查。但是这种可能性在几乎为零，所以说现在他就不给你治疗了，这是没有毛病的。
9: 听懂了。
7: 那就这样啊。好，再见。
6: 好，我们接着有请邹总帮我们介绍一下。现在可能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杜淑娟，大家首先提到了一些待遇，那是不是有一些业务现在我们是不是也能通办通享的呢？
11: 他这个都市圈吧，它是涉及到各行各业，不仅仅是医保一个方面，就是所有的咱们想办的业务，这4个城市之间都可以办。举个例子，你说我是辽源人，但是呢我想办上北京就医，按照以往的情况下我是不会操作这个手机，我老人我是不是就得回四平，回那个辽源？
6: 辽源啊，对，
11: 现在不用。这个叫通办，你到长春的大厅就可以办理你辽源的业务，他进行一个申请，然后呢你把你的材料拿来了，到这儿了，然后这个大厅受理了，他所有这些东西审核完，他上传到辽源，辽源那儿一批，你就可以走了。这个叫通办。我说的呢是医保这一个方面，其他方面也一样。就是说我在长春、吉林、四平、辽源这4个城市之间所有的业务，都可以通办，就是我当地，我这4个城市之间任何一个城市发起一个申请，然后呢，这个你这个户籍所在的这个城市就会给你进行一个高效的一个审批，这个叫都市圈建设。就包括现在咱们这个长春这个都市圈是完成了8项业务的通办，就是我给大家说一说啊，咱们呢在任何一地可以查询我现在的参保的一些信息，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我可以在任何一地进行城乡居民的参保登记。假如说，哎，我进12月31号的，我再回辽源去办参保来不及了，那么你在长春也好、吉林也好、四平也好，都可以办你老家的这个参保登记。还有就是参保证明的打印都可以随时办理，还有护理补贴的支付、门诊、慢病、特病待遇的认定、长期异地人员的备案、退休人员的备案，还有异地工作人员的备案，这8项这个医保业务在这4个城市之间任何一个城市都可以随时随地办理。这个叫都市圈通办。都市圈建设。
0: 本栏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华润双鹤联合出品，关心大众健康民生，华润双鹤祝咱爸咱妈松鹤延年吉祥如意。
12: 看 掌上，
13: 永远有你的名字在闪光。
14: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1994年11月，山东原藏干部孔繁森在外考察途中因车祸殉职，年仅50岁。第二年，他的家乡聊城把纪念馆门前那条路命名为繁森路。30多年里，这位党员领导干部的楷模以感人故事吸引着全国各地2700多万人走进了繁森路一号。如今，这条路不再只是纪念一个人的名字，它成了一群人的身份证住址，成了无数后来人的精神走廊。请听山东广播电视台广播经济频道采写的报道《自有后来人》。
15: 七一前夕，全国首创孔繁森精神情景党课把政绩写在人民心中，在聊城孔繁森精神教学基地首次开讲。从十几公里外的纪念馆赶过来的讲解员们站上了礼堂的舞台，化身为孔繁森故事里的人物，义务为学员们演出。
16: 你们既是讲解员，也是共产党员。一个共产党员爱的最高境界是爱人民。
15: 这句话是孔繁森生前的人生信仰，也是这堂党课的总策划王威的行动指南。5年前，王威接过孔繁森同志纪念馆馆长的担子，也成为了教学基地第一任主任。他走遍大江南北讲课，随身带着一张身份证，住址栏上印着3个字“繁森路”。
16: 在来到这里之前，我已经在基层摸爬滚打了20多年。
15: 1996年，全国掀起学习孔繁森的热潮。聊城茌平县乐平铺镇政府里，一个名叫王威的年轻干部坐不住了。孔繁森第一次援藏时，不畏艰难大力发展冈巴县农牧业的故事，像一根火柴把他的心点燃了。
16: 97年引进这个婴儿行动师的时候，这是我当时在乐平镇的时候引到我们国内的。我在上海电视台做的广告，一下子在全国把这个市场打开了。
15: 引种樱桃西红柿是王威学习孔繁森为民造福的开始。1998年，他调任冯屯镇副镇长，敏锐地盯上了一头蒜，构建巩固了以订单蒜为核心的完整产业链。2006年，总产值达到10个亿，让这个拥有55个大蒜专业村的镇稳稳地挺进了中国蒜业10强乡镇，蒜农们的腰包鼓了起来。
16: 从副镇长到副县长，我走遍了所管理的每一个村庄，每一家企业，只为让乡亲们能过上好日子。
15: 如同当年孔繁森二次进藏，在平均海拔4500米的阿里地区，只用数个月就走遍了8个县。20年扎根基层的王威，一双脚不是在田间地头，就是在企业里。

0: 头。从一颗西红柿到一头蒜，从乐平铺到丰屯，每一步踩下去都带着响。2012年，积劳成疾的他心脏血管堵到 90%， 被推上了手术台。能下床的第二天，人已经溜回了办公室。
1: 别人说我不要命，但我知道蒜苔马上就有收获，资金需要协调，老百姓的事耽误不得。
0: 2013年，王威再次寻着孔繁森舍小家二度援藏的足迹，主动请缨成为聊城首批援青干部。就在他为去青海做准备的时候，父亲查出了癌症，还是晚期。老人没能等到儿子出发那天就走了，王威心怀丧父的悲痛和对母亲的愧疚，踏上了奔赴高原的列车。那一年，他离知天命只差几岁，心脏里还装着支架。
1: 刚查线，高寒缺氧，风刮在脸上，像刀割似的。顶着这种生理极限，我和大伙一点点的，把海滨长城建成了四 A 级景区。
0: 海拔3300，对一个常年在平原生活、心脏动过手术的人来说，每走一步都在跟身体较劲。和王威同批援青的聊城市委市直机关工委副书记张鑫是他在青海那段日子最近的见证者。
2: 王威出现过两次非常严重的高原反应症状，一次是重感冒，一次是肠梗阻，但是却坚强地扛了过来。
0: 张鑫的语气很轻，但高原上的重感冒、肠梗阻是重病，能要命。王威两次都硬挺了过来。他把钢茶当成了第二个家，吃藏餐，穿藏装，当地群众管他叫我们的汉族兄弟。
1: 当地的干部就问我们，你们是哪里的？我们就说是聊城的，是孔繁森老家的。他们说，哦，孔繁森啊，我们知道。我们三个私下就说，不能给孔繁森丢人，不能给山东丢人。
0: 王威不做过客，真干实干，建成十座冬暖大棚，让高原牧民吃上了顶花带刺的新鲜黄瓜，推动沙柳河生态治理，成为了钢察县城最亮眼的风景线。三年援青结束，他获评省级优秀援青干部。2021年，一纸任命把王威带回了和孔繁森共同的家乡山东聊城。这一次，他走进了繁森路一号里，矗立着他的精神偶像。而新的思考也摆在了这位新任纪念馆馆长的面前。
1: 我想他的世界啊，绝不能真冷冰冰地躺在玻璃柜子里供人瞻仰，但是靠讲述是往往很难产生共鸣和共情。我们就把橱柜里的文物搬到了课堂上。
0: 五年来，他带着团队建起了孔繁森精神教学基地，一改你讲我听的党课模式，建立起一套互动式、体验式、沉浸式的教学新体系。孔繁森留下的一副听诊器成了王威课堂上最生动的道具。
1: 孔繁森曾经用这个听诊器给一个肺部生病的老人吸过痰，他就拔下这个听诊器的软管，一头放在这个老人的嘴里，一头放到了自己的嘴里，一口一口把这个堵塞在老人喉咙中的带有血丝的浓痰给吸了出来。每当讲到这里的时候，所有的学员都非常动容。
0: 听诊器的故事王威讲了无数遍，每次讲到吸痰的细节，课堂里的学员都注目倾听，感动不已。在他的手里，对孔繁森精神的研究与教学不再局限于纪念馆，线下教学基地、繁森故居等串联成六孔现场教学专线，线上孔繁森的境界感等六门精品课程入选了中组部全国基层干部培训优秀网络课程，让这个党性教育品牌实现了创新性传承。而繁森路上也悄悄多了一个集体户口，馆长王威、组织人事部主任段博维这些人身份证上印上了同样的三个字。
3: 我真是无数次为参观者讲述孔繁森的事迹了。我认为传承不是死记硬背他的事迹，而是遇到事儿的时候在心里问一句，如果是孔繁森他会怎么去做。
4: 笑容冰雪呀，送汗巾拆门。
0: 曾经是纪念馆第一任讲解员的段博伟讲的最多的故事，就是1992年拉萨墨竹工卡等县发生了地震，孔繁森在灾区指导救灾时收养了三名无家可归的藏族孤儿，而他和爱人从2017年开始相继资助了三名寒门学子完成了学业，用行动回答了刚刚那句内心的追问。和纪念馆串联成教学专线的孔繁森故居，如今建起了连片发展的繁森新村，上百亩葫芦农场里小身材大价值的草里金葫芦被全球文玩爱好者追捧。2025年，这个村被授予第七届全国文明村。
5: 传承咱老

0: 书记的这个精神啊，也得靠咱们这些年轻的这些干部、胡同长、产业的这个带头人哈。每年咱们上咱们这儿来买啊，来自五湖四海的这个各地的客商也多数也都会上咱樊森老书记的故乡、去瞻仰一番的。
1: 魏凤江是樊森新村的第一书记，每一次在樊森故居听完王威的现场授课，都会一起聊聊怎么能为当地百姓多办点实事。此刻他熟练地给身旁的葫芦藤掐尖留腕，藤上刚刚长出的小葫芦正努力向阳而生，等待九月的丰收。他身后这片乡村振兴示范片区，恰如孔樊森精神在大地上开出的繁花，吸引了更多人来村里做葫芦生意，去樊森故居打卡，到教学基地学习。樊森路上聚集了越来越多的樊星，王威也更忙了。
2: 对我来说，这不仅是一个地址，更像是一把刻在我心里的标尺，时刻衡量着我脚下的路。
1: 当初那条路因一个人得名，如今这条路因一群人传承。从王威到段伯维，从葫芦田里的第一书记到孔樊森精神党性教育品牌培养出的一批批学员，他们把一个人的名字走出了千条路，每一条都通向百姓的心里。
3: 一个人爱的最高境界是爱别人。
4: 一个共产党员，
1: 历经30多年，印在王威身份证住址栏里的樊森路，已经等来了后来人。
5: 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牵头，联合全国35家主流媒体共同推出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今天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全国范围内采访了44个身份证住址栏上写着英雄名字的传承者代表，发布了33篇报道。方寸身份证承载着个人来路与故土印记，也见证着时代变迁与家国安宁。每一个镌刻在证件上的姓名，都是烟火人间里真实的生命个体。每一段扎根乡土、向阳生长的人生故事，都是最质朴、最动人的时代注脚。以小我之名，建大国之盛。最真挚的家国情怀，从来不在于宏大叙事，而藏在每一份踏实的生活、每一次默默的付出里。未来，我们将继续用有温度的记录、有力量的传播，定格平凡美好，书写新时代的家国新篇。

0: 1944年，孔繁森出生于聊城市东昌府区五里墩村。他两次赴藏扎根雪域，在高海拔的岗巴县与群众同甘共苦。拉萨地震时，他抢险救灾，还领养三名藏族孤儿，曾三次化名献血为孩子交学费。1994年11月，去世前任阿里地委书记的孔繁森考察途中因公殉职，年仅50岁。身上仅有8元6角钱和一份关于阿里发展的亟待解决问题清单。孔繁森同志纪念馆馆长王威。
1: 1995年，中宣部批准在聊城建设孔繁森同志纪念馆，为配套纪念场所，传承英模精神，道路正式定名繁森路。繁森二字直接取自孔繁森之名，体现了对孔繁森精神的传承与尊崇。
0: 从此英模的名字深度扎根，聊城本土融入城市肌理。繁森路，北起新华。
2: 热烈祝贺白山喜丰集团创业60周年，与喜丰同行，和幸福相伴，走绿色高效农业之路，用喜丰农模、喜丰节水器材。喜丰集团董事长曹志强祝全省人民万事顺达。
3: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雨天驾车途经积水、塌方、山洪路段，请及时绕行。城区内涝区域远离水流漩涡，严防坠入排水井等地下设施。
2: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4: 小美7个月前在某健身机构办理了年卡，期间因交通事故导致身体多处损伤，小美以病情较重，需2年才能恢复为由，与该健身机构协商退费，遭到拒绝。办卡后意外受伤，可以要求退费吗？素邦律师王春达。
5: 卡内尚未消费的预付款可以要求退还，民法典第509条第一款，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预付式消费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3条第二款，消费者因身体健康等合同的基础条件发生了与当事人订立合同时无法预见、不处于商业风险的重大变化，继续履行合同对于消费者明显不公平的，消费者可以与经营者重新协商，在合理期限内协商不成，消费者请求人民法院变更或者解除预付式消费合同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本案中，小美因交通事故身体尚处于恢复期，无法继续接受相关训练服务，加之身体何时恢复尚不可知，继续履行合同客观上已无可能和必要，故小美可依法主张解除合同。考虑到小美单方终止消费，应结合合同实际履行情况，依照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综合确定小美的违约责任，酌情认定健身机构应予退还的卡内余额。
2: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6: 讲述新故事，探寻新变化，全省新闻联播，感受声音中的新吉林。
7: 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我是郑宗。
8: 我是高寒。首先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阴，长春、四平、辽源、吉林、通化北部、延边西部有大到暴雨，松原、通化中南部、白山、延边东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中到大雨，上述地区部分地方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有小到中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全省大部21到23度，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6到30度，长春市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27度。
7: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黄强在全省推进常态化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及促进乡村全面振兴会议上强调，长久守住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费力开创乡村全面振兴新局面。胡玉婷主持。
8: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黄强主持。
7: 胡玉婷调研民生实事工程，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8: 第23届长春国际汽车博览会将于明天启幕。
7: 吉林省气象局召开防汛防台新闻发布会，通报未来十天天气趋势及台风影响情况。
8: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7: 吉祥新闻记者刘凤凯报道。今天全省推进常态化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暨乡村全面振兴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省委书记黄强出席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部署要求，脚踏实地真抓实干，扎实推进常态化帮扶各项工作，长久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治贫底线，奋力开创乡村全面振兴新局面。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主持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传达2025年度考核结果通报，研究考核发现问题整改工作方案。长春市延边州党委主要负责同志及省委组织部、省财政厅、省农业农村厅、省医保局、省畜牧业管理局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黄强指出，做好常态化帮扶是农业大省的政治担当，是全面振兴的有力抓手，是检验政绩的重要标尺，是深刻领会做好常态化帮扶工作的战略考量，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以实打实的帮扶成效诠释忠诚、干净、担当。要将常态化帮扶纳入乡村振兴战略统筹实施，不断增强农村发展内生动力。要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为契机，加快改善脱贫地区发展和生活条件，真正做出为人民出政绩、为实干出政绩。黄强强调，今年是五年过渡期结束后进入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必须加快适应新形势、新要求，让全省脱贫成果更加巩固、更加持续。一要及时精准做好监测识别，扎实做好乡村两级常态化排查，做到应纳尽纳、应帮尽帮，制定科学合理的认定标准和流程，完善帮扶政策退出机制，加强监督检查，坚决斩断伸向帮扶领域的黑手。二要因地制宜推进产业帮扶，充分发挥资源优势，大力培育特色产业，积极探索闲置资产盘活利用有效途径，把农民受益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完善联农带农机制，推动企业合作社与农户建立紧密型利益共同体，让农民分享更多的产业发展红利。三要综合施策，促进就业增收，支持农民稳定就业，不断创造更多的本地岗位，促进重大基础设施建设运营优先吸纳当地农村劳动力，更好发挥以工代赈作用，围绕市场急需紧缺工种开展订单式、定向式培训，提高农民就业能力。四要织密兜牢民生保障底线，健全完善农村低保、特工特养、专项帮扶、临时救助等兜底保障体系，促进基本医疗、大病保险、医疗救助互助衔接，持续提高各类保障水平，改善基础设施条件，推动更多公共服务向基层下沉、向农村覆盖、向欠发达地区倾斜。五要建立健全政策支撑体系，进一步强化投入保障，对八个省级重点帮扶县给予差异化倾斜，充分释放政策红利，加大宣传力度，汇聚帮扶合力，营造全社会关心支持乡村振兴的浓厚氛围。同时要毫不松懈抓好粮食生产，坚决扛稳维护国家粮食安全的重任。黄强要求全省上下要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党建思想，进一步加强对常态化帮扶工作的组织领导，确保各项举措落到实处，取得实效。要压紧压实责任，各级党委主要负责同志要切实履行第一责任人责任，不能当二传手、甩手掌柜。各级党委、农办、农村农业部门要牵总抓头，行业部门要各司其职，上下贯通，防止推诿扯皮、各吹各号， 要抓好问题整改，把考核整改与中央巡视、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学习教育发现问题整改整治结合起来，与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统筹推进。要严格考核督导，把常态化帮扶工作纳入高质量发展政绩考核，指标设置少而精，真考核，考核结果真用，让正确用人导向和工作导向鲜明树立起来。要弘扬实干作风，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以实干实际落实党和国家好政策，赢得人民群众好口碑。要建强基层组织，培养更多无亚勤式的基层好干部，做好先进典型的传帮带，推动基层党建工作全面进步、全面过硬。吴海英、胡家福、张恩惠、孙简、刘伟、顾刚，中省直有关部门单位及各市州、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梅河口市各县市区负责同志在各会场参会。
8: 吉祥新闻记者刘凤凯报道。今天，省委书记黄强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举措，审议通过吉林省智慧农业装备集团组建方案。会议指出，入汛以来，我省多次出现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受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影响，未来几天有明显极端降雨过程，防汛任务艰巨，对全省党员干部是极其严峻的考验。各地各部门要不折不扣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和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力做好防汛抗旱工作的通知要求，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摒弃北方无大汛的传统观念，保持最高戒备状态，全力迎战暴风台风，全力防汛抗洪、抢险救灾，全力维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实现洪涝灾害零亡人，水库塘坝零溃坝，江河堤坝零决堤，杜绝人员受困无助类险照事故，杜绝公共设施险情引发次生灾害导致人员伤亡事故。以钉钉子精神整改省委省政府督查暗访，发现问题，举一反三查究风险隐患，动态优化防汛预案，带着找查心态真眼真裂，24小时盯防超警河段、超限水库，抓好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监测，发现险情征兆立即果断转移，用好直达基层责任人的校应机制，严格落实谁组织谁转移、何时转、转何处、不擅返五个环节责任和措施，加强宣传教育，提高群众防灾避险意识。在城市下穿隧道、地下车库、地铁站点等低洼淤涝点，预置排水设备和警示标志，发生雨水倒灌立即组织封控，保持应急指挥体系高效运转，认真落实防汛包保责任制，刀在石上磨，人在事上练，要在防汛救灾中检验学习教育成效，考验识别干部对表现优异且清正廉洁的大胆使用，对落实不力、玩忽职守造成严重后果的严肃追责问责。各级党员干部要扛起责任，在主汛期坚守岗位、下沉一线，组织群众防大汛、抢大险、救大灾，有效保障民生需求，最大限度减少农业损失，把防汛责任落实到最基层第一线，更好发挥基层第一哨作用，切实拧紧防汛责任链条。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好安全生产工作，守牢不发生重特大安全事故底线。要深刻认识，看不到风险就是最大的风险，查不出隐患就是最大的隐患，不吸取教训就是最大的教训，扎实开展安全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切实把问题发现在萌芽之时，消除在成灾之前。紧盯高层建筑、居民自建房、小餐馆、养老院、劳动密集型企业、危化企业等重点场所，聚焦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和违规设置防盗窗、广告牌等突出问题，强化综合检查和明察暗访，发现隐患立即督促整改，不允许以罚代管、一罚了之。全省消防部门要坚持执法检查到哪里，宣传教育就到哪里，隐患归零就到哪里，谁检查谁负责，你不改我不走，确保发现问题解决到位。 要常态化排查整治煤矿和非煤矿山交通运输、建筑施工、烟花爆竹、燃气等重点领域安全风险，尤其要加强尾库矿治理，限期消除头顶库。各级领导干部要拎着乌纱帽抓安全，严格落实三管三必须，直接抓，具体抓，告诫企业做不到万无一失，就会一失万无，压实企业主体责任，明确主要责任为第一责任人，每名职工都是自己岗位的第一责任人，发生安全生产责任事故的依规依纪依法追究责任。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7: 吉祥新闻记者王文报道。7月9号，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就社区养老、供热提质增效、既有住宅加装电梯、闲置资产盘活利用等工作到长春市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要

论述，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推动投资于人和投资于物相结合，扩大普惠型养老服务供给，进一步提升供热质效，项目化工程化，抓好既有住宅加装电梯工作，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顾刚、洪庆参加调研。

0: 工作的重视厚望。吴亚琴同志长期扎根基层，深耕社区服务，守护百姓冷暖，是全省广大党员干部学习的榜样。政府系统要向吴亚琴同志学习树牢造福人民的价值取向，把百姓的事当作自己的事，用心用情用力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努力当好人民的勤务员。在详细了解社区养老服务供热提质、社区干部学院建设等情况后，他指出，社区是基层治理的最小单元，也是服务群众的前沿阵地，要加大支持力度，积极协调解决难点问题，不断提升为民服务水平和基层治理质效，把共同家园建设建设得更加幸福美好。在长发怡天河托养中心，胡玉婷实地查看老年人日间照护、康复训练和休闲娱乐等情况。他强调，要继续深挖释放各级政府低效闲置资产价值，向普惠养老服务机构领域加大配置力度，嵌入更多公共服务功能，提升从业人员专业水平，完善机构、社区、居家相衔接的养老服务体系，让更多老年人在家门口享受到优质、普惠、便捷的养老服务。在耀江午夜花苑小区，胡玉婷实地查看供热提质增效工作情况。他强调，长春市要发挥示范引领作用，锚定城镇供热温度达标达到22度的目标，坚持冬病夏治，抢抓时间窗口，强化进度管理，优先落实管网更新、二网平衡、补充供热等关键举措，积极上门听取住户意见，一户一策制定解决方案，项目化、工程化推动供热提质增效落到实处，让群众见到实效。在基隆家园，胡玉婷详细了解既有住宅加装电梯工作的情况。他指出，今年完成万部加装目标任务，政策支撑已经到位，具体各具备全面实施的条件，要在保障工程质量、施工安全的基础上，集中力量加快施工进度，让更多居民尽早享受到改革发展的成果。要最大限度凝聚各方合力，做细做实居民沟通协调工作，因地制宜完善操作性解决方案，确保保证保质保量如期完成。在原吉林省石油化工设计研究院改造工程现场，胡玉婷强调，要统筹做好文物修缮保护和资产盘活利用工作，积极打造头部电商企业精品体验店、集字号优势展示店，四季度要投入运营，释放商业价值、品牌效应，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的最大化。
1: 吉祥新闻记者旅游报道，7月10号，省政协召开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体扩大学习会和党组扩大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入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再学习、再对标、再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吉林工作的系列重要指示精神，以高质量党建引领政协事业高质量发展。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朱国贤主持会议并讲话。会前，省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围绕学习主题认真开展自学。会上，省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紧密联系思想和工作实际，深入交流学习体会和落实举措。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具有强大政治引领力、理论说服力、历史穿透力、实践推动力，既是新时代新征程、共产党人坚守初心使命的政治宣言，也是引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践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遵循。人民政协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重要机构，要从党的百年奋斗历程、伟大成就、宝贵经验中深化思想认识，提升政治水平，汲取奋进力量，把党的领导贯穿政协工作全过程各方面。要坚持人民政协为人民理念，以吴亚琴等先进典型为标杆，主动下沉基层，贴近群众，常态化倾听民生，汇集民智，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切实发挥党建引领作用，按照省委以知促行、以学促干工作要求，坚持把党建工作与协商议政一体谋划、一体部

0: 部署一体落实，紧扣全省中心工作和群众急难重判统筹谋划年度重点调研专题协商议题，持续完善党员委员联系党外委员长效机制，落实常态化走访座谈制度，广泛团结各方力量，画好最大同心圆。要加强作风建设，锻造过硬队伍，以正确政绩观引领政协履职实践，既当好智囊团，也做好解题人，为奋力推动吉林全面振兴和高质量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同日，省政协党组召开扩大会议，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文章精神，传达学习中央和省委有关会议通知精神。会议指出，要认清我省当前防汛抗旱工作的艰巨性、紧迫性，始终对标中央部署、省委要求，主动融入全省防汛抗旱整体工作格局，组织政协委员紧盯隐患排查、应急保障、基层防灾、群众安置等重点县级处理。会议强调，要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重要文章精神，聚焦科创成果本地转化、产教深度融合、人才引育留用等关键环节精准建言，助推全省科教事业高质量发展。
1: 吉祥新闻记者孙天林报道。7月9号，苏州大学向吉林杨靖宇干部学院捐赠日伪时期珍贵档案资料仪式在吉林省近现代史展举行。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曹路宝出席活动并致辞，他强调，这批档案资料是当年日本侵略中国的铁证，还原了党领导下的东北抗联斗争史实，有力证明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中流砥柱作用。这批档案资料是开展中共党史、中国抗日战争史、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史研究的史料，要继续深挖史料，以史实铸魂，以史料育人。苏州大学校长张桥代表校方捐赠并致辞，他表示，公布真实历史是对东北抗联英烈的最好告慰，将加强和吉林省在哲学、社会科学方面的深度合作，进一步推动学术高地和教育阵地的深度融合。此次捐赠的均系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及防卫省防卫研究所档案资料。捐赠仪式现场，双方代表签订档案资料捐赠交接协议书与合作协议，并完成档案资料的现场交接。
0: 吉祥新闻记者冯思学报道，7月10号，吉林大学举办用理论照亮现实哲学一流学科成果展。本次成果展系统梳理了吉林大学哲学一流学科创建以来的发展脉络，聚焦三代学人的薪火传承与深耕坚守。精选展出20余位代表性教师的500余项标志性成果。展览内容丰富，品类详实，涵盖200余部极具学术价值的代表性著作，200余篇刊发于核心期刊的高质量学术论文，以及100余项各级各类重要学术荣誉与教学科研奖项，全面立体展现学科在理论研究、学术创新、人才培养等方面的突破性成果。此次展览既是对学科建设成果的全面复盘与集中检阅，更是传承学术文脉、弘扬治学精神、促进学术交流的重要平台。
2: 这里是 FM91.6 AM738 全省新闻联播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1: 第23届长春国际汽车博览会将于7月11号启幕，目前展会布展工作已经接近尾声，请听报道。
3: 记者今天在展馆里看到，展区搭建已进入收尾阶段，展车已陆续就位。本届展会以向心同行为主题，采用主会场加特色分会场、线下展加线上云展四维展示模式。主会场设置整车展馆、未来出行展区、智慧出行试乘体验区、商用车特价车交易区四大板块，届时将有53家国内外主流车企携千余台展车登场亮相。其中，中国一汽集结红旗、一汽大众、一汽奥迪、一汽丰田、一汽奔腾、一汽大众捷达等全系品牌，比亚迪、蔚来、长城等主流新能源品牌高标准参展。分会场设在四季南河，举办汽车文化生活季活动。线上云上汽博会小程序同步上线，依托 VR 全景实时直播，实现全景逛展。
4: 今年的汽博会也推出了多重购车优惠的政策，加车企优惠，多重优惠的叠加呢，消费者会在汽博会期间

0: 用最低的价格来购买自己心爱的车型。
1: 今年恰逢新中国第一辆汽车下线70周年，作为新中国汽车工业的摇篮，从1956年第一辆解放卡车下线，到如今向新能源智能网联高地全面转型，长春这座与车同行70载的老工业城市，正在变革中坚守，在创新中突破，用务实节奏书写着汽车城的崭新答卷。本届汽博会期间，双开幕盛典致敬民族汽车工业、经典汽车巡游等主题活动也将贯穿全程。
0: 我们策划了经典老爷车城市巡游，将串联长春核心文旅地标。第23届长春国际汽车博览会，每一项的特色活动都不是孤立的设计，我们正在努力把长春的汽车文化从工业记忆变成可触及、可消费、可传播的城市日常。
2: 7月10号，省气象局召开防汛防台新闻发布会，介绍入汛以来天气情况及主汛期气候预测、未来10天天气趋势及台风影响情况。请听报道。
3: 据介绍，2026年入汛以来，我省总体气温略低，降水明显偏多，出现暴雨、大风、冰雹等灾害性天气。祁连省气候中心高级工程师程红军：
4: 入汛以来累计出现暴雨天气是23日，较常年多1.6倍，居历史同期偏多的第四位。日最大降水量是89.5毫米，6月5号出现在珲春，出现了区域性大风天气2次，局地大风多次，26个县市出现了8级以上的大风。
3: 专家预测，2026年盛夏7至8月。我省气温略高，降水偏多，并将有2个左右台风北上影响我省。盛夏将出现区域性暴雨、局地强降水、强对流和高温等气象灾害。强降雨引发的洪涝、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暴雨积涝等灾害偏重，东南部山区发生山洪、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松花江、东辽河、鸭绿江、图们江、嫩江等可能发生较重汛情。台风巴威对我省影响分2个阶段。第一阶段，10号午后至12号夜间，我省中部和东部有区域性大到暴雨，降雨主要集中在11号白天到12号白天。第二阶段，13号白天至15号白天，我省中部和东部有区域性暴雨，部分地方有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降雨集中时间为14号白天至15号白天，15号白天降水明显减弱。发布会上，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陈昌盛介绍台风巴威动态及影响。
5: 目前这个降雨量呢是达到了220毫米还多，比常年多了70%左右。主要的影响就是吉林省的中东部地区出现流域性洪水的风险比较高，农田自涝和城市内涝的时间呢可能相对会长一些，在我们的山区出现这种山洪灾害和地质灾害这种风险呢也是非常高的，提醒大家公众出行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防范相应的风险。
6: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阴，长春、四平、辽源、吉林、通化北部、延边西部有大到暴雨，松原、通化中南部、白山、延边东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中到大雨。上述地区部分地方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有小到中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全省大部21到23度，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6到30度。
2: 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到这里就结束了，责任编辑丛玉霞，主播正宗高寒，监制刘洋、刘小磊，感谢收听。
7: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国寿牛小课堂，我是牛程程，
8: 我是牛欣欣。
7: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5部门发布关于全面实施个人养老金制度的通知，个人养老金制度推开至全国，和国寿牛一起来了解一下政策中的亮点和变化吧。一、产品种类更丰富，在现有4大类产品基础上，将国债、特定养老储蓄、指数基金纳入个人养老金产品范围。二、购买流程更便捷，参加人在商业银行通过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线上购买商业养老保险产品的，取消录音录像。三、增加提前领取情形，增加了患重大疾病或者领取失业保险金达到一定条件，正在领取最低生活保障金等几个条件。四、领取渠道丰富，参加人达到领取条件，可以通过各级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全国统一线上服务入口和个人养老金

0: 养老金资金账户开户银行提出申请，经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核实后，由开户银行将个人养老金发放至本人社保卡银行账户。
1: 人生如棋，需步步为营，养老规划亦是如此。参加个人养老金，就是为自己未来的养老生活铺设稳健之路。通过定期缴存，可以逐步积累起一笔可观的养老资金，有利于个人在养老保险第一、第二支柱的基础上，再增加一份养老保障，让晚年生活更有品质。
0: 老有所养，老有所依，是每位老年人的心愿，也是关乎民生的大事。作为行业头雁，中国人寿坚持金融为民，积极参与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不断丰富产品供给，全力做好养老金融大文章。集团旗下寿险公司是保险业首批开办个人养老金业务的金融保险机构，公司推出多款个人养老金产品，兼顾税收优惠和保险保障，满足客户多元化的补充养老保障需求。
1: 购买个人养老金产品，可咨询您身边的中国人寿销售人员，或拨打95519客服热线，配置个人养老金，让您和家人从容享老，幸福加码。
2: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遭遇洪水围困，切勿进入地下室、地铁等地下空间，远离电力设施与危旧房屋，遇险及时呼救，合理利用漂浮物开展自救。
3: 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北京时间18: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0号星期五，农历5月2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贤，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会见朝鲜内阁总理，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2: 赵乐际分别会见纳米比亚总统、朝鲜内阁总理，
1: 全国夏粮实现丰收，2026年夏粮产量 3014.9 亿斤，首次突破3000亿斤，
2: 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首飞任务圆满成功，成功实现一子级可控回收，我国重复使用运载火箭技术取得历史性突破。
1: 台风巴威预计将于明晚登陆福建霞浦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水利部研判受其影响，我国多个流域水系内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
2: 伊朗南部多地传出爆炸声，以色列表示已做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准备，美国称仍致力于寻求外交解决方案。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习近平指出，上个月我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为巩固和发展中朝传统友好并不断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作出战略指引。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奠定重要政治法律基础。我和金正恩总书记一致同意，以共同隆重纪念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不忘两党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的初心宗旨，引导两国人民继承和发扬中朝传统友谊，让两国关系在新的历史时期持续焕发蓬勃生机。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

0: 形势变乱交织，中朝两国应当保持战略定力，增强战略自信，加快落实我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的共识，确保两党两国关系与时俱进，始终朝着有助于巩固各自社会主义事业，有利于促进各自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方向发展。要稳步推进务实合作，持续巩固民意基础，用好共同的红色记忆和红色资源，让两国青年铭记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历史功绩，让伟大的中朝友谊世世代代传承下去。要加强战略协作，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两国走好符合自身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营造有利外部环境。朴泰成首先转达金正恩总书记对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问候，表示在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之际，金正恩总书记祝愿习近平总书记在领导中国党和人民的崇高事业中不断取得新成就。朴泰成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祝贺习近平总书记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伟大发展成就。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就选择了朝鲜，两国元首举行历史性会晤，树立了双边关系新的里程碑，进一步巩固了朝中友好的民意基础。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从战略高度、长远角度为推动两国关系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保障。朝中两国本着条约精神，守望相助，共同推动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携手捍卫地区和世界和平。两国隆重举行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活动，再次彰显朝中友谊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具有高度战略性。金正恩同志要求将朝中关系发展为最强有力的战略关系，朝方将坚决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坚定支持中方在台湾等问题上捍卫核心利益，竭尽全力推动朝中团结友好和社会主义事业迈上新的更高台阶。王毅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进一步部署防汛抗洪救灾工作。会议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切实强化政治责任，始终绷紧防汛抗洪救灾这根弦，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坚持问题导向、举一反三、加强防范，群策群力打赢防汛抗洪救灾这场硬仗。要坚决守牢安全防线，扎实做好风险隐患排查，加密薄弱低段、超警河段等巡查防守，加强并险水库、中小水库监管，科学做好重大水利工程调度，确保大江大河大湖防洪安全，进一步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及时预警校应，特别要紧盯高风险区域、重点部位、脆弱人群，遇到险情果断组织人员转移，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协同，形成合力，国家防总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相关部门要主动靠前，密切配合，各级政府要加强应急值守，做好力量、装备、物资准备，快速高效开展抢险救援、生活救助等工作，全力以赴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听取数字中国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系统推进数字中国建设，加快新一代通信网、算力网建设，全面赋能经济社会发展。要加强前沿科技攻关，增强对新型安全风险的评估和防控能力。会议听取现代流通体系建设进展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补齐流通基础设施短板弱项，大力发展多式联运，进一步降低流通成本，要提升流通治理能力和水平，发展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会议研究新兴支柱产业培育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全链条推动新兴支柱产业规模化发展，加强基础研究和关键软硬件攻关，加速技术迭代和生态完善，要优化监管模式，引导各地因地制宜、错位发展。会议研究

0: 自然资源保护利用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优化国土空间发展格局，依托都市圈、城市群，打造高质量发展动力源。要增强国土空间安全韧性，提升自然灾害防灾减灾能力。会议审议通过《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会议指出，要多渠道增加全民健身场地设施，优化健身普及方式，创新发展健康产业，更好守护人民群众全生命周期健康。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下午在北京分别会见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在会见恩代特瓦时，赵乐际表示，中纳是好朋友、好兄弟、好伙伴，中方愿同纳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弘扬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不断提升中纳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水平，共筑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纳米比亚议会加强交往交流，深化在各国议会联盟等多边平台的协作，助力共同发展。欢迎纳方派员参加中国全国人大举办的非洲国家议员研讨班。恩代特瓦表示，纳中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纳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在经贸、基础设施、农业、矿产等各领域开展强有力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流，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友好情谊。铁凝参加会见。在会见朴泰成时，赵乐际表示，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的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和根本保障。去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成功互访，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为中朝关系发展擘画新的蓝图。中方愿同朝鲜同志一道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弘扬传统友谊，深化互利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往和治党治国经验交流，推动中朝关系取得更大发展。朴泰成表示，朝方愿同中方按照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的战略指引，以共同纪念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加强协调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推动朝中关系取得新的发展。当天下午，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全国夏粮实现丰收，2026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基本稳定，单产稳中有升，夏粮产量 3014.9 亿斤，首次突破3000亿斤，比上年增加 20.0 亿斤，增长 0.7%。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2026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 3.98 亿亩，比上年减少69万亩，下降 0.2%， 保持基本稳定。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农业生产处处长宋永军说，夏粮播种面积保持基本稳定有三方面主要原因。
3: 一是各地高质量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持续做好耕地非粮化整改和撂荒地复耕利用，稳定夏粮播种面积。二是国家强化价格补贴、保险等政策支持和协同，稳定小麦最低收购价和耕地地力保护补贴政策，充分调动农民种粮和地方抓粮的积极性。三是面对上年秋季黄淮海地区连夜雨天气导致冬小麦播期大面积推迟的不利局面，中央财政及时安排专项资金支持抢收抢播，冬小麦基本实现应播尽播。
2: 2026年全国夏粮单产 378.8 公斤每亩，比上年增加 3.2 公斤，增长 0.8%。 分地区看，陕西、江苏和河南去年受旱灾影响单产有所下降，今年恢复性增产，亩产分别增加 14.2 公斤、5.8 公斤和3公斤。湖北受强降雨影响，亩产减少 2.2 公斤。宋永军说，夏粮单产稳中有升和气象条件总体有利有关，也和促弱转壮有利有效、降雨影响总体可控有关。整体来看，分品种说，小麦产量2779亿斤，增加15.7 亿斤，增长 0.6%， 其中冬小麦产量2730.7亿斤，增加21.7亿斤。

0: 一斤，增长0.8%。
1: 2026年，我国夏粮实现丰收，为稳定全年粮食生产奠定了坚实基础。
2: 今天12:15，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将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火箭一二级分离约6分钟后，一子级垂直返回，在海上回收平台成功回收。这是我国首次成功实施运载火箭一子级可控回收，同时也是首次成功以海上网系捕获方式进行火箭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取得新的标志性突破。总台记者刘洪凯报道。
3: 7月10号，我国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首次点火升空，迈向星空。与以往不同，此次升空的火箭是可重复使用的。在火箭一二级分离后，二子级将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一子级则垂直返回，在海上回收平台通过网系捕获的方式成功回收。在舰体构型上，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采用了5米直径二级串联构型，为大型液体运载火箭，具备重复使用能力。在运载能力方面，长征10号乙全舰起飞推力约890吨，起飞重量约760吨，首飞舰全舰长度约63米，重复使用状态下，近地轨道运载能力16吨，可满足低轨卫星互联网星座部署、大型商业卫星发射等各类任务需求，具备大运力、高性价比的性能优势，适配商业航天批量发射的需求。此次首飞对我国商业航天发展的意义在于突破低成本、大运力重复使用火箭技术，填补了国内该领域的空白，大幅降低商业发射成本，提升我国商业航天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航天科技集团医院火箭总体设计师陈木野表示，
4: 本身长征10号乙就是面向这个商业航天研制的一个这个火箭，那么最终可重复使用之后啊，带来的最大的收益就是能够降成本嘛。那么我们通过这个可重复使用的研制啊，能够实现这个叫大规模啊，然后这个低成本、高频次啊、高可靠的这么一个目标去努力。那么这个频次上来了之后，包括成本下来了之后，也是为后续的这个低轨的卫星星座的这个组网建设啊等等的，在这个航天运输系统上面去贡献这个力量。
5: 国家移民管理局今天发布数据，今年上半年全国移民管理机构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3.69亿人次，同比上升10.8%，创历史新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6: 今年上半年出入境人员创历史新高，其中内地大陆居民1.76亿人次，港澳台居民1.47亿人次，外国人4590.6万人次，同比分别上升10.7%、8.1%和20.6%。国家移民管理局新闻发言人、政策法规司司长林永胜介绍，入境外国人达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20.4%，呈现快速增长趋势。
7: 免签入境外国人1781.5万人次，占入境外国人总数的77.7%，同比上升30.6%。入境外籍旅客排名前十位的国家：韩国、俄罗斯、马来西亚、越南、泰国、新加坡、美国、日本、蒙古、澳大利亚，占入境外国人总数的62%。
6: 林永胜介绍，上半年全国移民管理机构持续推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更深层次的移民管理政策制度创新，助力将更大出入境流量转化为更大经济增量，
7: 协同有关部门扩大单方面免签国家范围，精准供给区域性入境免签、停居留等便利政策举措，支持上海国际邮轮无目的地海上游和广东省粤港澳游艇自由行，在毗邻港澳部分陆地口岸启用车辆通关人脸加虹膜智能通道，在西南边境部分陆地口岸推广应用车辆快捷通关。
2: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能源领域节能降碳行动计划2026至2028年，到2028年，我国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年均提升约1个百分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8: 行动计划针对电力、煤炭、油气等能源生产供应侧行业，分别提出了促进各环节节能降碳的措施。中国节能环保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廖家生强调，加强非化石能源消费。

0: 替代化石能源是消费侧减少碳排放的重要路径。行动计划针对工业、交通、建筑等重点用能领域，分别提出了发展方向和支持措施。
1: 此外，在算力、先进制造业等新兴产业与绿色电力协同方面，行动计划亦提出协同规划、协同建设、协同运行、协同布局等举措。
0: 行动计划明确，到2028年，我国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年均提升约1%，建成一批零碳、低碳煤炭矿区油区，支持建成一批零碳园区，重点行业节能减碳取得显著进展，绿色用能水平不断提升。廖家生表示，
1: 最新发布的行动计划聚焦能源产供储销全链条和主要用能行业，大力推进非化石能源替代，旨在提升能效、降低碳排放，推动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为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提供有力支撑。
2: 台风巴威将于明晚登陆福建霞浦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水利部今天召开会商会，经综合研判，受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等带来的强降雨影响，我国多个流域水系内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3: 台风巴威将于明晚登陆福建霞浦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水利部水文首席预报员尹志杰介绍，当前全国大江大河水位与常年同期相比，海河流域、珠江流域、松花江、辽河、太湖等偏高 0.02 到 2.13 米，长江中下游、黄河、淮河等偏低 0.06 到 2.65 米。受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等带来的强降雨影响，我国多个流域水系内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
4: 目前我们的预测来看呢，就是自南向北啊，它主要影响浙闽地区，长江中下游干流的沿江水系跟鄱阳湖水系，淮河上中游，海河流域大清河、永定河、北三河、滦河、辽河、松花江，这些流域水系内呢，河流呢会出现一个明显的涨水过程。
3: 水利部发布洪水蓝色预警和橙色山洪灾害预警。尹志杰表示，此轮强降雨过程自南而北，将影响福建、浙江、江西、安徽、江苏、上海、湖北、湖南、河南、山东、北京、天津、河北、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等省区市。
4: 大暴雨区内呢，中小水库众多，其中呢也不乏这种并险水库。重点提醒一下，这个暴雨来临前，只是要提前把库水位啊降低至汛限水位以下运行，并险水库呢一律是要空库运行的，同时呢检查泄洪设施的正常的开启。暴雨过程中呢要盯紧水库这个库水位的实时变化，巡查这个大坝安全稳定，及时对突发的情况做出有效有力的应对。
5: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多地洪涝灾害严重，目前抢险救援工作仍在紧张有序进行。总台记者廖密、陈小鹏、邢亚文报道。
6: 受台风美沙克带来的持续强降雨影响，处于六兰水库上游的广西南宁横州市镇龙乡遭遇严重洪涝灾害。连日来，救援先遣队在镇龙乡摸排人员受困、基础设施受损等灾情，分派应急物资。救援人员杨俊雄：
7: 我们这62名指战营是第一批进入镇龙乡的消防救援力量，我们就主要是把我们带来的这些物资分8个组分发到我们受灾群众当中去。公路的损毁是非常严重的，所以的话，大量的给养物资和药品都没法送到镇龙乡政府这里来。
6: 目前，外界至镇龙乡凤丹村的道路已被抢通，应急通信基站正陆续部署。随着积水退去，气温升高，卫生消杀成为下一步的重点工作。镇龙乡乡长柳建：
8: 目前的话，卫生的情况总体上还是在可控范围，但是从今天开始可能会气温回升，这个面临的形势逐步的会严峻，所以下一步我们会在这方面加大力度去做这个消杀的工作。
6: 洪水过后，横州市各安置点物资保障工作有序推进。在横州二中教乙校区安置点，来自湖南的爱心团队连夜采购饮用水、食品等生活物资，9日刚刚赶到安置点，就制作了500多份盒饭发放给大家。志愿者黄青松：
9: 我作为一个广西人，知道自己的家乡有洪水，心情是非常的难受的，我们就第一时间组织了所有兄弟们就过来帮忙。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西康高铁今天启动最高测试速度等级提速试验，经多轮逐级提速测试，检测列车当日跑出时速385公里试验目标速度，为线路后续开通运营奠定了坚实基础。
1: 中国华能今天发布国家“十五五”电力规划重点工程，华能库布齐千万千瓦级沙哥荒综合能源基地在内蒙古开工建设。该基地总装机规模约1500万千瓦，采用风光火储一体化开发模式，投运后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约1700万吨。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9号晚，伊朗南部多地传出爆炸声。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9号表示，以色列军方已做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准备。美国官员9号称，美国仍致力于寻求外交解决方案，相关技术谈判仍在继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9号晚，伊朗南部城市布什尔市和乔加达克市阿巴斯港、伊朗东南部沿海城市科纳拉克均传出爆炸声。一名美国官员9号表示，目前美伊冲突背后仍有外交努力在进行，以缓和紧张局势。据了解，在部署于阿拉伯海的林肯号航母上，机组人员当天为战斗机装载武器，飞行员也进行了演练，为潜在打击做准备。航母舰长告知舰上数千名官兵，局势正在升温，应保持战备状态。当地时间9号，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表示，以色列军方目前保持高度戒备，已做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准备。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表示，无论美国和伊朗是否达成协议，以色列都不允许伊朗获得核武器。同时，以色列计划未来10年提高国防预算，着力发展空军和本土军工产业。当地时间9号，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称，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与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通电话，双方讨论了地区局势的最新发展。阿拉格奇在通话中强烈谴责美军对伊朗多地的侵略性袭击，并指出这些袭击公然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和伊美谅解备忘录的相关条款。同一天，阿拉格奇还同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进行了通话，双方强调应通过外交途径和平解决地区问题。总部位于英国的温沃德海事分析公司9号发布报告说，由于美伊持续交火，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急剧下降，经海峡驶离波斯湾的商船交通基本陷入停滞。
0: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近日发表声明称，总统特朗普已告知国会，政府将在45天预先告知期后，将叙利亚从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中移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4: 刚刚结束的北约峰会期间，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美国总统特朗普与叙利亚过渡政府总统沙拉举行会见。在会见中，特朗普称，他对叙利亚新领导层展现出的成果感到非常满意。
5: 叙利亚曾拥有伟大的文化，汇聚了教授、律师和医生。他不仅在中东，放眼全球，也曾拥有最伟大的文化之一。后来他经历了一段极其艰难的时期，但这是一个让许多人都深感自豪的国家，他们为他们所做的工作感到自豪。
4: 美国一名高级官员说，会见后，沙拉收到来自特朗普的一封信，信中说，特朗普已决定将叙利亚从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中移除，并称美国企业已准备好在叙利亚投资。从1979年美国将叙利亚列入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以来，双方关系长期处于冰封状态。
1: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10号下午，据韩国法律界消息，韩国大法院最高法院将于本月16号就前总统尹锡悦夫人金建熙涉嫌操纵股价以及收受宗教团体高价礼品、接受请托等案进行宣判。这将是韩国大法院首次就金建熙所涉案件作出判决。
0: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9号发布公告，公布了最近所设五个独立工作组的负责人名单和工作目标，以改进货币政策执行情况。五个工作组将分别围绕货币政策沟通、资产负债表政策、经济数据、生产力与就业、通胀框架展开评估。
1: 日本原子能规制委员会9号通报，东京电力公司福岛第一和第二核电站对

0: 反恐机密信息管理不当，导致非涉密人员能轻易接触到相关信息。按日本原子能规制委员会的说法，目前尚未发现相关机密信息外泄，后续将开展进一步核查，以确定出现信息管理漏洞的原因。
1: 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下属的国家气象局气候预测中心9号发布分析报告说，厄尔尼诺现象将持续增强至今年年底，并有极大概率持续至2027年初春。
0: 据菲律宾方面消息，菲律宾南部棉兰老岛萨兰加尼省一个村庄10号凌晨发生山体滑坡，造成10人死亡。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家荣、张浩森、季衍玲，主播王贤、陈亮。
2: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逗留，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
3: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这里是 AM738 长春 FM91.6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接下来收听小声长谈。
4: 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
5: 我以我言带你眼，请盲人听电影大型公益活动，
6: 中小工作室
5: 执着好声音。
4: 畅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91.6。 FM91.6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中小主持的小声长谈。
7: 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4: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咱们今天的小声长谈节目啊，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现在呢是晚上的7:01，小声长谈呢在这儿又和大家见面了。咱们这个节目呢是一个大型的生活情感服务节目。如果收音机前的您呢很长时间了，因为某个事儿觉得很委屈啊，委屈一辈子了或者说呢最近就这段时间因为某个事儿觉得心意上过不去也许呢有可能是因为某个事儿无法做决策，感到非常迷茫等等这种情况都是心理压力特别大的这个时候啊，我们做这个节目今天正好18年啊，我们节目是从2008年的7月10号第一次播出啊，到现在是第18年，今天还算生日呢，生日快乐啊！那么欢迎大家呢，如果说我们做了这个18年，接了几万个电话啊，我们共同的一个想法，或者这么多年一直坚持的一个想法，就是希望在您觉得心情最不好的时候啊，心理压力最大的时候啊，能够作为您的一个好朋友。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这种倾诉，这种分担本身来说也是一个心理压力降低的一个过程，减轻心理压力的过程啊。欢迎您现在就拨打。再说一下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现在正在为您开通，欢迎您现在拨打。中小在

0: 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
1: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好的，那接下来呢，为大家介绍咱们吉林省的天气情况啊。今天这个天气比较复杂，因为它天气预报比较长，所以说一定是天气情况比较复杂。和大家说一下啊，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阴，长春、四平、辽源、吉林、通化北部、延边西部有大到暴雨，松原、通化中南部、白山、延边东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中到大雨，上述地区部分地方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有小到中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长春、四平、辽源、吉林、通化中北部、白山北部和西部、延边西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中到大雨，部分地方有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有小到中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全省大部为21到23度，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6到30度，长春市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27度。好的，我再为大家重复播报一下天气预报，大家认真听一下啊。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阴，长春、四平、辽源、吉林、通化北部、延边西部有大到暴雨，松原、通化中南部、白山、延边东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中到大雨，上述地区部分地方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有小到中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长春、四平、辽源、吉林、通化中北部、白山北部和西部、延边西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中到大雨，部分地方有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有小到中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全省大部21到23度，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6到30度，长春市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27度。

好的，那个刚才给大伙播的是咱们吉林省的天气情况啊，这个大家注意啊，这是这个有一个为啥播两遍，是因为有一个全省范围内的一个大的降雨过程啊，大家千千万万要注意啊，注意尤其有出行的或者说您啊、就是可能是在这个暴雨区的朋友们啊，您千万注意一点啊。好的，那接下来呢就给大伙介绍咱们节目的收听收看和参与的方式吧。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小声长谈节目，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咱这是一档广播用收音机听的广播节目啊，您可以呢找到咱们的这个收音机啊，如果说您家还有收音机或者车上有收音机功能的话，可以在长春市内用 FM91.6 来收听，用 FM91.6 来收听啊。吉林省的全省的各个城市啊都有咱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 FM 的播出，只不过呢各个城市它不是全省统一的，自己城市有属于自己城市的频率啊，就是长春市是 FM91.6， 吉林市就不是了，但是吉林市还有一个就是频率呢是专门属于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啊，这是一个啊，这是一个。再有呢就是如果在乡村的话听不着城市调频的地区比较偏远，哎，这样的话呢你可以只要你是在吉林省境内，你就可以用中波738千赫来听我们节目，用收音机来听我们节目啊。如果是家里头收音机已经坏了再就没修过，或者是家里早就没有收音机了，还有的呢家里虽然有收音机但是我不在吉林省境内啊，我听不到你们的信号啊，那怎么办呢？您就现在就是可以到网络上下载一款网络收音机，我们常年给大家推荐这网络收音机呢叫蜻蜓 FM。 为啥推荐它呢？因为它这个不但能听咱们小声长谈的直播，还能听重播啊。听直播呢你就到蜻蜓上搜索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啊，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那我们这个是这个频率啊，是一天24小时直播的啊，晚上7点到8点半就是咱们小声长谈的直播，这是听直播。如果是想听以前播过的各期小声长谈的专辑啊，那怎么办呢？你在蜻蜓 FM 上你搜小声长谈四个字就可以啊，搜小声长谈四个字，这样的话你就能够收到咱们小声长谈，就能找到两个专辑，一个叫小声长谈持续更新，一个呢叫小声长谈纯电话版，这两个呢都是这个热号啊，都是热号，您可以收藏起来。而且它都是按日期上传的，就比方说我听2024年的几月几号的，你上这一查就能查到啊，可以按日期听，也可以从头搂到尾都可以啊。记住啊，在蜻蜓上搜小声长谈能听到咱们节目的重播，这是收听。还有一个呢就是参与的第二渠道，那除了三部热线电话正在为大家开通之外啊，咱们还有一个公众号也正在和大家进行着交流啊。咱们的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咱们的公众号叫中小工作室。那么您现在如果此时此刻正在收听咱们小声长谈节目，那您现在呢就可以这个找到中小工作室这个公众号，然后你往公众号上发信息啊，你给公众号发信息，我在直播间呢随时看着后台，随时看着后台，随时的就能够看到您的留言，咱们也就随时能交流上了啊。记住咱们的公众号叫中小工作室。这是第二个参与方式啊，就是网上发信息，不要发语音，也不要发图片啊，发文字啊，打字发啊，而且也不要打太多字，打那个300来字啊，200多字就可以。因为啥呢？因为那个用手机打字啊，你给公众号打字很费劲的，你打3-4千字，你也很累挺。然后我这头呢，我读不过来啊，读不过来。你要打，比方说你打3000字，3000字的话呢，我读。这个最快我200多字，一分钟200多字，一分钟200多字，我得读十多分钟你的内容，这个是不现实的啊，这是不现实的。所以说有什么问题，如果说比较复杂的，尽量就是打电话，打电话其实是最方便的。您就打进来之后，咱唠唠嗑聊聊天，我能听着你说话这个动静，然后有啥问题有啥要追问的，我随时就问了啊，想到哪儿就问到哪儿了。这个交流起来其实是最好的，然后呢因为交流的更加充分，能够给帮您提供的一些意见和建议啊，也更加的那什么，也能更加的好啊，也能更加的贴合啊，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尽量能打电话打电话，当然有一些朋友说我不行，我一打电话我就说不明白了啊，就逻辑混乱，或者说我现在今天喝酒了，我打电话导播不能给我往您接等等，那您就往咱公众号上发信息，用文字
哎，咱们随时也是一样的啊，随时都能交流啊，这是交流。还有一个收看的渠道啊，就是现在广播也能看着了。大家呢可以到这个咱们快手上啊，现在我们正在用快手直播。您可以到快手上找中小这个直播间，中是晨钟报晓的中，小是晨钟报晓的小啊。大家找到这个中小这个直播间之后啊，找到中小这个直播间之后，您就能够看到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直播。所有来到咱们直播间的朋友们，帮着点小红心啊，谢谢大家啊，大伙儿帮着点小红心，加上之后呢，点上之后呢，就是让咱直播间热度能更高一点。同时呢，快手上这些所有的观众朋友，如果说您也是最近觉得挺委屈的，心理压力非常大，觉得有些已经耽误事了，哎，别憋着，憋时间长了憋出病了，犯不上啊。您就打咱们的热线，不要申请连麦啊，快手上申请连麦现在咱连不上，因为咱们是广播正在直播。您打我们广播电台啊，现在正在开通的三部热线，咱们快手上所有朋友们啊，打三部热线 ,0431-8581-5111。8581-5999 和8581-5199啊，0431-8581就是咱们快手上朋友来的，帮着点小红心，就点击屏幕就可以啊。但是如果说您也是有一些问题啊，觉得自己心理压力挺大的等等，想和小哥唠唠，现在就打咱们的三部热线就好了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谢谢大家。

好了，咱们那个所有的啊收听收看和参与的方式呢也为大家介绍到这儿。其实用这个时间呢就是等候一下，看看有没有啊听众朋友在咱们节目刚开始就往您打热线，有没有打进来的啊。那现在呢电话正在接着，还没有接到我们直播间里面来，我们就来看一下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吧。再重复一下，咱们公众号叫中

中小工作室啊，公众号叫中小工作室啊。三部热线还是在为大家开通的啊，我们来看一下哪位朋友有留言，看一看啊。好的，来看一下这位朋友说。

我讲过，孝顺有几种没讲过。我经常都说孝顺孝顺，先顺后孝啊，先孝后顺呢、啊。我讲过不孝啊，不孝有三啊，就是原来他经常都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明知道三个，为什么就是我人们大伙只知道有一个无后为大啊？这个是不对的啊，这个是不对的啊。这个还有两点不孝啊，无后这个，而且有古代的解释和现在的解释也不一样啊，说的是顺的事儿吧，哎，还是怎么回事，我有点忘记了啊。但是不是说就是你不生那个男孩就是不孝顺，不是这样的啊。还有两条，第一条我因为古文吧我原来能背下来，但这两年吧脑细胞退化。真的就是人一旦上岁之后，就是不得不承认自己脑细胞在退化。啊，就是原来库存的那些东西正在慢慢的被格式化啊。原来古文能背，现在背不下来，但是大致的意思我能跟你讲啊。除了那个无后为大之外，还有两条。第一条呢，大致的意思是啥呢？就是你爸你妈呀已经很老了，然后家庭呢又很穷啊，父母年迈，然后家里很穷。但是呢你这个人还以要照顾爹妈为由不出去工作，不出去挣钱去啊，就这样的事儿，实际上来讲就是不孝顺的啊，不孝顺的，就是已经就是有很多这样的，我们家之所以穷就是因为我爸身体不好，我得照顾他啊，不照顾他不能这么穷啊，怎么地的。其实不是啊，就是这我要不照顾他我就是不孝心，不是啊，就是明知道那个父母这头那个父母这头这个家庭条件呢都不好啊，这也不行那也不行的啊，然后呢这头就成天也不出去工作去，不出去挣钱去，然后任凭自己的父母和自己陷于贫困啊，这个就是这也是一种不孝。第二种呢还有一种不孝，这种不孝是什么呢？就是父母做不义的事情啊，或者说你做那事情叫陷亲于不义。就是父母做这个不义的事情你还不管啊，你还就是帮着去做啊，这种事情就都属于不孝啊，都属于不孝啊。

好的，所以说这个我是说过的，但是孝顺有多少种孝顺，这个我没说过啊。我曾经严肃地批判过二十四孝啊，原来有那个什么二十四孝的那个说法啊，这个现在也有的文化墙上还写着二十四孝怎么地呢。我曾经非常严肃的啊，就是而且我个人是觉得那个问题它有毛病，二十四孝是有问题的。有一些是可以理解的，有一些纯属扯淡。比如说买子奉母啊，说他们家啊，就是说他们家那个过不是谁家来着，反正这那个说那什么，说那个他们家呀，就是那个过的日子比较苦，这个时候呢他媳妇怀孕又生个孩子。生个孩子呢，就养活这孩子之后就不能养老妈了啊，养活孩子就不能养老妈了，这时候两口寻咋整，这养活不起这孩子，那把孩子埋了吧。啊，也把孩子埋了完了之后，那个这个把养孩子钱攒下来，也养老妈就得了啊。这违法呀，那这是故意杀人呐。这怎么能是孝行呢？再说那玩意儿违反天道啊。对吧，这绝对不是那么回事啊。就那能看出孝行来吗？那是杀人，那是犯罪。这是一个，还有一个什么卧冰求鲤啊，卧冰求鲤，说他妈想吃鱼。哎，他妈就想吃鱼了啊，然后呢就是他的大冬天的没有鱼咋整啊，哎，拎个盆啊，自己光个膀子上冰上趴着去，

趴完之后把冰趴出那什么来啊，趴出对那个埋子奉母那个有个后边有个大团圆结局，说这为了把这孩子埋了不得抠坑吗，抠坑抠出一坨抠成抠出一袋子金子来啊，他家就过上好生活了。对不对，他家就过上好生活了。所以说这个叫什么，就是那都那么那么回事，感动天地呗，意思好像其实那都扯淡啊。有这种时候有这种做法就杀人未遂啊。还有那个卧冰求鲤，那是怎么能看出孝心来呢啊，说他妈就那个就要吃这个鲤鱼，之后他就得那个滴了个盆，完了上那个冰上去趴着去，用体温把冰化开，化开之后这鲤鱼嘣儿家蹦里头来了，蹦盆里来了，然后他就把这个鲤鱼拿给他妈就炖个鲤鱼汤就喝了。他倒是笑笑了，你那妈是个什么玩意儿啊，你那妈是个你那妈咋就没吃那么没吃过鱼的呢，那老太太就那么没吃过鱼呢，大冬天的让他儿子啊，让他儿子去上冰上趴着去啊，那什么玩意儿，那是狐狸，那是那个老什么，就是那个西游记里那个老太太啊，对不对，所以说这个本身来说这个老太太就不是个玩意儿。第二点，这小子明显就是缺心眼儿啊，那是冰啊，那是冰啊，大哥你们家没有个冰川啥的吗？一看就不是东北的啊，那东北的趴冰上直接粘上了，你就跟你说给你冻硬了，那冰也不带化的啊。

对呀、啊，那你说是不是吧？那你说在咱们东北，这东北，咱这帮人都在东北待过，冬天你要敢光着膀子上冰上躺着去，上冰上趴着去，那不一会儿就冻硬了吗？所以说，这是一个得了馋痨的老太太生了一个缺心眼的儿子，完结果他们俩还整个二十四孝之一，那不扯呢吗？还有很多啊，还有很多，比方说老来于亲啊，自己那个没结婚没生孩子，完了爹妈岁数大了，说这没有小孩咋整，完了他就穿上小孩的衣服，拿个拨浪鼓赶这块啊，他头发都没几根了，全都白了，还穿个小孩衣服，穿开裆裤，完了跟拿拨浪鼓跟爹妈在那块表现他是个小儿子啊，他是个小孩怎么怎么地，让爹妈高兴，爹妈缺心眼儿啊。你那头发都掉的没几根了，爹妈还能看出高兴来，那爹妈肯定阿尔兹海默了。

所以说这个呢，就是这个24孝这个事儿啊，好像不是正经事儿啊。这个不是正经事，这个不光我那啥啊，那个鲁迅先生当年专门写过一篇文章啊，大家可以去看看啊，大家可以看看啊，就鲁迅先生写的啊，我说的还不太具体，他说的非常具体啊。

好的，这个小米说，为了树自己孝顺的人设，陷父母于不义啊。对，我记得还有一个什么嫡亲逆气，说哪个当大官的啊，说这个回家看父母了，正好他家那个老爹老妈有点半身不遂，夸夸的拿着马桶到那个外边，到那个头拖布那个水龙头底下呱呱一顿洗，算不完了之后整干净的又给爹妈拿回来了，这就算孝敬了。你当官的多了个六饼，我们老百姓端屎端尿的多了去了，你当官就算孝敬，我老百姓就不算吗？这玩意儿还分三，孝敬还分三六九等吗？

哎呀，行了，不说了，不说了啊！越说越多，二十四孝我挨个扒着，有几个还是很好的啊，有几个还是很好的，但是有一部分最少有一半是变态的啊。好的啊，就是不说了，不说了，咱们再次重复一下，咱们那个直播间啊，咱们小声长谈正在直播啊，咱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啊，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啊，欢迎大家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啊。从这点跟大家讲一下，因为现在吧还有很多人，无论是在这个媒体上还是在新媒体上自媒体上啊，讲所谓的传统文化的啊，讲所谓传统文化的啊，如果这个人还在跟你讲二十四孝，还在用二十四孝 PUA 你，那就是 KTV 你啊，还 CPU 你，不管咋地还在用二十四孝说你的话，你就这个人你就不用勒他了，这人压根不懂传统文化啊。就是狗狗啥都不是那玩意儿啊。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黄长谈啊。刚刚说这个有点说跑题了啊，往回来了啊，就是咱们还是围绕着婚姻、家庭、情感、工作、学习、交朋友等等这些事情咱们聊天啊。如果是您觉得很委屈了，觉得心情不好了等等这些事儿啊，现在就此时此刻就打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啊，打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0458-15811999和0458-15199啊。这个小米说，为树立自己孝顺的人设就陷父母于不义啊。然后孔子也骂说，老好人为德之贼啊，德之贼也是吧，陷父母于不义的就是制毒啊，德之巨贼。哎，

好了啊，我们这行来看一下咱们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吧。谢谢萍水相逢啊，萍水相逢说祝小声长谈18岁生日快乐，谢谢谢谢啊。好的啊，这位朋友啊说这个话筒啊，话筒说这个现在也是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另外两个呢，是一个是不相亲，另一个是不考公务员啊。你说这是山东吗？山东那个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不相亲，不考公务员，三个啊。这是网上说的啊，现在我估计也在向也在推广啊，也在推广啊。当然这是个梗啊，这是个梗，这个不是真事儿啊，这个不是真事儿，不是说现在不相亲真就不就真就算不孝行啊，不考公务员真就算不孝行，不是这样的啊，只不过就是梗一下啊，就是表示他在很多传统的父母心目当中的地位啊非常高。

好了啊，这个再说一下吧，就是因为咱们第一个时间段要到广告时间了啊，就是其他的就不说了，再说一下咱们节目的收听收看和参与的方式啊。咱们节目啊现在三部热线是正在为您开通的啊，是广播节目啊，咱们不是这个快手的直播节目啊，是虽然也在快手上正在直播，但咱现在是在广播的直播间里面。我们的三部热线正在为大家开通，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0431-8581-5199啊，零四三幺啊，八

0: 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现在是正在为大家开通。如果说您遇到了哪些事儿啊，都可以打电话，咱聊聊唠唠啊。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让我们的心理压力得到缓解。还有呢，就是咱们的这个快手啊，快手呢也是正在为大家直播的啊。大家到快手上找中小这个直播间，中是晨钟报晓的钟，小是晨钟报晓的小，您现在呢就可以找啊，能够看到我们正在直播啊。好的，下面我们来迎进的是，到广告时间了，我们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啊。马上给大家分享个好消息，好视力呢举办26周年大庆，特地给咱们节目听众啊准备了260份眼贴的红包，眼睛模糊发痒干涩不舒服的千万别错过，现在打400-609-2166来购买啊，人人都能领价值78块钱的爆款蒸汽眼贴，让你呢优先拿去试用。这还没完啊，赶在前6分钟打进电话的再送生日大礼包，赶紧打400-609-2166 400-609-2166。要是你看会儿手机啊就模糊流泪，甚至眼睛干涩的像有沙子磨，眼前还有小黑点飘来飘去的，就怕哪天出门路上看不清啊，生活难以自理，抓住机会早点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就打400-609-2166。好视力专注护眼26年，全靠品质和口碑走到今天，像他家这个爆款蒸汽眼贴，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就用了十几种，更荣获3项国家专利啊，26年来积累100万用户好评，不少朋友反馈啊，贴完这眼睛水润舒服，像被清泉水洗过一样，眼睛不干涩发痒了，看远看近呢都更清晰亮堂。好视力26周年大庆拿出满满的诚意，所有抢在前6分钟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的，不光能多得78块钱的爆款蒸汽眼贴，人手再送一份生日礼包，里边有豪华收音机，还有安神助眠的健康枕，前6分钟先抢先得，赶紧打400-609-2166 400-609-2166。
1: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路线，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不擅返。
2: 下面插播一条重要消息，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给晚间听众准备了260份眼贴红包，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听众只要打通电话购买，就多送价值78元的爆款蒸汽眼贴，手速快的额外再送生日大礼包，赶紧打400-609-2166 400-609-2166。尤其是眼睛干涩疲劳、迎风见光刺痛流泪，还有的小黑点飘来飘去，严重的模糊发雾，视力下降的越来越快，建议早点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内含十几种护眼中草药精华，通过蒸汽热敷，中草药精华加倍渗透吸收，贴完效果特别明显，看东西更清晰透亮，模糊流泪通通缓解。好视力26周年庆眼贴红包大放送，只要6分钟之内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就多送78元蒸汽眼贴，额外再送一份生日礼包，里面有豪华收音机，还有晚间专属的草本健康枕，限时6分钟，快打400-609-2166 400-609-2166。
3: 全景916新闻有温

好嘞啊，那今天呢再和大家说一下啊，就是明天晚上啊，明天晚上李宇春来长春开演唱会，明天晚上李宇春来长春开演唱会，以歌赴青春与岁月长明，7月11号李宇春、潘玮柏、王鹤野、胡海泉携声名远扬全国四强将在长春北湖奥体公园体育场燃情开唱，歌迷朋友们可以登录大麦猫眼抖音搜索春时光音乐会即刻抢票啊！明天晚上就来了啊！明天晚上就来了。

喜欢李宇春的，喜欢潘玮柏、胡海泉、王鹤野的朋友，我们别忘了现在上大麦上能买着票啊，叫春时光音乐会，春时光音乐会啊。那接下来呢，给大伙儿就说说咱们这个好吃的一个团购啊，特别好吃的一个团购，就是筋头巴脑啊，筋头巴脑又回来了啊，这个它特别香嘛，所以说很多朋友记忆犹新呐，都想要买这个啊。各位听众啊，这马上入伏了啊，这个天气又热又闷，谁都寻思在厨房，谁也不乐意在厨房里煎炒烹炸的啊。天一热犯愁啊，做饭开火一身汗，做饭还没有胃口，对吧？孩子不爱吃，折腾够呛。别愁了啊，今天呢就给大伙儿把老朋友找回来了啊，之前一抢而空的蒙都这个筋头巴脑正式返场啊，这个。大家可以来了啊。为啥这筋头巴脑能让咱们听众就久久不忘反复复购呢？核心就俩字儿，因为它省事儿。第还有个仨字儿，就真好吃。咱们自己在家过这个筋头巴脑都知道，这道菜是出了名的麻烦菜，最费时间最费功夫。想要做的软烂入味筋都不柴，那根本不是十几二十分钟能搞定的。首先呢，你得选肉、洗肉、焯水去腥，反复清洗去除杂质和血沫子。光前期处理你就得整大半天，之后呢还要小火慢炖，盯着这个灶台守着锅，生怕火大炖干了，火小不入味，前前后后呢没有三四个小时根本炖不出软糯入味的口感。大热天呢在厨房守着锅炖肉啊，烟熏火燎，热气熏蒸啊，简直是遭罪。咱们中老年朋友身体吃不消，真的没有必要受这苦。而咱们这个蒙都的这个筋头巴脑啊，完全帮大家省去了所有的这些麻烦，厂家就把最繁杂最熬人最费功夫的工序啊，全都替咱完成了。大家收到货之后呢，做法也特别简单，完全不需要任何复杂操作。想吃的时候打开包装，把整块肉和这个浓郁的原汤一起倒锅里，开火加热，热气腾腾的，香气十足，硬菜就出锅了。所以各位叔叔阿姨，各位听众朋友，如果是大热天不乐意做饭的啊，这嘎嘎香的蒙都筋头巴脑优惠就来了啊，超划算的价格，只需要299块钱，买五袋直接赠五袋，每袋400克啊，这个400克就是8两呗，到手整整8斤，拆开袋子一看呢，里边全是实实在在的肉啊，营养一点不含糊，10分钟能端上桌，全都呢是滋补的硬菜。但是咱们得强调一点啊，因为这个福利是有限的啊，就这么点库存啊，专为咱们节目的各位朋友们准备，先到先得，抢完就真没了啊，别等错过这波，因为今天第一天上架，所以说肯定还有啊，大家赶紧抢，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啊，这个是咱们的这个热线电话啊，打进电话呢可以这个订货，然后呢是货到之后再付款的啊，货到之后再付款的啊，或者呢如果说您会微信购物啊，在微信上您会买货的话，您就往咱们微信公众号上回复这个牛肉俩字啊，往咱们公众号上回复牛肉俩字，这样的话呢您就可以这个得到一个网购的链接啊，得到一个网购链接，你直接用微信下单啊，然后就能买了，还能看着照片啥的，挺好啊。这是咱们的这个筋头巴脑。那接下来呢跟大家说一下啥呢，睡眠宝的这个事儿啊，睡眠宝的优惠啊。这个咱们国家呀，就是不管哪个国家，世界上很多人都存在失眠这个问题，而且入睡困难啊，睡眠时间短，质量差，爱做梦，为心脑埋下巨大的健康隐患。吃安眠药褪黑素缓解失眠效果短暂，第二天还昏昏沉沉的，损伤大脑，这就是选错安眠产品了。澳大利亚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啊，一直是咱们吉林听友安眠的首选，每天睡前吃一粒，睡眠好，精神好啊，没有多余的添加，吃着很安心。现在呢给大伙申请到了优惠大福利，买睡眠宝送睡眠宝再送熊胆明目贴和这个复吸睡眠能量枕，打进电话还送多功能折叠伞，抢购热线400-016-1817，400-016-1817。这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呢，是人体必须的天然助眠剂，植物睡眠软黄金，专门为我们大脑呢补充缺乏的伽马氨基丁酸，通过安抚中枢神经，稳定内分泌，让咱们这个自然回归好睡眠，特别适合长期失眠的人群，循序渐进的提高睡眠质量。睡眠宝呢一粒就含有750毫克高含量的伽马氨基丁酸，每天睡前吃一粒，睡着可香了，一觉睡到大天亮。原瓶原装进口的，欧盟认证的，品质保障，不含褪黑素，没有依赖性，没有任何体质都可以放心服用。要
想睡眠好，就用澳大利亚睡眠宝，很多朋友吃完睡眠特别香，长期使用睡眠和精神都越来越好，人也年轻好多岁。而且这次给咱们吉林听友申请到了睡眠宝的优惠大福利，买三瓶送三盒熊胆明目贴，买五瓶送一瓶再送价值399块钱的复吸睡眠能量枕，一瓶能吃两个月，算下来呢每天只要2块多。

0: 打进电话还送多功能折叠伞，抢定电话啊，400-016-1817，400-016-1817。那最后呢，给大家说一下什么呢？就是这个钙片这个大优惠啊，这个软胶囊啊，不是钙片啊。跟大家说一下什么呢？有没有这个听众啊？这个总感觉到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晚上睡觉老抽筋，牙齿掉的越来越多。你到医院去一检查呢，就说骨密度下降了，需要补钙。很多人说呀，我天天喝牛奶、吃钙片，怎么还是缺钙呢？其实您压根儿就没把钙补到骨头里啊。今天呢，给大家推荐了一款专业补钙的国民大品牌——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不同于市面上的普通钙片啊，它每一粒里边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以外，还特别添加了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懂行的朋友都知道，这两种营养素呢，只有在高端钙里面才舍得添加。它可以把吸收进来的钙呢，直接送到骨骼里，并且呢牢牢锁住，真正做到钙入骨不乱跑啊！咨询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钙片基本上每天都要吃，一个月少说也要50-60，好一点呢上100块。这个还是单纯补钙，而今天吉林新闻广播限时特惠，钙加 D3 加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市场价是148块钱一个月，现在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直接帮您砍掉110块钱啊！您去任何一个地方，你可能都买不到这么实惠的这个钙哈。那么只有咱这有，秒杀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400-100-3930啊！让您呢38块钱三效同补，精准补钙。提醒大家啊，千万别等以后说骨头脆了、骨质疏松了才想着去补钙去啊！趁现在足足一个月的高端钙只要38块钱，赶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还有一个办法就是，用微信搜索一个小程序叫"海龟购物"，也可以参加秒杀。
1: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中小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0: 好嘞，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啊，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欢迎大家回来继续参与咱们现在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现在呢正在为大家开通，欢迎大家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快手上所有的观众朋友，来的朋友帮着点小红心，让咱们红心的热度高一些。另外呢，还可以就是也和广播听众朋友一样，如果是快手上朋友您有遇到了这个婚姻家庭等等这方面的困扰的话，继续拨打咱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啊，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啊。好的，下面呢我们来接热线吧，有听众朋友已经把电话打进来了，我们来迎进天津的这位先生啊。喂，你好。
1: 哎，您好，钟晓老师。
0: 哎，您好，电话接进来了，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1: 哎呀，我这可能也不是什么大事儿，就是我刚结婚一年多点儿，然后现在孩子三个月，然后我是一个人在外地上班，我媳妇儿跟我妈在家看孩子。
0: 嗯，
1: 就是之前我自己买的房子是在外地，就是一直没装修。
0: 嗯，
1: 现在就是这个装修的事儿，就是这个装修的钱嘛。
0: 嗯，怎么了？
1: 就是我妈跟我媳妇儿，其实他们在家处的挺好的，但是他们有事儿不交流。我妈跟我媳妇儿说的是装修的事儿你别管了，我媳妇儿跟我妈说的是我这有钱是。
0: 嗯。
1: 其实他俩都没钱，然后他俩都在跟我抱怨，然后我妈说的就是你看你结了婚了你装修你媳妇不出钱嘛，然后我媳妇说的是你看结婚了你家也没拿什么钱装修还不拿嘛。
0: 啊，
1: 但是其实两头都没钱了。
0: 那你不装修呗，装修干啥呀？
1: 现在刚需啊。
0: 为啥刚需呢？
1: 我是那个工作在天津，然后之前一直是那个在外地跟项目，然后前几个月刚调回总部，刚调到天津来
0: 啊，
1: 然后就是以后孩子就是再过两年孩子上学什么的都在这儿。
0: 那等孩子上学前再说呗。
1: 现在我也是那个调回来之后一直住着那个公司宿舍，环境
0: 挺差。那你说是住两年再说呗，你这个装修老闹心了。
1: 那还有一点就是，我妈跟我媳妇儿私下单独对我也说过，就是让我媳妇儿过来。我觉得他俩就是面子是维持的挺好的，但是我感觉他们。好像也挺累的，他们也不太愿意在一块儿待。
0: 嗯，他们都习惯了，对吧？
1: 他们，其实他们在一块儿时间也不长。
0: 嗯，就是他们习惯了，你别在这块儿，你平时不管家里的事儿，你别，就是他们不错，你就记住他们挺好的。然后你也别他们谁说你也都说啊那什么那我知道了知道知道了我来办这个事儿啊。
1: 但这个就是其实他们有点
0: 儿、就是、
1: 这
0: 个我问题是出
1: 坏坏
0: 问题是在这儿。就是说的你没钱你装修啥呀？
1: 他们都觉得对方有，然后就在我
0: 对啊，所以说你就说没钱都没钱呢、啊、装修六饼啊，装修啊。
1: 那哎呀，这事儿也聊过几次，我跟我媳妇儿说我家里没钱，我媳妇儿不信。
0: 那你这个东西信也好不信也好，有钱为啥就给你呀、啊、但是现在他不哺乳期吗？你不能惹他呀，对吧？
1: 对，
0: 你不能制造矛盾呢、啊、这时候消停你比啥都强。为啥我说现在孩子太小别动土啊？
1: 啊，那这个事儿我就
0: 你告诉他了，
1: 就是等着
0: 你说我那个问了吉林一个大仙儿啊，完了掐准了，说这孩子这么小前动土对孩子不好，容易伤着孩子命格啊，就得了呗。
1: 其实还有一点就是
0: 等孩子三岁再说啊。
1: 我这还有个年终奖，本来我想着过几个月发下来之后
0: 没发，你们这年终奖压根就没发，今年教育不好啊。
1: 我媳妇儿也是我们单位的，她的了解财务比我还熟，但是她的想法就是，你说工作了就是结婚到现在工资说上交，其实也没交多少，每个月还还车贷什么的，然后那个年终奖一下发几万块钱还不交，还有准备
0: 那你交上去呗，你说你这两年就不应该装修的玩意儿吗？你就交给你媳妇就得了呗。你说我刚才谎话都教你说了，你说你都学不会，你这个货你都说，你绝对是你妈和你媳妇矛盾的根源，我告诉你。
1: 他俩也这么说。
0: 对，你绝对是这么个玩意儿啊，不是哥看不上你。我都告诉你了，这个时候装修绝对不是你应该开始装修的时候。而且撒谎我都告诉你，我说你找吉林大仙儿问了，你就老家这头有大婶问了，说孩子不到三岁不能装修。
1: 媳妇儿之前也抱怨过，说结了婚了连个像样房子也没有，在那儿一直不装什么的，他挺大怨气的。
0: 你能不能听懂话？
1: 啊，行
0: 啊，
1: 能。
0: 能听懂好好听的，听不懂就撂电话。
1: 啊，行行行。
0: 你这个人我告诉你，你这个人呢，你就是你很难能成为领导，我告诉你。你这听课不好听呢，就是我跟你俩说明白的了，完了你在这嘚过那些玩意干啥呀？你都说你媳妇瞅你来气，你妈瞅你来气，你真不听人说话吗？这不是？
1: 是。
0: 明确的告诉你，现在不能装修，而且已经说的明明白白的了，那你就装去，我看你，你小子，哎，你不装你不是你不姓你这姓，你今天你就装上，我看你们家干不干仗。
1: 想明白了。
0: 你就看干不干仗得了。我看你干啥样，听不懂话呢？咋？那我还非得跟你俩分析，分析完了之后，那啥，我就直接告诉你了。我说不能装修，而且理由非常充分。你还说那干啥呀？我问你，就你媳妇有怨气，比这事儿对你孩子不好，哪个事儿大？哪个事儿有话语权？他凭啥有怨气？都给你考虑明白了，你在这块搁这更叽更叽更叽更叽的。可真难整。好了，再见。这小子绝对是他媳妇和他妈之间矛盾的最主要的根源。没钱装个屁呀，装啊！明知道装不了，我告诉他没钱，他要装修他就得借钱，完还装不明白。我告诉他过两年是让他攒点钱，不差那点钱，他妈也没啥怨气，他媳妇也没怨气了，没听明白你这玩意儿。

孩子才三个月，你装修个六饼啊，你装修啊，你要装修你趁没怀孕之前你装修，要不然就是孩子等最起码你过生日，过完一生日或者说过完两生日之后你再装修。你这时候整的正都火气溜的时候你装什么玩意儿，装修那就是个打仗的活儿。这么简单个事儿不知道。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啊。听众朋友啊，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还有这个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我们这是一档广播的直播节目啊，咱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现在也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欢迎大家拨打这三部热线啊。这个老小子气着我了啊！没事，不生气啊，不生气。其他的朋友还可以继续打，咱们是就事论事啊，就事论事啊。好，这位朋友跟我说，我跟我老妈啊，我俩该犟嘴就犟嘴，犟完嘴了，我哄我妈的方式就是给她买好吃的，我妈也吃不拒绝，这就算我们俩和好了。然后如果我妈要是给我整生气了，她也给我买好吃的。就算是哄我了，我48，他76。小哥，你说我们母女这相处方式是不是挺有意思？好，你就热爱吃的人没有小心眼儿。你和妈妈都是热爱吃的人呐，所以说都不小心眼儿啊，所以俩人就能相处的非常快乐，成天在一起生活，没有舌头不碰牙的。尤其闺女和妈呀，那从小打到大。哎呀，那个姑娘和妈呀，你都说儿子稀罕姑娘，那姑娘有的时候真给他儿子那个，这真给他爹拔创啊，跟妈干仗。那个小姑娘到6-7岁就开始看着他妈，你不行买衣服啊，你买那么好衣服干啥？完了，为啥妈妈不能买？长大了给我买。我都穿不了，你买那个啊？小姑娘真是跟妈妈干仗，从5-6岁就开始啊，一直能干到50-60。但是这娘俩不挺好的吗？好哄啊，关键是都乐意吃，而且从内心当中特别喜欢吃，是吧？然后那个我惹你生气了，我给你买点好吃的，是吧？给你买点好吃的，你就吃了。完了，他给他惹生气了，也是，咱俩吃点好吃的去吧。楼下新开个火锅，挺好的。哎呀，说的有鸳鸯锅，这个那个的。哎呀，一吃完了，娘俩乐颠就回来了，这多好，是吧？好事啊。所以说，两个热爱吃的人，没有小心眼啊。

好嘞，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人长谈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此时此刻正在为您开通，欢迎您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在直播间和等着和您聊天啊，等着和您唠嗑，等着来咱们说一说这个事儿啊。

好，这位朋友说，钟晓哥，首先祝咱们工作室18周年快乐啊！别念我名了啊，我是20岁大学毕业，那你念挺早啊这。

我们都22啊，你这上学真是早啊，20岁啊、大学毕业，现在实习呢啊。前一阵子呢，爷爷去世了，一直走不出来，现在晚上睡觉的时候就总想，有的时候还抽抽啊，心里头憋屈的事情也不敢跟家里说，请求小哥给我一些方法啊。这个爷爷这个事情，大多数都会有这种感觉啊，大多数都会有，所以说你就知道你这个感觉是正常的，不要成天想着去忘记这件事情，那是不可能，你爷那咋能忘呢？老头没了就是没了，是吧？老头走了就是走了，你得接受这个事儿，但是接受谁都知道得接受这个事儿，那我心里就不得劲儿啊，我就闹心就难受啊，这是很正常的，他是需要有一个时间啊，不是说的啊，就是3年以后就能好，5年以后就能好，不是这样的，有可能是100天。啊，100天的时候突然之间你就好了，他这个不是那种就是说的是靠时间慢慢的忘记，那样忘不了啊，那样忘不了啊，都是突然之间啊，突然之间想开一件事啊，突然之间想开一件事，突然之间哎那个感觉就没了啊，大多数都是100天以内啊。然后再有呢，就是心里有憋屈的事儿啊，这个跟家里人说是可以的，但是你要如果不乐意说的话，你就应该考虑啥呢？说这个事儿我应该怎么办，而不是说怨别人对不起你啊，怨别人欺负你啊，怨别人那个以上是下欺凌你啊，其实人家没工夫勒你，是你想多了，或者说人家做的就是正常工作，正常人际关系当中正常的事儿，但是你想多了，由于你正在实习，你不知道咋回事，对吧？说句实话，你认为欺负你那些人也都是从这种状态过来的啊，所以说这些都是当你这个从事工作的时间长了啊，当你对工作了解了啊，你就知道这是很正常的，所以说对于你来说这是一个坎儿，这个坎儿呢是一定能过去的，只不过就是得需要时间啊，是需要时间，需要自己的成长啊。啊，今天我看了一个视频，是这个就是咱们国家最咱们吉林省级的啊，就是他家好像应该是9台人。那个就是国家那个科技进步奖那个获得者奔德院士啊，姓奔啊，就是那个气愤的愤去了竖心旁那个奔啊。这个叫奔德院士，他在接受采访前，我没太注意听啊，就是我没太仔细记他说的话，因为现在也记不住。但是他说的一个观点一下子让我感觉到非常好。他说第一个，做人啊，你品质很重要啊，就是说挑人，说人是你保证自己的品质得好啊。第二呢，就是会学习啊。第三个呢，就是长本领。这个长本领就是啥呢？会学习，那就是在你学习期间你要认认真真学习，好好学习。长本领实际上就把你的工作当成学习的机会啊，是这个意思。他说你工作不只是为了工作，你的工作也是在学习啊，这个工作就是在长本领啊，长本领不也是学习吗？对吧？哎，我觉得老人家这个一下子说是就是你要用学习的态度去对待你的工作。因为啥呢？因为工作年头，你越认真的工作，你的本领就越来越高深，越来越强。那这个强是哪？实践，实践也是以学习的态度去进行实践，你的本领才能越长越高。哎，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啊，就这个陶崽子啊，有一些朋友就是这样的，就是说的，尤其像刚学习、刚那个毕业实习的小孩们，为啥叫实习啊？实际学习吗？实地学习吗？对吧？你现在就是学习，你不要认为你已经工作了，甚至说你刚开始工作的几年你都是在入门啊，入了门之后你还得继续学习，所以说当你把工作啊理解为学习的延续，以理解为实践中学习，哎，就好很多了啊，就好很多了，你就知道了啊，不只是学习技术长本领，还要学习人际关系的处理啊，学习社会上这些啊一些死规矩的东西啊，这个慢慢成长啊。好的，这个啊，又要到这个广告时间了啊，我们还是要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0: 来，在广告期间呢，咱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此时此刻是正在为您开通的啊，欢迎您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好多听众都说抢到了好视力的生日礼包了啊啊！也给好视力送来了很多生日祝福。一家企业能走过26个年头，足以证明好视力眼贴有多畅销了啊，效果多好。还在受眼睛模糊干涩流泪不舒服困扰的，趁好视力26周年大庆，赶紧打400-609-2166。今天晚上凡是前260名打进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的，都能领取价值78块钱的爆款蒸汽眼贴，让您呢优先试用。赶在前六分钟打电话的再送生日大礼包，还没抢到的赶紧打400-609-2166 400-609-2166。好视力专注眼健康26年，眼贴里呢添加的都是名贵中草药，像黄柏、蜜檬花都是清肝明目的，能有效改善眼睛模糊干涩、流泪刺痛等这些问题。用着呢也很简单，直接外贴到眼皮上就行，等过个15分钟拿下来，眼前瞬间就一亮，看远看近都更清晰了，眼睛呢还特别的滋润舒服，干涩流泪通通能缓解，效果呢特别明显。好视力过生日专门给咱们节目听众准备了生日大礼包，只要是赶在前六分钟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的，人手一份，除了能多拿到78块钱的蒸汽眼贴，额外呢还有豪华收音机，再加一套安神助眠的健康枕。提醒大家啊，生日礼包这会儿剩的不多了，还没抢到的赶紧打400-609-2166 400-609-2166。
1: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雷暴来袭，请勿在户外空旷区域停留，远离简易棚屋、岗亭等临时建筑，房屋进水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切勿冒险涉水通行。
2: 再次提醒大家，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给晚间听众申请了260份眼贴红包，电话打一个少一份，没抢到的一定要抓紧时间。只要您想改善眼睛问题，现在打400-609-2166 400-609-2166购买，通通多送您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很多听众上了年纪之后，眼部素质逐渐下降，不光模糊看不清，还伴随干涩发痒、流泪怕光等眼部问题。建议现在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专为中老年朋友研制，拥有3项国家专利认证，里面特别添加了人参、蜜檬花等多重中草药精华，贴完眼睛水润舒服，再去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晰了。坚持用，眼部素质明显改善。好视力26周年大庆，赶在前六分钟打400-609-2166购买的，除了多得78元蒸汽眼贴，再送生日大礼包，里面有豪华收音机，还有晚间专属的草本健康枕。六分钟之内先打先得，快打400-609-2166400-609-2166。
3: 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
4: 我以我言带你眼，请盲人听电影大型公益活动。
5: 中小工作室
4: 执着好声音。
3: 畅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91.6。FM91.6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中小主持的小声长谈。
6: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3: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听众朋友啊，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啊。咱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呀，0431-8581-5111 和8581-5199啊，是正在为您开通，欢迎您现在呢拨打。中小在直播间也期待着和您的交流。那接下来呢是咱们的团购时间啊，为我们介绍咱们的团购产品。第一个啊，第一个不是团购产品，第一个是一个演唱会的这个消息啊，明天晚上这个以歌赋青春与岁月长明，7月11号，李宇春、潘玮柏、王鹤野、胡海泉携生命远扬全国四强将在长春北湖奥体公园体育场燃情开唱。歌迷朋友们可以登录大麦猫眼抖音搜索春时光音乐会即可抢票啊。那接下来呢是咱们的团购的产品了啊。第一个呢给大伙说，这是国和堂这个维 K 维 D 软胶囊这个事儿啊。因为咱们上半时段给大伙就推荐了这个38块钱秒杀国和堂高端钙的这个福利活动，最后再提醒一遍所有的朋友们啊，活动呢仅限于咱们吉林新闻广播啊，您去别的地方都是148块钱的原价才能买到。经常这个腰酸腿疼骨质疏松需要补钙的朋友，抓住机会赶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啊。这个很多听众啊总觉得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晚上睡觉老抽筋，牙齿也掉了越来越多了啊，去医院一检查说骨密度下降了，得补钙啊。但是呢不懂得这里的门道，天天喝牛奶，常年吃钙片，结果呢越补骨头越脆。今天呢给您推荐一款专业补钙的国民大品牌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不同于市面上的普通钙片啊，它每一粒里边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以外，还特别添加了只有高端钙里边才有的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把钙直接送到骨骼里，真正做到了钙入骨不乱跑。钙片基本上每天都要吃，一个月少说也得50-60，好一点的上百块，还只是单纯补钙。今天呢吉林新闻广播限时特惠，钙加 D3 加 K2 三效同补国和堂高端钙，市场价148块钱一个月啊，现在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直接帮您砍掉110块。这个价格呢只有咱们粉丝才能享受，记好电话啊，400-100-3930 400-100-3930，千万别等到以后骨头脆了骨质疏松了才想着去补钙，趁现在足足一个月的高端钙只要38块钱，赶紧打电话400-100-3930 400-100-3930，或者呢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参与秒杀啊。好，这是一个啊。第二个呢跟大伙说的就是这个下肢静脉曲张这个事儿啊。这个春夏季呢是下肢静脉曲张的一个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这个蚯蚓状的血管凸起啊、曲张啊，皮肤变色也影响爱美的朋友们。炎热的夏天不敢穿裙子小短裤这个苦恼，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患者注意了啊。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诊疗啊，来长春诊疗。这个引进了德国技术 EVLT 纳米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要一次，整个的治疗过程仅需30分钟，不需要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0431-8886-1933 8886-1933。那么据高振奇主任介绍呢，春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因为夏天气温高，血管扩展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原价是58块钱，现在仅需要10块钱。有下肢静脉曲张啊、脉管炎啊、动脉硬化闭塞症啊、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且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的组合检查费现在仅收196块钱。活动日期呢从即日起到本月底，那么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患者可申请治疗费减免500-1000块钱的援助。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啊！专家报名热线0431-8886-1933 8886-1933 8886-1933。

0: 熬人啊。有时候大太阳的闷热发汗，进屋吹空调吹风扇，冷热一交替啊，再稍微摊口凉，操劳累着点啊，就浑身发沉不得劲儿。还有不少人上火，嗓子疼，伤风咳嗽，好长时间缓不过劲儿来，这就是免疫力下降了，身体的防护墙不结实了，身边人一不舒服就准着啊，就准跟着中招啊，遭罪不说，还让儿女操心。还有不少这个听众啊，天热就总觉得没精神，爱犯困，吃啥都没滋味，血糖血脂也容易波动，天天盯着数值，一有变化心里就发慌，尤其是血管不太好的各位朋友呢，天气一热就容易头晕腿沉啊，浑身乏力，总怕出点意外啥的。其实呢，这些都是夏季身体需要调理的信号啊，灵芝孢子粉就能帮着慢慢调养，增强免疫力，睡得香，精神足，安稳度过盛夏，把身体呢状态慢慢的调回来啊。灵芝呢咱们大伙都熟悉，小时候看新白娘子传奇啊，灵芝就救的许仙，是不是？它有着中华九大仙草的美称，《本草纲目》里最早就记载着它，性平味苦无毒，主胸中结啊，这个益心气补中，增智慧不忘啊，这是老辈人传下来的养生珍品啊，专门帮咱们中老年补底子调气血的啊。那么市场价是298块钱一罐的有机灵芝孢子粉，今天给咱们听众的专属福利价是129块钱一罐啊，只要129块钱一罐，而且呢还赠送两根长白山的保鲜人参啊。在这儿我真心的建议各位朋友啊，直接拍两瓶的，两瓶多少一斤呢？129块钱再加100块钱，总共仅需要229块钱，直接到手两瓶250克大容量孢子粉，人参呢还直接升级5根，大伙算算就知道多划算了，多花100块钱，多拿一整罐孢子粉，还多3根人参，比单买一罐划算的太多了啊！这样的话呢，就是两瓶啊，两瓶是一斤啊，229块钱啊，一斤灵芝孢子粉再加上。给5根人参，这个非常合适啊，所以说呢一共80组抢完恢复原价，大家可以直接选这个229块钱两瓶这个套装，赶紧拨打电话400-999-0139 400-999-0139 400-999-0139啊，支持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售后省心，会用手机的家人在咱们微信公众号上回复粉啊，就是灵芝孢子粉的粉，就可以在线上直接下单啊。
1: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1 8581-5999 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中小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好嘞，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还有咱们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啊，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啊，继续收看，继续参与咱们现在正在直播的笑声长谈。咱们直播间啊，现在呢正在为大家开通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另外呢，咱们的视频直播啊，咱们小人长谈的视频直播现在正在通过快手啊进行直播。快手的直播间呢叫中小啊，叫中是沉重报小的中，小是沉重报小的小。大家找到中小这个直播间之后，可以呢这个看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直播。而且呢，咱们直播间里的所有的观众朋友啊，来都来了，帮着点一下小红心啊，谢谢大家啊。点小红心能让我们的直播间热度更高一些，谢谢您啊。还有就是咱们快手上这不也这么多人的吗？如果说您也是很长时间因为某个事情的困扰，让自己感觉到非常的委屈啊，心理压力特别大，或者说呢由于某个事情啊自己做不好决策了啊，就是有一些选择上的迷茫啊，这样的事情呢都可以给我打电话啊，打咱们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 8581-5999和8581-5199啊，通过这样

最重要的一个原则，并不是因为我不是心理专家，更不是心理大师，啊，都不是啊。我是一个节目主持人，最重要的功能是陪正在感觉到心情不好的您，心理特别大的您，陪您聊天，这是我们最重要的本事，也是最重要的职能。啊，我们这么多年做这个节目，一直来讲就是没有把自己定位成什么婚姻家庭指导师啊，啊，什么心理大师啊。什么爱情专家呀等等都没有，因为我确实真不是啊，咱说实话，我确实真不是啊，我确实就是要和大家聊天，也就是陪大伙唠嗑这么个人呢啊。所以说呢，就是定位非常简单，定位非常简单，一个好朋友啊，就是一个好朋友，愿意呢分担您的忧愁啊，更愿意分享您的欢乐啊，这就是我们最重要的想法。所以说您如果是有这种感觉的时候啊，就是有些事儿在心里憋着时间长了，一定是心情特别不好的，压抑时间长了呢，你自己好像都忘了，但这事儿一直在心里压着，到最后会变成一种病啊。有的时候是在精神上的，有的时候是在生理上的，会变成一种病啊，或者什么其他问题再投射出来啊，这个实际上就犯不上啊。有些事儿实际上你就说了，当时觉着好像挺那啥的，但是你其实就咱这么讲，用我话说，怼回去也就怼回去了，能怎么的？对不对？所以说呢，欢迎大家呢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就是咱们唠唠嗑，让我们的心理压力变小啊，让我们的心理压力变小，让我们的想法呢能变得更开阔一些。那万一你问到我比较擅长的事呢，对吧？所以说我们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来。

好的，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啊，热线电话一直往进打，但是没有接进来啊，没有接进来，可能是因为，要不然就是不符合条件，要不然的话就是有一些问题啊，有些问题或者说怎么样的。总之呢，就是现在电话没有接进来，我们就来看一下公众号上有没有其他朋友的留言啊。好，这些朋友都好多朋友都在祝福中小小人唐丹生日快乐啊！谢谢大家啊，非常感谢啊，非常感谢大家啊。

好，我们来看啊，还有哪位朋友的留言？不，今天留言也不多哎。啊，这个阳光总在风雨后也说祝，谢谢啊，谢谢阳光总在风雨后啊。马欣说钟晓老师真的好帅啊，谢谢夸奖。谢谢夸奖，谢谢夸奖，这都这样了还能说帅的话，这真的是太不容易了啊，你这真是稀罕啊。

好的啊，这个铁杆小米啊，铁杆小米给大家发来一段话啊，他说现在的人呢已经不需要说早安了，他们只会在醒来以后给你转发一个视频，视频多说明今天闲着没事，视频少说明今天忙，视频多那是上班了，视频少那是放假了，睡前也不说晚安了，没转发了那就是睡着了，半夜蹦出来一条那证明睡眠质量不好。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问好方式啊，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问好方式。所以呢，我就问问，今天你转发点赞咱们节目了吗？没转发没点赞，那你还不赶紧转，赶紧点，想啥呢？多一下啊，多点几下啊，多点几下啊。啊，绕个圈是绕到咱们这儿来，是哈，就是现在。

很多朋友之间交流，有的时候都不是说的留言，原来是留言留语音啥的，现在经常都是哎，我看着一个好视频，刷家给他转过去，来你看看这视频挺有意思啊，挺好的，完了俩人评论一番是吧，完了这个发现了也是我也给他那啥啊。

好的啊，这位朋友叫一叶之秋啊，给我留言，他说那个啊，节目成年快乐啊，咱们这成人礼啊，是哈，这个18岁是成人啊，成人礼了啊。这个小孩18岁是成人礼，一个节目做18年，老的够呛了啊，必须要承认这一点，必须承认点，是一个很老的节目了。这个也祝明天过生日的人生日快乐啊！就一叶知秋是你明天过生日啊，还是你的好朋友或者你心爱的人或者你的家人这个明天过生日啊，不管是谁，那都是明天，也祝他生日快乐啊！

其实是这样的，经常有的朋友会发一个祝贺啊，会发一个祝贺，说的那个啊，小哥啊，今年是18岁的生日了，节目啊，那么我希望再过18岁啊。啊，这是非常美好的祝愿啊，这是非常美好的祝愿，非常感谢啊，非常感谢。但是呢，你就是当你有了一定的这个年龄的这个积淀之后，你就会发现，其实他没有那么多的必须要做什么。就有的时候这种执着心，人到了一定年龄，包括这个节目到了一定年龄之后，他的执着心就不像那么严重了。啊，就像老人家，他很少会说我一定要活到100岁，我一定要活到120岁，怎么怎么样的，很少有这种，而是说什么呢？到这个年龄了，人生的基本经历的都经历到了，或者说呢，也看明白一些事情，就是所谓的那种，就是原来想要的，现在也不想要了。往往都是这样的话，就是所以说就是很平淡。我们努力的去工作，努力的去生活。啊，努力的工作，努力的生活，然后呢，就是就像我刚才说那个老院士那句话似的，你工作实际上来讲也是学习的过程，你工作不仅仅是奉献，你工作是在实践当中学习，是长本事的过程，啊，这个我们是一直在做啊，我也希望一直在做，但是具体要有一个什么样的目标，啊，要怎么怎么样啊，其实我觉得很没有必要啊，其实很没有必要。

好的，我们继续啊，继续来看咱们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这个这位朋友叫不信做不好，他说18岁的生日，希望小哥团队成员能天天开心快乐，每天有好心情，一路长虹。小哥不仅帅气，而且还很可爱，谢谢谢谢啊。

啊，非常感谢啊，我们继续啊，继续来看大家发送的私信啊。这个热线电话呀接不进来了啊，热线电话现在已经接不进来了啊。这个还有四分钟左右的时间，咱们就要结束这个广播了，所以热线电话不管您接了啊。我们还是来看一下这个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以及和大伙唠会儿闲嗑啊。啊，这位朋友问说，小哥呀，咱们历年的背景音乐都叫什么？啊，我们现在是18年，有19首背景乐啊，我一一说出来不现实啊，一一说出来不现实。你这样，你到那个网上去搜索，你到网上去搜索，你说小声长谈历年背景乐都是什么？你去搜索能搜到，啊，这个是可以搜到的啊。

然后呢，或者你就去问那个 AI， 你去问 AI 去啊，你去问说《小声长谈》18年的19首背景乐都叫什么。AI 会告诉你的，因为原来的时候咱们网上有很多听众朋友整理了特别多的关于小声长谈资料，包括什么小歌语录是有的啊，还有那个小声长谈的背景乐，包括小声长谈的基础资料的整理，这都有啊，都有啊。所以说您可以去查一下啊，可以去查一下啊。好，铁杆兄弟赋诗一首啊。铁杆兄弟说，十八流年传小声，长谈相伴未平生。十八春秋手电波，小声长谈暖心窝。相伴十八载光阴，小声长谈知人心。十八风雨不曾散，长谈小声常作伴啊。哎呀，顺口溜啊。这应该是即兴赋诗一首，说铁杆兄弟祝小声长谈节目18周岁生日快乐，也祝小哥节目越办越好，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谢谢啊。

那个兄弟，铁杆兄弟，我看你挺乐意写这个诗的啊。那个你去买一本书，买一本书，我忘了叫什么名了，很薄的，叫《诗词格律》，叫《诗词格律》啊。早些年有，我们那时候很薄的，就是很薄的一本书。现在我不知道会不会变成很厚很厚的，你就买越薄越好。就是你要记住，你想要学技术的东西，你就别买太厚的东西，没有用，越薄越好。你买一本这个书，买一本这个书的话呢，然后你去看一下，就是七言律诗、五言律诗、绝句啊、对联儿，包括词、长短句的这些格律要求啊，这个对于你这个写诗会有很大的帮助啊。它是有这个相应的，它是有相应要求的，平平仄仄平平仄，完了仄仄平平仄仄平啊，完了平仄平仄平平仄，仄平仄平仄仄平，它那个上联和下联都有啊，就是它那个诗啊，它律诗分成四联嘛，叫什么首联、颔联、颈联和尾联，它每一联都有相应的要求。然后呢，它韵在哪儿啊？押韵的那个都在哪儿？它都有要求，所以说您看一看，看一看之后呢，对您这个创作会有很大帮助啊。非常感谢铁杆兄弟啊，非常感谢铁杆兄弟。啊，阳光啊，阳光说：“钟晓老师晚上好，祝福您节目十八岁生日快乐，真心感谢你们节目啊！我是一个普通听众，但是非常喜欢你们的节目啊，也通过您节目受益匪浅，真心感谢，不客气，谢谢啊！”燕子说：“祝小声长谈十八周岁生日快乐啊！”这个固执李林说：“这个祝小声长谈十八周岁生日快乐啊！同时也希望钟晓老师培养好接班人，让这个节目长久的办下去，谢谢谢谢啊！”时间很快啊，时间很快啊，这个又到了要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了啊，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周末愉快啊，周末愉快。代表我们今天的编辑穆轩、实习生南希、我们的荣媒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稍后呢将进入到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广告时段，大概一个小时左右的广告之后，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重播的小声长谈。

0: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雨天驾车途经积水、塌方、山洪路段，请及时绕行。城区内涝区域远离水流漩涡，严防坠入排水井等地下设施。
1: 小哥，我的照片被恶意 P 图发到网上怎么办？
2: 小哥，有人在网上故意泄露我的个人信息怎么办？
1: 小哥，有人在网上冒充我诈骗钱财怎么办？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钟晓。遇到这种网络侵权呢，千万别忍气吞声。吉林省互联网举报中心提供四种官方举报方式。第一，登录12377官网，选好类型就能举报。第二，直接拨打12377热线。第三，微博搜索全国网络举报账号，私信一键举报。第四，微信搜索全国网络举报公众号，点击一键举报。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让我们一起行动，共同营造清朗网络环境，让每一位网民都能安心冲浪。

0: 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1: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0: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0: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咱们今天的小声长谈节目啊。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小声长谈又准时的在这儿和大家见面了。咱们这个节目呢是一个广播节目啊，是一个大型的生活情感服务节目，偶尔呢带点科普啊，常年长心眼的一个节目。如果说收音机前您呢正因为生活当中的某些事情的困扰，心理压力特别大，觉得非常的委屈憋屈，无法释怀过不去啊，或者说呢觉得有一些事情的选择非常迷茫，不知道怎么做对自己是最有利，或者说一定做是正确的等等这种情况啊，因为迷茫的时候人的内耗也是非常大的啊，所以说欢迎您如果有这样的情况了，拨打我们直播间为大家开通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再说一下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再说一下咱们这个收听收看和参与的方式啊，咱们节目呢是一档广播节目，叫吉林啊新闻综合广播，咱们已经播了18年了啊，欢迎大家呢收听我们的节目。在收音机里面呢，在长春市呢是用 FM91.6 来收听啊，在长春市用 FM91.6 来收听。那么在这个全省的各个地级市呢都能找到咱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播出，只不过呢各个城市所采用的频率各不相同。还有一点呢，就是咱们的这个公众号，咱们的这个中播呀啊，中播就是如果是在城市听调频是效果最好的。有很多朋友啊，家在乡村，离城市比较远，这样的话你收城市调频呢，时断时续，有的时候压根收不着。那这种情况下，你要想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你就用中播738千赫，在吉林省境内啊就能听到，甚至说黑龙江南部、辽宁北部、内蒙东部都能听到啊。中波738千赫，如果是没有收音机，家里头没有收音机的设备了啊，或者说收音机原来有收音机设备已经坏了，再没修过，或者呢说这个家在外地啊，不在吉林省范围内，就是收不着你们吉林台这广播信号，那又想听广播怎么办啊？您就用手机下载一款网络收音机啊。您就下载一款网络收音机啊，找到之后呢，您加上这个就是比方说我给大家伙推荐就蜻蜓 FM， 你找到之后下载到自己手机里面，然后你点开之后呢，你就搜索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就能搜索到我们的节目。为什么强调一下蜻蜓呢？是因为蜻蜓上还有咱们重播啊，有咱们重播的专辑叫小声长谈，您一搜小声长谈呢就能搜到四个专辑，有两个是正在更新的，一个叫小声长谈持续更新，一个叫小声长谈纯电话版，这俩号呢都是这个热号啊，都属于那种热号，想听哪天的2025年、2024年、2023年，你找哪天的都能听到啊。好，这是咱们的这个广播啊。那么哎呀，有听众朋友已经把这个热线电话呀打到咱们直播间里边来了，我们稍等再为大家介绍这个其他的收听收看和参与方式，我们还是先接热线，接完热线之后再说啊。喂，你好
1: 啊，周老师。
0: 你好。
1: 哎，我简单跟你说一下吧。你说我现在住的这个房子吧，离这个挨着这个电梯，然后每天这个电梯运行声特别大，然后呢还有就是我家中门的这个邻居吧，他大量的养猫，然后也是这个猫叫我还有异味啊，也是就是导致的我现在这个严重的失眠焦虑，然后白天就是没有精神。完了，对了，我再跟你说两句重点，就是啥呢？我这个房子是23年年底买的，然后在头一年我还真没投诉他怎么样的，因为他是在住在楼里头，是大量的养，
0: 大概能有多少？
1: 二十多只。然后刚开始吧，我也没找就是相关的，就是什么物业呀、社区啥的。然后直到去年的春天我找了，然后但是人家也还是就是只能说是哎呦注意，就是注意点卫生啊啥的。然后呢我这一年，对了，然后从我投诉他就开找什么社区物业，然后人家也是正常养，从那时候起啊我就打算我这房子我就卖了，我就挂中介，我就打算卖这个房子了。但是因为我这个房子是48楼还是个顶楼，然后再加上最近这2年我买完房子房价就降了，然后呢也不好卖，然后这一年导致的我这个睡觉就是太困难了，我现在就是 就是每天都在吃药啊，然后就是白天就是尽量的多运动啊，然后我寻思晚上累了就能睡得好一点，但是这两天还是不行。
0: 你今年多大岁数了？
1: 我41。
0: 孩子多大了？
1: 啊，上小学啊。
0: 孩子上小学了，你负责这个孩子生活还是别人？
1: 我。
0: 早上起来给做饭，送去。
1: 那倒不用。那个，我主要就是。
0: 我问你，你回答我。这个孩子是不用，你都不用起来早上做饭，就送到学校，学校有早餐。
1: 反正不用我管。
0: 那谁管？谁管？
1: 啊？
0: 谁管孩子？
1: 有老人管。
0: 孩子跟你在一起生活不？
1: 不在一起。
0: 那你为什么不给孩子整到一块儿来呢？
1: 就是我最近就是这个睡眠导致的，就是我现在就是白天就是没有精神。
0: 你回答我问题，那个孩子是从多大的时候？孩子现在上小学几年级？
1: 就是离婚了，不在我身边。
0: 你看看，还不说实话呢。你那个现在就是你自己一个人生活是吧？
1: 不是，跟我爸妈。
0: 跟你父母在一起生活。
1: 对，
0: 然后呢？你父母也是受这个猫的困扰吗？
1: 我爸是因为我爸的叫情，我也叫情。我妈就是属于叫比较大的那种。
0: 那个，但是你爸找到那家那家跟你爸怎么说的？
1: 他就是说尽量注意，但是那毕竟他不是说是一只两只，那有时候都10多只20多只猫。
0: 20多只猫到楼道里了吗？
1: 那没有，但是他什么客厅、卧室、厨房全都是猫笼子，然后跟我家就是一墙之隔。
0: 一墙之隔，我问你，因为这个猫吧是这样，它不像狗，狗它嗷嗷叫唤，猫呢如果说是轻易的话，它不打仗的话，猫不叫唤。
1: 它叫啊，它不定时的叫，然后有时候它在发情什么，就是那个叫声就是接受不了。
0: 发情的时候，那个他家那猫不做手术是吧？
1: 不的，因为他就是以盈利为目的嘛，就是有时候他老下崽啥的。他不做那什么什么什么绝育。
0: 那你那个你投诉了之后，然后那个是物业来了，还是那个相关的管理部门来了？
1: 那是去年4月份的时候，他都来了。都来了之后，然后让我家在我家住那做那个什么那个隔音板啥的。我说那是他家传出来的声音，为啥让我家做隔音板呢？
0: 因为你嫌乎闹挺，人家不嫌乎闹挺啊。
1: 那关键是他这是住在楼里头，
0: 住在楼他的那个隔音不合格，你找不着人家，听明白没有？住在楼隔音不合格，你去找那个开发商，这个听明白没有？所以说你要是怕这个东西的话，人家让你加这个隔音板没毛病，人家让你加隔音板这事儿没毛病，他家确确实实是有问题的啊，是你可以提出你的观点是有问题的啊，养的确实太多了，而且猫发情的时候不及时处理，对吧？而且尤其你做繁殖的话，你在这个居民楼里做繁殖也是不对的，这些都是。但是如果说你想说那个要是能把它搬走当然是更好的，对吧？但是现在你有一个大问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你把你现在生活的很多不如意都归类为说那家养猫了，这就唯一指向是不对的。就是对方家如果啥都没养，就住三口人，你也会想回人家小孩闹挺。你这个听明白没有？这是个人感受，这是个人感受。然后最起码你刚才最开始跟我说一句啊，我家离电梯近，电梯咣啷咣啷总响，那我一听你家那是一梯三户的吧？
1: 对。
0: 谁家离电梯远？对吧？你别说一梯三户的，那你就电梯直接入户的，那电梯也动静也大呀。所以说这个绝对是你个人的问题，就这个电梯这事肯定是你个人的问题了啊。咱们有啥说啥，你想是不是这么回事？再有一个，你说你房子卖不出去，你房子卖不出去是因为你卖的贵。不是对方家养猫，
1: 我卖的不贵呀。
0: 你再便宜10万块钱，你肯定能卖出去。
1: 那我赔的也太多了。
0: 对呀，所以我跟你说嘛，就是这个事儿里边有一些事情，为啥我跟你分析啊？我跟你分析的是啥呢？不是说你应该怎么做，而是说你的这个不如意的指向性，光指向那一家是不对的。 这个明白没有？喂，你家放炮呢？
1: 啊，没有，我关一下门出去。
0: 啊啊，就是我跟你俩说是这样，就是现在最大的问题啊，最大的问题，他家养猫是不对的。首先来说，小哥支持你啊，我认为他养那么多猫，然后猫总发情一整叫，这是不对的。但是更重要的是，你自己现在这个状态，你的这个状态是需要调整的。
1: 对，我这状态是不对。
0: 实在不行的话呢，实在不行的话，你自己出去租房子住去呢。你看你爸你妈在这住，肯定没啥问题。
1: 嗯，不行，我爸身体不好。
0: 你
1: 不
0: 是人身体不好，原来前你没离婚前人家也自己过了。
1: 嗯，那是
0: 对吧？所以说就这些事儿，你想想，你找的全都是自己找的各种各样的理由，就是为什么呢？这就说明啥呢？你的状态不好，你因为你很多不如意的东西，很多不如意的东西呢。然后呢就导致的是什么呢？导致的就是你把所有的不如意都指向一个位置。这个就是很，这就是状态不好，或者说有一些抑郁症也好，当然你不一定是啊，因为我不是大夫，有一些心理上的这种障碍的人就会有这种状态。所以说我听出来了。啊，我听出来了，我就告诉你，这个是提醒你，个人是一个很大的原因。啊，个人是一个很大的原因，他家确实不对。他家确实不对，我没说他家一定对，但是你在处理这个问题，包括看这个问题的时候，你属于有问题，你过于这个过指向性就是过于明显，就是所有的事都往那一个地方去，其实不是啊，其实不是。所以说你要是如果说实在这块睡不了觉的话，你上外边租个房子，哪怕在小区里头，在不养猫的家，你租个房子，租个一室一厅，或者就租一室，你睡一段时间，你看看你能不能睡着觉。我估计你同样也是睡不着觉，明白没有？就这个我说听明白没有？因为你越往那块怨，你越认为是他，因为那个改不了，你还非得要让那个改，到最后你更睡不着觉。其实你换个地方之后，你睡不着觉，该睡不着觉还是睡不着觉。我这么说你能理解不？我说清楚没有？
1: 嗯，我明白你的意思。
0: 嗯，
1: 哎呀。
0: 对啊，就是这个东西就是这样啊。那你如果说这个事儿他处理不公平，你可以起诉他呀。你起诉物业，起诉邻居，起诉那个房地产商，你这都可以起诉，可以去打官司，对吧？这都行。但是我跟你说，你整一大圈下来之后，你这问题到最后可能也解决不了，到最后还是需要你自己去解决。就像说的，那你还是自己这装一个那个隔音板，那是对于你来说可能是成本最低的解决问题的方法。但是这个板子装上之后，你成天瞅这板子还来气，哎，它又影响你，你睡不着觉了，有可能都是这样的。真的，妹妹啊，不是说我那个因为咱们说我干这活干18年了，给我打电话的人比较多了啊，这种情况我知道过，不是我自己为了查你而查你，为了抄上你。他家咱这么讲，养那么多猫在居民区里的确实烦人，真的很烦人。如果是我的话，我也会觉得挺烦人的，但是挺烦人它不影响我睡觉，知道吧？不影响我睡觉，不影响我在自己家里生活。然后呢，我要想办法，我要真生气，我真就告他去，对吧？告赢告不赢的，反正我告你，对吧？这都可能。但是就因为他这事儿，觉得自己活不下去了，那绝对是自己的问题。你说是不是？
1: 嗯
0: 嗯，
1: 哎，主要他是以盈利为。
0: 你现在上班不？
1: 就是、像咱们，
0: 你上班不？你不正常上班的吗？
1: 嗯，上
0: 啥班？哪类的班？不用说哪个单位，
1: 打工呗，
0: 打哪类的工？是体力活的工，还是坐那坐班的工？
1: 就是，嗯，就是坐班，
0: 就是正常坐班是吧？
1: 嗯
0: 嗯，行，反正你要听我话的话啊，就是这个问题，你调整自己状态，调整自己状态啊，听明白了吧？就是要不然的话，不信你试试，真的，你离开这块，你爸也不是睡不着。你离开这块，你在外边住3月，你试试。你离开父母，你住3月，你试试。你看看你睡觉是能好啊，还是啥能好？会不会还有其他的事情？如果是到别上之后你就睡得特别特别好，那就别回来了，对吧？如果说到别的地方之后还是虽然没有猫叫了，但是有蛐蛐叫，啊，但是上下楼上楼下总叮咣走道，然后有的时候冲下水道，下水道的马桶声特别大。如果总这样的话，那就是咱自己的毛病了，你说是不是？啊，
1: 嗯嗯，
0: 好了啊，哎，
1: 嗯，好嘞，
0: 嗯，那好了，再见啊，好嘞，哎哎哎。

他是这样，确实是，咱首先来说啊，你说你家在楼里边待着啊，在楼里边住着，你养了20多只猫，然后还从事繁衍销售的工作，这个确实是不对的。比方说你就是喜欢猫的人，我家里就养个10只8只的，我觉得都可以。但是你给猫做手术，你别叫猫你没事那个发情的时候呜嗷叫叫唤，那家半夜经常半夜嗷一声，对吧？那确实是对邻居造成非常大的困扰，这个是没问题的。人这位女士提的这方面的要求不过分啊，不过分。但是呢，话说回来啊，她睡不好觉啊，睡不好觉，房子卖不出去，这些事跟人家养猫关系不大，有一小点关系，但关系绝对不是主要的。主要的就是说，第一，你房子卖太贵了啊；第二呢，就是你确实就是睡不好觉，跟有人家养没养猫都没关系，你就是睡不好觉。所以说咱得分清楚这个事儿嘛啊，要不然的话他越想，就是人不是越想越气吗？越想越气，越想越气嘛，是吧？好，我们继续来啊，来欢迎大家啊，继续来欢迎所有的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还有这个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收看我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啊。除了我们广播直播正在用的三部热线电话之外呢，还有一个公众号也在和大家进行着随时的交流。您可以用文字把您要说的话发送上来啊，咱们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啊，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您可以找到之后呢，把您要说的话用文字的方式发送到咱们这个公众号上来，大概200-300字就行。发上来之后呢，我在直播间随时的看着您的这个留言啊，随时就能看到您的留言，随时可以进行交流啊。再次提醒啊大家啊，咱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啊。这个一说到格林老师，我忽然想到，就是刚才这位女士问的这个问题啊，格林老师曾经给我讲过他一个案例啊，这是好多年以前的，将近20年前的时候，我们唠嗑的时候他讲过一个案例，就是那个一个高中的小女孩啊，学习呢，她就是觉得那个楼上有一个人和他作对啊，楼上有一个什么人和他作对呢？就是说，比方说这个小孩在那个厅里边看电视啊，在厅里边看电视，那这个人呢就会到厅里面去咚咚咚咚咚整几声啊，就整几声，还不是一直整，就整几声啊，就不整了。然后呢，一小孩回到那个书房啊，回到书房里去学习去了。

因为现在一般咱家里的孩子，这个书房和卧室基本就都是一个啊，就是那个娃娃间也好，或者说那大了就不能叫娃娃间了，就是那个小孩的房间，回到屋里去学习去了，哎，然后他们楼上这个人呢，也一定会到他这个卧室楼上当当当整两下。哎，就天天都是这样，一定要跟他作对，所以说他特别恨他们楼上的这个人啊、嗯。后来就是形成了非常大的心理压力，以至于他在那厅里坐着的时候，他得瞅着天棚啊，在这个卧室回到卧室的时候也瞅着天棚啊，然后特别恨楼上啊，就想上楼上跟人家同归于尽去啊，就这种想法啊，小孩啊是个中学生啊。后来到那个格林老师那块去了，说怎么办呢？就格林老师，因为明显这是心理问题嘛，这不是人家楼上的问题啊，这孩子心理问题啊。然后呢，他们就做了一个实验啊，就到他家去啊，完了跟这个小女孩商量，说啥呢？说咱们现在啊，就看楼下这家来气了，我们就想折腾折腾楼下这家，对吧？你就判断他们家谁在客厅，哎，咱们就上客厅就去砸两下，啊！你看谁他家是不是进到卧室去了？你要听着他家进卧室了，咱就上卧室砸两下。然后这小孩就开始试啊，试来试去的发现根本观察不到。就咱这么讲，你要说听楼上，就是如果隔音不好的话，你听楼上在哪屋活动还是差不多的。但是隔音不好，你说想听楼下在哪屋活动，你是拿不准的。能听到一点点，但是拿不准。所以随着这种实验啊，做完了之后，这个小孩呢，哎，好了，释然了啊，这个确实是啊，他也不知道我在哪屋啊，他不可能故意去砸去，是吧？那就是什么呢？把所有的事情指向一个单一的原因，实际上这个原因呢，还有可能是他自己想象出来的原因啊。就刚才这位女士和格林老师给我讲这个案例啊，其实是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啊，

好，继续来看咱们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提醒大家，我们的公众号也在和大家也在和大家进行着实时的交流。咱们的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公众号叫中小工作室。您找到之后啊，就是您在如果说您已经关注了，您在此时此刻直接往公众号上发信息，我在直播间呢随时的就能够看到您的留言，可以随时的进行交流啊。那么咱们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没关注的就直接搜索中小工作室啊，在通讯录里边添加朋友，搜索公众号找中小工作室就可以了啊。小米就说，小米说这个越关注就越放大一件事情对你的影响。是的，就是其实我们的主观很重要啊，我们的主观的心理上的这种作用啊非常非常大啊，就是你越关注这件事情，你越认为是这样，哎，你就越觉得这个事大啊，这个事影响非常大啊，给自己造成了非常的非常大的影响啊。实际上都是来自于自己啊，来自于自己的内心啊。

啊，这位朋友留个言说，叫云兰呢，他说这个我们班平均分全年第二，我成绩不上不下的，年级一共700人，我总分490多，我就排276，中上等呗，和我的目标还差100多名，那继续努力呗。哪科差的最多，哪科提分空间最大，你就先磕哪科，你给他磕上就50分啊，就差不多了。有目的的去干这个事儿啊，这小孩还问我学习的事儿啊，还怪有意思的啊。

有目标，孩子，我记住，有目标就比没目标就强得多啊。好的，继续来看这位朋友说，钟晓老师啊，我呢结婚六七年了，一直没孩子，之前怀孕了几次都流产了啊，我已经35岁了，想做试管，老公不同意，我家条件做试管还是可以满足的，他总说顺其自然，我很着急啊，平时也总到处看，其实也没少花钱，这种情况该怎么办才好啊？你要听哥一句话的话，就是你这个时候你这个心态不适合要孩子。因为你的问题并没有解决，你不是怀不了孕，你做试管也是要解决怀孕的问题。你不是怀不了孕，你是带不住。为什么会带不住？到底是怎么回事？你没有解决这个问题，你需要解决这个问题之后再说。这是第一点啊，这是咱们从科学上讲。第二，要孩子这事儿，这哪是科学的事儿啊？这是一个缘分的事儿啊，你子女缘没到，他不会来的。

所以说你需要把自己的心态平稳一些啊，要不然的话你要不来啊，你要不来，真的，你老公说的其实对的，你的心态已经不对劲儿了，你这心态已经不对劲儿了，你没有解决根本问题，你试管不也就是为了怀上吗？怀上之后能别人给你带是咋的？不能啊，还得你自己带，你的问题是带不住，不是怀不上啊，试管解决的是怀不上的事儿。千万听我话啊，这个事儿不是急的事儿，缘分有了自然就会有，缘分没有不要去强求，强求强求强求，强到最后很有可能你身体不行了，对吧？或者说呢，咱这么讲，就是你没有指标啊，就我跟你俩说一个，就是我给你打个比方啊，打个比方，不是说就是这么回事啊，就说你没有指标，你没有指标呢，但你硬要。啊，硬要你上这单位去了，就我就要这个指标，你得给我一个，不给我就不行啊！但是没你指标啊。完呢，人家领导说：“那这么的吧，就是你没有指标，但是我这头呢，给你批一个啊，给你批一个啊，批一个是批一个，但是呢，你有这个指标之后，你这个因为你没有，你得拿你原来有的东西去换去，是吧？就比方说，那我这个指标批给你了啊，比方说给你一台彩电啊。”但是呢，那以后提纸的事儿你就别找我了，是吧？对吧？你比方说你这个指标给你了，这是啥都给你，给完你之后，完了你想提纸，你想这个什么副处变正处，正处变副厅，你还想很顺利，或者说你还想非常健康啊，这怎么地的，那可能就很难了啊，那可能就很难了，知道吧？我这个比方你听明白了吧，你听明白了是吧？所以说这个东西不是强要的东西啊，孩子是缘分，不是强要能要来的，一旦强要能要来的，对于能要来，但是对于你来说真的未必就是一件好事，因为它一定是背着抱着一边的一边沉的东西啊。

叫什么？天之道，天之道是损有余而补不足。你绝对不要想着说，那这个事儿我愿意付出我身上30斤肥肉，你不要想这种事情啊，那是不可能的。所以呢，平稳心态啊，平稳心态，把自己的这个想法啊啊那个执念呢，从这一件事上转移开。我们生活当中，生活是恰如，生活是丰富多彩的，有很多很多值得我们关注，也值得我们重视的事情啊，值得我们关注，值得我们重视的事情啊。如果是你只认为这一件事情是最重要最重要的，别的都不重要，那你就是肯定是错了啊，肯定是错了啊。所以说希望你把心态放平和吧，小哥都这么跟你说了，该有的一定会有啊，该有的一定会有，但绝对不是你强要来的啊。

0: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遭遇洪水围困，切勿进入地下室、地铁等地下空间，远离电力设施与危旧房屋，遇险及时呼救，合理利用漂浮物开展自救。
1: 北纬47度，万年孕育的黑土流失只需一瞬间。
2: 黑土的退化的原因是风蚀，就是我们人为对耕地的过度的耕作。
3: 原先吧，这块地叫破皮黄，高脚一踢，露是黄的。
1: 黑土地被誉为耕地中的大熊猫，是国家粮食安全的压舱石。
4: 30公分需要积攒多少年？
5: 1厘米300年，
2: 就是如何把这个母土保护起来，
1: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让黑土地喘口气。
6: 各种致力于黑土地研究的专家带着他的课题，可以在我们的试验地里头开展相关的试验。
1: 全国首个玉米保护性耕作研发基地、黑土保护与利用院士工作站等在此落地。免耕播种，接杆还田，激活黑土新动能。
2: 我们黎叔模式就是给大地穿上衣服，带上被子。
7: 咱们这种模式，报苗是在一个沟里边，咋刮都不带动苗的。
1: 黎叔模式，奏响乡村振兴最强音，护万年黑土，守中国粮仓。
8: 全景916新闻。

好嘞，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现在小声长谈。咱们直播间呢为大家开通了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再说一下，咱们直播间呢为大家开通了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好的，欢迎大家来，我们继续啊，继续来看咱们热线啊，热线是为大家开通的啊，大家随时都可以打。然后咱们的公众号啊，公众号叫中小工作室啊，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啊，您可以呢这个找到啊，可以找到这个咱们的公众号，然后呢把您要说的话用文字的方式。用文字的方式发送到咱们公众号上来，我在直播间呢随时就看着您的留言，也随时的和大家进行着这种交流啊。另外咱们这个快手直播呢是正在进行当中的，所有快手上的朋友们来的帮着点小红心啊，就是不停的点击屏幕啊来到咱们直播间的，帮着点击屏幕，这样的话咱们的直播间不打赏，所以说热度低，但是大伙儿如果是一直都在点小红心的话呢，能够让热度稍稍有所高一些，快手呢能多看咱们两眼，就这么回事啊。非常感谢啊！如果是您是经常上的话，就帮着转发一下啊，帮着转发一下啊，让更多的朋友知道我们在直播。还有就是来到咱们直播间的朋友，你再看看你是不是依旧在关注着我们的这个频道啊，是不是依旧关注在咱们直播间？有一些朋友呢，都已经取消。

好嘞，欢迎大家啊，来看一下这位朋友留的言啊，看看啊。啊，这位朋友说很开心啊，这是昨天的。啊，昨天没说，他说很开心老师的解答啊，这也是我第一次向您请教，有的时候想给您打电话又不敢，只好以文字的方式向您请教。您说的很对啊，连亲戚都不敢给我介绍对象了。啊，我听了您的话我心情好多了，也放下了，努力赚钱吧。啊，我知道了。啊，您是那个就是昨天问我话，就说那个自己已经37岁了一直没有对象这个事儿，完了说问说应该怎么做的这事啊，说你那个在钢铁厂上班，每天没有休息日，也处不了对象等等这些事儿，是吧？是的，就是您自己想一想，如果说您的条件或者说您的状态比较好的话，就不可能没有一个人给您介绍对象。这个您想的这个我跟你说的是对的啊，就是说您那个知道没人给介绍了，这说明什么？说明真的没有合适的了。那您现在就先赚钱啊，把钱赚的足够了，然后再说啊。

好了，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近阶段每天重复的事儿啊，就是特别严肃的和大家重复啊，就是特别严肃的提醒，请听节目的朋友们互相转告，尤其是同学们啊，学生们，暑假雨季不探野山，不游野泳啊，不抓野鱼，听话乖啊，就是雨季啊，雨季挺大的，不要上那些那个野山啊，就是大伙谁都不知道那些山，你去上去了，有的时候是山顶上，有的时候洪水一下来，你正好在山沟里头就把你冲走了啊。有的时候呢，因为水比较大啊，那个水就是那山上那个土啊，都被水泡的，都有可能产生滑坡这种情况，崩塌、滑坡、泥石流等等这种可能都会有。所以说不探野山啊，不探野山啊，你不像有一些不是野山的地方，人家都经常有人监测的，一直都有人监测的。所以说那像旅游区的一些东西，它有危险，它就通知了，没有危险，这个是可以的。不说不探野山，不游啊野泳。啊，就是找条河就下去就游去了啊，找条河下去就游，那河到底啥样你都不知道。啊，这块有个大水坑子，尤其咱们东北这些沙坑子还多，那个取沙场的大沙坑子，那家老危险了。啊，再有就是那个不抓野鱼啊，有那个鱼在岸边啊，就有那个有个迷信的说法嘛，就是那个鱼是引路鱼，在岸边瞅那鱼的肚皮都翻白了。肚皮都翻白了，你一瞅你好像拿手一抓就能抓上来，你结果你没有网，有的是拿那个网兜，有的是就用手去抓去了，你一抓那鱼一翻身走了，结果它下边那就是一个两方多深的大坑，你以为是 河岸边呢，实际上那岸边已经崩塌了。这样的事情都有啊，这样的事情是有的，那个迷信的说法叫引路鱼，引路鱼啊，很可怕的。所以说同学们啊，你们一定要珍惜啊，一定要珍惜自己的这个生命啊，尤其是考完试的，考完大学了，觉得很轻松了啊，觉得想玩了啊，玩可以到安全的地方使劲玩啊，放八玩，打扑了玩，咋就行啊，但是不要去不安全的地方去玩啊。

好的啊，这位朋友说小哥的节目一晃18年了啊，太怀念了。真的，我们也都没想到啊，这一想到这事儿，哎呀，想笑还是有点苦笑。就是跟大家讲一下，就是小人堂刚一开始做的时候，我们是啥想法？包括我，包括那时候因为小米那时候就已经就在，还有最开始那个带那几个孩子啊，就是从海瑞开始啊。

我个人和小米我们想法是干两年，两年就够意思了啊，就完成胜利的完成领导交代给我们的任务，两年就完事儿啊，然后我再该播新闻播新闻，我该干啥干啥啊。谁成想啊，那叫什么，一入侯门深似海，从此晚酒是路人啊。从那儿开始，因为我们广播的主持人吧，其实说句好听的话啊，就是广播的主持人就特别像螺丝钉啊，特别像螺丝钉，我们是时间的螺丝钉，把你拧到这个时间，你就在这时间上发明那个发挥作用就行了。所以说我们这个节目组就相当于拧到了晚上七点到九点这个时间段了啊，就拧到这个时间段，一拧了18年啊。

所以说有些事情啊，就从这点上也能看出来，有些事情你做太多的计划，太多的打算没啥用，人算不如天算。所以说呢，还不如就是啊，过哪河脱哪鞋，随遇而安，每天乐呵的比啥都强，真的。不要为未来焦虑，因为未来有可能比你焦虑的还难受。不要为未来焦虑，有可能你现在这种焦虑一点意义都没有。

好，欢迎大家啊，这个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还有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收看咱们正在直播的啊，现在此时此刻正在广播和视频共同直播的小声长谈节目啊。我们广播直播间呢，还是为大家开通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

0: 现在我们来迎进三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1: 钟晓老师，你好。
0: 哎，你好，连上麦了，我是钟晓啊。
1: 啊，今天终于和你谈话了，心情很高兴。
0: 嗯，
1: 我你这个节目18年，我一直听你18年的节目，我还看过你呢。你那个演出的时候，就是有活动的时候看过你。
0: 好，谢谢啊，
1: 佩服你了
0: 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1: 啊，今天我这个你看你责备责备我，我就过不去这个坎儿
0: 啊。怎么的啊？
1: 嗯，我老公他家的那个哥4个，
0: 嗯，
1: 大伯哥4个孩子结婚生孩子，完了他过金婚，我全随了。
0: 嗯，
1: 我们家孩子一个孩子结婚他不来。他现在有病，病重了要死了。
0: 啊！
1: 现在我和我对象俩就是意见不统一。
0: 嗯，
1: 我觉得就是我就过不去这个坎儿。我让你批评批评我，责备责备我，应该怎么做？
0: 那你有啥过不去这坎儿的？你是缺心眼儿吗？这不是？
1: 嗯。
0: 那他头一个那个，那你为啥去那么多呢？你家那孩子结婚他都没来，那你后边你随便他那么多什么金婚乱七八糟，你去干啥去？
1: 我家孩子他金婚过完了，我家孩子才结婚。他是、
0: 啊、
1: 我们家他是老大，我们家是最小的、
0: 啊、
1: 我家孩子是最小，他家孩子都大，都生完孩子了，完他又过完金婚了。那我家孩子一个结婚，他家事儿全完了
0: 啊，
1: 全完事儿了。
0: 然后人家就不来了，挺会算计啊。但这个事儿吧是这样，你听我说啊。
1: 嗯嗯 嗯， 嗯，
0: 这个事儿呢咱们其实好处理。
1: 嗯嗯，
0: 你得让你爱人去、
1: 嗯、
0: 对吧，那叫一奶同胞。
1: 嗯，对对
0: 对
1: 对，
0: 可以不随钱啊。
1: 哦哦哦，
0: 哎，就是那个去送行一下、嗯、不用随钱，直接去看完之后、
1: 哦、
0: 他咽气儿了你就走了就得了啊，或者说就发送了、
1: 哦、
0: 你就发送，发送完拉倒了就得了。这玩意儿这既满足了他去的想法，然后呢、
1: 嗯、
0: 又满足了你不随钱的想法，这把这事就解决了嘛，是吧。
1: 哦哦
0: 啊，你可以不去啊，你说你现在身体不好、
1: 哦、
0: 你说你脚、
1: 嗯、
0: 脚

0: 气感染了，去不了，不方便就拉倒了啊。
1: 嗯，他现在有病让我去看去，我的二爷也给长春去，他让我去看。
0: 有病可以不去啊，可以
1: 不去
0: 啊，啊，可以不去。
1: 我一直
0: 你去干个六饼啊，他们家人这么出事儿，明显出事儿，出事儿那小气小的都比真名都小，去了一趟干啥呢？一家，而且一家人都那样。咱这么讲呢，他没来，那他四个孩子都死了呀，一个不来。
1: 他不让来，他跟娘妈有病做手术。

0: 都不去啊。这家人家是那什么，就属于那种那个光会算自己账，不会算外头账啊。就这种玩意儿，别勒他了啊。但是呢，这个事儿是这样的。就是毕竟是一奶同胞啊，吃一个奶长大的，你不让他去不是那回事啊，这个不对。
1: 我也挡不住，我也挡不住。
0: 这不就该去人家得去啊，去呢怎
1: 么？我不去。
0: 你凭啥去？我就不去，他死不死跟我有啥关系？啊，你不去，你说不行，你也别说你不去，你说不行，我这段时间我有点犯点说头啊，看着他之后我丢魂啊，总共仨丢一个死了，不行啊，不能去啊。你说我身体不好啊，到那块之后我有可能张过去啊，有可能昏过去啊，昏过去之后。
1: 不是他说的，完我老头这说，他说买花圈，我说买花圈你写不得也得写明，到时候他又不往上拽，一下烧了，我说我还倒霉呢，我就说你买两张纸烧了。
0: 不是他乐买花圈，买花圈别写你名，写他自己弟弟名就得了呗。啊，比方说他叫张老大，你家孩子是张老七，你说弟弟张老七敬献花圈就完事儿了呗。
1: 啊，
0: 对吧？啊。
1: 嗯嗯，
0: 你就说你别写我名，你就告诉你别写我名就行啊。你写你名没啥事儿，那是你自己亲哥哥，对吧？啊，
1: 可以不随礼不花钱，买几张纸哈。
0: 嗯，对，你买纸买花圈那都是另一回事儿啊。
1: 嗯，
0: 你要不乐去你就不去啊，你就没事。
1: 我不能去，我不能去，
0: 坚决不去。
1: 做的太过分了。
0: 嗯，不是人，
1: 也没啥，也没闹。
0: 咱俩一起骂他，这家人家不是人啊，是不是？
1: 图啥？小哥，我带你说一事儿。
0: 啊，
1: 我家有点地儿，他粮库没有食，要我弟弟那个粮给他经过，我就没让，就因为这点事儿。
0: 嗯，别管啥事儿，就不去，还咋地？没事儿，就有没有这个事儿，他不来，他都不对，是吧？
1: 嗯
0: 啊，
1: 对，
0: 这家人家啊，这
1: 家
0: 人家啊，
1: 考上学还去看他呢，
0: 这家抠的啊，对不对？啊，这样人勒他干啥？就不去了。咱这么说，是不是得劲儿成多了？
1: 是啊，你今天说的那啥玩意儿，憋屈跟你说说，我才敢打这个电话。
0: 那
1: 我18年你开这个节目，我就参加你节目
0: 啊，谢谢啊。
1: 哎，我就挺羡慕你的。
0: 谢谢谢谢，咱们就那啥，咱们就心情好了就行了，咱们别憋屈着啊。那样人家那样那只人家，咱不勒他啊，就不去啊。
1: 行，
0: 你告诉你家老头，你告诉老家，你送花圈行，你别写我名，你写你自己名啊。好了，
1: 行，
0: 那
1: 还好，
0: 好嘞，这就好了，心情好了比啥都强啊。好，再见啊。
1: 哎，好
0: 嘞，好嘞，好嘞，哎哎哎哎，好。

啊，这家人家就是说，反正我那啥了，反正那个我们家事儿都完了，你们家有没有事儿跟我没关系了。完了，我跟你俩闹点意见，不管用啥，闹点意见，我家就不用往你家再花钱了啊。多缺德，四个孩子，然后四个孩子再生孩子，人家都去了，他们家人自己家，人家老小，人家孩子。结婚，你们家那五家人家没有一个来的。你这种王八蛋，哦，我说骂人不好啊，不对啊，他团鱼宝宝，勒他干啥？好嘞，来看铁杆小米说，现在的人呢已经不需要说早安了，他们只会在醒来以后给你转发个视频。视频多说明他今天闲的没事，视频少说明今天忙。视频多那是上班了，视频少那是放假了。睡前呢也不说晚安了，没转发了啊，那就是睡着了。半夜蹦出来一条，那说明他睡眠质量不好。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问好的方式。啊，所以呢我就问问，今天你转发咱们节目了吗？是吧？没转发那你还不赶紧转一下，想啥呢？对呀，转发视频是一种问候啊，是一种问候啊。那个有人说啊，说小米说，有人出头我就躲墙角，没人扛事我才出手挽狂澜。至于狂澜是怎么来的你别管，所以别惹我狂澜啊，赶紧转。大家赶紧转啊，赶紧转啊，这是好事啊。

晚上好，你别说我名。最近呢，很多屯里办升学宴，我不打算办，也不参加他们的，可以吗？可以，没啥不可以的。咱这么讲，他们办，咱们去了，到时候咱们有没有都得办，把它整回来，这都是正常的。这是拧网份，到最后就是升学宴这种事儿，到最后挣钱的就是那个饭店。饭店还有那个有的是农村那个大车是吧，就是那个那大车老先进了，我看过一回，哎呀那车里头能放20桌啊，这拉过去完了那个前边还有灶还有啥的，我老羡慕农村那套东西了，因为那农村院大呀，宽敞啊，人能摆开那个车呀，或者说搭大棚啊。其实到最后这个升学宴的钱就都让他们挣了，然后呢大家这个钱呢，就是你随我的，我随你的，反正就是，五马倒六羊就那么回事的啊。也可以考虑到说是孩子上自费了，可能分低一点，上自费钱不够，大伙随吧随吧，助学呗，就是啊。你不办，你也可以不去别人的，没事啊，没事儿。

我一到那个，我特别乐意上那个农村，上人家那个支大棚那个地方参加婚礼去啊！你这首先来说啥呢？这个卫生条件咱就别说了啊，他那碗刷的干不干净啊，或者咋地，那你就别说了。但是那真香啊！我到那儿去，现在那个原来的时候得现搭那个锅灶啊，拿那个砖头搭锅灶，把大锅上上。现在都是蒸好的啊，全是蒸好的，都一车拉走的那玩意儿，到那一整，就农村那几道菜，杀猪菜，那个溜肉段啊，那个青椒炒肉，那老好吃了。那个还有那叫什么？那个叫那个那叫什么肚啊？溜肚片儿。红烧肚片，那农村的做的那比这个咱们饭店小炒的好吃多了啊。那个师傅那溜肉段不得颠勺那个过那油吗？颠勺，咱们都是颠大勺，人家是把那锅两个锅耳朵拔起来，那得有50硬锅吧。端起来夸夸就那么那个折起来啊，折起来完了之后那个过油啊，就是那个炒的那个往上上那个上那个溜肉段那个外边那层叫啥，叫姜啊还啥玩意儿，老像样了，成好吃了。

好了，再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啊，这位朋友说感谢小哥的祝福啊，我考试发挥得很好啊，我明天就准备去要打暑期工了啊，希望小哥能祝我工作顺利啊。好的好的，祝你工作顺利啊，但是孩子你听那个大爷一句话啊，就是出去打工也好啊，玩也好，最重要的是什么？是安全，挣不挣着钱无所谓啊，能挣着更好，挣不着也当体验了，对吧？但是呢，这个更重要的是什么？更重要的是安全，一定要保证自己的安全啊。打暑期工最好是守家在地啊，就是守家在地打啊，不要是听你同学说的，哎呀，我在温州那头有一个打螺丝的活儿啊，我在云南那头有一个什么什么的活儿，不要去，尽量在你家附近啊把工打了，就咱这么讲，没有必要非得这一个月要挣多少钱，是吧？然后孩子们，你们出去的时候记住啊，你的身份证啊，你的身份证不能借给别人使，也绝不允许谁扣押你身份证，如果是这样的单位不去啊，坚决宁可不挣的钱坚决不干，你的身份证的信息是绝对不可以给别人用的，然后谁要扣你手机不好使。然后呢，那个有的一些招聘的啊，有的一些招聘的说，你一旦入职到我这里啊，一个月能挣2万块钱，这活不干啊，这活不干啊，然后他就会

0: 你介绍一个事业啊，我们现在有一个什么什么事业，这个事业就是你拉的人越多，你挣的越多，到最后你能很容易的达到财务自由啊，能挣好几千万，这事儿不干啊。还有一个呢，为啥手机不能给他们呢？就是容易你拿你手机去给你办贷款去。再有就是为啥我刚才说的那个，就是说的那个，你去了之后跟你俩说一月好几万块钱，你就觉得啊，我要能挣那钱多好了。之后呢，他说了，你现在这条件不行，你得经过培训才能挣那些钱，你得交2万块钱的培训费。你交完2万块钱培训费之后呢，然后等你入职了，入职了之后呢，我头一月工资给你扣下，这2万块钱就给你了，就完事儿了。这样的活绝对是骗子啊！他就是要推他那个什么学技术那个贷款，完了之后他才不再雇你的呢。贷完款之后你都找不着他了啊！
1: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逗留，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
2: 巍巍长白，古老孑遗植物破土而生，五载生五叶，百年孕一身。
3: 从古至今，大概是4000多年以前，中国人就开始用人参作为药品还有滋补品。
2: 每一株野山参都承载着自然的密码，敬畏土地，守护馈赠。
4: 我爷爷的爷爷就靠采参留下我们这些后人。我父亲经常跟我说，这座大山给了人参足够的灵性，采参不要着急，你不是在找他，而是他在找你，要敬畏这座大山。
2: 他从神农本草经的竹简中走来，将根须深深扎进乡村振兴的土壤。
4: 你看这人参生长的环境，有参天大树为它遮荫，它的根须啊向那个四周伸展，吸收更多的养分，根越大它周边的植物越少了，所以这才叫名副其实的百草之王人参。
3: 人参除了中国有，朝鲜半岛、俄罗斯也有，吉林省在中国是最多的。在我们吉林省，人参的产量是中国的80%，全世界的70%左右。
2: 世界人参看中国，中国人参看吉林，让林海参香的千年智慧滋养健康中国，守护绿水青山。
5: 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畅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91.6。FM91.6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1: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5: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0: 85815111 85815999和85815199。打进一号线的这位女士，喂，你好。
1: 喂，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
1: 啊、
0: 我是钟晓。
1: 钟晓老师，你好。
0: 哎，你好，连上麦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啥事了、
1: 哎，
0: 这位女士啊？
1: 那什么玩意儿、啊？这是啥呢？我儿子呢，这结婚这个10年了，完了今年呢，大一前呢离婚了。
0: 孩子多大了？
1: 就是今孩子那个大的是小的10岁，小的姑娘5岁。
0: 这俩孩子咋判的？
1: 这个俺他俩不知道怎么离的婚，我也不知道。
0: 不是，我说这俩小孩咋归谁了？
1: 都归我这了。
0: 都归你儿子了啊？
1: 啊，完了你啥也不要
0: 啊？
1: 啊，都归我这了。完了你归是归我这了，我在这看孩子呢。他老来上这来跟我俩打仗。
0: 谁老上来这跟你打仗啊？
1: 那是媳妇儿。
0: 那他那么臭不要脸，你离完婚孩子不要上这跟你打仗干啥呀？
1: 来的挑事儿，我这么不对了，那么不对了，就说风凉话。完了，要不这回好了，你儿子挣钱都给你了。
0: 那对呀、
1: 啊，
0: 我高兴啊。
1: 啊，我啊，
0: 你就说那对我就这样，我就让我儿子高，我就高兴咋地？他来干啥了？他是想要跟你儿子接着过还是咋的？
1: 他来吧，完了有时候孩子有病吧，完了次他回来了，孩子有病呢。完了，他老搁这呢，一待一待5、6天。完了，跟着我儿子呢，也去跟领着孩子去看病去。
0: 啊，他是不是还想回来呀？
1: 完了，我跟你说呀，完了我就说你俩这是离婚吗？孩子上那边呢，他就打电话，那个让我儿子过去给孩子拿衣服。那个完，我儿子过去了呢，就不回来了，在人家吃饭。完了，有时候呢，他俩呢还领着孩子呢上广场溜达玩。整的吧，我挺闹的，整的你离婚就离干净，整的。你不明不白的，
0: 那这个儿
1: 不婚吧，你俩就过。
0: 这个儿媳妇儿，你是不是不稀罕呢？
1: 不是说我不稀罕，他不稀罕我，他是就是那个，从他结婚到现在吧，没说吗？他俩老打仗，老闹离婚，闹离婚，一直闹到现在。去年那个他，去年家来让我看孩子呢，完了呢，他俩也闹离婚，去上那婚姻介绍所，完了去办去了。我也不知道他俩干啥去了，完了回来说他俩去离婚去了，人家没给他吧，没给他离成，说得有那个
0: 一个月，
1: 有个白景期一个月嘛。完了我在那里也跟我打，完了我这么不对那么不对的，完了他妈也在俺们都在一起，因为啥是这一个姑娘，他爹妈呢都跟我儿子他们这些年呢就在一起过，在一起过呢，我在外边打工，完了你有时候呢让我来回来给看孩子。你说我回来看孩子吧，他老挑我毛病，哎，根本处不上来。每回坐月子呀，生孩子呀，我都什么我都拿，什么都管。完了呢，那个每回在这都是不得烟抽，就气跑了。这是生第二个孩子呢，我也来个4个月的，也是跟我俩打仗，也给我气跑了。完了这过后了，你就让我给看孩子。你说我让你看孩子吧，他爹他妈他们都在一起过。你说你让我看孩子，你说。都在这看孩子嘛，你说这那个不挣钱了嘛，你说我挣钱我还贴吧他们，你说就靠我儿子挣钱，这么多年他没上过1000班，还强势。
0: 那你今天给我打电话到底想问啥呢？我就听着听你说这个儿媳妇儿，你这儿媳妇儿，你听我说话，你这儿媳妇儿，你俩处的肯定是贼臭，这就别不用说别的，而且也都已经离婚了，是吧？
1: 啊，
0: 完了，你这块你今天想问我啥事？俩孩子都在你这呢。
1: 哎，我这吧，我怎么他老去搁楼去吧，我就不得安宁。完了，他俩的出出进进的，有时候也在一起。
0: 那你想问啥？
1: 我问就是说，他俩是有复婚的意思。我这回我走出来了，我寻他俩有复婚的意思吧。完了，我有时候问我。
0: 你问过你儿子吗？你别问儿媳妇，儿媳妇算这个儿媳妇不跟你人家离婚了，跟你没关系啊。
1: 我问我儿子呢，我儿子就是不复婚。我说你不复婚，整的不清不混的。完，他还说呢，我不看，意思是说的，我为了孩子没办法。
0: 你这样，你现在是不是都已经不给他看了？
1: 我不给他，我回来了呢。他说啥呢？人家不给我复婚，人家不给我过，你还得回去给我看孩子。你要不给我看孩子，我咋工作呀？
0: 你别说别工作了，你让他自己上班得了。就让自己看孩子得了。
1: 现在就这么个事儿，还让我回去？
0: 不回去？你没有老头吗？
1: 我没有，我这是单身家庭，我这。从小我也拉扯大的，这不成家了吗？我这他爸死的早。
0: 你这是这个吧？咱们就是听你说话，听你说的这个劲儿啊，听你说的这个劲儿。第一个，你脾气也不是特别好， 你脾气也不好，然后你也不乐在家待着，是这么回事儿啊？那个你也不是个看孩子人儿，我听得出来。所以说呢，你就跟你儿子说，你这孩子，你就要不你让你老丈母娘看着去，我一月给俩钱也行，对吧？啊，要不然的话呢，你就自己看着，我肯定不给你看了。你们俩就你媳妇儿，你这个前妻成天来上我上
1: 我这，我不给看，为啥？
0: 你就说我不给你看就得了。
1: 那不开，那我不是挂个儿子，他不上班，这是本来就还有机会，他都不谈，啥也不谈。
0: 他不谈这个事儿，就是这不就这么回事吗？就是你就别参与了，就是你参与不了啊！你就跟你儿子说，你说你别让我伺候那孩子，孩子我伺候不了。你既然能力气，我自己伺候。
1: 孩子怎么的？这么多年我不伺候嘛，有没有感情？孩子我管不了。
0: 对，你不要找其他的借口，因为这孩子你伺候不了啊。本身你就不是伺候孩子人，我这听出来了，听出来之后完了，你就听我跟你说，就是你也不用，因为你说那一大堆东西，到最后的结果也没有啥结果，到最后的结果只有一个，就反正这孩子我看着闹心，我看不了，我都已经走出来，你走出来你就还看个六饼了，你也别指着说孩子咋地了啊，你就跟你儿子说，你就跟你儿子说，你说这孩子我看不了啊。
1: 他说看不了，他说哎，你就得这么范儿气帅帅的，咋看不了的？
0: 我就看不了，你媳妇儿的，你这
1: 看不了，那我咋上班挣钱呢？
0: 啊？
1: 那我这说什么？你不看不了？
0: 你上不上班挣钱是我的事儿吗？你找人看着去呗，对吧？这个，我告诉你，就是你不用找这些借口那些借口，你压根儿不是看孩子人，你也别说这说那个了。
1: 看孩子人呢？
0: 对你压根儿就不是看孩子人，你也看不住，看一段时间你自己都闹心啊。就是我就告诉你，你就跟你儿子说吧，我看不了，明白？看不了就看不了，你叫他乐找谁找谁去。明知道看不了，俩孩子都归你，你装什么屁驴子？好了，再见啊！哎，打进三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2: 哎，小哥你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
2: 啊，我想让您帮我。你出个主意，就是我和我爱人的现在的关系，我有点不知道该怎么办。
0: 嗯，
2: 就是我俩今年都30多岁，然后平常感情还挺稳定的。我俩现在是结婚7年，然后孩子6岁。
0: 嗯，
2: 现在面临的一个情况就是孩子放假。
0: 嗯，
2: 我就想在领他上大连玩几天。
0: 嗯，
2: 现在遇到的问题就是他特别坚决的。不想去，他就理由是因为我们今天上南方去玩了一个月，因为正好就想考虑到孩子那时候课不是很紧，
0: 嗯，
2: 那时候还在幼儿园啊，然后再加上老人也没上南方待过那么长时间，正好他有时间就一家子都去了，
0: 嗯，
2: 啊，然后回来就是上
0: 你家孩子几年级能出去请假玩一个月？
2: 幼儿园。
0: 现在在幼儿园呢？
2: 开学一年级。
0: 啊，开学一年级啊，那可以理解啊。
2: 哦，对，那时候想就是快上幼儿园了，不是快上小学了，幼儿园之后就领他出去玩一次。
0: 嗯，
2: 啊，然后现在过两天就是孩子那个课也结束了，
0: 嗯，
2: 我也有时间，他也有时间。
0: 嗯，
2: 我孩子是想上趟大连，虽然大连我们之前领孩子也去过了，但是孩子又想玩一个新的地方，就开了一个新的他比较感兴趣的馆，
0: 嗯，
2: 然后他想去。然后我觉得那大家都有时间，孩子也有时间，那就去呗。然后今天商量这个事儿的时候，他就极力的反对，他就说，嗯，今年已经去过一次了，而且，嗯，来回上大连来回得坐高铁，然后至少得花3000块钱。
0: 嗯，
2: 他就说，咱家就差这3000块钱嘛。但是我就是。我家不算条件特别好，但是我觉得这个3000块钱，如果我现在花了，可能对我生活也不会造成很大的影响，也不至于吃不上喝不上。
0: 嗯，
2: 然后我是想，我就觉得那有时候你为了孩子，人暑假孩子都出去玩，咱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去玩个3-4天2-3天也是可以的。
0: 嗯，
2: 然后就是因为这个事儿爆发了很大的争吵。
0: 嗯。
2: 然后前两天也是，上个星期也是，就是因为我们同事也说什么出去玩啊什么的，我就跟他提了一句，他就特别生气的说，我不想去，我就不去。
0: 嗯。
2: 然后哎呦，我就觉得其实挺扫兴的。
0: 你扫兴，人家没心情的，你要去你领孩子去呗。
2: 但是
0: 没人家没心情，非得让人家有心情陪你。你不讲理呀、啊、人家那时候那个也不是没去玩去。
2: 他去玩的那个状态就是老人带着孩子玩，然后他一直在家，就是在住的那个地方待着。
0: 他就不乐意玩那么一个人嘛？那你要乐意玩的话，你就自己领孩子去玩去呗，也没人说不让你去玩去，你非得攀他干什么玩意儿呢？
2: 哎呀，我就觉得
0: 这
2: 那非得一家三口一起出去。
0: 谁说非得一家三口出去玩去？那这领个冤种，你去干啥去？玩能玩的够，能玩高兴是咋的？
2: 不咋高兴
0: 啊。你就是啊，
2: 这人咋这么扫兴呢？
0: 那你觉得那人家打游戏前特别有兴趣，跟你找你，你也不玩啊？你咋那么扫兴的呢？
2: 我为了他，我也学玩
0: 呢。对不，这不就这么回事吗？所以说你这个事儿吧是这样，他就是个扫兴的人，他不乐意溜达这么一个人，你不能总整他溜达，他是有血条的，他现在溜达的血条不够用，你得给他闷足了之后再出去溜达去。
2: 但是我就瞅他这状态，明年都不一定能出去啊。
0: 那这个东西要不然的话，你要非得去的话，就你自己领孩子就去就得了。
2: 嗯，
0: 那就一宅男嘛，这不就是一听就是。
2: 对。
0: 但一宅男，你说你一个宅男，你非得让他，只非得让他领他出去溜达去，他那个东西就跟啥呢？就跟那个，就是说，其实他特别不乐干那个事儿，他为了你们高兴，他就非得去，去完之后他也不得劲儿，就这么回事。
2: 还当了个脸。
0: 对呀、啊，啷当个长白山似的，你去干啥去？上长白山吧，反正脸都啷当着啊。
2: 哦，那就只能是。
0: 你要跟他商量，你说这么的，我领孩子去玩三天，就因为孩子窝囊瞧叫唤要去嘛，你是两天就回来，上大连一天就回来了。哎呦天，那一天有点匆忙，那这能回来？仨小时到那块了，叮咣一顿玩完之后住一宿，第二天再玩一会儿，然后就回来了，很容易啊。你这事儿吧，就是你要说你孩子也有兴趣，你也有兴趣，而且那什么。那个，而且那个他又不乐折腾，你也没有必要。比方说你要自驾游，得需要有个开车的，是吧？需要个司机，你攀他行。如果说你俩能坐高铁去的话，孩子也七八岁，这不上小学得七岁了，是吧？
2: 对，
0: 都七岁了，那就领孩子就去呗。完了到那头那啥，到那头玩两天就回来了呗。然后你再给他买点礼物，他还能挺高兴的啊。
2: 但是我总觉得你说人有时候不能这么自私啊。
0: 什么叫自私？人家一个月都陪你玩了，那你不觉得你很自私吗？
2: 哎呀，
0: 对吧，你想玩就都得陪着你玩，人那头工作就得放下，人那头不乐去就非得去啊。
2: 嗯，
0: 对吧，所以说这个东西吧，就是他没有，就是说那旅游对于你来说是充电啊，就比方说是、
2: 嗯、
0: 对于他来说就是放电，你能理解这个吧？就是你觉得在单位干着活没意思了，他就想，你就想出去溜达溜达充电，或者带孩子出去玩玩充电去。他出去他得是有足够电量，完出去溜达一圈把电耗差不多，回家回单位啊，回到家也干不了啥了，完了灰突突。
2: 嗯
0: 啊，就那种感受，他是两个人对这同样的一个事情感受是不同的。就像你陪他打游戏一样，你累够呛，完了他玩可高兴了、嗯、对吧，
2: 不强求。
0: 对对对，所以说这个事儿呢，就是一个是孩子不能说孩子想上哪儿就上哪儿，知道吧？
2: 嗯，
0: 你孩子也不懂事儿，对吧？那就是你想去，你得说你想去，然后再说，你不能拿孩子当借口啊。
2: 嗯，
0: 对吧？你说你想去，我就想去，那就去，对吧？那么孩子，那说句实话，你给他灌输啥，他就想啥，对吧？你要灌输孩子，咱家在家磕游戏，磕一下棋，他也乐够呛，是吧？
2: 嗯。
0: 这不就这么回事吗？所以说呢，你想去那你就去，你跟他商量好了，那我领孩子两天肯定回来了，到那块去玩完了就回来了，对吧？
2: 嗯。
0: 然后如果说他说那你去行，那就去呗。对，他说你去不行，那你装呢，你不去我还不让我去，你干啥呀？是吧？对，所以说这个呢，就是互相的，就是这种对于同样一个事情，你的感受和他的感受是正好相反的，那你要理解这个事儿。
2: 对。
0: 啊，你要理解这个事儿、
2: 哦、
0: 啊，好啊，那行，别就是这样，我该跟你说，就他这样的，你想让他去，你得忽悠他，你不能认为去是理所应当的，你要能把他忽悠好了，他也去。你比方说，我大连有个网友挺好，长可帅了，我正好去看看，他就去了。是啊，这是开玩笑的啊，这但是就是你得想招啊。哦、
2: 嗯行好，谢谢小哥、
0: 嗯、好了啊，好嘞，哎，拜
2: 拜，
0: 哎，打进一号线的这位女士啊， 这是来自浙江的一位朋友。喂，你好。
3: 喂，你好，小哥。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
3: 你好，我想咨询一个工作上的一个问题。
0: 啊，说说。
3: 就是我现在是刚刚入职一家新的单位，然后这个单位呢是我们本地政府跟一个高校共建的一家研究院。
0: 啊，明白。
3: 属于事业单位，但是我们属于社招，都没有事业编的那种。然后因为他现在也是刚刚筹建起来，然后现在其实还是在前期的一个筹备阶段。然后我目前的话可能是本地的第一个招进去的一个人。然后我的岗位是办公室主任，就是相当于是后期的话是负责行政人事这一块的。然后现在我的直系就相当于我的上级领导，他是相当于分管我们部门的一个副院长。他也是面试我然后招我进去的一个人嘛。然后现在就是我进来就是刚刚一个月左右，因为他大部分时间还在外地，然后有的时候跟本地政府来沟通的时候他会过来开会啊什么的。所以跟他见面的次数也不多。现在的话他就是对于我的穿着就是每次见到我都会品评一番吧。就是我这个人呢，我是37岁，然后就是本身对于服装穿衣服方面我不是太在意啊。就不是那种就比如说很喜欢买各种衣服，漂亮衣服然后打扮自己的那种人嘛，就是比较普普通通的。然后然后他就是在面，其实在入职之前他也就有提过，就是说我们这边可能后期要穿一些稍微职业一点的衣服。那我也能接受。但是他言语里面那种感觉呢，又好像说如果我真的穿的就是像体制内那种衬衫那个西装裤这种，真的穿成这样的感觉可能他又不会太满意。因为他说男士的话就是比较简单，衬衫加裤子就好了，然后女士的话会有很多可以改变化的东西。他说让我去研究研究，让我改变一下自己，然后说但是我说实话我对这方面首先我自己不用没有太大兴趣，二一个我也不是很擅长。就我一般夏天的话就像现在这种季节我可能会也不知道不太善于搭配衣服啊，就上衣跟下衣，我就一般衣柜搭最多的衣服可能就连衣裙就比较简单嘛，那就也不用搭。这样的话就是说就是我的风格啊，就是这样子。但是他既然有这个要求，那我可能就我也这两天也就穿就是去买了一些就是正装，就是衬衫西裤这种啊。那我觉得那你既然有这个要求，那我就最基本的满足你这个要求。但是你说让我去研究怎么样把职业装穿出花来，我可能我没这个精力，我也不愿意去那个。但就是后期我就不知道该怎么跟他就这个问题该怎么跟他那个沟通也好，或者是去表达我的想法也好。因为我也去问了一下就是之前跟他共事过的一些同事啊。因为他是外地调过来的嘛。然后那个就是他们那个同事说他就是这样的，就是原来的地方也是这样，就喜欢老是喜欢说女同事的一些穿着啊什么的，会别人穿的好看或者穿的比较有气质有品味他就会夸赞，然后如果说穿的一般不好就穿得很休闲或者什么他看不上，他就会也会说。但是对男同事的就不会说，就男同事有些穿得很随意他也不会去说他们。然后我就
0: 这个人是个男的是个女的？
3: 男的
0: 啊。多大年龄了啊？
3: 年龄应该也40左右吧。对，
0: 是这样啊，就是首先来说你这个职位要求确确实实是因为办公室的主任有一半是对外的，
3: 对，
0: 一半是对内的，所以说他对这个服装对这个气质形象有要求，这是正常的。这是正常的，这是属于这个职务就是有这方面的要求。如果说咱们是一个编程的开发员的话，那就一格衫或者说那一个乐穿啥穿啥都穿拖鞋都正常。但是你的这个职务可能是因为出去要代表这个企业形象或者说单位的形象，这个时候可能你就要研究什么时候该穿，比方说该穿这个正装啊，什么时候该穿礼服。什么时候该穿套装 啊，这可能是确确实实是一种，这个是属于这个岗位要求的一种能力。
3: 嗯，
0: 这个能力你需要锻炼，啊，需要锻炼。原来不在意的话，那你可能就不能在这个岗。比方说，那我就干人事经理就拉倒了，别的不管了，对吧？
3: 啊，
0: 人事经理你涉及到你可能还得去面试，你也代表这个企业形象，那你可能也得穿个套装什么的，对吧？
3: 嗯嗯，
0: 是不是？这个东西是因为只要你脸朝外。啊，只要你脸朝外的话，对形象气质或者说着装这方面，他一定是有，咱别说有要求，即使他没有要求，对吧？那他有期望就没错。
3: 嗯嗯，
0: 你是不是？人家有这方面的期望，我希望就是我们的办公室主任能够在这方面有所这个怎么说呢？有所研究，或者说啊，能够形象展示着比较好，这个是很正常的。啊，这是很正常。所以说，
3: 嗯，
0: 那么你如果说你接了这个活啊，接了这个活，然后呢又那个想要在这个职位上有所发挥的话，那这是你的一个基本功。啊，这是基本功。当然你可不可能说我按照他那个穿法呢，那他说他这个人很有可能是你怎么穿他都能有点说法。到最后他也不能说不用你，是吧？
3: 对，但是他
0: 对这个
3: 见到你就得说，
0: 但咱们对自己要有要求。
3: 嗯，
0: 对自己要有要求，就是我是，所以说你呢需要就是你得有一套或者两套常备的这个套装就在那放着，
3: 嗯，
0: 然后有特别着急的时候，比方说我这头穿着大拖鞋啊，大套裙儿，赶这块那什么的，那个穿的那个破狼破虎的啊，然后突然之间单位有啥事了，唰穿着就走。啊，那就抹头发一梳，然后马上就走，就是包括你的，头发呀，包括这些东西，
3: 对对，
0: 自己都要注意，都要注意啊，都要注意。这个就是你记住我哥跟你说的，这个他有可能他个人有点恶癖啊，有点恶癖，乐意点评女同志，这个不好啊，这个确实这个男生总这样是不好的。但是这个职位啊，这个职位确确实实是需要我们研究这方面的东西的。
3: 对我他当然他也不是说希望我一下子就改变，那也肯定是有一个过程的嘛。
0: 嗯，
3: 那我可能就是他也跟我说什么可以去搜一下 AI 啊，就是去试试，
0: 就是，
3: 多尝试一下，啊。
0: 对，他那意思就是说的，你需要找到一个最适合你的一个风。啊，
3: 对，
0: 最适合你的风格。
3: 嗯，
0: 然后呢，就是比方说工作的时候是怎么穿。啊，社交的时候是怎么穿啊？就是做报告的时候怎么穿？可能多多少少自己要有一定的，有一定的想法啊，不一定和别人一样，但是要说有属于自己的想法。这个是属于这个不是他要求，记住啊，妹妹，他不算啥。虽然你是我领导，但是我一个女的，我想穿啥是我的事儿。对吧？你说是你的事儿，对吧？你有恶脾，你乐意评价女同事，你老东西，你不咋地，可以这么，咱们可以这么理解他。
3: 嗯，
0: 但是呢，办公室主任这个职务，因为他有一半的工作是对外的啊，是展示你这个形象的，所以说作为这个职务要求，我们敬业的话，我们也得研究这个事儿。
3: 嗯
0: 啊，就是我们从敬业的角度，从在这个岗位上发挥自己应有的作用的角度上，我要研究个人不仅仅是穿衣服，而且形象啊、气质啊，个人形象是要有定位的。比方说，你定位成知性，还是定位成那个怎么讲呢？社会交往的那种社交啊，甚至你可以有土匪的那种形象，但只要有就是说那种女士土匪的那种造型都可以。啊，都可以，但是呢，就需要说我个人的形象定位心里要有数，不能说这个干这个活可绝对不能像原来似的，我家里头咱们这么讲，家里头总共五套衣服啊，还有三套是睡衣啊，一套冬天衣服，一套夏天衣服拉倒了，那不行了，那肯定不行，因为这个是属于咱们不是为了讨领导的喜好，我说刚才说领导，您领导多少有点恶趣味啊，但是咱们是属于为了完成这个。职务啊，为了完成这个职务的，然后是属于这个职务要求我们做的，啊，这个明白了吗？就是你转化一下他这种你的这样的话，你心理压力就会小很多，就是，而且也是我做这些东西是因为敬业，我在这个岗位上我这么穿，我不在这岗位上之后，我肯定人字拖大短裤啊，那多得劲啊，是不
3: 是？
0: 是啊，
3: 是的。那后期，比如说，如果后期他因为肯定还是抬头不见低头见，
0: 嗯，
3: 那如果他又再这样说的话，我怎么样？就是
0: 你这个你可以跟他说，领导有的时候你就是
3: 开玩笑呢。
0: 开玩笑，你说领导大家岁数大了，你别老登，像我们这帮小孩都说我老登。当然你们不能那么说，南方人比较严谨啊。那个可能说，哎呀，现在你不知道吗？这个风，你可以给他科普啊。你知道现在啊，现在就是上次那个巴黎的那个时装周上有一款跟我这个其实就是特别像，你甚至可以给他拿出图片来给他看。你不知道，这是我穿的是未来趋势。你过一段时间，你看咱们这城市啊，比方说你是杭州的，那杭州的基本上西湖边上全是这衣服了。我早穿半年，催呗，是吧？
3: 嗯，
0: 对该给他上课给他上课，就是不要认为他是专家，他啥也不是，其实他就是一个恶痞啊。但是你不能烦这个事儿，人家有这个，人对这个职务有这个要求是没有问题的啊。
3: 好的好的，就心态先转变过来。
0: 对，这样的话
3: 会感觉很有压力。我现在
0: 对原来，因为原来你是为了他去改变，他算个六饼啊，为你去改变的。
3: 嗯，
0: 对吧？现在是咱们要做好这个职务的职责，这是职责本身要求的。那我是一个很要强的人，我当然要做好。
3: 嗯，
0: 对吧？然后他再说你这不对的话，你就可以偶尔，你就比方说他说你三次，你有一次你就给他上课。你给他上课，你说我这个你不知道吧？这个你知道我这身衣服啊，这身衣服，那个如果是原版的话是70000块钱，但是咱工资没那么高，我只能买 A 版 ，A 版的话是1200，对吧？但是你知道这是今年巴黎的最新款式，最新流行趋势，你可能不知道，我告诉你，我给你讲一讲啊，听明白了？大致上就是这个意思吧，就是对于他，你可以不用有那么那啥的心态，不是说他说啥你就得干啥，但是职务要求我得研究我自己。是吧？
3: 好的，好的，我明白了。
0: 好嘞，
3: 好的，好的，谢谢小哥。
0: 好嘞，不客气，拜拜。
3: 好好
0: 哎，
3: 好，拜拜。
0: 嗯，祝你每天开心啊、哦。
3: 好的，谢谢。
0: 再见啊，好嘞，哎。
3: 好的。
0: 今天的小人堂谈咱们就谈到这儿了啊！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代表我们今天的编辑木轩、实习生南希、我们的荣威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啊。

0: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路线，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不擅返。
1: 安全无小事，哪怕一个小小的隐患都可能引发不可挽回的悲剧。
2: 在工厂，一次违规操作可能导致机器故障，危及生命。
3: 在商铺，一次乱接电线可能导致电流过载，引发火情。
2: 在社区，一次车辆乱停可能导致消防通道阻塞，影响救援。
3: 在家里，一次床上吸烟可能导致意外火情，造成生命财产损失。
2: 人人讲安全，才能为生活筑牢坚实的防线。
3: 个个会应急，才能在危险来临时冷静应对。
1: 在第24个全国安全生产月，让我们携手行动，查找身边安全隐患，是我们共同的责任。让安全成为最坚实的底色。
4: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5: 时光中前行，相知和别离都是风景。沉醉红尘中， My name's Christine. 谁的清唱深情了音乐与耳朵的相逢。今生，淮南陪您聆听流金岁月。
6: What's yours？
5: 今生难忘，声音魅力，品味曲中真情。
6: One more time。
7: 欢迎您收听《今生难忘》，我是淮南。中国古代文人歌曲有许多都是以古琴伴奏的，也称为弦歌。2008年，龚琳娜邀请古琴大师林友仁的女儿林晨和笛箫演奏家王华到欧洲，在德国古老的城堡里举办音乐会，并录制《弦歌清韵》专辑，人声和古琴声一起，韵味十足，余音绕梁。专辑中从现存最老的宋代琴歌《黄莺吟》，到清朝的《花鼓》，穿越时代，跨越风格，龚琳娜的吟唱独一无二。

对于如何欣赏龚琳娜的音乐，老罗这样回答：对歌手来说，最基本的是他的声乐技巧，即声音的控制力、音准、颤音、爆破音、滑音、速度、高音、低音等。首先，龚琳娜的声乐技巧无疑是世界一流的。其次，歌手的音质也非常重要。龚琳娜的音质真的是太丰富，世界上没几个类似的歌手。接着，评价音乐感并不容易，绝对公平。但是，如果听音乐专家说，大多数是认为龚琳娜的音乐感非常好，还有龚琳娜的创造力也很强，她融合各不同传统发声方法到新的艺术里，在中国也是独一无二。

老罗说，龚琳娜的舞台把控力，她的艺术深度，她的正能量，她不停的变化和发展等等，所以从客观角度肯定要欣赏龚琳娜的声乐，因为太突出。再者而言，喜欢不喜欢是一个主观的事。我个人从我主观角度来说，我并不是喜欢，而是爱龚琳娜的音乐，但是这对你们来说并不意外。

姜夔的作品，民间无名氏创作小调情歌，根据古琴曲配的填词游戏，还有龚琳娜、老罗自创的情歌，大多是明清时期流行的作品，大多是五声音阶，很有意思，每一首都值得考证，背后有一大段故事。

词句曼妙，自是没得说。除了几个有名的诗人的作品，那些不知名的民间作品也值得斟酌推敲。文人的作品总是有点落寞的感觉，不管是姜夔的《怀古》、李清照的《思春》、王维的《送别》，都带有那么点伤怨。那些有戏曲特色的民间作品，唱的是夫妻之爱、景色之欢，充满了积极乐观的生活情调。

龚琳娜唱这些歌的时候，就是一种歌字天成，唱古典的曲子怀着一份质朴的心，跟任何功利的技术性表演无关。与其说在唱歌，不如说她是在和一群小鸟说话，和庭院私语，怀着自由惬意的心境在抒怀。有人说她这里的唱法是教科书式的，因为运用的方法很多元，有她学院派民族唱法的方法，又借鉴了传统民间小调的方法，还运用了昆曲、京剧、汉剧、花鼓戏等。她的声音抛掉了现在中国音乐学院那种千人一声的金式唱法，将声音还原得很自然，中国传统的韵味尽显其中。

曾经听古曲，在很多老唱片或者影像资料里听那些老人唱古曲，不追求声音拉宽，是内敛的。龚琳娜能用老人复古的方式去还原这些唱歌的感觉，气息喉头的调整比现行的宽大唱法更难，要收在一个度里，比张扬的方法要难的是内敛。千人一生是追求宽大洪亮锐利，却不知道琴歌这种音乐和古琴派声的一样，是唱给心灵听的，是唱给自己的内心，和西方美声声音表达给天地人博爱是不同的。

0: 稿子准备好没有？
1: 已经给台上了。
2: 多动作麻利点，到点了。各单位注意，所有人准备，倒数五秒开始直播。5、4、3，切导播。
3: 郴州人民广播电台纪念第一颗原子弹爆炸60周年特别节目广播剧《41号信箱》，请听第一集。
4: 各位领导，各位嘉宾，欢迎大家来到711时光小镇。这里过去是功勋油矿，拥有神秘的代号711。曾经这里高度机密，来自全国各地的人们汇聚在这里，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现在大家眼前看到的这个信箱上面写着数字41，就是被人们称为神秘的41号信箱。711、41这些代号的背后，是成千上万核工业人的默默奉献。
3: 时间回到1955年1月15日，毛泽东主席亲自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
5: 主席，就是这个矿石。
3: 会议上，我国著名地质学家李思光取出一块黑黄色铀矿石标本，向毛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介绍了铀矿资源勘查与发展原子能事业和反应堆的密切关系。正是在这次绝密会议上，中央做出了发展中国原子能事业的战略决策，正式拉开了我国建设核工业、秘密研制核武器的帷幕。
6: 党要非常重视军事，
3: 要造原子弹，首先得有铀原料。1955年，中央地质部309队成立，开始了湖南铀矿的地毯式勘探，为新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寻找铀矿。当年3月，309铀矿地质勘察大队从全国各地选调干部，由中央组织部开具介绍信，介绍信上只是注明执行特殊任务，至于执行什么特殊任务并未说明。人事部门也要求被选调干部上不告父母，下不告子女，他们给家人写信只留一个地址，41号信箱。
7: 太好了，朝军哥，咱俩要到同一个单位工作了。
8: 嘘，小点声，你要嚷嚷的全世界都知道吗？
7: 这不是太高兴了吗？哎，朝军哥，你告诉嫂子了吗？
8: 你嫂子刚知道，正忙着给我收拾行李呢。
7: 朝军哥，你这才从朝鲜战场上下来，马上又要跟嫂子分开，嫂子也不怪你啊。
8: 我是军人，一切行动听党指挥，你嫂子早就习惯了。
7: 嫂子真贤惠。
8: 妈，妈，妈！
9: 哟，大明回来了。
10: 妈，今天接到调令，我要去新单位工作，明天就要出发了。
9: 啊，明天就走？啊，北京好啊，大城市，妈也想去看看。
10: 不是北京，
9: 不是北京。那你之前你单位领导不是说了要调你去北京啊？那不去北京，那去哪儿啊？
10: 调令也没有说，只是告诉我因为国家的需要重新进行了分配，具体去哪儿我也不知道。
9: 大明啊，妈还准备给你相看个媳妇呢，可你这一调走。
10: 哎呀妈，我还年轻着呢，不着急找媳妇儿，党让我去哪里我就去哪里。哎呀好了，别说这么多了，我得赶紧收拾行李了。
9: 好，妈帮你收。
11: 红梅，红梅，
12: 彩虹洞，你怎么才来啊？爸妈都等很久了。
0: 红梅，有件事情要跟你说。
12: 怎么了？
0: 我刚接到调令，马上要去新单位报到。咱们原来说好的年底结婚的事儿，可能要推迟了。
12: 推迟？你在这儿工作的好好的，干嘛要调走你啊？什么单位啊？连结婚都不让？
0: 哦，不是不让结婚，就是要到处去找矿，一时安定不下来。你别担心啊，到了单位我就马上给你写信啊，你等我好不好？
12: 等你？我想见你都不知道去哪儿找，我怎么等啊？等到什么时候啊？
0: 这
12: 你也知道我们年底要结婚了啊，我都准备好久了，你说走就走，说不结就不结了，你要我怎么办？
0: 这不是计划赶不上变化吗？特殊情况，我互相理解一下吧。你也知道我的愿望就是去国家需要的地方，为建设新中国奉献自己的一份力。
12: 互相理解，互相理解，我理解你，谁理解我啊？
0: 红梅，没有国哪有家呀，你思想觉悟能不能高一点？
12: 你吼我？
0: 我没吼你啊，我就是和你讲道理啊。
12: 你好，你去去去，你去了，你去了就不要回来了。
11: 朝军哥，
13: 啊，我在这儿。
11: 朝军哥，嫂子，
14: 小虎叔叔，
11: 哎，小华，哎呀，小华又长高了，是不是吃了好多好东西啊？
14: 嗯，爸爸给我糖吃了。
11: 哦，哎呀，小华有糖吃啊，小虎叔叔也想吃。
14: 嗯，可是小华只有一颗糖，已经在嘴里了。
11: 你这个小机灵鬼。
13: 哎呀，又要好久看不到儿子了。儿子，在家可要乖一点啊，听妈妈的话。哎，来，再让爸爸抱抱。
14: 爸爸的胡子好扎人。妈妈，妈妈，爸爸亲你的脸，不扎吗？
13: 哎呀，臭儿子，想说啥呢？
0: 红梅，想不到你会来送我。
12: 我就是来看看。
0: 好，红梅，我知道你最好了。
12: 好什么好？我警告你啊，王东，到了单位必须马上给我写信。
0: 好。
12: 不许看别的女人。
0: 好。
12: 要好好照顾自己，该吃吃，该睡睡，可不许像以前那样干啥都玩命了。你要知道，你是家里的独子，你背后还有那么多家人呢。
0: 嗯，
12: 好。好，好，就知道说好，不会说点别的吗？
0: 真希望你能早点毕业，也跟我分到同一个单位去。
12: 说得轻松，保密单位是能随便进人的吗？
0: 那我好好干，争取早点安定下来，这样就能早点申请跟你结婚了。
12: 实习，我还没有答应等你呢。
0: 我知道你最好了。
15: 让一让，让一让，
9: 大明啊，
15: 让一让，
9: 到了新单位就给妈发电报啊，别苦着自己。
16: 妈，别送了，回去吧，我写不下。
17: 哎呀，别挤啊，这么大个儿挤啥呀，鸡蛋都给我挤碎了。
9: 大明啊，到了新单位赶紧跟妈联系啊，别让妈担心。
16: 嗯，好。妈，您要保重身体。哥，嫂子，爸妈就要麻烦你们照顾了，特别是爸身体不好。
18: 哎，你就放心吧，爸妈有我呢，你呀，就安心工作啊，早点给妈添个儿媳妇儿，就找个像你嫂子那样的。
9: 哎呀，你这说啥傻话呢？
16: 妈，哥，嫂子，我走了啊，你们赶紧回去，爸一个人躺在家里我也不放心。
9: 大明，
16: 保重，
15: 我会写信的。

0: 废弃的汽车站里，大明拎着行李边走边四处张望。与此同时，从另一个方向也来了一个东张西望的小伙。
1: 对不起啊。
2: 哎呦，没事没事，我也没注意。哎，你是来培训的吗？
1: 啊，是，我叫崔大明，你好。
2: 哎，你好你好，我叫徐小虎，江西的，刚刚毕业直接分过来的。
1: 啊，我老家在河南，工作了一年多调过来的。哎，你在找人吗？
2: 啊，是啊，我在找杨朝军呢。哦，他也是参加培训的，跟我是一个地方来的。这刚刚还在这儿呢，这咋一转眼就不见了呢？
3: 小虎，
2: 朝军哥，我在这儿。不是说好在这儿等我的吗？这我上个厕所出来你就不见了。
3: 啊，刚刚到了一批机器，我去帮忙搬了。
2: 看你就是闲不住。哦，对了，朝军哥，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刚刚认识的崔大明，是这次调过来参加培训的。大明，他叫杨朝军，他可是从朝鲜战场上下来的战斗英雄。
1: 哦，你好。
3: 啊，你好。啊，集合了，我们快过去吧。
2: 好。
0: 50多个年轻人团团围坐，一名金发碧眼的苏联专家在队长的陪同下走进候车大厅。
2: 哇，这还有外国人啊。
4: 同志们，我们这次的任务是国家机密，所以我们的第一项工作就是保密宣誓，任何人都不能向外面讲，就算对自己的父母也不能讲，大家明白？
5: 明白。
4: 这位是苏联专家盖维尼亚同志，接下来他将教大家如何使用仪器寻找矿石。
6: 同志们，这是伽马测量仪，当遇见我们要找的矿石的时候，它就会在1-2秒钟内产生信号，脉冲信号，这里的度数会产生变化，会发出嘎嘎的响声。
2: 哦，原来这就是伽马测量仪啊。哎，听说这东西可贵了。
1: 能有多贵啊？
2: 听说要是从苏联引进的，要有1火车车厢的鸡蛋才能够买得到呢。
1: 就这个小黑盒子。
4: 大明，小虎，大家要好好学习，为了确保安全，伽马测量仪平时保存在库房里，我们出去找矿的时候会有警卫人员跟着。
2: 啊，这么严格呀，那咱们可得小心点啊。
1: 嘘，别说了。
0: 1955年8月16日，一架飞机掠过湖南省郴州市许家洞乡天堂村金银寨上空，机上用来探测重金属的伽马能谱仪突然嘎嘎作响，航测飞机投下了石灰包作为标记。很快，一支找矿队奔赴金银寨。
4: 同志们，大家先休息一下，然后搭帐篷，今晚就在这里宿营，明天早上7:30上山开始地面强测。
5: 是。
2: 哎，大明，不是你干嘛发呆啊？
1: 我没搭过帐篷，这
2: 太好办啊！瞧，朝军哥他们都快搭好了，咱们取经去。
1: 哦，好，走。
2: 朝军哥，
1: 朝军，
3: 大明，小虎，啊，什么事儿啊？
2: 朝军哥，我和大明都不会搭帐篷，你教教我们呗。
3: 嘿，这个很容易啊。那，咱们先找一块比较平坦的山地，就这儿吧。来，大明，把这些树木杂草都刨掉。
1: 哦，好嘞。
2: 来，你扶着那边，我固定一下这里。
1: 好嘞。
3: 差不多了。小虎啊，你先把帐篷的四方固定一下，然后就好搭了。
2: 行，好嘞。
1: 长君，你可真厉害，一下子就搭好了。
2: 哼，那当然啊，朝军哥可是战斗英雄，干这还不小菜一碟啊。
4: 朝军，来这边搭把手。
5: 哦，好的。
7: 起床了。
1: 起床了，起床了。
4: 同志们赶紧吃早饭，咱们今天就要开始找矿了。在这里，不论是东北老工业基地来的工人，还是大城市来的技术员，无论是苏联专家还是管理干部，大家从五湖四海汇集到这个偏僻的山区，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尽快从这里探出我们国家急需的矿石来。这里的山势较高，大家要克服困难，不管山坳还是山坡，不管是荆棘还是湿地，大家以25米一个点，100米一条侧线，齐头并进，谁也不能走偏。如果偏了，第二天重来，一定要把这一带的山里山外都避一遍。
8: 是。
4: 大家领好仪器，出发。
2: 哎，走走走，领仪器去。
1: 快点，小心着用，一会儿我这枪击他。
9: 上个世纪50年代，油矿普查、勘探和开采，在我国还是一项前人没有做过的事业。由于保密的要求，队员们对外宣称是找金矿。在这里，队员们拿着定位罗盘和找矿仪器，在长满了荆棘的羊肠小道上进行地毯式搜索，爬山涉水，翻坡越崖，风餐露宿，衣服被刮破，脚底磨起泡是尝试，终于找到了制造原子弹所需的材料——铀矿。1956年2月5日，309队组建10分队进驻金银寨，组建职工队伍，时间紧，行动快，从全国各地选调的生产骨干、管理干部，以及一批又一批新招的工人，大家操着不同的口音，穿着形式多样的衣服，迅速汇集到郴县许家洞火车站后，又马不停蹄地向金银寨山区挺进。
10: 牛仔叔叔来了！
11: 崔大哥，有您的信。
4: 哦，是不是大明寄来的？
11: 不知道，这里写着41号信箱。
12: 老大，是大明来信了吗？
4: 不知道是不是他。
12: 肯定是大明，快快打开。
4: 嗨，还真是大明。
12: 快给妈读读信，他这是去哪儿了呀？哎呀，快。
1: 爸妈哥嫂子，我早已到新单位报到了，只是一直在外面东奔西跑的，直到最近才算是安定下来了。新单位是在南方的一座小城，这里绿树环绕，风景美丽。不过啊，因为纪律的关系，我不能告诉您具体是哪里。以后写信给我，就寄到41号信箱吧。今天是元宵节，第一次没在家里过年，心里还是有点想家了。家里那边已经在下雪了吧？爸妈身体都不太好，辛苦哥嫂照顾了。爸妈，哥哥嫂子，我新单位虽然是在南方，可是这里的冬天啊，好像比咱老家还冷，而且是湿冷湿冷的。一阵风吹过来啊，感觉骨头里面都要冻冰了。不过我在这里工作很顺利，这里的老百姓很热情，思想觉悟特别高。前不久我们单位要修公路，需要征用土地，乡干部进村做村民的思想工作，没想到没有遇到一点阻力。乡亲们还纷纷表示啊，没有国家的繁荣富强，哪有老百姓的幸福生活呀？修路的时候，沿路的老百姓把他们所有劳动力都派上阵，大家挖的挖，挑的挑，很快就修好了一条简易公路。平时无论是在修路 吃饭或者晚上闲下来的时刻，我们都很快乐。有不少同事是志愿军战士，我们都说呀，要学习他们轻伤不下火线，重伤不流眼泪的精神。大明，1956年2月26日，41号信箱。
12: 大明这是去了哪儿啊？这咋都不能告诉自家的妈呀？哎呀，真是啊！哦，老大，快帮妈给写信，写信给你弟弟，快！
7: 哦，好。
12: 花儿啊，花儿！
8: 哎，妈，我在呢，啥事儿啊？
12: 妈妈拿信纸来。
8: 哎。
7: 哎，妈，这地址41号信箱，回信写这里能收到吗？
12: 哎，大明不是说了吗，这有纪律不能说。他说寄到41号信箱，那你就寄。
7: 哦，行吧，妈，你说我写。
12: 大明啊，你参加工作才一年就调走了，这一走就快一年了。你打小啊就是个有主意的孩子，读书也努力，从没让妈操过心呐。可是啊，你毕竟还是个20出头的孩子，你可要好好照顾自己，知道吧？这出门在外呀，要吃饱穿暖喽，千万别累坏了身子啊。我和你爸哥哥嫂子都好着嘞，不用挂着啊。妈没念过书，也不识几个字儿，但是大道理妈是懂的。妈知道你的工作一定很重要，你也说了，你新单位那边的老百姓啊都很支持你们，那妈也支持你啊。妈就是希望啊你能早点找个媳妇，让妈早点抱上胖孙子。
9: 郴州人民广播电台纪念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60周年特别节目广播剧41号信箱第一集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0: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2: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1: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2: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1: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3: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4: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皮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扎宽的扎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5: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十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6: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7: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8: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7: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9: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11: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2: 水越喝越甜，
13: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2: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1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5: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16: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7: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0: 幸福的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2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2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2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3: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4: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4: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25: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4: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6: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7: 水越喝越甜，
8: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7: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9: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0: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7: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1: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2: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3: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4: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5: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6: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5: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6: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7: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8: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4: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5: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时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9: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0: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1: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2: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4: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4: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5: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6: 我们也和着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此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披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0: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2: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4: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4: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5: 幸福的花儿，
6: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7: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8: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9: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0: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6: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6: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1: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2: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3: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4: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5: 好嘞。

0: 决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

0: 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6: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7: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0: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新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3: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4: 我们也和着做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5: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6: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7: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8: 好嘞。

0: 不易，拒绝盛宴，从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

0: 各级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0: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6: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7: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8: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9: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0: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1: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2: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3: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4: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0: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7: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8: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0: 幸福的花儿，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新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3: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悠然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4: 我们也和着做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5: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6: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

0: 要让世界知道。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3: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4: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5: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6: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7: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8: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9: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3: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4: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15: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6: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7: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8: 好嘞。

0: 决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3: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命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6: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7: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8: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9: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

0: 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6: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7: 我们也和着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8: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9: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1: 好嘞。

0: 学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嗯。

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4: 幸福的花儿，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6: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7: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8: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9: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2: 我们也和着做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3: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4: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5: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
16: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7: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18: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17: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18: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17: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19: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20: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皮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拃宽的拃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21: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十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22: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 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0: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1: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0: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2: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4: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5: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6: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7: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9: 幸福的花儿，
7: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7: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7: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3: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3: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6: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4: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6: 水越喝越甜，
7: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6: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8: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9: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6: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0: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1: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2: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6: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4: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4: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6: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

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

0: 乐随行，
1: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2: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3: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9: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0: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1: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2: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6: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学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6: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7: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8: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9: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饭，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6: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7: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8: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9: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21: 好嘞。

0: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2: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

0: 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4: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5: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6: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7: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8: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9: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0: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1: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

0: 水越喝越甜。
1: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4: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7: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8: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9: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9: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1: 幸福的花儿，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9: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9: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0: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

0: 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7: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8: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0: 幸福的花儿，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3: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4: 我们也和着做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5: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6: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7: 好嘞。

0: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
1: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2: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披波斩浪，乘风而行。
3: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5: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6: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7: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8: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9: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0: 水越喝越甜，
11: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1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14: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6: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7: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8: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9: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9: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9: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8: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2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22: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23: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4: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5: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26: 好嘞。

0: 学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8: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6: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
12: 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7: 我们也和着做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8: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9: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21: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2: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23: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22: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23: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22: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24: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25: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皮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扎宽的扎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26: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十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27: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28: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29: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28: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3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31: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32: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33: 水越喝越甜，
5: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1: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2: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幸福的花儿，
9: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6: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6: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34: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7: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8: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9: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6: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7: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18: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9: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5: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
16: 福吉林。

0: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5: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6: 好美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4: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7: 水越喝越甜，
8: 宁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7: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5: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9: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7: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0: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1: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2: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7: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6: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

0: 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3: 我们也和着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6: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7: 好嘞。

0: 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3: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4: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5: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6: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7: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8: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9: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0: 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4: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绝盛宴，从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2: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幸福的花儿，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9: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0: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1: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2: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3: 我们也合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6: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6: 水越喝越甜，
7: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6: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8: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9: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6: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0: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1: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2: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3: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4: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4: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5: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6: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7: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
18: 福吉林。
1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20: 我们也和着做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21: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2: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3: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24: 好嘞。

0: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4: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6: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7: 水越喝越甜，
8: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7: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9: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0: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7: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1: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

0: 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2: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3: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6: 幸福的花儿，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7: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8: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9: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0: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3: 我们也和着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6: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7: 好嘞。

0: 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5: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6: 我们也和着做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20: 好嘞。

0: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宁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9: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0: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1: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2: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6: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7: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9: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2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1: 好的。

0: 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全景九一六新闻，有温度，有温度。
0: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1: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咱们今天的小声长谈啊，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小声长谈呢又在这儿和大家见面了。咱们这个节目呢是一个大型的生活情感服务节目啊，常偶尔会给大家带点科普，常年长心眼的一个节目啊。如果收音机前的您呢很长时间了，正因为婚姻、家庭、情感、工作、学习、交朋友啊等等这些事儿呢，一直长期以来感到很压抑啊，感到心理压力特别大的话，欢迎您拨打我们直播间开通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 和8581-5199啊，再和大家说一下啊，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那您现在呢就可以打了啊，打电话的话，把您长期以来啊给您造成的这种委屈啊，这种心里头的这种不顺畅啊，憋时间长了给自己造成很大的心理伤害或者是生理伤害的这种情况啊，都非常危险。所以说呢，打进电话咱聊聊天，说说话，倾诉一下之后呢，会让我们的心理压力得到很大的缓解。这是我们做这个节目啊，做了这么多年以来我们最大的一个想法，也是最大的一个目的。现在就可以打，我们是从2008年开始做到现在18年的时间啊，接电话接几万个了啊，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就是想和大家聊天啊，通过这样的方式让我们的心理压力没那么大了，得到缓解了之后呢，我们再重新的面对这个问题，可能就会有新的想法或者说有新的解法。现在就打了，我再重复一下啊，我们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欢迎大家。在这儿呢也是提醒大家，这段时间呢雨比较多啊，雨比较大，这个大家要关注一下这个安全问题啊，就是下雨这个事儿大伙心里都有数了，但是呢这个安全问题啊，安全问题跟大家多唠叨两句。就是如果是有你，因为大家都知道有的乡村乡镇呢，它有的路面就是比方说有的路面它本身它就比较洼，过水了。这个呢千万千万啊，就是咱们司机朋友千万千万不要那么自信的就开车过去啊，就开车就过去，这个千千万万小心啊，千千万万小心。这个呢因为有不少这个案例，看着水流好像不大啊，看着水流不大，完了就开车，因为它是活水，它不像是一个死水坑子，它是一个活水一直哗哗哗淌，就有那样的觉得哎呀好像水不大，然后他就开车就往过冲，但开车冲的过程当中他忘了考虑自己车轻啊，不像人家那个车特别沉的那个好像就过去了没事，其实那也很危险，他忘了他自己车轻了啊，直接被那个虽然看着水流不大，实际水的冲击力很大，直接把小车唰一下冲到下边沟里去了，这个就非常非常危险啊，千万不要涉险过水啊，千万千万记住啊，尤其咱们这现在雨季啊，雨季千万不要涉险过水啊，这是多唠叨两句，实际上和咱节目没啥关系，但是突然想到这个事儿了。而且我是小的时候我就曾经亲眼见到过这样的情况啊，亲眼见到过这样的情况，所以说一直以来对我影响挺大的啊，我就觉得那个水啊别

看着好像挺平缓，好像挺平缓，但实际上那个冲击力是很大的，比你自己看着的时候那想象的冲击力要大啊。总之呢，注意安全吧。另外告诉，因为放寒假了嘛，放暑假了嘛，放暑假了，孩子们就今年就记住，孩子们啊，不要去水边去玩去了。就这什么那个小米一直在说什么啊，钓野鱼啊，这个爬野山啊，游野泳都不要去了啊，千千万万就别去。告诉孩子，你上别上哪玩都行，别去玩了啊，今年这个就不要去玩啊。好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吧。刚才呢就是唠叨了两句关于天气的事情啊，关于雨季注意安全的事情啊，行车安全的事情啊。接下来说咱们节目的收听收看和参与的方式吧。在我唠叨的这个过程当中啊，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11 85815999和85815199啊。再说一下啊，咱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85815999和85815199，欢迎您现在拨打。中小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咱们这个节目呢是一档这个收音机厅的广播节目啊，是一档广播节目。它的播出的平台呢叫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啊。那么咱们的在长春市内的播出频率啊，在长春市内的播出频率呢叫 FM91.6 啊，就是用收音机调 FM91.6 就能调到在长春市啊，就能调到咱们广播的直播。在吉林省的所有的城市当中啊，都有咱们节目的转播，只不过频率各不相同啊。就比方说咱长春市 FM91.6， 四平市和吉林市就都不是，白山市啊，白城市啊都不是啊。但是每个城市都有属于自己的这个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频率，到时候您调一下就可以了。在收不到调频的地区的朋友啊，收不到调频广播的地区，比方说山里，比方说乡村，那这样的话你就可以用这个中波738千赫啊，用中波738千赫来收听的话就能够听到啊。这是用这个收音机听啊。有朋友说我们家现在已经没有收音机了啊，就收音机坏了再就没修过啊，或者说压根就没有了啊。有的呢是虽然我有收音机，但是我不在你们吉林省范围内啊，我这个听这个你们这个收音机调频听不到啊，听不到啊。比方说我在新疆啊，那我怎么办呢？下载一款网络收音机啊，下载一款网络收音机。我们给大家常年推荐的叫蜻蜓 FM 啊，叫蜻蜓 FM。您找到之后呢，再下载下来，把这蜻蜓 FM 下载下来，再用那智能手机啊下载下来。下载下来之后，在这个上边你就能搜到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直播，能搜到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直播，同时呢也能搜到小声长谈的重播。小声长谈重播你就搜小声长谈就行啊，搜小声长谈就行。可以有四个专辑能搜到，其中有两个专辑是正在更新的，一个呢叫小声长谈持续更新，一个叫小声长谈纯电话版。这两个号呢都是我们每天只要有直播第二天一定上传的啊，只要有直播第二天一定上传的。所以说呢，欢迎大家啊，欢迎大家找到呢，可以收听，可以收听直播，也可以收听重播。这是收听。那么还有一个参与呢，除了三部热线电话之外啊，咱们还有一个公众号啊，现在呢也是在和大家进行着交流。咱们的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啊，现在也正在和大家交流，叫中小工作室。那您找到之后啊，加上这个关注，现在就此时此刻啊，就直接把您要说的话发送到这个中小工作室的公众号上来。我在直播间随时的正在，就是一边直播，一边是正在看着这个后台啊，一边正在看着后台。啊，一边呢和大家在聊天，所以说您发上来的信息，您发上来的这个信息，我随时就能看到啊，第一时间就能够看到。所以说呢，您可以就是把您要说的话用300来字吧，200-300字、400来字都行，但是别整2-3千字啊，2-3千字您念不过来是太多了，您打着也特别费劲。你像用手机打好几千字，那多费劲呢。然后我这头还念不了，是吧？所以说就打个300多字是最好的啊。
这是文字的交流。最后呢，再和大家说一下咱们节目的这个视频直播。现在呢，广播也能用手机能看到了啊。如果说你想看我现在正在直播的话呢，您就到快手上，在快手上找中小这个直播间。好的，那今天呢，这个介绍就为大家介绍到这儿了啊。再次说一下，这个咱们快手上的朋友和广播听众朋友是一样的。您现在呢，如果是有遇到了这个心里呢。

难心的事儿啊，心情压力大的事儿啊，您都可以这个现在就拨打我们，就是不要申请连麦，快手上的朋友不要申请连麦，因为现在是广播，大家能看到我们是广播正在直播，所以说直接打我们广播的热线电话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吧。咱看一下公众号上都有哪位朋友留言啊？这位朋友留个什么言呢？说镐把子，就我们几大神器嘛，镐把子、门弓子。好的啊，谢谢谢谢啊。这个就不知道为什么发了这么信息，应该是听我那个听我重播的时候听着一个镐把这个词儿啊，或者在快手上那个切片里面看到的啊。

好的，继续来看咱们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这位朋友留言说，小哥晚上好，七月十号是我北漂十周年的日子啊，北漂十年了啊。说十年前的我呀，才大学毕业一年多，前女友因为我们家穷，买不起房子和车，看不到和我结婚的希望，选择了和我分手。我带着2000块钱勇闯北京啊，十年后的今天，我不仅在北京有了全款房，结了婚，有了孩子，现在呢还是个公司的小领导。我媳妇呢也是一分钱彩礼没要啊，和我白手起家的，车和房子是我们俩攒的，孩子今年秋天就上幼儿园了，这日子啊真是越来越好了。回想起这十年呢，一直在听小人堂谈，工作生活再到后来的家庭，都和小哥学到了很多呀，处理起来这些事儿呢也是游刃有余的。谢谢小哥一路陪伴，祝节目越办越好，未来的日子我希望我也能够帮着更多的人。哎，这个好事，这个能帮助，能想办法能帮助更多的人，这个真的是很好很好的一个想法啊。这个叫什么呀，就是达则兼济天下是吧，这叫什么，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这是个要志气的好孩子啊。北漂十年，岁数应该不算大啊，岁数应该不算大，因为孩子才要上幼儿园嘛，这个那也很厉害了啊，十年时间在北京已经买房了啊，已经买车了，而且还职务也提升了，是个小领导了，多好啊啊，向你学习啊，这个得向你学习啊。也非常感谢啊，你在北京其实听咱们节目只能网上听啊，就是非常感谢十多年以来啊，就是这么多年以来，不一定是十年，就是这么多年以来一直陪伴着小人堂谈啊，就是您也在成长，我们也在成长，我们是很好的这个伙伴，我们共同成长啊，谢谢谢谢，希望未来的日子里头你能帮助更多的人，我们呢也能继续的帮助更多的人啊。这听到这个消息我就非常非常高兴啊，确实是非常非常高兴啊。好的，继续来看咱们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这位朋友说，老师你好，我是一名即将升初三的学生，我当物理课代表不敢管课堂纪律怎么办？你是物理课代表，课堂纪律也不归你管呢，你就管好收物理作业，发物理作业，留物理作业，就这些事儿呗。完了，帮着老师那个搬搬教具，送送教具，顶多擦擦黑板，然后那个洗洗教具，就这些东西吧。物理课代表的本职工作当中没有管理课堂纪律这一栏啊。上课的时候是老师管纪律，下课的时候是班长管纪律，而且你们班一定也有纪律委员啊，在班长的领导下，纪律委员来管纪律。咱当物理课代表没有管纪律这一说，所以说你不必管纪律啊。哎，这都是老师没说明白，这个事儿不应该让一个物理课代表去管全班的纪律啊，没有必要。物理的自习课，不管什么自习课，课代表都不负责管纪律，管纪律的就是班长和纪律委员。你们班有班长，班长干啥吃？

是的呀，他不就管纪律委员的吗？他就不就是管纪律的吗？那你谁哪个物理课代表管纪律啊？净扯，不给他管。你把自己把物理学好了，然后把自己涉及到物理的这种，比方说上课下课，就是比方说作业的收缴，完了作业的发放，包括有的时候老师一懒了，课代表帮着批改一下作业，这种情况都有。那当然是非常偶尔的情况，这些事情做好了得了啊，别的不用管。一个班里头啊，帮助老师代行老师职责的主要就是班长。班长是需要管纪律、管学习、管同学关系，这个他都得管。然后纪律委员，你班有三道杠，有两道杠吗？两道杠，那个他不就是那啥的吗？他不就是管纪律的吗？纪律委员啥的，对吧？怎么也管，怎么也轮不着咱们那啥，怎么也轮不着咱一课代表去管纪律去。咱把课代表把这个东西，把自己物理整好了就行了啊。好了啊，欢迎大家啊！无论是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这听咱们节目啥岁儿都有啊，这一零后，一零后的小朋友也开始有烦恼了。哎呀，

好的，我们继续来看咱们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在聊天的同时啊，在聊天唠嗑的同时呢，也提醒大家，这个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还有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啊，咱们那个直播间呢，咱们直播间为大家开通了三部热线啊，三部热线电话0431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无论是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还是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啊，这个欢迎大家啊，欢迎大家回到就是那个拨打我们这三部热线啊。如果是真的就觉得心情很不好，一直都特别憋屈啊，心理压力非常大啊，这种日子过着也挺闹心的。而且尤其是咋的呢，就是这个人的这个情绪啊这就憋时间长了，憋屈出病的咱犯不上。真的啊，憋屈出病了咱犯不上。有些事儿啊，看似好像特别大，大的都不行了，压的都喘不过气来了，实际上有可能就是你的想法啊，你的想法就是在死胡同里没出来，或者说你现在这个心情就不适合去解决这个问题，解决不了。那你可能换一个思路，那就海阔天空了呢，有很多是这样的。所以说呢，这个咱们这么讲，有两种方式啊。当我们觉得心情压抑，当我们觉得很委屈很难受的时候，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呢，提高我们的层次啊，提高我们的层次。那么第一个呢，就是让我们的认知啊得到提高。所以说呢，这个事儿就不是个事儿啊，就是你很看明白了，这不是个事儿，站到更高的维度来看它，对吧？那就不是个事儿啊！就比方说咱们这个老人家的诗词，小小环球，又几只苍蝇碰壁啊，嗡嗡叫，几声抽泣，几声凄厉。你从一个高的维度，地球跟乒乓球似的啊，那你再看它就没啥大问题，是吧？所以说提高自己的认知啊，提高自己的认知，能够认清这个事儿，所以说你就会减轻自己的心理压力，这是第一点。但是这个很难啊，一般人是做不到的，对吧？那接下来呢，就如果说做不到怎么办，

哎，我们啊，当天把仇就报了，当天把仇就报了，我肯定不窝囊啊。好了啊，欢迎大家啊，欢迎大家。这个跟大家说，所以说呢，如果说有这种排解的方式，有一条就是交流啊，就是交流和好朋友之间进行交流啊，这样的话呢，能够让心情得到缓解啊，不至于把我们自己这个憋屈出病来啊，这是很重要的啊。有些事儿，有些事你过了三年之后再瞅这个事儿，那时候自己都非常幼稚，怎么能犯这么幼稚的错误？但是当时你就是想不开。所以说，作为我们来说，最希望的就是在你真的就是在山背人的时候，作为一个好朋友聊聊天啊，减轻一下心理压力，这比啥都强啊。

欢迎大家，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呀。啊，这位叫庆峰的朋友问说：“钟晓老师，您能看到我发的信息？能看到你发信息。庆峰，你可以继续，你有什么问题呀，或者说有什么看法啥的，都可以继续发啊。你可以直接把它编辑成文字发下来。你现在这么发，我就能看见啊。好了，这位朋友说，赛马说，小哥节目一晃18周年了，太怀念了。刚才那位北漂10周年的听众，我也是很羡慕，也很有感触啊，差距挺大。我呢也是北漂10周年，但是还没有买房买车，没对象，没结婚的。但是我呢只对技术感兴趣啊，有钱都砸在技术里了，无论如何我也得继续努力。对，咱们都共同的继续的努力啊，而且呢咱们这么讲，正向的努力啊。

好的，真的时间一晃，因为今天是八号了，明天九号，后天咱们那个小人堂谈就是十周年啊，十八周年啊，一晃十八年了，真太快了啊！在这十八年当中，真的经历了太多的事情了啊，经历太多事情了。其实啊，当时经历的时候，我们并不觉得说这个事儿就能怎么样，或者就会怎么样，但是真的时间是最大的一个魔术师啊。我还记得我们当年的时候，那个有一个就是在咱们珲春山上放羊的小孩儿啊，那小孩叫什么名我也知道，跟我一直有联系。那个小孩没念过书啊，他没读过书啊，他是一个那叫什么，算当最开始前算孤儿啊。他爸爸那个也没有户口，他也没有户口，就那种。他没上过学啊，他七岁好像八岁就在山上放羊，给我们联系前十四。然后自己学的，再通过手机学的打字儿啊，学的字儿，认了不少字儿啊，真就挺好的啊，挺好的。然后现在已经过了十几年了，过了十八九年，快二十年了，因为他那是搞笑一锅出他就停啊。现在呢结婚了，他的孩子也已经上学了，小姑娘啊，他家小孩也已经上学了，在山西。小两口在吉林觉得挣钱呢啊，觉得吉林挣钱有点费劲啊，小两口就到山西去创业去了。两个人现在在当地已经开了，好像是开了一个就是那叫什么串香那个店，然后还开了分店，还开了个小火锅店，都不大啊，都不大，但人家也算连锁企业啊。过得可好了啊，过得可好了。那个上次回到那个，这都是一年以前的还是两年以前的事，回长春，特意来电台看了我一眼啊，两口子开个大A六子啊，那就挺好的呗。你想想他最开始他的基础是啥样的呀、啊、挺好的呗，是吧。所以说人这一生啊，我就觉得，就刚才那个小赛马说他现在没车没房的，我就觉得就是要坚持住，一个是坚持住，不断的努力。第二个呢，要正向的努力，想办法挣钱啊，想办法合理合法。

的挣钱，通过自己的努力去赚，去做生意，我去做生意也好，去赚钱也好，去做自己的事业，不一定非得做生意就是事业，对吧？那去做属于自己的事业，我觉得真的就很好很好。这个孩子是我真的是从14岁开始啊，现在这他都多大，他得30好几了也都。看着长大的，看着人家成熟成长啊，找对象结婚啊，然后又那个在吉林又不行，又到外地去创业啊，一创业又这么多年，是吧？所以说一直是非常努力，非常正向的努力。那么久久为功，一直努力，一直非常认真的努力，久久为功。他时间就是一个最大的魔术师，时间会奖励所有一直努力的人。

0: 啊，来迎进打进二号线的这是一位女士，喂，你好。
1: 喂，
0: 哎，你好，打进二号线的这位女士，电话已经接进来了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1: 你好，郑晓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1: 是这个样子哈。
0: 嗯，
1: 我是呢，在这个广州上班啊，他完了，他挣的钱呢，每个月也往家拿一些，然后再自己攒的。他最近吧，他那个上班的时候，他买了一个那个电动车，就是上下班。完了，他那个最近说想要再买的话，差不多3万块钱再买一个烧油的那个的摩托车，说要休息的时候呢，要开着上外面远的地方去玩一玩。我说觉得他这个车就觉得没有必要买。
0: 嗯，
1: 那我想问问你，说这个车买还是不买呢？让不让他买呢？
0: 那他要告诉你，你不让他买就得了，反正你说了也算。对吧，你说了算，你不让他买呗，那他买啥呀？
1: 就说我说你都有个电动车了，你这个还有那个这个再买个摩托车，我说没有必要。我说你这
0: 他有没有对象呢？
1: 没有啊。我说你现在，他说现在他上班吧，也就是下班上班的完了，那个休息的时候呢，那个想出去逛一逛玩一玩，说他能不能接触到那个朋友啊什么的。他现在就是说有了这个想法，他说要不成天上班下班也接触不到人。
0: 嗯，没有对象啊？
1: 啊，那个他那个上班时间吧是下午3点到晚。
0: 你回答我问题，有没有对象呢？
1: 啊！
0: 你回答我问题，我问你他有没有对象的？你跟我说别的干啥呀？我也不想，我不想了解别的呀。
1: 我这个电话有的听不太清楚。
0: 我问你，你家儿子30多了，有没有对象呢？
1: 没有对象，他没有。
0: 那咋不处对象呢？
1: 现在也是挺着急找他对象，他说就是出去接触接触人，想找对象嘛。
0: 那你觉得他不应该接触人？挣钱都给你了，能不能听着说话？
1: 哎呀，我这电话听不清，那什么，就听不清是什么，不好意思，那我就我问你
0: ，能不能听着我说话？
1: 听，但听不太清楚。
0: 那你换个好电话吧。哎呀，别那么节省了，多耽误事儿。你说你个孩子买个车你不让，你自己电话你也不换，啊？
1: 好的。
0: 那好了，再见啊。那你能听广播不？你把那个手机放下，放下之后听广播。哎呀，我天。那个你要在广播前边吧，我就跟你说一下啊，那孩子30多了都没对象了，你别管那么多了，人家自己挣钱自己花，也不用也不花你的，挣钱还给你，你管人家干啥玩意啊？那成天听你的，你也不给你找对象，那还一个大男的，那就叫你管不管堆碎了吗？啥也干不了了吗？买个破摩托车跟你妈说啥？而且还在外地，还在广州那头。如果说人有那个男孩，压根儿你买个车，别说买个摩托车呀，那买个汽车你都不知道啊。所以这个妈妈呢，就是管男孩啊，别管那么多啊，也别管那么死性啊。30多了，不是小了。那他自己想买，你要从安全考虑，你说你别买那么大排量的啊，就容易出问题，可以。那剩下的他要不他上下班他也骑个小电动，那咱这么讲，出去忽悠

小姑娘，那些人骑个大摩托能拉着小姑娘呜呜跑，戴个头盔，完了之后你骑个小电动当然也能带，但是是不是不如人家小姑娘也有电动啊？所以这个妈妈呀，就是管孩子管得太死性了啊，管孩子管得太死性了，而且到岁数了，你要说21、22岁、22、23岁的时候没有概念，你管管他钱行，你都30多岁还没媳妇呢，你还管钱，那上哪儿处对象去了？好的啊，咱们那个说完了之后，说咱直播间的热线啊，咱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是继续为大家开通的啊，欢迎大家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啊，有啥事说说唠唠呗，唠完之后心情能好不少是吧？

跟那个咱们收音机前的，就因为这个妈妈这个事儿啊，其实现在这样的不多，但是因为咱们人口多呀，这样的不多，其实你仔细查总量的话也不少。就是那孩子那钱呢，咱这么讲，你给他攒点行，别全攒了。人那孩子还没说一抄他妈要钱买摩托，有多少的抄他妈要钱买摩托，没说，人家说我要自己攒俩钱，攒几万块钱买个摩托。人家自己挣钱自己乐咋花咋花，你说你就以那个什么，你一旦你自己管钱，你就烂花钱，你就攒不下为由，然后把钱都给扣下来了。你扣一部分是可以的，你都扣下来之后，那孩子咋处对象啊，咋交朋好友啊，你又不能给他解决所有的问题，他那头呢他又交不到朋友，那到最后他剩就讲话，你走那天的他媳妇没有，朋友没有，他这日子咋过？所以千千万万听我话啊，千千万万听我话。然后那个小小子也你也听我话，就是你别啥都跟你妈说，你妈跟你不是一代人，对吧？你妈跟你不是烟，你别啥都跟他说。你男生你得有点主意啊。那玩意儿咱这么讲，你觉得你妈高兴的事你就跟他说，你觉得你妈不高兴的事你别跟他说。然后你该干啥干啥，你想干啥干啥，你都成年了，你想干啥不得自己想办法达到目的吗？这不就这么回事吗？好的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吧，欢迎大家。然后我们的三部热线啊，三部热线此时此刻也正在为收音机前的您开通啊，0431-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 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好的，我们继续来看咱们这个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咱们公众号叫中考工作室啊，此时此刻也是正在和大家进行着交流。这位朋友说，老师您好，我听您节目五六年了，一直在听重播，第一次听直播，想和您学到了很多技巧啊。说最近我遇到一个问题，今年37岁，一直没有对象，家庭条件困难，父母身体不好。我从长春呢搬回到老家这来工作，在老家附近的有个钢铁厂，我在这上班。可是呢遇不到女性朋友同事啊，工作性质还没有休息，没有什么社交，怎么解决呀？这个就是你得自己想办法，这个别人帮不了你。你就想想那个家庭条件很困难，然后呢你上班又没有时间社交，身边又没有女性，这个确确实实他是找不着对象，这个不怨你啊，这个不怨你，确确实实找不着对象。但是你不在这块上班，你上哪儿上班去，对吧？你不在这上班，你上哪上班？你在老家那地上，你还能找着就是挣工资跟这差不多的其他工作了吗？然后可以那个朝九晚五的，可以那个到点下班的这样工作能找着吗？我担心你是找不着，哦，你是找不着，对吧？所以说这个事儿就得两头找。

到一头了。那你现在你找对象费劲，你找对象费劲的话，那你就可能得叫找家里人给介绍，对吧？家里人给介绍，那个朋友们给介绍啊，或者亲戚们给介绍。介绍完了之后，你请假呀，或者抽空去相一相、看一看，然后再逐渐的接触，也就只能这样了。你人家到最后，如果说人家朋友们或者人家家里都没人给你介绍对象了，这说明啥？说明家里确实太困难了。人家一般的姑娘不想跟你这样的困难，所以说那你就得想办法攒钱，对吧？攒钱把这个提升起来，把这个家庭这提升起来，没别的招啊，真没别的招啊。这个不是说谁咋地就行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那只能是在网上就是看看能不能找到呗。啊，网上也有一些这个互相见不着的这样的，对吧？只能这样了。你得面对现实，你得面对现实，你就倒换一下，就说的，如果你是一个女生，今年27、28岁，啊，给他介绍给你这样的一个男生，就是给你介绍一个这样的男生，你干不干？对吧？这个东西，那你说你干不干？你要觉得说，那我肯定不干，你肯定不干，那人家别的女生也不傻，人家为啥就干呢？你说呢？所以说只能就是一个是创大运，一个是想办法，就是咋说呢，就是在网上找一找啊，再让亲戚朋友帮忙搂一搂，对吧？或者说你们那块如果真能有那种就是说的那个比这个工作还好一点啊，挣的呢哪怕稍稍少一点，你到那块去工作去，你那工作你能不能干了，对吧？但是这个确确实实是一个很重要问题，因为毕竟你37了啊，37岁数不小了。我不知道你父母身体不好到什么程度啊，不知道身体不好到什么程度。如果说能自理啊，如果说能这个自己伺候自己啊，吃喝啥的都没问题的话，那我真建议你不要在那样的环境当中再继续工作去了，那你更找不着，对不对？但话又说回来，就是那你是不是在别厂工作不下去啊，人家不要你啊，或者怎么样的，有没有这方面的问题啊，对吧？因为你这个确确实实是一个挺难的事儿。为啥我说多说两句，就是因为你必须面对这个现实啊，必须面对这个现实啊。好的，铁杆小米说，多数情况下没人给介绍的两个人各方面都很匹配。大多数介绍的时候都是先看看咋样，然后差不多能给介绍。如果像他这样的，如果说一直都没人给介绍对象，那应该就是在咱们农村来讲，就是真的家庭条件太困难，小伙儿人才也不够用。小米说的对，就是你不要看不上没人给你介绍那个人啊，大多数真的都不要看不上没人给介绍的人，因为没人给介绍的人，大多数都是参考了两个人，大致上差不多的情况，人家才给你介绍，绝对不是说的，啊，内陆式的，是吧？啊，但是有的人呢，往往就是你像咱自己看自己都觉得自己好看啊，自己想自己呢都觉得自己还行啊，但实际上来讲，就是在别人的眼里，或者说在一个正常的人的眼里。啊，很有可能其实你真的就是和给你介绍的那个对象啊，其实你俩是差不多的啊，你俩是差不多，你得认这个账，用我刚才说的得现实起来啊，你得现实一点，要不然的话不行啊。

好了啊，欢迎大家啊，咱们节目呢是继续进行啊，节目正在继续进行，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 8581-5999和8581-5199，大家可以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再有呢，就是我们的公众号也在随时的和大家进行着交流，咱们的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啊，公众号叫中小工作室。现在呢也是很多朋友在给我们发送这个文字的信息啊。

文字的信息，然后呢我们来共同的交流啊，来聊天啊。有一些这个心情不好了、委屈了、难受了等等这些情况的话，都可以这个拨打啊，都可以拨打，因为咱是广播的直播啊，广播的直播现在是正在直播，通过 FM91.6 在长春啊 ,FM91.6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在吉林全省呢都有咱们节目的转播。

好的，我们继续来看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吧。啊，这是昨天的那位听众朋友，我看看啊。啊，这是昨天那个就想要找他姑娘去，六十快七十岁了，一定要找他姑娘的那个人。说的钟晓，你说的挺好的，我听进去了。我只想看女儿最后一面，你说谁能帮我呢？这个谁也帮不上你，这个只能你自己帮你自己啊。这个就是昨天有一位女士，那个问那什么，问说的，她离婚了好多好多年了。之后就知道女儿今年已经44岁了，在山东还是在哪儿了，问应不应该去找去。我说你这么多年了，你离婚的时候30来年了，到70多岁才想找人家，这个好像不算太好，对吧？不算太好，你早干啥去了，对吧？因为你离婚前孩子那时候都已经14了，都啥都知道了，完这么多年孩子上大学你也不管，孩子结婚你也不管，孩子那个处对象啥的你都不管，孩子生孩子你也不管，等现在你老了，你开始要找人家去了，你这玩意不是那么回事。我说你要占房躺着有好几百万遗产，你那个有好几百万遗产，你没啥没人给了，必须要给你孩子，你找行。你现在你找人家不是那么回事了。但是现在他又说想见女儿最后一面，这个没人能帮你，别人基本上帮不上你啊。而且咱这么讲，你觉得是帮你了，人有可能你姑娘会觉得坑他呢，谁能给你干这事啊，对不对？

0: 好的啊，继续来看咱们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这位朋友啊，这是个小孩啊，也说虽然我理科不好，可是在最讨厌的学科遇上最不想辜负的老师，我该怎么才能学好数学？多向老师提问。这个你讨不讨厌你也得学的呀，因为你考大学得考的呀，你讨厌的他占分还不少呢。学好数学是一个人的逻辑能力的体现啊，是考察一个学生的逻辑能力啊。所以说高考你即使是文科啊，你文科你那数学也是150还是100几，我现在高考成绩不太知道了，也是150啊，那你别的好几科加一块才150，他自己就150吧。所以说不管是不是想辜负的老师，你也得想办法了解啊，跟辜不辜负没关系，因为这是证明你有高考能力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途径啊，你不用辜不辜负老师，你就得学好的。怎么能学好？记住啊，把一天学完之后遇到的不会的问题去问老师，老师给你讲一讲，然后你把老师说的全记下来，再对老师表示强烈的感谢。你这么坚持2年到3年，你嘎嘎好啊。三号线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1: 喂，那个你好，是钟强老师吗？
0: 哎，是我，电话接进来了。你好啊，说是遇到什么事了啊？
1: 你好，那个我是河北一个听众，那个您是您的一个粉丝。
0: 好，谢谢啊，河北的朋友啊，
1: 那个、
0: 说是遇到什么事了啊？
1: 最近反正在我这块也是2-3月了，挺闹心的。
0: 嗯，
1: 就是我刚才跟那个。

0: 不过大概磨着磨着，就是我零五年我第一个爱人，
1: 嗯，
0: 零五年因为车祸那个去世了，
1: 嗯，
0: 完了我就是我原来那爱人跟我有一个女儿，
1: 嗯，
0: 这么多年呢也是在爷爷奶奶那块儿一直就是大部分时间。
1: 现在多大了？
0: 是九一年属羊的，他
1: 啊，
0: 今年应该是34了，
1: 30多了啊。
0: 对，结婚成家了也是，
1: 嗯。
0: 完了，这后来我09年又成了一个家，
1: 嗯、
0: 就是我现在这个爱人，他带一个女儿，98年的，
1: 嗯，
0: 他是24年工作了，
1: 嗯，
0: 但是就是我，因为我第一个爱人那块出的车祸，人家给了保险啊，包括啥的那个钱也给了100多个吧，
1: 嗯，
0: 后来我第二个爱人呢，他那孩子去的咱们那个美国留的学，完了花的这笔钱，包括我平常挣的工资还有一些收入，
1: 嗯，
0: 我们俩的就供这个，我现在这爱人的孩子，我们俩没有共同的孩子，
1: 嗯，
0: 就最近我这不是马上单子延期到12月份，我不就退休了吗？
1: 嗯，
0: 退休了，然后我们有单位有这个这么多年的返工基金，还有这个企业年金，
1: 嗯，
0: 还有个几十万这样嘛，
1: 嗯，
0: 就是。就是那天就是2-3月之前我们聊天的时候，他说那个退休了你准备这笔钱怎么办呀，
1: 嗯，
0: 我说这么多年我闺女在爷爷奶奶这儿，她收入也不高啊，
1: 嗯，
0: 我说准备给我闺女给咱们那个老大，我就说怎么把我们叫成老大老二了，
1: 嗯，
0: 就是准备给他留点，我自己再留点，我就不准备、
1: 嗯、
0: 我就不准备给那个咱们孩子，我就不说名字了，
1: 嗯，
0: 哎哎，这就这2-3月，自从我说这话以后，
1: 嗯，
0: 就有点对我的态度，包括现在，哎，
1: 嗯、
0: 就不是跟原来似的了
1: 啊。
0: 就是我就问您呢，这个事儿我这么做到底对与不对？
1: 嗯，
0: 我就弄不清楚了，弄得我最近很烦恼。
1: 嗯，
0: 一回家就不是原来那对我那个态度了。
1: 他这个事儿是这样，你。第一件事做的不对，第二件事做的同样不对。
0: 我想听听您分析。
1: 就是我是说啥呢？你凭啥拿你爱人的抚恤金，然后供你后来这个爱人的女儿去美国留学？那可不是一笔小费用啊！上美国念书去啊，仅次于上英国呀。
0: 100多吧，100多。
1: 对啊，仅次于去英国，英国可能更贵一些，那是很贵的。你有什么权利？那钱那是给你姑娘的。给你家大姑娘的，
0: 嗯，这个做的有点不对。后来现在
1: 不是有点不对，你那相当不对。你拉着不开，有那个本事供，没那个本事供个屁啊！你凭啥把人老大的钱？你最起码来说得有一半以上是给老大的吧，对吧？就比方说100万，你得有50万是给人家儿女的吧？那是你那个前妻真正的继承人，对吧？
0: 嗯。
1: 那你凭啥把人家的钱拿回来供你后来的妻子的这个女儿去读书？你这个挪用人家钱，这是不对的，对吧？
0: 是没毛病，
1: 这没毛病吗？我当初不知道你当时你那哪根筋搭错了。等第二个，你现在的退休金虽然是你的退休金，但是呢，这个钱实际上来讲是你们夫妻，因为你们夫妻存续期间。
0: 共同的
1: 这个钱是你们的共同财产，你没有权利自己独自的去处置这笔钱去，对吧？
0: 我能插一句话吗？
1: 那你说可以。
0: 我就是啥意思，我这不是有点内疚那啥吗？我想用这个钱，就是想
1: 你听明白我说的话没有？我说的你内疚不顶，你那内疚不值钱。
0: 嗯，
1: 我就告诉你，就是这俩事儿你都整错了，你不能说这俩事儿你不能往一块儿弄。
0: 嗯，
1: 你往一块儿弄肯定出大问题。现在的问题就是说的，现在的问题就是他，你花钱供人家姑娘去美国的时候，人家觉得那是应该的，人家可能感激你，对吧？但是你现在你说把这个钱拿给你老大去。那人家这头肯定有意见，因为这个钱不是你自己的，那是你们俩共同的钱，对吧？
0: 我再说一句，因为在这当中呢，我也跟他多少提了点，我说咱们老二去那哪儿留学去啊，去美国留学去，我说这个咱俩现在没这么多钱，可以先花着，我说以后我退休了这笔钱，
1: 嗯，
0: 哎，我得给那个咱们那个给咱们那个老大补一些，
1: 嗯嗯，
0: 他也当时

0: 没意见。可是真正的我快退休快拿到这笔钱了、
1: 嗯、
0: 就不是这事儿了。
1: 嗯，那这个东西你说你说了我没看着、
0: 嗯、
1: 没欠条没凭据，你现在跟我说你说了我没听着啊，对吧？这十几年已经过去了、嗯、是吧？
0: 嗯，
1: 所以说我跟你说你是个糊涂人啊，你是一个绝对的大糊涂蛋。
0: 现在就对我的态度就不像原来了。
1: 那不可能的，不可能像原来，肯定不能像原来。能受了吧，能受了受着，不能受了离婚啊。
0: 都这么多年了，你夫妻感情没这个事儿一直挺好。
1: 你觉得你俩其实感情原来也没那么好，你自己寻思的啊。
0: 哎，那我多少有点怀疑了您这一说。
1: 对呀、啊、你看涉及到钱，你看人家给你啥脸了，对吧？
0: 是。
1: 所以说你自己也清醒点吧，你个大糊涂蛋啊。就这个事儿，反正这俩事儿你都办错了啊，俩事儿都办错了，就没啥可说的。
0: 就比如来说，我钟晓老师，我插一句，比如来说这个钱我就硬着我就不再往外给他了，因为他对我这个从美国留学回来，他现在的工作也不错，比我们家老大要好多了。
1: 嗯，
0: 如果要行呢，我们就凑得过，因为我今年退休也60了，
1: 嗯，
0: 我也不想再折腾了，
1: 嗯，
0: 说实话，
1: 嗯，
0: 他是行啊，我就这么着是个伴儿，
1: 嗯，
0: 老来是个伴儿，就这么过，
1: 嗯，
0: 如果要真的那啥，就像您说的，那再说了，
1: 嗯，我的想法是，这个主我们不能给你做，这个事儿你不能听别人意见，对吧？
0: 就这个事儿，我就想跟您。今天打这电话就想这个事儿我做的，就是我不再往外掏那钱，这事儿我做的对不对？
1: 那这个肯定是不对，就你这俩事儿都不对。就是这样的，
0: 弄得我挺烦恼
1: 的。
0: 对你
1: 那烦恼正常的，因为你做错了事儿，做错了那个因果嘛，前面那个因你都做错了，后边果肯定难受啊，这是必然的。你啥你拿啥，你说句实话，你现在说你拿钱给你大姑娘，你有啥脸跟你大姑娘凑近乎？你大姑娘先勒你啊！
0: 嗯，她也知道给那个她闺女花多少钱。那现在孩子都比咱们精明。
1: 我说人勒你那就算孝顺孩子了。那正常孩子不应该勒你了都。
0: 嗯，对我不错，说实话，
1: 对吧？
0: 就是、对，
1: 所以说那就孩子就算不错了。你这当初的时候，你凭什么做主把那钱拿出给人花去？那是人家的钱。
0: 所以说我这一直不是感到内疚吗？跟老大的。
1: 那再说吧，那些是至于剩下那个决定啥的，那就你自己做了、
0: 嗯嗯、
1: 这个我们不给你任何建议啊，不给你任何建议。但是我跟你俩说的就是，人家后来这个媳妇说你那个退休金你不给人家、
0: 嗯、
1: 全给老大，人家有的可挑，对吧？
0: 我没说不，我那个我说了，我这个退休这笔就房公积金包括我们单位这个企业年金有70万、
1: 嗯、
0: 我没说以后我的退休金不给他。
1: 嗯，对，我说就这个退休钱，就整体的这笔钱不给人家。
0: 嗯，
1: 那我刚才说了、
0: 嗯，
1: 你就别说几十万，你就一分钱，那是掰两半，你俩一半的玩意儿。
0: 嗯嗯，明白明白。
1: 对吧？那你跟人家说的不说，你就拿走了，人家有意见不很正常吗？人家不乐勒你，不乐伺候你，不很正常吗？对吧？
0: 嗯嗯嗯。
1: 那你当初那时候你就说咱家没那个钱。对吧？这钱是人家那个人家他妈死了那个抚恤金给孩子账户上存着，我坚决一分钱不能动。或者说就是比方说100万，只有20万是我的，这20万我能拿出来花，其他的钱得给人孩子攒着，他能说出啥来？你看这事你不装大尾巴狼吗？而且你没有那啥吗？你那时候就没有算计吗？没有算计，没有原则，没有底线，所以出这事了吗？对吧？
0: 嗯，
1: 所以说这没啥可说的，这个事儿你出这俩事儿都不大对，那而且那些改变不了了，那你自己定吧。我们这头我觉得没有办法跟你说哪怎么做就一定对，就刀口药再好不如不拉口，你口拉完了之后你说这么做能口小点，那么做血糖少点，没啥意思了啊，咋做都行了，对不对啊？
0: 嗯嗯嗯嗯
1: 嗯，好了啊。
0: 行行行，谢谢您，谢谢您。
1: 好了，不多说了，再见了啊！好嘞，哎，
0: 自己再见，再见。

那、哎、没招，就是这个事儿吧，就是这样，就记住了，原则的问题你去践踏了啊，原则的问题你去践踏了，那这里头就没有啥尖事儿了，就全是虎事儿了啊。

好了，这位朋友说的，小哥别念我名啊，我是个男生，性格内向，不善交际，也没有朋友。昨天有同事求我办事，我觉得我没有能力办到。虽然对别人来说不算什么事，但对于自己而言呢，实在困难，家人也不愿意我出这个头，因为我以平常的表现难以胜任，超出了的能力范围，我该怎么办？怎么回复我同事？直接说自己办不到，还是随便找个借口就拒绝了？是不是有点敷衍？那就他跟你说起来，你就应该说这事儿我整不了，我不是我没那本事啊！你明确告诉他我没那本事啊！我平时啥样你也不是不知道，三杠压不出个扁屁来，你还让我干这活，强人所难了。大哥，你找别人去吧，赶紧，越早告诉对方越好。就他求你的时候，你应该告诉他是不行，不行，兄弟，这活别人能干，我干不了。你任意找个人啊，是肩膀头扛个脑袋都比我强。哎，那求你办事人咋寻思？咋能寻思求到你身上呢？咋寻思的他呀？那寻思的有问题呀，对吧？啊，就是明确早点告诉他，你说我回家琢磨了，这事我整不了啊，扯淡呢，这不坑人一样的吗？对不对？

好的啊，这个陈露白说，刚才这个废父亲呐，听得我是真来气呀、啊。那是妈妈喊，那是孩子妈妈死的钱呐。他当时怎么寻呢？当时我跟你说，脑瓜里进的全是酱子。

所以说啊，所以说那个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还有快手前各位这些妈妈们啊，这些妈妈们好好活着，真的就是想尽一切办法啊，尽量的尽自己最大努力，别没事找死啊。你看看你一旦没了，你瞅着这个虎爹出这个虎事儿。不靠谱啊。今天的小人堂谈呢也就谈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代表我们的今天的编辑穆轩、实习生南希、我们的融媒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明，感谢所有的朋友们。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

0: 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啊。

0: 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每一处风景都在等会欣赏的人，每一次改变都只为不曾改变的你。长春 FM 九十一点六 ，FM 九十一点六 ，AM 七三八 ，AM 七三八，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以全新姿态，放大声量，坚守初心。
1: 我们相信，每一片羽毛都有飞舞的天空，每一座小岛都有自己的海洋，每一刻发生都有时代在见证。
0: 长春 FM 九十一点六 ，AM 七三八，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听觉之上，另有境界。清晨的半个小时，让新闻换个打开方式，捉住稍纵即逝的闪光。

点，秀出资讯，活蹦乱跳的鲜，给每次播报追加一份热度，用热辣和新奇填满早间时光。七三八第一报道，早安资讯，早点到。

0: 北京时间的6:01，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T38 第一报道，我是楚婷，问候各位早安。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周航，第一报道向您准时报道。今天是2026年7月11号，星期六，农历5月27。此时此刻呢，长春市的户外温度为23度。
2: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来关注今天我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全省阴，长春、四平、辽源、吉林、通化北部、延边西部有大到暴雨，松原、通化中南部、白山、延边东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中到大雨，上述地区部分地方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有小到中雨。
1: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长春、四平、辽源、吉林、通化中北部、白山北部和西部、延边西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中到大雨，部分地方有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有小到中雨。
0: 12号夜间到13号白天，全省多云，辽源、吉林南部、通化北部、白山北部有中雨，长春南部和东部、四平大部、吉林北部、通化中南部、白山南部、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长春市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27度。
1: 今天的738第一报道要和您重点关注的内容有：
0: 省气象局召开发布会，详解台风巴威对我省持续降雨影响；
1: 2026年吉林省青少年武术套路锦标赛在长春开赛；
0: 第23届长春汽博会今日开幕，1000台展车就位，多重购车补贴同步上线。
1: 下面呢，要插播一条重要消息：好视力26周年大庆，面向全国狂撒100万眼贴红包。今天呢，特别开通了吉林专线，记好电话400-609-2166。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听众，今天呢，只要打通电话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78元爆款蒸汽眼贴，额外呢，再送一份生日大礼包。礼包数量有限，先打先得，快打400-609-2166，400-609-2166。
0: 尤其被眼睛模糊干涩折磨很多年的听众，总觉得眼前有层雾挡着，连手机电视看不清，严重的一个东西看成俩，走路就怕摔，真心建议您现在就用上好视力的蒸汽眼贴。26年来专为中老年研发，10几种珍贵草本，经过14道工序精心萃取，每一滴都是浓缩的精华，贴在眼皮上就像给眼睛做了熏蒸按摩，贴完之后眼前明显清晰亮堂，再看手机电视也轻松多了。
1: 好视力26周年庆，百万护眼红包抢不停。今天呢，只要赶在前6分钟打进电话，400-609-2166，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不光多给78元爆款蒸汽眼贴，再给您一份生日大礼包，里面有豪华收音机，还有一大瓶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整整3重好礼，全都不用您额外花钱。6分钟之内先打先得，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0: 我们来关注省内新闻。昨天，省气象局召开防汛防台风专题发布会，通报9号台风巴威的移动路径。10号午后至15号，我省中东部将经历2轮大范围暴雨，长春、吉林、四平、辽源、通化等地累计降雨量超100毫米，局地特大暴雨，并伴有6至7级的阵风。同时，气象、水利、农业。

0: 交通四部门实行24小时联动预警，滚动更新雨情预报。
1: 省农业农村厅、省气象局联合发布农田自涝高风险预警。受台风外围水气影响，未来5天，我省中部、东部持续强降雨，低洼水田、玉米地积水风险突出。农业部门组建百支农技小分队下沉乡镇，现场指导农户开挖田间导流沟，调度抽水泵及时排水，加大大棚棚架，防止大风倒伏。农技人员同步推送雨后农作物防病管理方案，免费发放防病药剂。各地统筹调度排涝机械，开辟农机转运绿色通道，力争72小时排空田间积水，最大限度降低强降雨带来的农业生产损失。
0: 受台风巴威带来的持续极端降雨影响，长春市文旅局昨天发布通知，原定于7月12号举办的驾驭长春燃动新民汽车主题活动正式取消，主办方将妥善安排已预约参与市民，活动延期至天气稳定后择期重启。同时呢，也提醒广大市民朋友，近期呢要减少户外大型的聚集活动，雨天尽量避开低洼路段、河道周边出行，密切关注气象预警信息。
1: 接下来呢，问大家一个问题啊，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我们之所以啊每天在节目里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用伊诺叶黄素，就是因为它过硬的品质，不然呢伊诺叶黄素也不可能出口几十个国家。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先进的技术和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品质有保障，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0: 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跟其他的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也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哈，这个伊诺叶黄素喝了以后非常不错，所以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1: 现在只需要9.9块就可以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之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
0: 武术作为民族传统体育项目，深受大众的喜爱，并在青少年当中蓬勃开展。昨天上午，2026年吉林省青少年武术套路锦标赛在长春开赛，功夫少年同场竞技，以武会友，展现青少年的精气神儿。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长春市体育馆，2026年吉林省青少年武术套路锦标赛呢将在这个场地进行。那据了解呢，本次比赛共吸引了来自吉林省的1044名运动员参加，共分为4个组别，那包含武术套路在内的长拳、南拳、太极类、兵器类等多个项目进行角逐。
3: 这次比赛呢，是汇聚了全省43支代表队，近年来最高的人数参赛，达到了1000余人，它包含了4个组别，年龄段在7岁到18岁之间，同时呢 ，A 组也可以达到咱们的国家运动员等级标准。
2: 本次锦标赛是吉林省青少年武术项目最高级别赛事，旨在借助锦标赛的影响力和辐射效应，进一步扩大吉林省青少年武术项目的社会认知度和参与度，带动更多年轻人了解武术、练习武术、热爱武术。
4: 大概习武有8年了吧。这次对自己还是有一点小有一点小期待的，要拿个冠军吧，回去亮相。武术是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我觉得非常的有韵味，然后我觉得武术带给我最大的一个能学习的来的东西，就是武术带给我的坚持，我觉得他非常需要坚持去练这个东西，不然练不出来里面的味道。
2: 本次比赛不仅为吉林省青少年武术习练者提供了高水平交流切磋平台，更是对吉林省青少年武术训练成果的一次检阅，为发掘和培养武术套路后备人才、建设体育强省贡献力量。
1: 今天上午，第23届长春国际汽车博览会将在东北亚博览中心正式启幕。

0: 展会为期十天，以向心同行为主题，恰逢新中国第一辆汽车下线70周年，53家主流车企1000余台展车全部布置完毕，红旗飞行汽车20余款全新车型迎来东北首秀。展会首创主会厂加四季南和分会场模式，同步上线线上云汽博直播。
1: 盛夏茶干湖文旅热度持续走高，松原市10号正式开通城区至茶干湖景区免费旅游直通车，全天多班次循环发车，当地推出一张票根由松原联动政策，凭借茶干湖景区的门票可向周边湿地民俗馆半价优惠，景区增设上千个临时停车位，沿线的渔庄民宿推出避暑套餐，同步开展湖鲜美食市集、湿地观鸟的体验活动。
0: 接下来呢，我们想问问大家啊，有没有叔叔阿姨总感觉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晚上睡觉老抽筋儿，牙齿呢也掉得越来越多，去医院一检查说是骨密度下降了，需要补钙。很多人就说啊，我天天喝牛奶吃钙片，怎么还缺钙呢？其实啊，您压根儿就没把钙补到骨头里。
1: 今天给您推荐一款专业补钙的国民大品牌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不同于市面上的普通钙片，它每一粒里面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以外，还特别添加了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 懂行的朋友都知道，这两种营养素只有在高端钙里才舍得添加，它可以把吸收进来的钙呢直接送到骨骼里，并且牢牢锁住，真正做到钙入骨不乱跑。咨询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0: 钙片呢基本上每天都要吃啊，一个月少说也要50-60，好一点的上100块，这还只是单纯的补钙。而今天呢，限时特惠钙加 D3 加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原价是148块钱一个月，现在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直接帮您砍掉了110块。这个价格啊，您去任何地方都买不到，只有在咱们新闻综合广播才有。秒杀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38块钱让您三效同补，精准补钙。提醒大家啊，千万别等到以后这个骨头脆了、骨质疏松了才想着去补钙，趁现在足足一个月的高端钙只要38块钱，赶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参与秒杀。
2: 普法小贴士，
3: 单位给员工买团体意外险，工伤理赔金归公司还是员工？团体人身意外险属于人身保险范畴，法律明确规定，企业为在职员工投保此类保险，不得将单位设立为受益人，保险金的请求权和最终归属都属于员工个人。企业出资购买仅仅是给予员工的福利，并不能因此占有理赔款项，更不能拿这份商业保险替代缴纳工伤保险的法定义务。工伤保险待遇和团体意外险理赔属于两种独立的法律关系，劳动者可以同时获得赔付，企业垫付的医疗开支可以对应医疗保险金酌情处理，但伤残赔偿金、住院津贴这类人身补助应当全部交付员工。雇主责任险才是用来分担企业用工赔偿风险的险种，和团体意外险有着本质区别。如果用人单位私自扣留意外险理赔金，劳动者可以保存好保险单据、就医凭证等证据，通过诉讼的方式要求单位返还相应钱款，依法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1: 关注健康，享受生活。春夏季是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蚯蚓状的血管凸起呀、曲张啊，皮肤变色也影响爱美的朋友。炎热的夏天不敢穿裙子、小短裤的苦恼。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慢管炎的患者注意了。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 移，治疗静脉曲张只需要一次，整个治疗过程仅需30分钟，不需要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0431-8886-1933，0431-8886-1933。

0: 086-1933。
1: 据高振奇主任介绍，春夏季呢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节，因为夏天气温高，血管扩展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原价58元，现在仅需10元。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两脚梁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就可以参加。而且呢，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的组合检查费用，现在仅收196元。
0: 活动日期即日起至本月底，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可申请治疗费减免500-1000元的援助。机不可失，失不再来。专家报名热线0431-8886-1933，8886-1933，8886-1933。

0: 738D 报道正在为您直播，我们来关注国内新闻。2026全国暑期文旅消费季在多地同步启动，全国累计落地30000余场文旅市集、研学、演出活动，各地累计发放4.5亿元文旅消费券，补贴覆盖景区门票、酒店住宿、乡村研学、特色餐饮，重点扶持避暑红色边境乡村旅游路线。各大景区延长开放时间，推出亲子青年专属惠民套餐，联动公交铁路开通旅游专线，抢抓暑运客流窗口，激活国内文旅内需，带动餐饮零售民宿产业链同步增收。
1: 7月10号，商务部联合海关总署发布公告，对氦气相关产品实施临时禁止出口管理措施。公告明确，出口申报审核新规规范国内氦气开采、储运、流通全链条监管，相关部门同步保障国内科研、工业、医疗机构稳定用气供应，平衡资源储备与产业使用需求，筑牢国内关键稀有资源安全保障防线。
0: 我国新型可重复使用运载火箭长征十号乙将于7月10号到13号择机实施首飞。本次任务核心验证海上网式回收关键技术，火箭采用国产化动力系统，回收成功可大幅降低商业航天发射成本，适配低轨卫星批量组网任务。
1: 前面节目给大家推荐了38块钱秒杀国和堂高端钙的福利活动，最后再次提醒一下大家，活动仅限我们新闻综合广播，您去别的地方呢都是148块钱原价才能买。经常腰酸腿疼、骨质疏松需要补钙的朋友，抓紧时间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0: 很多的叔叔阿姨啊，总感觉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晚上睡觉老抽筋，牙齿也越掉越多。去医院一检查啊，说是这个骨密度下降，需要补钙。但是呢，不懂里面的门道，天天喝牛奶，常年吃钙片，结果呢，越补这个骨头越脆。所以今天给您推荐一款专业补钙的国民大品牌国和堂维 D 维 K 软胶囊。不同于市面上的普通钙片，它每一粒呢里面除了添加了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以外，还特别添加了只有高端钙里面才有的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 把钙直接送到骨骼里，真正做到钙入骨不乱跑。
1: 钙片基本每天都要吃，一个月少说得50-60，好一点的要上100块，这还只是单纯的补钙。今天新闻综合广播限时特惠，钙加 D3 加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原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秒杀价一个月呢只要38块钱，直接帮您砍掉110块钱。这个价格只有我们的粉丝才可以享受到，电话是400100-3930，400100-3930。那也提醒大家啊，千万别等以后骨头脆了、骨质疏松了才想着去补钙，趁现在足足一个月的高端钙只要38块钱，赶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归购物参与秒杀。
0: 今天的普法一分钟呢，要跟您说这样一件事儿：大林与小丽育有一子，后来呢，大林因交通事故去世，孩子的生活起居长期由奶奶照料，并垫付医疗费、教育费等费用。因小丽要求奶奶交还儿子未果，遂起诉主张由其直接抚养儿子。孩子呢，应当归其母亲还是奶奶抚养呢？
2: 应当由母亲取得抚养权。民法典第27条，父母是未成年子女的监护人，未成年人的父母已经死亡或者没有监护能力的，由下列有监护能力的人按顺序担任监护人：祖父母、外祖父母、

0: 有抚养的义务。祖父母与孙子女是隔代直系血亲，祖孙之间没有法定的抚养赡养义务。祖父母对孙子女履行抚养义务的条件之一是父母已经死亡或父母无力抚养。本案中，大林去世后，小丽作为孩子的母亲，系孩子唯一第一顺位的监护人，对孩子有抚养教育的法定义务，奶奶无抚养未成年子女的义务。若没有证据证实小丽无能力抚养孩子，在没有法定事由撤销小丽对孩子监护权的情况下，小丽要求奶奶将孩子交由自己抚养的诉讼请求，于法有据，应予支持。
1: 7月15号呢就要入伏了，这个天气啊真的是又热又闷，谁还有心情在厨房做饭呢？天一热，做饭就犯愁，开火一身汗，做完呢还没有胃口，孩子还不爱吃，真是挺折腾的。今天呢给大伙儿把老朋友找回来了，之前抢购一空的蒙都金头巴脑正式返场，这回想吃的要赶紧囤货了。
2: 为什么说这款金头巴脑能让这么多朋友这个念念不忘反复回购呢？其实核心就两个字儿啊，就是省事儿，三个字儿好吃啊，真好吃。咱们自己在家里做过这个金头巴脑的都知道啊，这道菜是出了名的麻烦菜，最费时间最费功夫，想要做到这个软烂入味儿，筋道不柴，根本不是十几二十分钟就能搞定的。
1: 首先得选肉，然后呢要焯水去腥，反复清洗去杂质和血沫，光前期的处理呢就要大半天，之后还要小火慢炖，盯着灶台守着锅，生怕火大了炖干了，火小了不入味儿，前前后后啊没有三四个小时根本炖不出这种软糯入口的口感。大夏天的在厨房里守着锅炖肉，烟熏火燎的，热气熏蒸的，简直是遭罪哈。像我们中老年的朋友真的是身体吃不消，真的没有必要再受这个苦。
2: 而且呢咱们这个蒙都金头巴脑完全是帮大家省去了所有的麻烦，厂家早就把这个最繁琐哈、最熬人最费功夫的工序全都给咱们完成了。大家收到货之后呢，做法简单到极致，完全不需要任何复杂的操作，你想吃的时候直接打开包装袋，把整块肉和浓郁的原汤哈、一起倒在锅里，开火加热几分钟，热气腾腾，香味十足的硬菜直接出锅。
1: 叔叔阿姨们大热天的不愿意做饭，这个非常香的蒙都金头巴脑优惠来了，超级划算的价格，只需299块钱买5袋赠5袋，每袋呢都是400克重，到手是整整8斤。拆开袋子之后您看一看，实打实的全是肉，营养呢也一点也不含糊，10分钟就可以端上桌，全家呢都能吃着热乎滋补的硬菜。
2: 咱们再强调一遍哈，这个福利数量是有限的，就这么多库存，专门给咱们节目的这个听众朋友准备的，先到先得，抢完可真就没有了啊！所以别等着错过了这波优惠，再想吃可就没有这个价格了。所以现在就赶紧拨打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联系小管家锁定名额。那咱们呢是支持这个送货上门、货到付款的，您先验货再付款，安心又靠谱。如果说您说这个平时不习惯打电话啊，没关系，您用手机打开微信公众号咱们吉林之声，您在上面回复牛肉这两个字就能直接下单了，早拍早发货。
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编辑小龙，初审周航，复审严大，终审赵敏。6: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之后请您继续收听738早新闻。

0: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雷暴来袭，请勿在户外空旷区域停留，远离简易棚屋、岗亭等临时建筑。房屋进水，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切勿冒险涉水通行。
1: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2: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1: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3: 我们相信每一片羽毛都有飞舞的天空，每一座小岛都有自己的海洋，每一刻发生都有时代在见证。
4: 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听觉之上，另有境界。

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北京时间6: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1号星期六，农历5月27，北京中雨转大雨，28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纳米比亚总统会谈。
0: 习近平会见朝鲜内阁总理。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赵乐际分别会见纳米比亚总统、朝鲜内阁总理。
1: 王沪宁出席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调研协商座谈会。
0: 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会议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
1: 长征十号乙首飞成功，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
0: 美方称已同意与伊朗继续谈判，卡塔尔代表赴伊朗斡旋。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国家主席习近平7月10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十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纳米比亚。

共和国总统内通伯南迪恩代特瓦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恩代特瓦访华的有总统丈夫、国际关系与贸易部长、驻华大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

0: 恩戴特瓦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恩戴特瓦总统举行会谈，两国领导人共同宣布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纳米比亚有着深厚传统友谊和共同发展追求，建交以来，两国始终平等相待，相互支持，友好合作不断深化，有力造福两国人民。
1: 中国共产党正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纳米比亚正朝着2030年远景目标前进，深化中纳友好合作正当其时，前景可期。
0: 习近平指出，中方愿同纳方加强发展理念交流和发展战略对接，在实现各自现代化的道路上携手前行。习近平就构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提出三点意见：一是坚定相互支持，深化理念融通，双方要密切高层交往，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就双边关系中的全局性、战略性问题保持经常性沟通，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支持；二是挖掘合作潜力，提升合作水平。中方已经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这是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大创举，也是支持非洲国家加快发展的及时雨。希望纳方用足零关税升级后的舒华产品绿色通道以及其他优惠政策，让纳米比亚优质产品更多更快进入中国市场。中方愿同纳方深化基础设施建设、能源、矿产、农业、教育、青年、科技等领域合作，推动两国互利合作不断迈上新台阶。三是坚持团结协作，捍卫多边主义。中纳两国同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拥有广泛共同利益和相近价值追求，应该加强团结协作，坚定相互支持，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中方愿同包括纳米比亚在内的非洲国家继续加强协调配合，持续壮大全球南方声势和力量，为推

0: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新贡献。习近平指出，帮助非洲开发丰富矿产资源，切实将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动能，是加快非洲现代化进程的重要途径。中方愿继续同包括纳米比亚在内的非洲国家加强矿业合作，重点把握好三条原则。一是互利共赢，非方拥有丰富自然资源，中方拥有先进技术和超大规模市场，双方要充分发挥互补优势，深化利益融合。二是友好协商，牢固政治互信是中非合作的独特优势和重要保障。要坚持从中非友好大局出发，通过沟通协商妥善处理合作中的问题。三是开拓进取，中方愿同非方按照市场化、商业化原则，创新合作思路，推动中非矿业合作不断提质升级。恩代特瓦表示，纳米比亚同中国的友谊源远流长，两国关系长期高水平发展，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是伟大的国家，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令世人钦佩的成就。纳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学习借鉴中国经验，加强团结，巩固互信，拓展合作，推动两国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大发展。纳米比亚人族党愿同中国共产党加强党际交流，密切沟通合作。纳米比亚愿同中国扩大贸易往来，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纳投资兴业，期待双方加强工业、矿业、基础设施、航空航天、科技、农业、水利资源等领域合作，帮助纳经济社会发展。中方长期以来为包括纳米比亚在内的非洲国家提供无私支持帮助，在国际地区事务中秉持公正立场。纳方愿同中方加强沟通协调，维护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经济贸易、医疗卫生、教育和人力资源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纳米比亚共和国关于构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恩代特瓦夫妇举行欢迎宴会。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习近平指出，
2: 上个月我对朝鲜进行了国事访问，我同金正恩总书记为巩固和发展中朝传统友好并不断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做出了战略指引。
1: 习近平指出，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奠定重要政治法律基础。我和金正恩总书记一致同意，以共同隆重纪念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不忘两党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的初心宗旨，引导两国人民继承和发扬中朝传统友谊，让两国关系在新的历史时期持续焕发蓬勃生机。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朝两国应当保持战略定力，增强战略自信，加快落实我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的共识，确保两党两国关系与时俱进，始终朝着有助于巩固各自社会主义事业，有利于促进各自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方向发展。要稳步推进务实合作，持续巩固民意基础，用好共同的红色记忆和红色资源，让两国青年铭记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历史功绩，让伟大的中朝友谊世世代代传承下去。要加强战略协作，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两国走好符合自身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营造有利外部环境。朴泰成首先转达金正恩总书记对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问候，表示在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之际，金正恩总书记祝愿习近平总书记在

0: 领导中国党和人民的崇高事业中不断取得新成就。朴泰成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祝贺习近平总书记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伟大发展成就。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就选择了朝鲜，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举行历史性会晤，树立了双边关系新的里程碑，进一步巩固了朝中友好的民意基础。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从战略高度、长远角度为推动两国关系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保障。朝中两国本着条约精神，守望相助，共同推动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携手捍卫地区和世界和平。两国隆重举行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活动，再次彰显朝中友谊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具有高度战略性。金正恩总书记要求将朝中关系发展为最强有力的战略关系，朝方将坚决落实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坚定支持中方在台湾等问题上捍卫核心利益，竭尽全力推动朝中团结友好和社会主义事业迈上新的更高台阶。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会议进一步部署防汛抗洪救灾工作。会议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切实强化政治责任，始终绷紧防汛抗洪救灾这根弦，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坚持问题导向、举一反三，加强防范，群策群力打赢防汛抗洪救灾这场硬仗。要坚决守牢安全防线，扎实做好风险隐患排查，加密薄弱堤段、超警河段等巡查防守，加强并险水库、中小水库监管，科学做好重大水利工程调度，确保大江大河大湖防洪安全，进一步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及时预警叫应，特别要紧盯高风险区域、重点部位、脆弱人群，遇到险情果断组织人员转移，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协同，形成合力，国家防总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相关部门要主动靠前，密切配合，各级政府要加强应急值守，做好力量、装备、物资准备，快速高效开展抢险救援、生活救助等工作，全力以赴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听取数字中国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系统推进数字中国建设，加快新一代通信网、算力网建设，全面赋能经济社会发展，要加强前沿科技攻关，增强对新型安全风险的评估和防控能力。会议听取现代流通体系建设进展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补齐流通基础设施短板弱项，大力发展多式联运，进一步降低流通成本，要提升流通治理能力和水平，发展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会议研究新兴支柱产业培育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全链条推动新兴支柱产业规模化发展，加强基础研究和关键软硬件攻关，加速技术迭代和生态完善，要优化监管模式，引导各地因地制宜错位发展。会议研究自然资源保护利用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优化国土空间发展格局，依托都市圈、城市群，打造高质量发展动力源，要增强国土空间安全韧性，提升自然灾害防灾减灾能力。会议审议通过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会议指出，要多渠道增加全民健身场地设施，优化健身普及方式，创新发展健康产业，更好守护人民群众全生命周期健康。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下午在北京分别会见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 在会见恩代特瓦时，赵乐际表示，中纳是好朋友、好兄弟、好伙伴，中方愿同纳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中纳共识，弘扬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不断提升中纳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0: 济水平，共筑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纳米比亚议会加强交往交流，深化在各国议会联盟等多边平台的协作，助力共同发展。欢迎纳方派员参加中国全国人大举办的非洲国家议员研讨班。恩代特瓦表示，纳中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纳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在经贸、基础设施、农业、矿产等各领域开展强有力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流，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友好情谊。铁凝参加会见。当天下午，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在会见朴泰成时，赵乐际表示，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的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和根本保障。去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成功互访，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为中朝关系发展擘画新的蓝图。中方愿同朝鲜同志一道，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弘扬传统友谊，深化互利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往和治党治国经验交流，推动中朝关系取得更大发展。朴泰成表示，朝方愿同中方按照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的战略指引，以共同纪念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加强协调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推动朝中关系取得新的发展。当天下午，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本台消息，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调研协商座谈会昨天在京召开，就有关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开展的重点考察调研成果进行协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他表示，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论述，落实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关于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的任务部署，扎实做好调研协商、资政建言工作，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献计出力。王沪宁表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是“十五五”时期的重要战略任务，要围绕坚持全面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积极发展新兴产业，超前布局未来产业并举，打造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竞争力强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研究提出对策建议。要把握四个凝聚要求，以高质量调研协商和履职成效，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凝心聚力。民建中央主席郝民金、农工党中央主席何维、致公党中央主席蒋作军、九三学社中央主席武维华、全国工商联主席高云龙在座谈会上介绍调研成果，并就强化源头创新与制度供给、推动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强国有企业原始创新能力，前瞻布局未来产业，发挥企业在发展未来产业中的引领作用等，提出务实中肯的政策建议。李干杰主持会议，国家发展改革委、科技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负责同志同党外人士进行了协商交流。
0: 本台消息，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把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同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联系起来，和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联系起来，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深化拓展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工作，更好把减负成效转化为治理效能。会议强调，要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相结合，严格执行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若干规定，及时发现和纠正苗头倾向，紧盯突出问题，深化整治工作，深入纠治急功近利、盲目决策问题，抓实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集中整治， 持续解决基层反映强烈的难点堵点问题，推动乡镇街

0: 道履职事项清单执行，健全完善村社区工作事项准入制度，着力提升督查检查考核工作质效，优化督查检查方式方法，做好发文开会、节庆展会、论坛活动的源头管控和日常监管，持续整治节庆展会、论坛活动乱象。会议强调，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是一项长期任务，要加强对换届后各级领导干部的政绩观教育，中央和国家机关要以上率下协同联动，推动整治减负任务落实，地方各级党委要加强政策解读、业务指导、督促检查，对基层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要厉行厉改、严查严治，各级专项工作机制要强化制度执行，抓好典型问题核查通报，立足常态常效推进整治工作。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昨天在北京同率领朝鲜党政代表团访华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并致辞。蔡奇表示，65年前，中朝两国人民在争取民族独立与解放的峥嵘岁月中并肩战斗，用鲜血铸就了深厚的战友情谊。两党两国老一辈领导人高瞻远瞩，签署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两国世代友好奠定了坚实的政治法律基础。65年来，中朝友好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两国关系与时俱进，巩固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登高望远，继往开来，共同引领中朝关系进入新的历史时期。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和战略指引，更续传统友谊，推动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和传统友好合作关系不断迈上新的台阶。朴泰成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65年来，朝中两国本着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精神，在维护和发展社会主义共同事业的斗争中相互支持，密切合作。不久前，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在平壤举行历史性会晤，为深化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关系注入强劲动力。朝方愿同中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深化各领域合作，共谱朝中友好合作关系新篇章。纪念招待会前，蔡奇同朴泰成举行简短会见。
0: 本台消息，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9号到10号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赴广西贵港市、南宁市指导支持受灾群众生活保障和灾后抢修恢复工作。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非常关心、非常挂念受灾群众，反复叮嘱要做好抢险救援、受灾群众生活保障、灾后抢修恢复等工作。广西和各有关方面要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要求，妥善安置受灾群众，保障群众基本生活，全力支持受灾地区抢修恢复，帮助灾区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张国清来到受灾群众安置点、居民小区、临街店铺和六兰村、独田村，转达习近平总书记对灾区广大干部群众的关怀慰问和深情牵挂，实地查看集中安置群众生活条件，详细了解道路清淤、环境消杀、供水供电供气及受灾群众生活保障等情况。他强调，要集中精力抓好受灾群众生活保障、抢修恢复等工作，要加快食品、药品、防暑降温等物资调拨和下发，对灾后出现生活困难的群众要细致关心帮助，防止因灾致贫返贫，要保通保畅电力、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加快城乡排涝清淤、环境消杀和卫生防疫，全面排查被淹房屋，并及时除险加固，让受灾群众早日安全返回家园。要深入开展灾害调查评估，针对发现的问题举一反三，严防溃坝、塌方、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当前防汛形势依然严峻复杂，要进一步强化底线思维，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

0: 会稳定。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昨天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将卫星送入预定轨道，一子级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网系回收是依靠回收船的井字形阻拦索挂住火箭挂钩，从而实现一子级回收。
2: 国家发展改革委表示，昨天全国用电负荷今年以来首次创历史新高，最高达到 15.18 亿千瓦，目前全国发电装机超40亿千瓦，供电保障能力持续提升。
0: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今天零点由台风级加强为强台风级，预计将于明天凌晨在浙江温岭至福建霞浦一带沿海登陆。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称，美方已同意伊朗方面继续谈判的提议，但停火已经结束。同时，卡塔尔谈判代表在与美国协调后已前往伊朗与伊官员会晤，旨在缓和局势，并为美伊恢复谈判创造条件。
0: 大量日本民众10号晚举行抗议集会，反对高市早苗政府无视民意推动的一系列被认为具有战争风险的政策。当晚约有 2.7 万人赴现场抗议，另有约11万人线上参与。
2: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1/4决赛中，西班牙队2-1战胜比利时队，时隔16年再次晋级世界杯四强。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李丹丹、孙稳、孙勇，主播方亮、程亚。
3: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稍后您将收听738早新闻。

0: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本栏目由中国人寿赞助播出。稳健出手，从容得分，坚实后盾，托付安心，规划灵活，自主掌控，从从容容，游刃有余。养老新赛场，选国寿新鸿福养老年金保险分红型。中国人寿相知多年，值得托付。热烈祝贺白山喜丰集团创业60周年，与喜丰同行，和幸福相伴，走绿色高效农业之路，用喜丰农膜、喜丰节水器材。喜丰集团董事长曹志强祝全省人民万事顺达。
0: 738早新闻，
2: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738早新闻，我是郑宗。
3: 我是高寒，今天是2026年7月11号星期六，农历丙午年5月27，长春大雨转雷阵雨，最高气温27度，最低气温23度。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省委书记黄强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
3: 黄强在全省推进常态化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及促进乡村全面振兴会议上强调，长久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奋力开创乡村全面振兴新局面。
2: 苏州大学向吉林杨靖宇干部学院捐赠珍贵档案资料。
3: 第23届长春国际汽车博览会今天启幕。
2: 吉林省气象局召开防汛防台新闻发布会，通报未来10天天气趋势及台风影响情况。
3: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吉祥新闻消息，7月10号，省委书记黄强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举措，审议通过吉林省智慧农业装备集团组建方案。会议指出，入汛以来，我省多次出现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受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影响，未来几天有明显极端降雨过程，防汛任务艰巨，对全省党员干部是极其严峻的考验。各地各部门要不折不扣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和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力做好防汛抗旱工作的通知要求，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摒弃北方无大汛的传统观念，保持最高戒备状态，全力迎战暴雨台风，全力防汛抗洪、抢险救灾，全力维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实现洪涝灾害零亡人、水库塘坝零溃坝、江河堤防零决堤，杜绝人员受困无助类险兆事故，杜绝公共设施险情引发次生灾害导致人员伤亡事故，以钉钉子精神整改省委省政府督查暗访发现的问题，举一反三查究风险隐患，动态优化防汛预案，带着找茬的心态真演真练，24小时盯防超警河段、超限水库，抓好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监测，发现险情征兆立即果断转移，用好直达基层责任人的校应机制，严格落实水组织、转移水、何时转、转何处、不善返五个环节责任和措施，加强宣传教育，提高群众防灾避险意识。在城市下穿隧道、地下车库、地铁站点等低洼易涝点，预置排水设备和警示标志，发生雨水倒灌立即组织封控，保持应急指挥体系高效运转，认真落实防汛包保责任制，刀在石上磨，人在事上练，要在防汛救灾中检验学习教育成效，考验识别干部，对表现优异且清正廉洁的大胆使用，对落实不力、玩忽职守造成严重后果的严肃追责问责，各级党员干部要扛起责任，在主汛期坚守岗位、下沉一线，组织群众防大汛、抢大险、救大灾，有效保障民生需求，最大限度减少农业损失，把防汛责任落实到最基层第一线，更好发挥基层第一哨作用，切实拧紧防汛责任链条。会议强调， 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好安全生产工作，守牢不发生重特大安全事故底线。要深刻认识看不到风险就是最大的风险，查不出隐患就是最大隐患，不吸取教训就是最大的教训，扎实开展安全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切实把问题发现在萌芽之时，消除在成灾之前。紧盯高层建筑、居民自建房、小餐馆、养老院、劳动密集型企业、危化企业等重点场所，聚焦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和违规设置防盗窗、广告牌等突出问题，强化综合检查和明察暗访，发现隐患立即督促整改，不允许以罚代管、一罚了之。全省消防部门要坚持执法检查到哪里，宣传教育就到哪里，隐患归零就到哪里，谁检查谁负责，整改不到位不放手。要常态化排查整治煤矿和非煤矿山、交通运输、建筑施工、烟花爆竹、燃气等重点领域安全风险，尤其要加强尾矿库治理，限期消除头顶库。各级领导干部要拎着乌纱帽抓安全，严格落实三管三必须，直接抓具体抓，告诫企业做不到万无一失就会一失万无。压实企业主体责任，明确主要负责人为第一责任人，每名职工都是自己岗位的第一责任人，发生安全生产责任事故的依规依纪依法追究责任。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3: 气象新闻消息，7月10号，全省推进常态化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暨促进乡村全面振兴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省委书记黄强出席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部署要求，脚踏实地、真抓实干，扎实推进常态化帮扶各项工作，长久守住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奋力开创乡村全面振兴新局面。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主持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传达2025年度考核结果通报、研究考核发现问题整改工作方案。长春市延边州党委主要负责同志及省委组织部、省财政厅、省农业农村厅、省医保局、省畜牧业管理局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黄强指出，做好常态化帮扶是农业大省的政治担当，是全面振兴的有力抓手，是检验政绩的重要标志，要深刻领会做好常态化帮扶工作的战略考量，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以实打实的帮扶成效诠释忠诚干净担当。要将常态化帮扶纳入乡村振兴战略统筹实施，不断增强农村发展内生动力。要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为契机，加快改善脱贫地区发展和生活条件，真正做到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黄强强调，今年是五年过渡期结束后进入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必须加快适应新形势新要求，让全省脱贫成果更加稳固更可持续。一要及时精准做好监测识别，扎实做好乡村两级常态化排查，做到应纳尽纳、应帮尽帮。制定科学合理的认定标准和流程，完善帮扶政策退出机制，加强监督检查，坚决斩断伸向帮扶领域的黑手。二要因地制宜推进产业帮扶，充分发挥资源优势，大力培育特色产业，积极探索闲置资产盘活利用有效途径，把农民受益作为工作出发点和落脚点，完善联农带农机制，推动企业合作社与农户建立紧密型利益共同体，让农民分享更多产业发展红利。三要综合施策促进就业增收，支持农民稳定就业，不断创造更多本地岗位，促进重大基础设施建设运营，优先吸纳当地农村劳动力，更好发挥以工代赈作用，围绕市场急需紧缺工种，开展订单式定向式培训，提高农民就业能力。 四要织密兜牢民生保障底线，健全完善农村低保、特困供养、专项救助、临时救助等兜底保障体系，促进基本医保、大病保险、医疗救助互补衔接，持续提高各类保障水平。改善基础设施条件，推动更多公共服务向基层下沉，向农村覆盖，向欠发达地区倾斜。五要建立健全政策支撑体系，进一步强化投入保障，对八个省级重点帮扶县给予差异化支持，充分释放政策红利，加大宣传力度，汇聚帮扶合力，营造全社会关心支持乡村振兴浓厚氛围。同时要毫不松懈抓好粮食生产，坚决扛稳维护国家粮食安全重任。黄强要求全省上下要深学习务笃行习近平党建思想，进一步加强对常态化帮扶工作的组织领导，确保各项举措落到实处，取得实效。要压紧压实责任，各级党委主要负责同志要切实履行第一责任人职责，不能当二传手甩手掌柜，各级党委农办农业农村部门要牵头抓总，行业部门要各司其职，上下贯通，防止推诿扯皮，各吹各号。要抓好问题整改，把考核整改与中央巡视、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学习教育发现问题整改整治结合起来，与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统筹推进。要严格考核督导，把常态化帮扶工作纳入高质量发展政绩考核，指标设计少而精，真考核，考核结果真用，让正确用人导向和工作导向鲜明树立起来。要弘扬实干作风，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以实干实际落实党和国家好政策，赢得人民群众好口碑。要建强基层组织，培养更多无亚勤式基层好干部，做好先进典型传帮带，推动基层党建工作全面进步、全面过硬。吴海英、胡家福、张恩惠、孙简、刘伟、顾刚，中省直有关部门单位及各市州、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梅河口市各县市区负责同志在各会场参会。
2: 吉祥新闻消息，7月10号，省政协召开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体扩大学习会和党组扩大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入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再学习、再对标、再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吉林工作的系列重要指示精神，以高质量党建引领政协事业高质量发展。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朱国贤主持会议并讲话。会前，省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围绕学习主题认真开展自学。会上，省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紧密联系思想和工作实际，深入交流学习体会和落实举措。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具有强大政治引领力、理论说服力、历史穿透力、实践推动力，既是新时代新征程共产党人坚守初心使命的政治宣言，也是引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遵循。人民政协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重要机构，要从党的百年奋斗历程、伟大成就、宝贵经验中深化思想认识，提升政治水平，汲取奋进力量，把党的领导贯穿政协工作全过程各方面，要坚持人民政协为人民理念，以吴亚勤等先进典型为标杆，主动下沉基层，贴近群众，常态化倾听民生，汇集民智，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切实发挥党建引领作用，按照省委以知促行、以学促干工作要求，坚持把党建工作与协商议政一体谋划、一体部署、一体落实，紧扣全省中心工作和群众急难筹盼、统筹谋划、年度重点调研、专题协商议题，持续完善党员委员联系党外委员长效机制，落实常态化走访座谈制度，广泛团结各方力量，画好最大同心圆， 要加强作风建设，锻造过硬队伍，以正确正纪观引领政协履职实践，既当好智囊团，也做好解题人，为奋力推动吉林全面振兴和高质量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同日，省政协党组召开扩大会议，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文章精神，传达学习中央和省委有关会议通知精神。会议指出，要认清我们当前防汛抗旱工作的艰巨性、紧迫性，始终对标中央部署、省委要求，主动融入全省防汛抗旱整体工作格局，组织政协委员紧盯隐患排查、应急保障、基层防灾、群众安置等重点献计出力。会议强调，要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重要文章精神，聚焦科创成果本地转化、产教深度融合、人才引育留用等关键环节精准建言，助推全省科教事业高质量发展。李龙溪、韩福春、曹宇光、李维斗、郭乃硕、杨安帝、蔡国伟、秦海涛、赵海峰出席会议。
3: 吉祥新闻消息，7月9号，苏州大学向吉林杨靖宇干部学院捐赠日伪时期珍贵档案资料仪式在吉林省近现代史展举行。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曹路宝出席活动并致辞。他强调，这批档案资料是当年日本侵略中国的铁证，还原了党领导下的东北抗联斗争史实，有力证明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中流砥柱作用。这批档案资料是开展中共党史、中国抗日战争史、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史研究的史证，要继续深挖史料，以史实铸魂，以史料育人。苏州大学校长张桥代表校方捐赠并致辞，他表示，公布真实历史是对东北抗联英烈的最好告慰，将加强和吉林省在哲学、社会、科学各方面的深度合作，进一步推动学术高地和教育阵地的深度融合。此次捐赠的均系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及防卫省防卫档案所档案资料。捐赠仪式现场，双方代表签订档案资料捐赠交接协议书与合作协议，并完成档案资料现场交接。
0: 讲述新故事，探寻新变化，738早新闻在声音中感受新吉林，欢迎继续收听。
2: 吉祥新闻消息，7月10号，吉林大学举办用理论照亮现实哲学一流学科成果展。本次成果展系统梳理了吉林大学哲学一流学科创建以来的发展脉络，聚焦三代学人的薪火相传与深耕坚守，精选展出20余位代表性教师的500余项标志性成果。展览内容丰富，品类详实，涵盖200余部极具学术价值的代表性著作，200余篇刊发于核心期刊的高质量学术论文，以及100余项各级各类重要学术荣誉与教学科研奖项，全面立体展现学科在理论研究、学术创新、人才培养等方面的突出性成果。此次展览既是对学科建设成果的全面复盘与集中检阅，更是传承学术文脉、弘扬治学精神、促进学术交流的重要平台。
3: 吉祥新闻消息，第23届长春国际汽车博览会将于今天启幕。本届展会以向心同行为主题，采用主会场加特色分会场、线下展加线上云展四维展示模式。主会场设置整车展馆、未来出行展区、智慧出行试乘体验区、商用车特价车交易区四大板块，有53家国内外主流车企携1000余台展车登场亮相。其中，中国一汽集结红旗、一汽大众、一汽奥迪、一汽丰田、一汽奔腾、一汽大众捷达等全系品牌，比亚迪、蔚来、长城等主流新能源品牌高标准参展。分会场设在四季南河，举办汽车文化生活季活动，线上云上汽博会小程序同步上线，依托 VR 全景实时直播，实现全景逛展。 今年恰逢新中国第一辆汽车下线70周年，作为新中国汽车工业的摇篮，从1956年第一辆解放卡车下线，到如今向新能源智能网联高地全面转型，长春这座与车同行70载的老工业城市，正在变革中坚守，在创新中突破，用务实节奏书写着汽车城的崭新答卷。本届汽博会期间，双开幕盛典致敬民族汽车工业、经典汽车巡游等主题活动也将贯穿全程。
2: 近日，吉林石化年产20万吨丁二烯装置标定结果显示，装置综合能耗较设计指标下降 12.6%， 能耗管控水平跻身国内行业前列。经系统性技术攻关与设备专业化升级改造，企业通过实施萃取晶流塔、换热器移位、晶流塔再废弃专项清理等一系列技改举措，提升设备换热效能，装置每小时蒸汽消耗量减少6吨，综合耗能同比下降每吨23千克标油，为下游丁苯橡胶等主力产品提供品质更优、成本更低的原料，助力企业降本增效，增强市场竞争力。
3: 在吉林，听新闻，738早新闻正在播出。7月10号，吉林省气象局召开防汛防台新闻发布会，介绍入汛以来天气情况及主汛期气候预测、未来10天天气趋势及台风影响情况。请听报道。
4: 据介绍，2026年入汛以来，我省总体气温略低，降水明显偏多，出现暴雨、大风、冰雹等灾害性天气。吉林省气候中心高级工程师陈红军：
5: 入汛以来累计出现暴雨天气是23日，较常年多1.6倍，居历史同期偏多的第四位。日最大降水量是89.5毫米，6月5号出现在珲春，出现了区域性大风天气2次，局地大风多次。26个县市出现了8级以上的大风。
4: 专家预测，2026年盛夏7至8月，我省气温略高，降水偏多，并将有2个左右台风北上影响我省。盛夏将出现区域性暴雨、局地强降水、强对流和高温等气象灾害。强降雨引发的洪涝、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暴雨积涝等灾害偏重。

东南部山区发生山洪、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松花江、东辽河、鸭绿江、图们江、嫩江等可能发生较重汛情。台风巴威对我省影响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10号午后至12号夜间，我省中部和东部有区域性大到暴雨，降雨主要集中在11号白天到12号白天。第二阶段，13号白天至15号白天，

0: 主要的影响就是吉林省的中东部地区出现流域性洪水的风险比较高，农田自涝和城市内涝的时间呢可能相对会长一些，在我们的山区出现这种山洪灾害和地质灾害这种风险呢也是非常高的，提醒大家公众出行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防范相应的风险。
1: 今天的科普提示，来了解汛期在外行动时要注意哪些方面。路面积水一律绕行，水面出现漩涡代表井盖丢失，务必绕开。走路紧贴建筑墙体进行，避开路灯杆、变压器、裸露电线，防止触电。远离吊塔、老旧围挡、高空悬挂物，防范雷击与高空坠物砸伤。强降雨时不下凹立交桥、隧道、桥洞内躲避雨水，这类区域积水上涨极快，极易发生人员被困、车辆被淹事故。进山游玩紧听天气预报，不贸然前往河谷地带，听见山谷传来轰鸣闷响，立刻垂直于山沟方向往山坡高处快跑。
2: 7月10号，省退役军人事务厅、省军区政治工作局、省卫健委、省中医药管理局联合组织11支爱心县功臣医疗队从长春出发，奔赴全省各地偏远乡村基层一线，为在乡革命功臣、优抚对象开展集中义诊、上门巡诊、送医送药送健康。这是我省连续第26年开展爱心县功臣活动，现已成为全省双拥工作标志性特色品牌。
1: 今年以来，临江市紧扣美丽吉林建设，持续整治边境村人居环境，依托国331沿边开放旅游大通道，鸭绿江沿线生态优势攻坚提质，全市边境乡村面貌实现阶段性改善。请听报道。
3: 临江市尾沙河镇尾沙河村作为示范试点村，深挖沿江生态优势，开展环境清理，打造江岸景观。通过盘活闲置滩地发展特色种植，成功试种120亩小冰麦，实现了生态与产业的双提升。如今干净整洁的街巷、风景秀丽的沿江栈道，不仅改善了百姓居住条件，还吸引不少外地游客前来打卡。
4: 咱尾沙河环境修得挺好的，整得都挺干净，哪的卫生啥都挺好，
5: 满眼都是苍翠的绿色。这个331沿线风景就像珍珠一样，一串接着一串，打造的非常的漂亮。
3: 年初以来，临江市组建专班对边境镇村开展拉网式全覆盖排查，建立问题台账，逐项整改，多方筹措资金保障整治落地，以画皮村、坡口村、尾沙河村示范带动全域提升，整洁村容的同时激活乡村特色产业。画皮村依托光伏项目、特色种养产业，拓宽村民增收渠道；尾沙河村深耕乡村文旅产业，布局特色农作物产业，实现环境提质与产业经济双向增效。
6: 锚定兴边富民目标，把尾沙河村全力打造成一个望得见山、看得见水、留得住人的和美边境乡村。
7: 央媒听吉林。
1: 人民日报推出吉林梨树县推广农业社会化服务，从两笔账看新农事落地生根。报道四平市梨树县蔡家镇推广双保全统集约托管模式，有效提升了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新华社客户端推出防汛救灾，党员领导干部要当好主心骨。报道作为一名共产党员，群众在哪里，我的岗位就在哪里。七一勋章获得者代表，来自吉林长春的基层社区工作者吴亚琴，朴实无华的发言引发强烈共鸣。经济日报推出白城逐绿，报道白城市是东北地区首个千万千瓦级新能源发电城市，入选长春、松原、白城国家能源领域氢能试点城市群。经济日报客户端、中国日报网、农民日报视频号报道全国新闻界采编骨干增强四力教育实践吉林行活动启动，采访团走进长光卫星、中国一汽珲春口岸，实地探访各地产业发展情况。
2: 今天的738早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张俊峰，主播郑宗、高寒，监制陈凯峰。
8: 本栏目由中国人寿赞助播出，稳健出手，从容得分，坚实后盾，托付安心，规划灵活，自主掌控， 从从

0: 融融，游刃有余。养老新赛场，选国寿新鸿福养老年金保险分红型，中国人寿相知多年，值得托付。
1: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2: 李老伯生前立有多份遗嘱，但其中关于其名下财产的具体金额和构成方式并未清楚列明，且遗产的具体处理指向不同子女，遗嘱内容冲突，存在反复。老人离世后，部分子女凭遗嘱诉至法院，要求按照遗嘱继承，会获得法院的支持吗？素邦律师王春达：
3: 不予支持，老人的遗嘱按照法定继承处理。民法典第1134条，自书遗嘱由遗嘱人亲笔书写签名，注明年月日。民法典第1142条，遗嘱人可以撤回变更自己所立的遗嘱。立遗嘱后，遗嘱人实施与遗嘱内容相反的民事法律行为的，视为对遗嘱相关内容的撤回。立有数份遗嘱内容相抵触的，以最后的遗嘱为准。遗嘱的效力来自遗嘱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在内容相抵的情况下，任何形式的在后遗嘱都可以视为对任何形式的在先遗嘱的变更或撤回。本案中，多份遗嘱均为李老伯书写，但其中关于其名下财产的具体金额和构成方式并未清楚列明，且遗嘱的具体处理指向不同子女，遗嘱内容冲突，存在反复，在没有其他证据的情况下，难以明确其对遗产处理的真实意愿。应对上述多份遗嘱均不予认可，其遗产应按照法定继承处理。
1: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4: 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5: 腰疼腿疼脖子僵的朋友，不管你是多年的老寒腿，还是弯腰就刺痛的腰间盘，是不是早上起来身子像板结了一样，一变天的膝盖比天气预报还准，用了很多方法都没好，来试一试骨王山通络活骨贴。现在呢，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60元的通络活骨贴，赶紧来拨打电话400-626-8799 400-626-8799。通络活骨贴呢，拒绝辣椒膏充数，每一贴啊都能闻到真实的草本醇香，哪儿疼贴哪儿，一股暖流呢刷的一下就钻进去了，感觉啊紧绷的筋脉啊瞬间被揉开。它主打一个通和活，内置永磁片，持续释放磁场，放松紧绷的肌肉，缓解关节带来的各种不适，以机制为载体，经特定的工艺生产，对足根部、颈关节、肩关节、腰关节、四肢关节各部位的疼痛和不适具有缓解和保健作用。通络活骨贴不辣皮肤，像热毛巾敷着的那种温和渗透，加宽了弹力不羁，贴着不掉，撕着不疼，温开水一摸即净。现在呢一抹即净啊，现在呢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60元的通络活骨贴，咱们抓紧来拨打电话400-626-8799 400-626-8799。下面啊，插播一条重要的消息：好视力26周年大庆，面向全国狂撒100万眼贴红包。今天呢，特别开通吉林专线，记好电话400-609-2166。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听众，今天呢，只要打电话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78元的爆款蒸汽眼贴，额外再赠送一份生日大礼包，礼包数量有限，先打先得。电话是400-609-2166400-609-2166。尤其呢是被眼睛啊模糊干涩折磨很多年的听众啊，总感觉呢眼前有层雾气挡着，连手机电视都看不清，严重的一个东西

0: 看成俩，走路都怕摔。真心建议现在呢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来专为中老年研发，十几种珍贵草本经过14道工序精心萃取，每一滴都是浓缩的精华，贴上就是在给眼睛做熏蒸按摩，贴完感觉眼睛清晰亮堂，再看手机电视都轻松多了。好视力26周年庆，百万护眼红包抢不停，今天呢只要赶在前六分钟打进电话400-609-2166 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不光多给78元爆款蒸汽眼贴，再给您送一份生日大礼包，里面有豪华收音机，还有一大瓶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整整三重好礼，全部不用您额外花钱，六分钟内先打先得，电话是400-609-2166 400-609-2166。
1: 沟通每个细节，倾听再多一点，我的行动权威，我的态度至诚，跟上阳光，把握当下，916阳光热线，真心真诚服务民生。
2: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916阳光热线周报，下面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本周的重点内容。我们继续来关注相关问题的反馈和进展情况。辽源市郭先生遇到的这件事儿。
3: 嗯，辽源的郭先生打电话说啊，他家住在辽源市御景豪宅 B 区，在装修房子的时候呢，因为原来这个厨房的位置啊是在客厅，家人觉得呢这个格局不太好啊，然后就私下的改动了房子的格局，把这个原来的北侧卧室改成了什么呀，改成了厨房。那房子装修以后呢，现在想通燃气，但是呢人家当地的燃气公司说了，因为你私自改动过厨房的格局，所以安装不了燃气，这可咋整啊，真是愁坏了。
2: 是的，昨天呢郭先生和自己的爱人分别和我通了话，我也具体的了解了一下这个事儿的前因后果，同时我们也跟郭先生约定可以加一下微信，我们想看一看改的具体是什么样的。那根据郭先生给我们提供的辽源华润燃气公司的电话，我们记者呢拨通了燃气公司的电话之后和工作人员沟通了，工作人员表示知道郭先生家的这个情况，我们来听一下。
4: 您如果说燃气设施改变了装修格局的情况下，这边是不具备通气条件，因为咱们首先咱们这边预警豪宅是咱们政府的惠民政策，是瓶盖管项目，施工安装情况下也是这边建投这边联系的这边设计院施工的，那您原有的厨房的位置改变了，可能是现在是卫生间或者是这个卧室，那燃气设施的话不允许穿卫生间起居室等，就是属于重大隐患，也是在燃气条例上有规定的。
5: 那但是我们现在把那个确实是卧室改成那厨房了，但是那个卧室它有窗户也不可以吗？
4: 那也不可以。
5: 那我咋整？那我只能是恢复原样呗。
4: 对，
5: 没有其他的办法，因为我们都装修完了。
4: 是，能理解您，因为咱们装修的时候可能咱们政府也没有给配套燃气设施，这个是现在的惠民政策，但是您如果说想要使用的情况下，那您这边的话就可以改回原有，那如果说不改的情况下，您厨房是那个卧室的情况下，那这边的话是通不了气的。
2: 如果我们换位思考一下，我们家楼下或者您家楼下的邻居或者楼上的邻居啊，就是咱们卧室的这个位置，你天天睡觉的地方是他们家的厨房，你害不害怕？
3: 首先安全是第一位的，你说这个燃气这个咱随便改，想放哪儿放哪儿，那能行吗？那指定不行啊。首先在装修前我们在设计的时候就应该报备一下，看看这样行不行、那不行呢咱就不能硬搞，真就得改回原样。
2: 我们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呢也接到过听众的投诉，说自己的邻居啊私自的把这个卫生间的位置给改了，我们家是卧室，他们家把这个卫生间呢改到了卧室的这个位置，天天晚上睡觉你就听吧，楼上起夜那哗啦哗啦这个冲水声就不停。那咱们国家呢为了让大家保证使用燃气的这个安全，不管是燃气工程项目规范还是城镇燃气管理条例都有明确的规定。是怎么规定的呢？燃气管道以及设施不得设置在卧室，包括人员居住和休息的房间，私自将厨房改到卧室的是属于擅自变更房屋布局和燃气设施位置的，不符合燃气安装条件的，燃气公司一定不会给通气儿的。
3: 卧室呢通常不具备厨房所需要的通风防火等等这样的安全条件，那么燃气燃烧是需要充足的氧气的，卧室的空间相对呢比较封闭，通风条件差，

0: 容易导致燃气燃烧不充分，产生一氧化碳等等有毒气体，增加中毒风险。不光对邻居会造成一定的安全隐患，对咱家自个儿也没有任何好处。
1: 嗯，那正规的，或者说如果我们想调整一下自己的房子的这个格局，特别是卫生间、厨房的这些格局，我们该怎么办呢？在不影响自己家和整栋楼的房屋结构的前提下，我们可以啊向燃气公司申请。比如说我们想调整厨房的这些位置，或者改动一些燃气的设施，应该由具有资质的燃气公司的专业人员进行设计和施工，经过燃气公司验收合格之后才能使用，确保用气安全。
0: 嗯，还有呢，就是不光像郭先生家这样啊，是来了一顿大改，还有的朋友在新装修的时候，我们也给大家提个醒啊，就是借郭先生这个事儿呢，给大家敲敲警钟，就是如果你家里厨房想要改造，比方说咱们想安橱柜，你想把这个表，大家觉得可能露在外面不太好看啊，你想把这个表给它包起来，那这个也有要求，有的燃气公司呢要求你在那个柜子上打孔，有的呢是压根儿不允许你包起来，就是你丑不丑好不好看是其次的，安全是第一位的，所以咱们在装修的时候一定要问一问，弄清楚了人家要求怎样的一个规定，毕竟人家也是为了咱们的安全考虑，所以这一点呢咱们真得理解。所以我们也建议大家，因为呢这个燃气啊，它是属于高危气源，相关的管控的标准非常的严格，它本质呢就是为了保障我们居家的安全，所以我们在动工装修之前啊，不要野蛮施工，我们一定要提前报备规划，一定要按照严格的相关的规定来执行啊，不要私自改动。所以郭先生这个事儿咱们得理解呀。
1: 在前段时间呢，咱们长春德惠的马大爷给我们打来电话，他说自己的独子啊去世前呢交过几年的农村的新农保，他想问一下，现在儿子没有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就去世了，个人账户里的钱能退回来吗？当时我们也帮老爷子问过德惠市的社保局，交过的个人账户里的钱由继承人是可以合法继承的，但是呢，因为没有领取相关的养老金，所以没有办法享受相应的丧葬费。这个事儿呢，我们已经做了反馈，但是马大爷说自己生活遇到了困难，需要我们帮帮忙。
0: 嗯，尤其马大爷白发人送黑发人啊，这个心情我们是更能理解的。唯一的儿子去世了，按照政策呢，我们也可以是不是可以到村里去找计生员或者是妇女主任申请失独家庭补助。那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提醒马大爷去关注一下这笔补助，我们也想帮着大爷问问这个失独补助的事儿。五一放假前和节假日期间啊，包括节假日结束之后呢，我们的记者一直惦记这个事儿，也一直在打德惠卫健局的电话，但是呢德惠卫健局87000717这个电话呢一直没有人接听，其他能查到的电话不是空号就是传真号，也都打不通。
1: 是的，所以多着急啊，我们不知道现在德惠市卫健局04318730717这部电话有没有人接听，一会儿我们的热线编辑再打一下。现在呢马大爷也在我们的线上，因为接下来我们要播一条反馈，所以马大爷你要仔细听电话的声音啊，你要仔细听。后来呢我们又和德惠市同泰乡政府社会事务科的工作人员了解了相关的情况，同时把马大爷的诉求反映给了工作人员，但是工作人员表示说呢自己不太了解失独补助的相关的申请流程，但是他说村里的计生员或者是妇女主任都了解，也会办理，一般呢都是由这些工作人员填表提交来负责申请的。所以我们也建议马老爷子一定要到村里去和自己的村书记、村会计或者是计生员、妇女主任去问一问。
0: 嗯，马大爷您在线上吧，您注意听啊，针对独生子女特殊家庭还有一项政策，就是我们根据同泰乡社会事务科提供的电话也问到了德惠市人寿保险公司，保险公司呢是负责给独生子女特殊家庭住院补助的，我们来听一下，马大爷听一下咱们是不是符合这项待遇。
2: 我们是计划生育的那个特殊补贴呀，你是不是属于这个特殊家庭的那个家庭的里边？
3: 刚去世没多久。
2: 可能要是接到你们是主管，是上边是乡里边，好像反正我们是看到名单，有名单我们就给按照这个来做，在名单内我就给你查。我们这块是计划生育特殊家庭的。做的那是针对23、24、25的这种的，都是人家卫健局给我们过来的名单，在名单内的这个家庭，我们来就给接的这个理赔的这一个资料，他们给我过了多少名单，我们就按名单来给处理。我们

0: 门这块现在补做的是一天150块钱，他住院一天
1: 啊，是住院一天150块钱。
0: 对对，住院一天150块钱
1: 啊。
0: 他这个文件上是这么做的啊，具体的什么情况我也不知道，我们只看名单内的。
2: 好，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德惠市人寿保险公司针对失独家庭或者是独生子女家庭，如果一旦孩子去世，家人父母可以领到或者享受到相应的护理补贴这个事儿。今天的916阳光热线周报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每个工作日上午9点到10点，欢迎您拨打直播热线0431-8581-5111 8581-5999。温馨提示您，如果您想咨询或反映相关问题，请提前准备好相关的信息，梳理问题线索。电话接通之后，请您留意电话听筒的声音，简要的向主持人介绍事情的概况，提出您的诉求就可以了。916阳光热线，愿意为您排忧解难。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3: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伊诺叶黄素您今天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我们之所以每天在节目里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就是因为它过硬的品质，不然伊诺叶黄素也不可能出口几十个国家。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先进的技术和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品质有保障，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也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喝了以后非常不错，所以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先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 400-136-1686 400-136-1686。接下来呀，想问问大家，有没有叔叔阿姨总感觉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晚上睡觉老抽筋，牙齿呢也掉得越来越多，去医院一检查说是骨密度下降了，需要补钙。很多人说，我天天喝牛奶吃钙片，怎么还是缺钙？其实啊，您压根儿没把钙补到骨头里。今天呢，我给您推荐一款专业补钙的国民大品牌，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不同于市面上的普通钙片，它每一粒里面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以外，还特别添加了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懂行的朋友都知道，这两种营养素只有在高端钙里面才舍得添加。它可以把吸收进来的钙直接送到骨骼里，并且牢牢锁住，真正做到钙入骨不乱跑。咨询电话是400-100-3930 400-100-3930。钙片啊，每天都要吃，一个月呢少说也要50-60，好一点的上100块，这还只是单纯补钙。而今天呢，吉林新闻广播现实特惠，钙加 D3 加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原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直接帮您砍掉110块。这个价格我敢说，您去任何地方都买不到，只有咱们新闻广播才有。秒杀电话是400-100-3930 400-100-3930，38块钱让您三效同补，精准补钙。提醒大家，千万别等到以后骨头脆了、骨质疏松了才想着去补钙，趁现在啊，足足一个月的高端钙只要38块钱，赶紧来拨打电话400-100-3930 400-100-393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归购物参与秒杀。
4: 胎儿有继承权吗？农村集体土地被征收会有哪些补偿？被他人冒名顶替上学或工作该怎么办？父债子还有法律依据吗？ 你想知道的法律问题在这里都能找到。

0: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普法热线，省内资深法律人士做客直播间，接听法律咨询热线0431-8581-5111-8581-5199-8581-5999。普法热线，倡导依法维权。
1: 普法小贴士，本期关注我国首部超龄劳动者权益保障规章7月1号施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会同国家卫生健康委、应急管理部、税务总局、国家医保局联合出台《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自2016年7月1号起施行。长期以来，超过法定退休年龄仍在岗工作的保洁、保安、家政、退休技术返聘人员，常面临工资无底线、受伤不算工伤、强制加班无补偿、岗位劳动保护缺失等难题。新规填补法律空白，明确劳动报酬、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工伤保险四大法定权益，给上亿银发劳动者筑牢维权屏障。哪些人属于新规保护的超龄劳动者？弹性延迟退休人员适用吗？两类人群纳入保护范围：一、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男60周岁、女工人50周岁、女干部55周岁，接受单位管理并获取报酬的劳动者；二、符合规定已提前退休，退休后被用人单位招用的劳动者。按国家有关规定，弹性延迟退休的劳动者，在弹性延迟退休期间，根据其所在单位性质，分别适用劳动合同法、事业单位人事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单位给超龄人员发工资有硬性标准吗？能随意压价拖欠吗？不可以。劳动报酬不得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用人单位必须按月足额发放，不得克扣、无故拖欠。工资发放规则、工资标准需提前和劳动者明确约定。单位能随便安排超龄人员加班吗？加班费怎么算？新规明确，原则上不安排超龄劳动者加班，却因生产经营需要加班，必须遵守劳动法标准计发加班费。工作日延时加班150%工资，休息日加班且不安排补休200%工资，法定节假日加班300%工资。超龄人员上岗，单位有哪些劳动安全保护义务？一、用人单位应当根据超龄劳动者身体状况，确定合适的工作岗位和劳动强度，不得安排超龄劳动者从事危害其身心健康的劳动或者危险作业。二、用人单位应当对超龄劳动者进行安全生产、职业卫生的教育和培训，执行安全生产、职业卫生的规范和标准，预防事故和职业病发生。超龄劳动者工作受伤患职业病能认定工伤吗？单位必须交工伤保险吗？这是新规最大突破，用人单位必须为超龄劳动者缴纳工伤保险费，个人无需缴费。超龄劳动者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或患职业病的，按照规定进行工伤认定、劳动能力鉴定，并享受相应的工伤保险待遇。此前，大量用工单位以超龄不算劳动关系拒赔工伤，7月1号后，该行为属于违法。养老保险没缴满年限，超龄后继续打工，还能续缴职工养老吗？可以，分两种情形：一、未达到领取养老金最低缴费年限，可个人自行续缴职工养老保险，和单位协商一致，单位也可同步承担单位部分保险。二、已经正常领取退休金继续务工，原有养老待遇不受任何影响，正常发放不中断。超龄人员职工医保缴费年限不够怎么续保？一、已享受退休医保待遇，原有医保报销政策不变。二、医保缴费年限不足，可个人身份续缴职工医保，协商后单位可协助缴纳单位部分，个人费用由单位代扣代缴，正常享受医保报销待遇。超龄劳动者失业后还能申领失业保险金吗？如果超龄职工

0: 以前缴过失业保险费，而且失业保险的领取条件还存在。当你超龄失业之后，原权利依然是保留的，但以超龄职工身份工作期间是不缴费的。和单位发生工资、工伤、休假纠纷，该走什么维权途径？工资、加班、劳动安全、工伤四类核心权益纠纷，可申请劳动调解、劳动仲裁，和普通劳动者维权渠道完全一致。社保缴纳、劳务约定等其他纠纷，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企业违反新规、侵害权益，会受到什么处罚？拖欠工资、不付加班费，可以向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投诉。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依照《劳动合同法》第85条第一项至第三项《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的规定实施监察。用人单位违反《安全生产法》《职业病防治法》等法律法规和规章，负有安全生产、职业病防治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应当依法处理。
1: 法律的权威源自人民的内心拥护和真诚信仰，人民权益要靠法律保障。普法热线，让法治的声音更加响亮。
0: 本期节目编辑郭兰，二审燕佳，复审严大，终审赵敏。
1: 世上有这样一部法典，关心你人生路上的每一步，从出生前到身故后的权利保护，大到国家所有权、土地制度，小到婚姻家事纠纷、邻里矛盾，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有它的身影。从法到典，开启民事权利保护新时代，让法律融入到普通大众的生活。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普法热线，省内资深法律人士做客直播间，接听法律咨询热线：0431-8581-5111、8581-5199、8581-5999。普法热线，倡导依法维权。这是专门为退休爸妈准备的节目，《我的爸妈，我的家》。
2: 特别为大家请到了我们省社保局的嘉宾，吉林省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王廷爽主任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你好，王主任。
3: 你好，王主任。
2: 我马上就要退休了，我退休之后能够发多少养老金？能预设出来吗？
4: 养老金的水平和高低啊，主要跟三个方面有关系。第一呢，就是我们退休当年的使用的计发基数啊，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社会平均工资。计发基数越高，我们的养老金水平也就越高。我省的计发基数呢，通常都是在下半年啊进行公布。为了保障退休人员的一个基本生活，我们实行的是档案预审和待遇预核定的一个举措。在每年计发基数公布前，按照上一年度使用的计发基数，为符合条件的和申请退休的一些人员来进行养老金的一个核定。第二个呢，就是跟缴费基数的高低有关。就是我们总爱说的一个缴费指数啊，这个指数呢，对于灵活就业人员和个体工商户来说呢，就是我们在参保缴费的时候选择的缴费档次。每个档次呢对应着不同的缴费金额啊，档次越高，咱们的那个缴费金额也就越大。当然，一定是选择高的缴费档次，然后养老金水平也越高。这就是我们多缴
3: 多
4: 得
3: 哈
4: 啊。第三个呢，就是跟缴费年限的长短有关。这个指标呢，或者是这个因素非常关键啊。咱们好多人都知道，目前呢，社保的最低缴费年限是15年啊。只要是满足最低缴费年限，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才具备领取养老金的一个条件。然后有很多人就说，我交够15年了，是不是可以不用再交了？这个想法呢是不对的。要知道咱们社保法规定，一个人呢达到16周岁，然后非在校学生即可参保那么举一个男性为例，如果他是60周岁退休，那么他最长的缴费年限可以达到44年。你44年的一个缴费工龄和15年的缴费工龄，那养老金的一个水平一定是差了一大截。所以说我们在计算养老金的时候，用到了一个前面说的两个指标，一个是计发基数和一个是缴费指数，这两个我们统称叫指数化平均工资。那么在计算养老金的时候呢，它是和缴费年限相乘的一个关系。 所以说缴费年限越长，我们的养老金水平就越高。
3: 我的爸妈，我的家，播出时间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2:30到13:00。
1: 用电波点亮生活的温度，每一个真真切切的需要，我都在关注。916阳光热线，感受阳光的能量，扩展声音的力量。
5: 我给孩子问的东风区医院的大夫，近一年来一个夜班频繁，隔两天一个夜班，有时候隔三天一个夜班，熬夜就是心梗了，长春的专家都来了给他治了，但是认定那个工伤怎么运不上去呀、啊、
6: 值夜班的过程当中突然发生心梗，阿姨想问为什么女婿这么严重的情况还不能被鉴定为工伤呢？阿姨，咱们国家工伤保险条例当中有明确的规定，并不是说所有在工作岗位上或者是因为工作原因，哪怕是上下班途中发生的情况都能够鉴定为工伤。您的女婿因为他是咱们东风县医院的医生，在工作岗位上突发心梗这种情况为什么不能够鉴定工伤？因为他可能不符合咱们工伤鉴定的非常重要的硬性条件，也就是说他不是因为事故或者是其他原因造成严重身体伤害，或者是更严重的比如说死亡这些情形。我相信出了这把事儿之后，他的夜班的量应该会减一些，但是就像你说的，一个萝卜一个坑，一共就仨人上夜班，他夜班少了，那其他人的这个夜班可能就会多，所以这领导也挺为难的，手心手背都是肉啊。这个事儿呢，我们也会帮您咨询一下律师，看看能不能给您一些相应的建议。具体反馈结果欢迎收听下周的916阳光热线节目，每周一到周五上午9:00到10:00，916阳光热线，真心真诚服务民生。直播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欢迎您收听参与。
1: 服务三农，沟通城乡，展现吉林农业科技硬实力，辛勤耕耘，生生不息，记录关东大地美好新生活。幸福的田野与时代同行，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吉林乡村广播，诚意巨献。
7: 沈阳航空航天大学计算机学院陈成正专家团队激光技术融入农业生产，用精准的光质调控唤醒大豆种子的活力。
8: 那提高单产，一方面呢就是针对于种子自身，另外一方面呢就是针对于它的环境，因为我们当前考虑的是针对于种子自身来去增加它的单产，那么就要考虑增加它的活力。它的活力呢会体现在它的一些种子阶段，包括它的生长状态，然后最后到它的从苗期成熟期，最后到它的这个产量，就会达到它增产的这样的一个作用。所以说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要通过这种新的无化学干扰的这种物理条件下去增加它的单产，一方面呢是增加产量，另外一方面也降低了对于环境的这个污染。我们现在在做一个激光两种仓的这样的一个研究，这个研究呢主要还是围绕着针对光配方，从光强、光质、光周期这三个方面来考虑，然后怎么样能够把我们的大豆从它的针对于它不同的生长状态来提高它的活性，包括不同的品种。
9: 希望的土地上，我们用科技耕耘新时代的梦想；幸福的田野里，我们用智慧收获沉甸甸的果实。
10: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雨天驾车途经积水、塌方、山洪路段，请及时绕行；城区内涝区域远离水流漩涡，严防坠入排水井等地下设施。
11: 下面这个好消息真是迫不及待的要跟大家分享，好视力26周年大庆马上送来一大波生日福利，满足以下条件的人人有份。首先呢，年纪必须在50岁以上，其次啊是想要改善眼睛模糊干涩的，凡是符合以上条件的，现在打400-609-2166购买，先多给您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让大家实实在在感受效果。现在就打